0: 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

0: 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5: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拍車好渣咁，我拍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拍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讓我走。
4: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拍位啊，好窄嘅位
6: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6: 係好難
5: 嘅。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5: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爺，
9: 生日快樂！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10啊！喺5月2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嘅咁。讲下有关于咧消防啊，早前做咗呢个行动啊，喺1月开始噶啦，咁啊为期2个月嘅，巡查咗1500栋嘅风险比较高嘅大厦啦，佢哋嘅一啲消防系统啊咁。但系当中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发现咧？其中就话有53栋嘅大厦嘅火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咁仲有啲乜嘢系即系巡查当中系留意到，或者下一个阶段又会系点做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早晨。
12: 早晨，萧乐文。
1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今次你哋个行动做咗几耐啦？动员咗几多人啦？喺查呢啲消防系统嘅时候，又有啲咩发现咧？
12: 好啊。或者等我简介一下我哋今次嘅

0: 重先啦。咁首先咧，其實我哋消防處喺今年嘅1月19號咧，就巡查咗1500栋風險較高嘅一啲目標樓宇。咁我哋喺當中咧，我哋發現有53座嘅大廈咧，佢嘅火警中有唔同程度嘅一啲損壞情況啦。咁另一方面呢，其實喺整個行動入面，我哋發出咗超過2500張嘅消除火危險通知書，我哋向75座嘅大廈嘅裝置擁有人提出咗檢控，當中涉及咗1200張嘅傳票。咁或者去講下呢，點解咁多嘅消除火危險通知書或者傳票呢？我哋其實呢，我哋會就住每一座大廈嘅每一個損壞嘅系統，就向每一個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去發出一張嘅消除火險通知書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嘅大廈佢入面係冇業主立案法團嘅，其實我哋就會向整座大廈嘅每一個業主去發出通知書啦。咁變咗，所以相對個數目咧，有機會會係較多嘅。
1: 即係所以可能有啲大廈係發出咗好多張，有冇話其實個別有啲大廈淨係一棟就已經係涉及咗好多張嘅呢一啲嘅傳票或者叫做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嘅？
0: 有部分大廈會係咁嘅情況嘅，因為佢可能咧佢壞嘅咧係唔止一個系統啦。咁變咗即係話咧，譬如如果佢壞咗幾個系統，而佢又冇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會就住每一個業主，佢都可能會收到我哋有幾張多過一張嘅消除火警通知書嘅。
1: 講下先，頭先你話有啲火警中壞啦，有成53棟樓係出現咁嘅情況嘅，咩原因係壞嘅咧？或者有冇一啲即係共通點啊？當中都發現到嘅。
0: 嗱，我哋睇翻咧，其實佢火警中壞嘅主要原因咧，我哋見到譬如例如佢個控制板嘅信號有問題啦，線路有問題啦，或者個裝置嘅啟動部件老化。甚至乎有一啲咧，其實係佢嘅電力有問題啊，可能係電力唔穩定啊，或者佢入邊個保險絲係老化咗，咁從而咧令到個系統咧就唔能夠正常嘅運作嘅。
1: 出現呢啲問題嘅大廈，係咪大部分都係屬於一啲可能冇管理公司冇法團嘅大廈嚟嘅？
0: 其實咧入邊咧有唔一定嘅。有唔同種類都會有嘅，不過咧，其實因為我哋今次揀選嘅一啲大廈咧，佢通常咧都係一啲舊式嘅樓宇啦，或者一啲我哋進行緊大維修嘅樓宇，甚至乎咧，其實一啲咧我哋懷疑佢冇做年檢啊，或者我哋見到佢有一啲嘅消防裝置嘅部件有損壞嘅情況，一啲樓宇，所以變咗咧，我哋都會揀翻呢啲樓宇去做咯。咁我哋就見到一啲咁嘅問題啦。
1: 除咗睇到火警中啦有損壞咧，仲有啲乜嘢發現係有損壞，或者一個系統度睇到出現問題啊，或者不良咁運作嘅咧？
0: 其實除咗個火警中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喺個過程入邊會檢查埋佢個消防山喉轆系統嘅。咁我哋亦都喺當中咧見到有53座樓啦，其實佢個消防山喉轆系統咧都係出現唔同程度嘅問題嘅。
1: 咩原因咧，或者咩問題咧喺個消防山嗰個喉轆嗰度？
0: 其實佢嗰度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包括可能有一啲個撳手爛咗啊，或者有一啲嘅喉嘴可能有唔同程度損壞啊。咁部分係繼續可以function嘅，大部分亦都係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哋都發出咗消除火警通知書俾佢啦。
1: 除咗睇話火警中睇消防山嗰個喉轆之外，係咪都會睇埋啲水缸啊等等嘅裝置喺今次嘅行動入邊有冇啲咩發現呢個係？
0: 我哋其實咧，今次個巡查行動入面咧，我哋除咗會檢查佢個消防山喉轆系統啊，或者火警警報系統之外咧，我哋會睇下嗰座大廈有冇做翻足佢嘅年檢啦。我哋會睇下佢嘅水缸入面有冇水啦。我哋會睇一睇咧，究竟佢有冇根據我哋通函去做咧，去通知翻啲居民有關於佢個大廈入面個消防系統唔能夠用啊，或者損壞嗰個情況。甚至乎咧，其實我哋今年嘅年頭咧，我哋都有一張新嘅通函咧，就要求咧，喺個電源總制上高咧，有一張適當嘅封條嘅。我哋希望咧，用翻呢張封條咧，去令到唔會話個電源總制咧會被人搞到。甚至乎，其實我哋都會要求咧，喺個喉轆隔離咧，就貼翻一張嘅告示，話翻俾人聽咧，點樣去用個喉轆嘅。我哋喺個巡查嘅行動當中咧，我哋都會睇埋呢一啲嘢。
1: 咁頭先你話譬如睇水缸啊，或者睇即係有冇做年檢啊，咁有啲咩發現咧？有冇啲即係樓宇係有違反到嘅咧？
0: 如果年檢呢樣嘢咧，我哋喺1500棟樓入邊咧，我哋當中發覺有六十

0: 座的樓咧係冇做到年檢嘅。咁、我哋已經全數咧係對佢哋作出檢控噶啦。而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呢64座冇做年檢嘅樓宇入邊咧，當中其實13座咧係個消防警鐘係唔響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係差唔多有20% 咧，其實冇做年檢嘅樓宇咧，佢係個鐘唔響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呢樣嘢咧，亦都係點解我哋消防處咧一路咧都擺好多唔同嘅資源啊、人手啊，去針對住一啲冇做年檢嘅大廈咧，去作出一啲執法行動。
1: 水缸嗰方面咧，有咩？
0: 水缸嗰方面其實我哋暫時就冇話揾到邊一座樓係冇水嘅，咁啊，所以都係正常。
1: 正頭先提到譬如有53棟樓一啲嘅火警鐘損壞啊，咁亦都有啲係涉及到消防喉轆損壞。另外頭先都講話冇年檢入邊，亦都有即係20%左右啦，係嗰個警鐘亦都有損壞嘅。點睇呢啲數字或者個比例咧？係咪即係因為其實樓咧再輻射翻去咧，雖然個比例可能就算未必好高啦，實際嗰個樓宇嘅數量都可能即係相當大嘅。嗰、那個危險性其實而家點樣睇咧？
0: 我哋首先咧，我都要喺度強調翻啦。其實去保養翻座大廈嘅消防系統，係每一位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佢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喺過往一路強調住咧，我哋係要求所有嘅業主啊，佢或者法團啊，佢哋係負翻佢嘅責任去做翻好佢嘅年檢嘅。我哋今次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咧，我哋見到咧，原來有好多冇做到年檢嘅咧，因為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去保养。所以在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连个系统没有着到呢都不知道。那我们都希望所有的相关的装置拥有人呢，他们其实都要留意住，其实他们做好他们的年检，做好他们的保养呢，其实是保护返大厦里面的每一位居民的。那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
1: 明白做年檢嗰個重要性，但係講翻今次發現到喺巡查行動發現到嗰個有問題嗰啲樓宇嘅比例，你哋點睇咧？其實個數字上面，
0: 數字上高咧，其實我哋喺舊年嘅時候咧，舊年年尾咧，我哋都成立咗一隊快速應變隊。咁每當咧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派出個快速應變隊咧去檢查相關樓宇佢個消防系統嘅。咁我哋今次得出嚟嘅數字咧，其實同我哋個快速應變隊過往的數字其實都是相若的。我們見到呢，其實在個數字上高呢，有96.5% 到啦。其實雖然話係個火警鐘係正常啫，但係剩低個3.5% 呢，其實我哋都係非常關注嘅。
1: 下一步會點樣跟進嘅？同埋頭先你都講，即係有快速應變隊啦。咁喺而家即係除咗巡查以外，發現到呢啲問題咧，日常嘅監察啊、監管嗰個制度上面，覺得係咪都夠覆蓋曬？會唔會都仍然有啲漏網之魚係未必處理到嘅問題咧？
0: 我哋其實咧，我哋考慮翻我哋現有嘅一啲資源啦。其實喺今次呢一個巡查行動入邊咧，其實我哋都係調配我哋一啲額外嘅資源去做嘅。咁我哋會視乎翻我哋現有嘅資源啦，亦都我哋會考慮翻唔同嘅風險。咁我哋會做翻唔同一啲評估嘅。例如，譬如如果你話喺下一步嗰度啦，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巡查行動咧，我哋之前係1月19日開始嘛，為期2個月。第一階段已經做咗噶啦，其實我哋嚟緊喺4月開始咧，我哋會再將個前哨行動延長2年。我哋目標樓宇咧會增加到再加多5000棟樓落去。咁我哋其實咧會當中咧，我哋其實亦都會優先去巡查一啲，譬如有爬網圍封啊，或者正在進行大維修嘅一啲樓宇嘅。咁我哋會就好似正話咁講咧，因為我哋覺得我哋今次嘅行動咧，其實個成效都係顯著嘅。我哋希望咧可以將利用呢一次行動去提醒翻所有市民咧，保障翻個消防系統個正常操作呢樣嘢重要性。咁希望可以用咁樣嘅方法嚟教育到啲市民啦。
1: 所以喺個數量上，即係下一個階段，即係之後會做多2年啦，咁就多咗啦。咁但係同而家呢1500棟其實揀嘅樓，除咗話即係大維修啊、爬網之外，其實揀嗰個種類啊，或者視乎個樓嘅特性咧，係有冇啲咩唔同嘅？同之前我做嗰個行動嘅第一階段嚟講，
0: 其實 揀嘅樓嘅類型都係一啲相類似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自己都會針對，譬如一啲舊式嘅樓宇咧，我哋會擔心佢嘅消防系統有機會可能會因為年期耐咗，然後老化啦。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譬如一啲大維修嘅樓啦，咁其實整個社會都好關注啦。咁我哋都係非常關注呢一類型嘅樓嘅。我哋見到佢入面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可能會好多嘅一啲建築物料啊，會擺張入面啊，好多人出入，甚至乎我哋都見到喺個過程見到，會唔會話有機會有一啲嘅唔係消防承辦商人去干擾到大廈嘅一啲消防裝置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關心嘅，所以我哋嗰個揀選嘅方向咧都係相約嘅。
1: 是不是话都会考虑会恒常化，是不是可能会
0: 我哋睇返嚟緊呢两年呢，我哋做完咗之后呢，我哋会检讨返我哋个成果，同埋我哋到时考虑返我哋嘅资源呢，因为好似仲话斋呢，我哋其实较早前我哋都係调配额外嘅资源嚟去做嘅，咁我哋到时睇返嗰个各方面情况，我哋唔排除会将个行动恒常化嘅。
1: 我见寻日都有人关注到嗰个防火间隔同埋嗰个即系窗门嘛，怀疑有改动咧。其实今次一个行动仲发现有几多栋嘅楼系出现咁嘅情况嘅。
0: 喺个行动入边咧，其实我哋发现有四栋楼咧，佢防火间隔咧系怀疑被改动过。咁当中咧，我哋都将佢咧转介咗俾屋宇署去跟进。就我所知咧，其实已经有两座咧系已经做好咗噶啦，另外有两座咧仍然系跟进中嘅。
1: 佢个改动系因为做大维修定系咩原因嘅？
0: 你話係咪因為大維修而去改動呢？咁我哋呢樣嘢就不得而知啦。不過我哋就睇返佢嗰個間隔同埋佢個樓宇本身嗰個設計呢，就似乎有唔同。咁所以變咗呢，我哋都轉交返俾有關嘅部門去跟進。
1: OK， 好啊，唔該曬黃宇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宇輝呢係處理副消防總長負責牌照及審批嘅，咁有關於呢係呢個叫做前哨行動啦，嚟自消防嘅，喺今年一月呢做咗兩個月去巡查1500棟一啲比較高風險嘅一啲大廈嘅消防系統。咁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2: 系，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点睇今次喺个行动入边，当中又譬如发现到，53栋嘅大厦啲火警钟有啲唔同程度嘅损坏啊，发出咗超过2500张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等等，成个巡查行动嘅结果成效，你点睇咧？
2: 我自己睇到咧，即系呢个结果咧，其实就系反映咗，即系呢啲消防系统嘅损坏啦。其实主要都系嚟自一啲樓宇管理比較弱的地方，即係譬如啲三無大廈或者一啲法團運作不正常，即係正正呢啲咧先會出現到呢啲嘅情況。所以未來咧，我哋其實都係要多啲支援翻呢啲嘅大廈。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巡查完之後俾個告票佢，嗌佢執整，就算執整完之後，咁跟住嚟佢哋亦係冇能力再去做一年檢啊，各方面去做。其實都是個問題咧，不斷係存在喺度，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哋都係應該要協助翻呢啲去做翻好我哋嘅消防系統。
1: 比例上面頭先講話，即係巡咗大約1500棟嘅樓啦，咁啊53棟嘅樓有啲火警中嘅損壞，另外亦都有53棟樓喺消防山嗰個嘅喉轆亦都有損壞。個比例上你覺得點睇？同埋先話長遠啦，要再處理嘅時候，具體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就係點樣幫啲住户咧？
2: 其實你講緊係53棟，但係佢本身出嘅個消除個通知書都係唔少嘅，有2500張，同埋個全票都成1200張。其實如果你按翻個比例嚟講咧，其實雖然係53棟係嗰個損壞，但係你整體一啲嘅消防危險嘅通知書咧，其實你發現到呢啲大廈其實存在好多嘅隱患，即係未來咧，即係我自己認為，其實政府都係要多啲係入場。包括佢雖然而家都有啲係代辦工程，其實我覺得代辦工程係幫到手嘅，因為特別係一啲三無大廈，甚至我哋啲長者法團啦，或者啲運作唔正常嘅法團。咁如果你真係見到有呢啲嘅問題咧，其實你嗌佢去消除呢個危險通知書咧，其實未必有能力去處理。所以如果見到呢啲，你又見到佢啲樓齡又太大，運作唔正常咧，其實我哋就應該要入場去幫佢代辦。即係除此之外咧。我自己覺得都係要有一啲個記錄嘅檔案記錄、數碼記錄，因為咁樣咧，即係知道先知道邊啲大廈有做年檢，邊啲大廈冇做年檢。你見到即係有啲大廈做咗啦，上載咗去，咁下一次年檢係幾時咧？ 如果我哋有呢個記錄嘅時候咧，

0: 消防見到長期都冇更新喎，咁其實就知道呢啲大廈咧，其實過去就可能冇做好啲嘅安全檢查，咁你就可以有針對性去做一啲嘅調查咧，咁效果就會相對會更加好啦。咁針對一啲老弱嘅一啲嘅運作不完正常嘅大廈咧，其實而家消防都推動一個物聯網嘅火警偵測系統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手去做咯，即係唔一定話要。
1: Okay.
0: 用啲喉轆啊檢查，佢有啲物聯網嘅偵測系統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呢啲都係我自己認為都如果可以進一步去推動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喺火警嘅時候咧，啲相關嘅警報系統咧就會有起到個作用咯。
1: 嗯，頭先你提到話代辦工程其實包唔包？譬如話而家講一啲消防裝置，包括譬如火警鐘啊、一啲消防山喉轆損壞嗰啲，係咪都可以即係政府有一個介入去做代辦，同埋年檢係咪都係包埋喺當中嘅，定係點嘅？
0: 其實而家代辦工程咧，我哋都好多消防嘅代辦工程都係要做嘅。咁你見到有啲譬如頭先講嘅消防喉轆嘅問題啦，因為火警危險嘅通知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去代辦，即係你要交由法團自己去做。如果正常法團咧，就一定冇問題。
1: 嗯、
0: 但係頭先我所講嘅三毛大廈，甚至一啲運作唔正常嘅法團，你嗌佢做咧，其實又係為難佢哋。如果係見到咁樣，你預防出一個通知書俾佢，你不如你就入場去代辦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先係幫到居民手咯。咁、
1: 嗯、
0: 至於其他，我覺得。數碼嘅記錄咧，其實呢個都係有幫助嘅，特別係一啲針對你，譬如好似而家咁，我哋出咗2500张嘅消防通知書，咁佢整完之後，咁佢上載到嗰、那個檔案裡面個平台度，咁佢知道有啲幾時到期啊，或者下次嘅年檢嘅時間，如果長期唔去做嘅話咧，其實消防就唔使好似而家咁要揾更加格外多資源去巡查咁多嘅大廈。咁佢就可能針對性咧去做唔好再大廈咧，其實咁樣嘅效率會更加高咯。
1: 嗯，如果做代辦，即係政府介入啦，或者消防介入啦，又會唔會涉及到好多人手咧？即係全港咁多樓有需要嘅話，
0: 這個係必然係會牽涉到格外嘅資源嘅。但係多數代辦咧唔係消防自己去做噶嘛，
1: 係揾市場嘅人啦，
0: 係揾承建商去做嘅。而家嘅市場咧，慢慢咧累積咗一啲承辦商噶啦。我相信未來咧。隨著個趨勢咧，係足夠去處理我哋呢啲代辦工程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今次呢個行動咧，消防已經話喺四月起係延長行動兩年啦，目標係再巡查多5000栋嘅大廈，優先會檢視一啲有棚網啊或者準備咧係做大維修嘅一啲樓宇嘅。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又

0: 話霍爾木茲海峽是國際航道，美方希望免費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費。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說如果德克蘭在霍爾木茲海峽實施收費制度，雙方將會難以達成協議。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罰款，兩間公司都表明會上訴。事發在2009年6月1日，編號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之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得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2,795點，升1,1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啦，去返沙田方向管道裏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啦，而家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天橋啦，近住龍翔苑對出嘅就係獅子山隧道啦，去返沙田方向管道裏面啦，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天橋啦，近住龍翔苑對出。咁另外反方向獅子山隧道公路出返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博康村嘅。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咧系比较车多，上翻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再讲多次啦，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咧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吓，入翻去狮子山隧道之路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

0: 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脊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糖果玩具卡图片。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讲有关于埃博拉或者叫伊波拉病毒的情况，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在政府的公布中都提到，世卫即是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或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都有扩散的迹象，话呢个国家嘅疫情已经喺北部省份咧扩散啦，去到包括咧系布利亚同埋戈马等等嘅城市，确诊咧怀疑个案同埋死亡人数都正在递增，而涉及到嘅呢一个本地报招病毒咧系冇认可嘅疫苗同埋系治疗嘅药物啦，就话加上当地一啲冲突咧系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嘅风险。咁啊，卫生署评估当地嘅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咁因此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的，有这个的、就是、警示当中的。1872321，我们又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早晨。
8: 早晨，
7: 你好。你好。有关于个埃博拉或伊波拉在、疫情方面，你有没有都了解到是怎样的、那个扩散情况是怎样，或者怎样评估、个案流入香港那个的机会有多大呢？
8: 是的，刚才萧生都讲了，世卫在日前就已经基於剛才你講嗰幾點，就將佢提升到呢個應該國際關注嘅公共衛生事件啦。咁嗱，頭先你其中有個最關鍵就係嗰度嗰個所謂安全啊，係有好大嘅問題，因為嗰度已經有接近200萬人係會流離失所嘅。咁如果呢班人點解會流離失所呢？就係因為嗰邊就有戰亂啦，由舊年年底就開始嘅。咁當你戰亂嗰陣時候，流離失所嘅人咧，佢哋得唔到好嘅醫療照顧啦。咁反映喺邊度咧？就係反映本嚟呢啲病咧，通常喺農村嗰度先至有嘅，但係而家已經擴散去到頭先你講嗰兩個城市。咁嗰兩個城市就係東北，即係最偏遠嗰兩個省份嘅。咁當然我都因為呢件事就去睇睇個地理啦。原來剛果民主共和國真係好大，咁佢嘅土地嘅面積有234萬。平方公里，等於成個西歐嘅。佢由西邊嘅非洲一路去到中東，即係中邊同埋東邊嘅非洲，咁就鄰近就頭先你講個烏干達啦。咁所以我哋對整個所謂呢個 DRC 即係呢剛果民主共和國咧，就要區分究竟邊度先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個爆發啦。因為呢個國家咁大，整個西歐咁大，咁而家爆發嘅咧喺東北最偏遠嗰兩個省份，咁啊主要就係個伊圖里省啦嚇，咁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要關注。頭先阿蕭生都講咗啦嚇， 咁

0: 對香港嗰個風險係點樣樣。咁、
1: 嗯、
0: 所以我哋就要區分究竟真係由呢個國家嚟嘅所謂公民咧，係究竟係邊個地區嚟？咁一定要區分，唔好淨係叫一種軍打曬全船人全部。從呢、這、一個叫做 DRC， 即係你講民主共和國都係有咁高風險，真係要區分到佢哋由呢兩個東北最偏遠嘅省份嚟嘅人，咁、那個風險就極高嘅。咁其他啲就真係唔係高嘅，真係唔係高。咁啊，譚德塞先生都講過啦嚇，就係、是、其實咧喺現在嘅評估咧，喺嗰個地區喺嗰個國家啦，即係非洲啦、中非啦，尤其是嗰、那個擴散嘅風險係極高嘅。
1: 嗯。
0: 咁但係喺國際嘅層面咧。會變成一個叫做即係你都知 pandemic 啦嚇，個大流行嗰個風險咧係低嘅。咁所以我諗第一個信息俾市民知道咧，我哋無需進入呢個驚慌嗰個狀態啦嚇。第一點。咁所以發出呢個紅色嘅旅遊警告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已經係足夠噶啦，我覺得係好適當嘅。咁當然我哋就要諗啦，咁。咩事件先會使到呢個伊波拉病毒叫外溢啦？即係 outspill， 即係由中非當然嚟到香港就係我哋最關注啦。咁佢點樣嚟到我哋香港？咁就要去睇下究竟邊啲人係有能力做呢一個叫做國際流動嘅能力啦。即係呢啲人識坐飛機啦，識坐飛機，即係要有錢啦，要有原因啦。咁你一諗下，我有錢有原因係啲咩人？咁得兩種嘅啫，而家從非洲嚟，咁第一種就係啲跨國嘅商人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國際醫療組織嘅人員啦嚇，咁、就要慢慢去評估究竟呢一兩批人喺頭先我講嗰個最偏遠嗰兩個東北省究竟係邊一啲人，咁、你就要評估咁嗰啲人嘅人數有幾多啦嚇，咁、其實東北嗰兩個省咧，咁啊譚德塞先生日前都有講啦，佢點解風險咁高呢？咁其實嗰度就有戰亂嘅，咁嗰度咧就因為有好豐富嘅礦藏嘅，咁嗰啲礦藏咧就包括好想大家都即係想要嘅有金礦啊，呢個係第一個最重要啦。咁但係當然亦有另外一啲礦咧就銅礦啦，有啲叫 tungsten 啲鑽礦啦等等，嗰啲都係現代嘅電子產品係好需要嘅。咁所以其實喺嗰度咧就有幾間跨國公司係開採呢一啲咁樣嘅礦物。咁亦有唔少嘅，即係國內嘅中小型嘅企業喺嗰度運作。咁當然呢一批就會有商人啦，嗰啲跨國嘅高管啦，有嗰啲工程師啦。咁嗰啲工程師啊，跨國啲人都會輪轉嘅。咁喺嗰度住同埋工作一段時間，就要翻翻佢嘅國家啦。咁所以你睇到譚德塞先生都有講到，其中有一個感染係一個美國人嚟嘅，咁而家就將佢載咗去德國治療。咁當然嗰個就係我哋見到㗎啦，冇見到可能估算下，我都即係做一個估算，可能有幾千人啦，我真係唔知啦嚇。咁、我幾千人到一萬人啦，當一萬啦。咁有百分之幾做咗一年兩年工作之後要輪轉翻返去佢自己的國家，咁有啲就去澳洲啦，有啲翻美國啦。咁當然有一批就會翻我哋中國啦，係咪？咁翻中國咁啊，梗係要嚟香港，然後再轉機翻去國內唔同嘅城市啦。咁嗰批人係點樣去估算出嚟呢？咁當然我諗最重要，我哋香港而家都話要從大局着想啊嘛，十五五對接咪要整個粵廣大灣區一盤棋去睇嘛。咁所以香港做所有呢啲防控嘅工作咧，唔能夠單獨睇香港嘅。咁我知道而家衛生署醫護防中心咧已經會同國內。當然係廣東省啦嚇，咁甚至去遲啲可能去到國家嘅層面，如果真係。在非洲真係失控嘅話，點樣係一個整體嘅策略咯？咁暫時我覺得喺香港而家做個紅色旅遊警示，叫香港人啊，你如非必要，你千祈唔好去。我諗香港都應該冇即係旅行團去啦，唔會有遊客自己去自由行啦。我諗呢啲基本上我覺得係零㗎啦嚇。咁所以就關注呢啲跨國商人，同埋另外咧就是、國際醫療組織啦。咁香港當然。有好多我哋好好嘅香港同事都係會即係捨身救人啦，去參加無國界醫生啊，或者紅十字會啊等等嗰啲，咁嗰啲人員當然一定要同佢聯絡啦，知道究竟有冇人會去嗰啲咁嘅地方啦。咁當然呢班人個風險唔高嘅，因為佢係醫護嚟啊嘛，佢根本完全知道明白呢一個伊波拉病毒嘅傳染個途徑係點樣樣。

0: 話雖如此，譚德塞先生在日前的公告呢列了五六樣原因，為何他會將這件事提升到這個即國際這個關注的公共衛生事件，就是因為已經有醫護死亡。
1: 明白。
0: 咁有醫護死亡的意思呢，就是你照顧的時候，雖然你是做了所有充足的預防措施，但是都中招，當然不幸死亡啦。大家要明白呢、這個伊波拉病毒暫時真係冇乜辦法去醫佢嘅。
1: 咁、
0: okay. 尤其是呢個新嗰、那個病毒株叫本地報銷咧，同之前個扎克爾係唔同嘅，所以而家個疫苗係冇用嘅，亦冇嗰啲單克隆抗體去治療佢嘅。咁而家唯一能夠依賴嘅手段就係而家我哋傳統嘅公共衛生手段咁樣樣。咁嗰啲咧，我就覺得係香港現今可以做嘅。咁最重要呢，其實就要教育全香港嘅市民啦。嗱，咁個全香港嘅市民要知道啲咩呢？第一，嗰、那個風險係即係由邊度會傳嚟香港啦。咁所以而家衛生署防護中心啲同事咁知道呢一班人會經過啲咩飛機嚟呢度。因為如果你係坐船要好耐先嚟，已經唔會構成風險㗎啦。因為即係你嗰個叫做潛伏期有21日，咁最長由兩日到21日。咁如果你坐船啦，唔知坐咩都要停十幾廿日，咁你嚟到已經好大件事啦，係咪？咁即一定認得到啦。飛機梗唔同啦，你十幾個鐘、24個鐘一定嚟到香港，咁就變咗嗰個就係最關鍵嗰個時間，喺嗰廿日之內你完全冇症狀，咁入咗嚟香港，咁當然有一批就會即轉機嘅啫，其實咁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咁有一批咧就會留喺香港，咁嗰啲我諗人數真係極少，我都諗唔到啲咩，除非香港有一啲咁樣嘅公司嘅總部啊，或者係嗰啲分公司嗰啲 engineer 即係啲工程師高管會喺香港逗留啦，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應該唔多嘅，即係有嘅都係一個手板應該數得曬。即係我自己一個估算咧，就係而家話有一班航班係亞塞俄比亞航空公司
1: 可以轉機
0: 過嚟，係
1: 咪
0: 講
1: 嘅係嘛嗰度？
0: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個啱同我俾點解咧？如果你睇翻非洲地圖，就比較容易啲理解，因為呢個江民主國真係好大，佢又
1: 但我教授，我想話關鍵咧，如果佢可以轉機過嚟，而家即係衛生署做一啲嘅工作，包括係針對呢一啲轉機嘅嚟嘅航班嘅旅客，會做一啲嘅健康篩查啦，咁亦都會有啲語音廣播，即係如果佢哋係21日內係去過頭先講嘅剛果民主共和國啊，或烏干達嘅旅客，主動向衛生署人員申報等等呢啲工作，夠唔夠咧？其實你覺得？
0: 咁我自己覺得暫時用人力嘅投放得到嘅效果咧係足夠嘅。咁但係蕭生，你亦好明白呢一個方法係冇絕對可以預防到有一個人佢唔申報，咁你就攝咗入嚟，即係好簡單嘅啫。其實
1: okay.
0: 或者另外就係你度埋體温啦，佢根本都未發燒，咁冇可能捉到佢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永遠都唔會係100%能夠堵截到嘅。
1: Okay.
0: 即係呢個第一點先。我諗每個人都要明白呢一樣嘢。咁嗱，咁我自己喺度諗咧，咁如果嗰班人即係東北嗰邊省嗰兩邊啲人咧，通常就會坐飛機或者內陸咁就去到亞洲米加，然後坐嗰班機嚟香港，咁每日一班到嘅啫。咁我哋好似聽到一個數據啊嘛，係咪11個人係嘛？過去唔知4日。找到11個人是即係烏干達或者係DRC 即係剛唔知共和國飛過嚟香港，咁然後截到，唔好話截到啦，即係佢哋自己申報嘅。咁所以最重要就係佢哋要申報咯。咁你大概你就計到每日咧，就11比4除，即係每日3×12，即係每日有3個人。咁你又再諗下啦，你嗰班機我都 check 過個資料，好似啲大飛機嚟嘅，唔知坐200-300人到。咁你3/2-300，即係大概1% 嘅旅客，一班航空公司嗰度咧，就係由呢個我哋擔心嗰兩笪地方嚟。咁其實烏干達你都唔使太驚嘅，因為嗰兩個 case 咧，其實咧都係由剛果民主共和國那個即係有爆發嗰兩個省份走翻去烏干達，然後就叫做累低咗。咁所以烏干達咧，其實只有輸入個案嘅啫，佢仲未有佢自己烏干達裏邊即係人傳人嗰個風險。咁所以你撇除咗烏干達嗰啲人咧，其實就得翻唔知有幾多個人真係由呢個東北 嗰兩個省嗰度嚟香港。咁頭先我講過1% 咧，已經係。

0: 偏高噶啦。咁但係你話哇，1% 我都唔接受，0.1% 我都唔接受。咁當然我哋當然明白呢樣嘢係唔接受啦嚇。咁、
1: okay.
0: 但係個現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樣。
1: 好、okay.
0: 嘅。咁應該點樣樣去做呢？咁就係變咗要區分頭先我講嗰啲啦。如果你係烏干達嗰啲，其實我自己覺得暫時個力量未必一定最重要啦。
1: 嗯、
0: 最重要就係真係由嗰兩個省份嚟嗰啲，咁、
1: 嗯、
0: 可以再提升我哋嘅力度係啲咩呢？如果真係嗰兩個省份嚟嗰啲，哇！你唔好理啦。你總之嗰個人呢，你就要每日都要 check 住佢。你每24小時你就問佢啫。喂，你點啊？你點啊？
1: Okay, okay, okay,
0: 你點啊？
1: 明白。
0: 就唔係而家被動式咁樣去監控佢。如果問唔到佢咧，你即係派人去唔好揾佢啦。係直情要哇！你搞咩事咧？咪暈低咗啊！
1: 好
0: 嘔到你傻咗啊！咁啊，即刻就要進行一啲嘢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如果真係嗰兩個省份嚟嘅人咧，如果佢真係有發燒你另外一樣嘢 make sure 佢識得嘅咧，就唔好自己走去坐公共交通去我哋醫管局嘅 A&E。
1: Okay, 我哋真係要簡短下呢個位啊！即係主要交通嗰度要處理埋佢係嘛？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啱啱傾過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嘅咁。另外咧又轉一轉講另一個題目，有關於咧就係行政長官咧李家超就係率團啊，下個月初去訪問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亦都係任內首次出訪中亞國家。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先，有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早晨。
2: 早晨啊，樂文。
1: 你好，講講今次個行程重點係點啊？
2: 今次我哋會去哈薩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中亞咧有8000萬人口，咁其實咧發展好迅速 ，GDP 其實增長咧都有6至7% 嘅。咁、所以我哋去到咧都會同當地嘅高層官員啊，亦都會同當地嘅商界商會咧，甚至一啲文化嘅機構咧去見面嘅，希望開啲大門、政府就開大門，商界同埋企業咧就開細門，就去打通呢個聯繫。
1: 嗯，但今次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跟以往特区政府是率团来讲，今次那个模式有什么不同的？
2: 今次行政長官率團咧，亦都係規模最大嘅。咁啊，佢亦都講過係有60多位嘅商貿代表團成員。咁加埋官員就當然唔止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半咧會大概係30人係內地企業嘅代表，另外一半係香港嘅代表。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呢啲企業咧係精准揀選咧，係希望對接翻中亞嘅實質機遇。咁、我哋睇到喺中亞嗰度咧，其實喺礦業啊，即係佢哋礦產天然資源好豐富。第二就喺綠色發展啊，佢哋喺風能啊、光伏板啊，甚至一啲電池嘅儲存咧，佢哋而家政府當地政府嗰、那個支持係好大。另外就係數字經濟，佢哋而家亦都搞 AI， 同埋希望打造一個強嘅數據中心嘅一個庫。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就係可以香港可以合作到。咁當然啦，民生相關嘅工作我哋不嬲都有做嘅，譬如我哋加強大學嘅聯繫啊，我哋啲學生其實每一年有好多中亞學生喺香港讀緊大學啊，我哋點樣可以做多啲？咁呢幾方面我哋都睇緊嘅。
1: 頭先講過先，今次嘅個即係出訪嘅團啦，其實有啲乜嘢嘅行業代表喺當中咧？又？
2: 唔同行業代表都有，譬如金融啊、專業服務啊、創科啊，甚至一啲係天然資源有關嘅公司都會喺度嘅。咁、我哋亦都係睇到其實嗰、那個規模大啦，但係其實嗰個產業都好闊嘅。
1: 頭先都講到，譬如喺風能啊、AI 啊，或者講緊一啲數字經濟上面都可以有一啲嘅合作啦，同當地咁。但係而家譬如香港又好，國家又好，同呢兩個中亞國家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本身嗰個嘅即係合作啊，或者嗰個貿易交流上面，其實係做到點或者發展成點樣嘅嗰個交流？
2: 其實好強嘅，即係哈薩克斯坦咧，其實就係絲綢之路。經濟大嘅首次提出嘅地方，咁亦即係我哋而家講嘅一帶一路嘅一大嘅首次提出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哈薩克嗰個意義好重嘅。咁你睇到其實哈薩克最大嘅投資來源地或者最大嘅貿易夥伴就係中國，我哋國家。咁成個中亞同香港，我哋2020年去到2025年，香港同整個中亞，我哋嘅貿易額係升咗差唔多30%。而哈薩克斯坦第四大投資來源地在亞洲的都是香港，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香港和中亞的合作的發展潛力很大，而他們和我們國家的合作已經是非常密切。當然烏茲別克在15規劃裡面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就是中吉烏鐵路， 咁亦

0: 都是一個標誌性重點的一個項目嚟嘅。
1: 嗯，過往我見即係香港嘅貿發局嚟講咧，都有講喺中亞市場有啲咩方向可以建議發展嘅咧。咁提到譬如物流嘅產業啊，或者黃金大宗商品貿易等等啦。咁今次有冇都話即係可能針對啊邊啲嘅發展方向？譬如香港可以係喺當地嘅市場去發展，或者合作多啲嘅咁。有冇啲特別嘅行業或者範疇係會即係叫做重點啲咧？又或者預期成個嘅出訪可能會有啲咩具體成果咧？
0: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佢哋天然資源好豐富，咁所以咧，大宗商品交易，甚至係黃金方面，或者佢哋啲礦業想嚟香港度上市，或者佢哋啲主權基金想嚟香港嗰度發債嘅，咁我都睇到其實呢幾方面咧，過一兩年，中亞企業同埋佢啲主權機構嚟香港係嗰個次數越嚟越多啦，同埋而家亦都有啲項目咧，佢哋希望喺香港度推動嘅。咁另外就係除咗天然資源或者大宗商品之外，我係都睇到其實佢哋而家成兩個國家大規模咁希望興建一啲新機場、新鐵路同埋一啲新嘅智慧城市，因為佢哋要開放佢哋個國家，要提高個國際嘅水平。咁我哋亦都睇到喺呢個過程咧，佢哋係好渴望一啲香港嘅專業服務。可以入去將香港的品牌、香港的標準、香港的經驗，尤其是在一些大規模高質素國際對標的基礎建設、啊、或者一些城鎮的建設、啊、是希望香港的專業服務過去幫他們的。那我們都看到其實專業服務呢，甚至是我們法律優勢呢、okay. 是可以幫到他們的。
1: 嗯，半分鐘到啦，作為即係中亞呢兩個國家一個新興市場啦，如果香港的企業要去發展的時候，政府或者一帶一路專員辦公室會不會都有些東西幫助他們呢？
0: 會啊！我哋除咗率團過去同埋打咗呢個聯繫之外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喺中亞地區咧揾到一啲政府嘅標誌性項目，攞嚟香港度做路演，咁變咗咧香港嘅企業更加容易可以用較低嘅門檻去參與呢啲項目，同埋同內地嘅企業一齊合作，互補不足，咁啊變咗咧可以互利共贏，變咗減低風險，一齊走出去咧，一齊合作啊！這個方向咧就可以減低佢出海嘅風險。
1: OK， 好啊，唔该晒专员，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讲到出访咧呢一个嘅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中东国家嘅中亚国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1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5省确诊1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5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2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系接受隔离等待检测

0: 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是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甲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的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

0: 通，海关正系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喺更多符合条件嘅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畅顺，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在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是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是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今年三月底，一共是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是涉嫌将单位改装成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有租户在单位内陈列大量音响器材，并且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违规的租户都已经是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九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昨日凌晨2:40是改发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一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排水管松脱，大量雨水射落到桥面。另外，打鼓岭平洋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点钟是完成修复。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流通不畅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次海关的新政不是简单的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是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评论认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6-7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有水浸和停电。评论认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

0: 咁一路連接出去我哋個海濱嘅。咁我相信呢個落成之後，其實對整個中環嗰、那個市區個嗰個環境咧，我相信會係一個相當大嘅轉變嘅。
1: 但係大家都其中一個關注啊，就係、是、做呢個工程睇到嗰個嘅好處啦。咁但係咧嗰個工程期啊，咁而家就應該都係咪都要四年幾？五年咁樣嘅係咪都話有冇一個即係縮短嘅空間咧？你自己睇到，因為尤其是當中咧就因為亦都會影響到黃河像廣場花園咧，因為被劃為嗰個施工地，亦都有一個暫時封閉嘅情況嘅。咁有冇都評估過嗰個影響或者工程期有冇一個縮短嘅空間？你嘅睇法係點咧？
0: 有關呢個工程嘅細節咧，就其實仲未上到嚟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咁、我同你都係一樣，從媒體上面啊、政府嘅新聞公佈嗰度睇到啦。咁但係第一講翻嗰個工地劃分嗰個地方咧，劃開做工地嗰個地方咧、其實即係我由細到大香港嗰、那個地方，我有經過，但我冇停留過嘅。咁、因為嗰個地方其實大家如果熟悉嗰度咧，知道嗰度係一個。即係我哋俗語叫皇后像廣場一個死角位嚟嘅。咁一般平時多數都係旁邊啲酒店啊或者餐飲嗰啲市民，即係我哋叫落場啊，佢喺度唞下氣啊，食下煙啊咁。咁所以第一我自己個人覺得嗰個影響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大嘅。第二咧就係、因為你睇翻佢個設計咧，其實嗰個位咧就正正係一條隧道會喺嗰個位下邊穿過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係需要嗰個位咧，去打開個地面，咁然後咧就喺下面咧就進行呢個建造工程，係即係做一條隧道，就駁通兩邊，一邊咧就係、嗰個三號用地嘅設施啦，第二邊咧就係、港鐵中環站嗰個行人隧道出入口嗰個位啦。咁大家要知道就係、第一打通港鐵站嗰邊，佢係喺遮打道下面。咁其實如果即係大家係熟悉建築行業都知道，當年我哋喺香港地鐵嗰陣時咧，就已經將好多我哋叫 UU 即係地下管道嘅嘢咧，就將佢改道行咗兩邊，咁即係等佢可以中間起到嗰個地鐵站啦。咁而家佢係要穿過呢啲地下管道，再駁落去嗰個地鐵站。咁而呢個第一個難度啦。第二個難度啊，呢、這個都補充少少，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定要保持翻中環地鐵站嗰、即係一路可以繼續使用，唔影響大家市民使用中環地鐵呢個服務啦。咁另外一個難度就是、要穿過干諾道中駁落去三號用地，咁呢度咧就有一個更加大嘅困難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一路都係填海填出去嘅一路路，咁、而喺呢個範圍之內咧。是有一個以前做落的我哋叫 sea wall， 即是海堤，而家就埋咗喺個地下度。咁將來做呢個隧道嗰陣時，佢係要穿過呢個 sea wall 嘅。咁所以咧，就喺嗰個建造過程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同埋一定嘅不確定性嘅。咁而第三樣嘢，大家都知道就係我哋干諾道中同埋遮打道，其實都係我哋嘅一個交通幹道嚟嘅，我哋唔能夠停咗佢，影響交通。咁亦都係每日好多市民上落班要行嘅，咁你一定要保持行人行車，咁再加埋附近嘅寫字樓，你亦都唔可以大張旗鼓，即係用好多機械一齊去開工趕工，咁亦都有個噪音可能會影響到附近，咁所以要攞個平衡。咁我覺得四年係一個好穩陣嘅嘅時間，咁但係當然我同市民一樣。聽完之後咧，其實佢分佈四年係個 construction， 而一年咧就係即係將嗰個影響嗰個皇后像廣場還原。咁我覺得有機會每樣嘢即係兩段時間都有機會可以稍微縮短嘅。咁但係呢個咧，我相信你未到打開個地面咧，就大家都唔敢去即係承諾任何嘢嘅。咁呢個我諗最緊要就係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機制，我哋可以監督到相關嘅發展商或者承建商咧。如果係能夠做一日就做一日，咁但係呢個一定需要一個機制令到市民去相信嘅。
1: 剛才我講到那個嘅即係隧道啦，即係嗰個嘅好處或者個作用啦，對於日後三號用地嗰個發展或者成個中環嘅發展啦咁。都講翻譬如新海濱三號用地嚟講咧，有發展商之前都有提到啦，就希望可以即係打造一個有標誌性嘅世界級地標建築嘅咁，亦都話有分即係兩期啦。咁其中第二期就話2032年都可以完成噶啦。咁會有一啲嘅大型嘅即係零售啊、餐飲啊、娛樂空間。

0: 間等等咁。你自己點睇？其實呢一個嘅項目落成，對於成個嘅海濱發展，或者配合到除咗話三個用地，一嚟仲有幾個嘅即係海濱嘅用地噶嘛？點樣又可以即係互為影響啊？即係互相受惠啊？或者喺嗰、那個帶來無論經濟或者旅遊層面嗰個嘅吸引力方面，你自己點睇日後嗰個三號用地有呢一個嘅大型娛樂空間嘅發展咧？
1: 嗱，我自己就對三號用地都有相當大嘅期望嘅。咁因為其實大家即係作為我哋香港長大嘅人，其實我哋都好熟悉中環一路係我哋嘅核心嘅金融心臟地帶。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中環嘅商業或者餐飲零售咧，都有一定嘅掣肘嘅。即係譬如有相當長嘅時間，大家夜晚去到中環咧，其實都唔係咁我哋叫 vibrant 嘅。咁佢係有一啲歷史限制嘅，因為而家已經即係已發展咗一段時間啦。咁而家就算中環心臟地帶重建嘅咧，都係一啲即係好細型嘅工地可以重建。咁而三號用地一個相當大型嘅，而啱啱就依附落去傳統嘅我哋中環嘅商業同埋金融中心。咁而呢個大型嘅中心，佢本身嘅設計同埋嗰個理念咧，就係、是、全新嘅，即、就、係、是、有好多空間，有公共空間，大家可以用；有好多綠化，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空間，包括文化藝術，有餐飲。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中環比較缺乏嘅嘢。咁而同時，佢亦都係可以幫我哋成個中環嘅行人網絡咧，係進一步加強，將佢直接連通出去我哋嘅維港海濱。咁、所以我相信，以東岸板道嘅經驗咧，我相信三號用地兩期落成之後，佢所有嘅行人連係網絡都一齊做好之後呢，我相信成個中環個面貌會相當大嘅改變，咁亦都會引嚟大量嘅人流，包括我哋市民同埋訪客嘅。
0: 另外頭先都講到，因為除咗三號用地之外，而家譬如中環海濱都有啲地以一個短期租約嘅形式就外判俾私人機構去營運，譬如而家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啊、中環摩天輪啊等等啦、啊、咁。點樣同呢個日後落成咗嘅一個即係地標建築有娛樂空間、有餐飲、有零售嘅，點樣可以係即係互相配合，又喺個海濱嗰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效應嘅發展嘅咧？
1: 嗱，其實喺我諗翻先，好似去到喺2010年至2015年之間咧，我哋係做過一個中環，即係香港島海濱嘅整體城市設計嘅。咁但係到今日咧，你望翻我哋嘅發展同埋嗰個整體城市設計咧，都已經有啲地方偏離咗，或者唔係盡相即係跟以前嗰個設計。咁而個過程，我哋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個城市嘅發展咧係相當我哋叫 dynamic 嘅，即係機動嘅，就唔係話我哋一條路定咗佢係要咁行，佢一定會咁發生。咁而正正因為咁咧，而家我哋有少少改變嘅策略或者嘅諗法咧，就係、我哋由得佢一路自然咁去生長，令到我哋睇到實際我哋香港城市同市民想我哋個海濱係點樣樣形成將來嘅一個面貌。咁所以三號用地落成之後咧，其實跟住而家阿蕭樂文你啱啱提，譬如我哋中環活動空間，我哋租出去都一個短期租約，點解咧？因為長遠佢都係我哋喺規劃裏面諗緊一路，即係點樣可以回應市民同城市到我哋經濟發展可以點樣繼續發展落去？我哋一路有個空間係可以繼續生長或者繼續發展落去嘅。咁呢個我會覺得我哋一路係睇緊成個我哋海濱，尤其中環海濱個發展個形勢點樣做落去，市民究竟係咪真係好鍾意，或者係佢哋會話返俾我哋聽，我哋可以將來繼續點樣樣去更加完善好我哋嘅海濱。
0: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文耀，何文耀咧就係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咁啊，主要頭先同我哋講咧，就係有關於喺中環海濱呢個三號用地同埋港鐵中環站之間咧，會有一個新嘅行人隧道工程嘅施工，亦都講到海濱一啲將來嘅發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全。

0: 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虹半导体128.9，系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来到新界区了，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4: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5: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4: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天气年代

0: 主持萧乐文。
1: 早前有立法會議員就提出質詢，包括就是關注到打擊一些、就是、公共屋邨派發一些未完税香煙的一些單張、啊、宣傳的傳單、啊、或者有人叫這些做點心紙、啊、究竟那個打擊的工作做成怎樣呢？啊、其中呢是、就是、政府的回覆都提到就話2021年至今年4月房屋署就已經對涉及私煙罪行的47個租戶採取行動，包括扣分或者是終止租約的。另外局方都提到啦，嚟自医务卫生局嘅，就各个部门咧系一共进行咗超过198次嘅联合行动。控烟酒吧亦都系就住屋邨违例派传单发出咗31张嘅传票，最高定额罚款系8000蚊嘅咁。成个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九龙东议员张培刚，早晨。
2: 你好，早晨，朱立文。
1: 你好，你好，你好。头先讲到呢一啲即系屋邨啦，话有派一啲未完税香烟嘅传单咁，你自己点解会提呢一个质询，或者你留意到嘅情况系点样嘅？
2: 因為我留意到或者市民同我反映嘅都係比較嚴重嘅，因為自己有時候去家訪也好咧，都會見到啲走廊啊，都會見到呢啲私煙嘅傳單跌喺地下，又或者拍門嘅時候呢啲私煙嘅單張咧，都會攝喺啲貼紙嗰度。咁亦都有好多街坊同我講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就今年即係當選立法會之後咧，第一次嗰個口頭質詢咧，我就提咗呢一樣。
1: 其實有幾常見到啊，有幾密見到呢啲單張，或者有冇見到係嚴重咗咧？同之前比嘅話係，
2: 其實嚴重對比咧，我就冇點樣刻意去對比嘅，只不過自己平時一上樓都係經常性會見到嘅。因为市民亦都系有时候耐唔耐，佢就会发 WhatsApp 俾我，佢话啊张议员，我有收到啦，睇一睇前线嘅保安员可唔可以即系加强嗰个保安嘅把关咁咯。都有咁收到咁嘅反应。
1: 你听到市民嘅反应又好，或者你自己了解都好，呢一啲即系所谓点心纸或者叫做未完税香烟嘅宣传单张喺公屋嗰度派，系咩人做嘅咧？喺屋邨入边本身有一啲嘅居民，定系一啲村外嘅人士，定系点嘅咧？
2: 其实我自己的估计都有的，因为
1: 即两样都有。
2: 因为而家呢其实都方便咗睇到嗰个人，因为点解呢？因为而家好多嘅街坊市民呢都为咗保护自己呢，佢都会喺屋企嗰度都会装个眼仔镜头嘅。咁所以有时候呢佢都会俾段片我睇。咁有时候我见到嗰啲人嘅样子，好似都平时都好面善，可能都会住喺当区或者附近嘅屋苑。系啊，咁所以我都有提过，咁就可唔可以如果真係捉到呢啲真係派私煙單張嘅市民，又確認佢係一个公屋租户嘅身份，咁可唔可以都叫做一个扣分作为一个阻嚇？
1: 因为呢个究竟派單張或者涉及呢啲即係派私煙嘅宣传單張嘅人，究竟係咪公屋租户都係一个关键嚟嘅？因为你哋讲嘅一啲執法行动可能如果发现佢係涉及一啲私煙嘅罪行嘅时候，可能會在公屋扣分那裡有一些處理嘛，但如果他根本不是公屋的租戶的時候，現在的執法行動又是否處理到呢？針對剛才說兩類，究竟他是住在公屋的租戶還是不是，現在那個執法的情況你了解到是怎樣的？
2: 因為始終如果你說在公屋那裡扣分那裡又會加強的話呢，第一我認為都是會有個阻嚇在這裡，因為始終在香港的公營房屋佔的比例都比較高。第二呢，我認為嗰個處罰個法例呢，我認為仲可以再進一步提高去阻嚇，因為過去幾年先至捉到個十幾個人，最高嗰個處罰呢，我見到罰款個金額都係去到8000蚊。咁其實呢個阻嚇力呢，呢個成本呢，我認為係對於佢哋嚟講係比較低。咁但係你話如果再進一步去提高這個處罰嗰個起點嘅話咧，咁我認為係對佢哋前線去派發呢啲私煙嘅單張咧，咁係有個阻嚇喺度。
1: 但我想搞翻清楚先，我當嗰、那個派呢啲私煙單張嗰啲係一啲公屋嘅租户先算啦。咁究竟佢哋係好似譬如而家有數字睇到控煙酒辦咧，就住一啲公屋為例派一啲吸煙產品單張，會發全票，就話發咗31張嘛，由2021年去到而家，係發全票啊，定係佢哋派單張都已經係有機會係喺佢哋嘅即係作為一個公屋租户係會被扣分，甚至終止租約？係究竟係全票定係會扣分定係乜嘢嘅即係後果咧？究竟
2: 我自己嘅理解咧，應該就。

0: 仲未係扣分嘅。咁當然佢有冇權咁樣做呢，其實我事後我都仲要問一問，因為我當時我喺質詢嘅時候我都問咗我補充質詢嘅時候我都問咗呢個問題嘅。咁但係當時局方嗰個回應呢，我自己都未係好清晰佢個回應嗰度。
1: 因為我想講一講個即係個回應，佢入面提到一啲情況啊，就話如果房屋署人員咧發現屋邨有人係派發一啲吸煙產品嘅單張，就會係立即制止有關行為啦，報警處理同埋立即清理嗰啲咁嘅單張啦。咁如果保安員係拾獲到一啲販賣私煙單張咧，咁屋邨辦事處都會通報海關啦，海關針對一啲私煙單張上面嘅資料做跟進調查。咁仲有就話如果公屋單位入面涉及到啲私煙罪行，但佢又冇講係乜嘢私煙罪行，即係派傳單定係入邊藏住啲煙。
0: 我知道佢係會扣分嘅。
1: 係啦，咁佢就話如果係涉及到私煙罪行喺個單位入面，咁海關就會喺即係法庭審結案件之後通知房署，就按住租約條款或者屋邨管理去扣分制去跟進。但係頭先個問題關鍵就係咩叫做私煙罪？係啦，派單張咁。佢可能未必佢嘅單位入面擺曬啲煙喺度噶嘛，咁又係咪？
0: 冇錯。
1: 係咯，咁究竟係點？
0: 我認為呢個係比較含糊少少，咁所以稍後咧我都會再追問當局啦，咁希望佢可以有一個清晰啲嘅説法咯。
1: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嗰、那個執法力度夠唔夠？如果頭先我哋咁講啦，我哋當我哋講即係有待解決啦，究竟個疑問究竟係點咁？如果佢只係派一啲宣傳單張，但係唔會涉及到佢嗰個單位係咪扣分嘅？你覺得呢一個阻嚇力又夠唔夠咧？如果純粹係一啲嘅傳票，可能會有罰款等等咁樣。
0: 我認為而家個阻嚇力真係未夠嘅。如果佢夠嘅話，公屋單嗰啲私煙單張就唔會有咁多，因為唔單止係個別屋邨嘅問題，其實係好多公屋屋邨都有呢個問題。
1: 嗯，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話如果係派呢啲單張，咁又有傳票定罪個案咧，就話最高判罰係8000元嘅咁。罰款嗰度你就覺得個力度未必夠啦。但整體你了解到執法嘅情況咧，又多唔多嘅？即係部門喺屋邨嗰度針對呢一啲私煙又好，或者啲單張又好嗰個處理。
0: 因為始終我都覺得呢個亦都係涉及到執法部門嗰個人力資源嗰個投放問題，我都明白。作為執法部門咧，佢有好多嘅事情要處理嘅，即係無論係紀律部隊也好啦，咁啊恐酒辦也好啦，可能佢個人力啊都未必夠，咁可能佢哋會首先處理咗一啲比較嚴重嘅罪行先，咁但係因為始終呢一啲亦都係喺前線影響緊民生嘅，亦都俾市民覺得喂點解咁容易可以上到嚟佢屋企嘅門口就可以派到，咁啊令到市民咧感覺到佢哋住屋。嗰、那個安全嘅問題，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可唔可以再增加人手資源咧，咁啊都可以處理到呢啲前線嘅民生問題。
1: 嗯，喺講到有關於執法方面啦，其實喺答你嘅回覆嗰度咧，政府都有講有話唔少挑戰嘅。咁啊，因為話即係當局都提到啦，屋邨嘅範圍大啦，樓宇眾多啦，違法即係作案之後咧，可以迅速離開離場啦咁，而且只係持有單張而唔係正式派發嗰陣咧，其實執法人員咧都要有充分嘅證據先至能夠檢控嘅。都要長時間的監察和埋伏，看不看到是否真的比較難呢？剛才聽到我引述到他們說的這個說法，是否都真的難呢？就算他們拿著單張原來說不是派的，都要再做耐一點或者看久才有證據才可以做到檢控的。
0: 這個如果他要用這樣的程序去執法的話，那的而且確 是會耐的。那始終他都可能會擔心會人哋會挑戰翻轉頭，咁可能係啦，咁可能佢又所會做耐少少，咁但係始終如果即係我只係覺得，如果嗰個處罰嗰個力度重少少，你有一啲比較多少少嘅案例可以出到嚟，可以有個阻嚇力，咁係會有個幫助。
1: 嗯，除咗話處罰嗰度，但執法嘅效率方面，又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工具，即係而家好多科技啦，咁係咪都可以有機會可以幫到先話？可能要埋伏睇好耐啊，嗰個問題咧。
0: 係啊，因為始終而家科技都係比較先進啦。咁喺網絡上邊咧，其實我認為可唔可以都利用科技啦、AI 啦，去增加佢嗰個網上巡查嗰個次數啦。咁如果你話發現到有啲咁樣嘅違規嘅宣傳咧，咁啊可以要下架啦。咁另外亦都可唔可以喺即係設立一個網上嘅舉報平台啦。咁啊而家係有嗰個電話舉報嘅。咁如果喺

0: 絡上面有舉報呢，各個平台呢，咁亦都多一個渠道俾市民去選擇囉。咁其實最重要一樣嘢我都覺得啦，因為宣傳教育都係好重要嘅。
1: Okay.
0: 因為嚟緊呢又係暑假啦，我擔心暑假嗰啲中學生嗰啲學生呢，為咗搵快錢搵零用錢，咁如果佢哋唔知道嗰個罪行嗰個嚴重性呢，咁亦都會好容易又俾呢啲私煙集團去利用啦。咁始終可唔可以喺嗰個教育方面入到學校呢，去多一啲宣傳嘅教育。
1: 好啊，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呢係立法會議員，係九龍東嘅議員嚟嘅，同佢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福利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嚟自香港运输物流学会咧，早前咧就有一个嘅即系研究啦，都预计到咧关于就系高铁西九龙站啊，就话最快可能喺2030年代后期咧就面临饱和，咁有一啲建议嘅就系咪可以咧都有啲规划兴建第二条嘅高铁路线同埋车站咧？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佢嘅睇法系点啊？香港运输物流学会会长周文生，早晨。
5: 早晨，
1: 你好，你好，
5: 萧先生，
1: 你好，你好。因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咧，其实就2018年就正式通车啦。咁你哋今次嗰个研究或者当中有啲咩发现咧？
5: 咁其实今次我哋唔系净系睇呢个香港西九龙站嘅，我哋系整体睇香港同埋深圳嘅陆路口岸啊，咁就包括大家熟悉嘅喺边界。邊境嗰度嗰幾個口岸啦，咁就係、是例如話深圳灣啊、落馬洲支線啊、落馬洲啊、羅湖啊，咁我哋整體嚟睇嘅。咁當然高鐵西九龍站係其中一個陸路口岸啦，只不過佢係個係市中心嚇。咁其中睇到咧就係、是過去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嗰、那個增加係都幾驚人嘅，咁就見到咧就係、是甚至到係2015年咧啊，全年嘅數字咧係已經超過咗疫情前嘅最高嘅時候啦。咁我哋繼續去睇呢個數據咧，亦都睇到咧2026年頭嗰四個月咧，係喺2025年嗰個同期嘅基礎上面咧，整體嗰個跨去深圳。那個跨境人數咧，係再增加多16% 嘅。
1: 哦，
5: 之前已經係雙位數字增加，咁我哋就會睇到咧，就係、是、推算到咧，就係、是、可能呢、這個西九龍站咧係會有飽和嘅一日啦。
1: 嚇、
5: 啊，咁、okay. 而亦都睇到政府好似係冇任何嘅規劃啊，去我知道佢係仲有能力擴充嘅，咁但係咧就亦都睇到即使係佢個設計嗰個容量咧，都會係有一天會飽和。咁、就相對於喺邊界嘅情況咧，就係而家咧係嚟話喺大家可能知道啦，皇崗口岸嗰邊將會係一地兩檢係而家嘅擴建緊，或改建，應該係新建緊一個新嘅皇崗口岸啦。咁沙頭角亦都係重建之中啦，咁嗰個咧應該係會繼續能夠增加嗰個容量，咁但係西九就係西九，咁就雖然佢內部應該係有一啲月台或者一啲線咧係可以再增加，咁但係大家可能使用嘅時候咧都感覺到好似好逼喎嗰個等候區。
1: 但你所講嘅所謂飽和，我都想搞清楚，所謂飽和係講緊列車嘅即係再增加嘅空間啦，定係用？

0: 的设施，定是过境的容量，定是什么的饱和呢？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1: 我想是、如果是一个、车站的口岸呢，那其实是有多个叫做颈瓶的、瓶颈的。那例如说会不会够不够，例如大家看到呢，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些留意到西九龙那边，就是说现在高铁那个直达內地嗰個站數已經去到110個，咁全國係唔止110個，如果再增加，咁自然就會增加咗吸引力，或者增加咗個需求啦。咁我個月台嗰度咧係有剩餘嘅，即係可以再仲有啲係未用嘅，咁嗰啲再擴充最高嘅時候會可以有幾多咧？咁呢個係另一個要去睇啦。咁另外有啲數據咧，就係話呢個口岸咧就係、是、有200,000嘅人數。咁當然你話200,000呢個就唔係話物理上嘅，你再多咧就睇下你夠唔夠車啦，等候會唔會好耐啦，或者好擠迫啦，或者要唔要排隊排到出去啦？因為有時大家喺呢啲香港節日嘅時候咧，或者內地嘅假日嘅時候咧，睇到就係嗰、那個排隊喺入去。檢查各樣嘢都係要排長龍嘅，咁喺個等候區咧都好擠迫嘅，咁呢啲都係每一個環節都有一個瓶頸咯。
0: 其實多咗人用，最主要係嚟自一啲內地嘅旅客啊，定係嚟自本港居民啦，定係乜嘢嘅原因？因為過往好一段時間都有人提到啊，可能嗰個客流量未必可以係即係太多，咁曾經有人咁樣討論過啦。咁呢個第一樣係究竟係嚟自邊度啦？第二就係如果你覺得要再即係見到飽和啦，要再下一步要有啲規劃啦，究竟要點做咧？又
1: 係啦，咁呢、這個喺2025年嘅數據咧，整體香港同深圳嗰個陸路口岸咧。香港居民是佔了 74% 的、而內地居民只是佔 24%， 咁另外其他的訪港旅客只是佔 2%， 咁、但是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呢，就剛才講話差不多3/4都是香港的居民啦，咁、但是西九龍呢個口岸是唯一一個呢內地居民是佔到 49%， 是超過香港居民的 47% 的，咁、而同埋睇到呢就是嗰、那個其他嘅旅客，即係唔係香港人又唔係內地人咧，那個比例都係特別高啲嘅。
0: OK，
1: 就證明呢個係即係佢對佢嚟講係比較容易識別，或者唔會咁混亂。即係相信就係話跨大嘅口岸咧，喺邊境嗰啲咧，可能係香港人或者內地人或者住深圳嘅人會比較熟悉，應該去邊個口岸之後搭咩車嚇，咁、就呢個係。本地人或者即係雙方城市嘅，咁如果喺外國旅客，
0: okay.
1: 或者係其他省份或者唔係大灣區嘅旅客，可能對嚟講搭高鐵嚟因為比較方便同埋。
0: O K， 嗱，時間
1: 亦都反映到啦嚇。
0: 時間唔好多，講埋你諗住下一步嘅規劃個建議係咪個諗法係點樣？
1: 啊啦，咁我哋做咗幾個估算啦，樂觀估算、一般估算、保守估算，咁喺嗰個樂觀估算即係話。如果以翻2025年 15.1% 嗰個增長，只係推大概5年到，到2030咧就已經達到一啲價保一個飽和啦。呢、這個係個設計就200,000嘅，咁而家係已經係前一排呢、這個假日咧就係、是、已經係去到咧就係、是。超過140,000噶啦，即係喺復活節嘅時候，咁有一日咧係超過140,000嘅，咁其實增加幾個十幾個 percent 咧就已經飽和噶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樂觀估計啦，係咪會持續15%咁增加？我哋係要拭目以待啦。咁、okay. 但係至少頭嗰四個月咧係差唔多嘅。咁、如果係用一般估計，我哋將嗰、那個
0: 廿秒到啫，講埋佢啊。
1: 係啦，咁增加係一半咧，都已經係。2035年就會飽和啦，咁、所以大概10多年間就飽和。咁我哋覺得咧，如果喺一個高鐵站以過往記錄咧，要係大概10多年啦，咁、而政府係未有任何規劃嘅，咁所以我哋就建議既然香港政府係投資咁，
0: 即
1: 係
0: 咪要諗可能另一個車站或者另一條路線？
1: 係啦，
0: 好，同阿莊文生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

0: 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1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日，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3: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啊。今届世界杯咧，我想特别留意一啲我平时比较少睇嘅球队啊，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嘅咧，有一队海地，佢哋对上一次踢决赛周咧，竟然系1974年嘅事啦。有啲球队咧，直情今届咧系第一次打入决赛周嘅，包括佛德国啊、库拉索啊咁啦，我都好想睇下佢哋到时表现点啊。
4: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其實呢個名咧又有啲日歷史嘅因素喺度嘅，個名咧會唔會改做控煙甚至係禁煙與健康委員會會唔會適合啲咧？其實我哋同埋唔同年代嘅局方咧、政府嘅朋友都討論過嘅。
4: 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7: 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個爺爺解釋個忍字咧，就唔係叫你忍住乜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
6: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我星期五朝头早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咧喺连跌两日之后咧，今朝早反弹啊，恒指开市咧就高开255点，暂时嚟讲咧喺今朝早嘅高位啊，而家系升紧156点，报25543。

0: 点啦，升幅啦超过0.6%，期指就升131点，25,524点，低水20多点，大市成交张数咧超过683亿啊，科技指数咧就暂时嚟讲表现比较好少少啊，咁啊升到超过1.4%。外围方面嘅情况又点咧？美股三大指数咧，寻晚系先跌后升嘅，系连续两日高收噶啦，咁啊道指咧更加系创收市新高啦，而标普指数就大约升0.2%到啦，纳指咧就靠稳啦，两者咧都创一个星期嘅新高。而今日翻到嚟，除咗港股上升之外咧，区内股市咧亦都普遍向好噶。上证指数系升0.3%啦，日韩台方面日股咧表现比较好，升到2%啦。而首尔综合指数啦，大约升超过0.6%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系升到超过1.5%。翻嚟港股嘅情况，咁港股今朝早咧，虽然嗰个指数咧就暂时升到100多点啦，但系睇翻恒指成分股入边咧，移动股份咧嗰个升跌幅度都几犀利下噶。表現最好嘅一隻聯想集團啦，今朝早咧公布咗業績啦，升到超過11%嘅。網易尋日出業績，升到超過7%啦。而表現最差嘅恆指成分股，有隻海底撈啦，係跌咗超過6%。五十大成交額入邊啦，睇下啲移動股份啦，優必選係升大約6%，兆易創新升到近半成。智普升超过15%，天岳先进啦升大约6%嘅。好，数股份嘅情况啦，嚟到呢度，我哋即刻揾嘉宾倾啦。今日星期五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1: 早晨，依家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0: 系啊，你好啊，见到个股港股咧就即系跌咗两日，今日就有啲反弹啦。不过似乎嗰个动力咧又唔系好足、啊。
1: 即係私人獨潮水啦，港股即係頭先你都講啦，美股道指就50,000啦，屢創新高啦。日韓股份表現亦都唔錯，咁當然啦，歸根究底就係呢啲市場咧有比較多我哋而家講緊話即係比較受到市場注視嘅一啲股份，包括係半導體相關嘅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嘅一啲硬件嘅行業嘅股份。咁我哋香港就相對地唔係冇少啲，頭先你都個別都講咗兩隻嘅，咁但係咧就佢唔係恆指成分股嘛。咁而傳統嘅一啲我哋講話科技股，但係用傳統兩個字去形容咧，就即係話嗰啲 ATMXA 啊、BAT 啊，就唔係即係太受到市場追捧。咁其實尋日咧，恆指就無奈地咧，亦都更加失守埋250天線。咁啊，即係其實由再到上一個星期四到尋日啦，甚至乎到今日啦，其實累積嘅調整幅度都幾大，甚至乎亦都已經第二日喺呢一個250天線之下。今日就睇下，希望可以未收復翻都好啦，希望都可以升翻近少少。嗱，畢竟咧喺過去嘅呢一段時間，有幾樣嘢要注視嘅。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局勢啦，美伊而家嘅戰爭，咁啊係咪真係有得和談咧？都未咁快。不過據講就話啊，雙方收窄咗少少分歧，咁所以成為咗咧就係無論係個油價回順啦，同埋咧美股氣氛改善，或者係繼續屢創新高嘅原因。咁而第二咧就係內地經濟數據，今日星期初咧，大家都睇到其實無論從零售銷售啦、工業增加值啦、固定資產投資嘅表現咧，都真係未如理想嘅。比較好啲係出口，咁但係咧這個嘅即係 PPI 個別通縮咧，其實客觀嘅事實亦都係因為輸入性嘅通脹，因為國際油價咧喺美伊戰爭之後咧都係持續高企嘅，咁所以就唔係太理想嘅，但係你話啊，即係喺通脹嘅環境之下，咁有冇一啲寬鬆貨幣政策空間咧？睇嚟又有少少咧，就係動彈不得。咁再加埋聯儲局嘅會議記錄啦，就更加確認咧，就唔好話今年啊年內冇機會減息啊，更加而家高唱入雲，就係幾時會加翻轉頭。咁所以呢啲咧都會成為咗咧，就係區內嘅股市啦，我哋港股咧都係即係跑入嘅原因啦。咁但係畢竟即係真係跑輸好多啦，我自己個人都認為喺而家呢刻嗰個超賣情況都已經好嚴重啦，咁所以即係有翻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就亦都係好合理，因為就咁講 BAT 嘅估值亦都非常之低殘，咁個別亦都公布完業績之後開始回購股份，咁寄望就係疲極太耐啦，咁但係我哋嘅港股就真係落後於即係區內好多嘅股市咯嚇。
0: 尋日咧晏晝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即係內地股市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好短時間之內急跌咗落去。嗱，今朝翻嚟
1: 跟住就拖累埋港股咯嚇。
0: 冇錯啦。 今朝翻嚟咧，兩邊都升翻啦。咁市場傳翻出嚟就話咧，即係可能內地方面咧，有啲即係壓抑炒風啊，

0: 炒風壓抑 A 股炒風的一些措施出來了。其實現在這個環境之下，你怎樣看這些政策呢？
1: 其實呢，就有時市場傳聞呢就已經影響了市場情緒㗎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講到炒風的，而且確都熾熱㗎噃。即係如果你話無論係一啲創業板嘅，即係內地創業板嘅股份啦，又或者甚至乎即係講緊喺香港上市嘅，大家都會留意到㗎。好多啲新股呢坦白講都脫離咗基本面㗎啦，即係話佢哋一上市升一倍半倍，閒閒地升三四倍咧，都有個別嘅例子。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咁當然係一個泡沫啦。咁但係因為香港改革咗個上市嘅機制，咁孖展融資基本上零成本，咁再者就大家係一個一窩蜂抽獎咁樣嘅心態咯。咁但係開始有少少逆轉啊，呢個情況都因為都見到啲即係上市後嘅半股咧，喺過去呢三幾個交易日咧，都明顯地有一啲即係回落嘅壓力。咁所以投資者都要明白到，就係話而家新股市場嘅氣氛係處於一個極度亢奮嘅一個階段，咁大家完全係大抽獎嗰種咁樣嘅心態嘅，咁已經係完全係漠視咗基本因素。咁所以你話有啲政策出嚟係即係當然啦，鼓勵金融市場發展啦，亦都鼓勵更加多嘅創新型嘅企業喺無論內地唔同嘅板或者香港上市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真係有一個即係泡沫嘅狀態出現咗新股市場咯。咁如果你話有所降温嘅投資者都留意，就係話高追啲半新股係一定有一個相當地高嘅風險。但係只不過呢段時間有好多好適合投資市場憧憬嘅主題，包括好似人工智能咁，又真係碰巧好多呢類型嘅無論特專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啊，又或者大型嘅一啲即係科技類嘅股份，而處於人工產業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風口位置啦。咁所以就比較受到追捧咯。呢個亦都係合理嘅，因為當海外市場即係屢創新高嘅，都係 Nvidia、AMD 呢啲做圖形處理器嘅，又或者做呢一啲即係高頻記憶體，例如好似韓國嘅三星啊，或者係 HK Hynix 啊等等，咁所以即係有個趨之若鶩，對於呢類型嘅股份，我又都覺得合理咯。咁所以就變咗呢類型嘅股份香港上市嘅都好啦，都可能會繼續跑贏大市。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只有成分股咯，咁所以就對於個指數嘅帶動嘅作用就唔會話見得到咯。
0: 不過都提醒大家嚟緊咧，應該有一批嘅即係半新股咧，即係六個月解禁期，冇錯，嚟緊真係大家留意一下。同埋今日有隻今日有隻新股咧，丹諾醫藥就真係上市都做得唔錯嘅，而家咧就升到超過比招股價啦，升到超過 1.4 倍。嗱，咁講少少聯想啦，見佢今日咧就即係出咗業績之後，股價做得非常之好啊，升超過13%。係咪大家咧即係對於喺頭先德基都講到喺即係一個 AI 發展之下咧，佢哋伺服器嗰個前景睇得幾好下？
1: 係啊，其實如果就咁講業績咧破紀錄嘅，亦都係咧好過預期，咁亦都刺激咗個股價都好顯著做好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以佢哋嘅產品啦，都客觀嘅事實係好受惠於而家人工智能產業鏈嘅即係發展嘅。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嘅業績嘅表現之餘，人工智能相關嘅收入亦都有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啊，亦都有成84%增長，亦都佔佢總收入成38%。咁呢個成績表係靚。咁所以即係喺即係今日嚟講，佢股價咧顯著咧就係話高開之後咧再大幅抽升咧，我諗都係反映緊呢一個業績嘅基本面咯。咁所以都係公道嘅，即係如果業績表現好嘅，個股價都升得到嘅。
0: 但係同埋即係嚟緊咧，即係相信 AI 相關都會成為即係聯想一個主要收入動力噶咯。嗱，因為大家認識佢咧就係即係個人電腦噶嘛，但似乎而家呢方面
1: 平板電腦啊、手機啊咁啦嚇。
0: 似乎呢方面嗰個即係業務咧，就即係睇落有少少增幅放緩嘅情況出現。
1: 一定㗎啦，咁其實而家我諗全部科網股份都面對住同樣嘅情況嘅，就即係話，就算我哋講頭先 ATMHA 啊、BAT 呢一啲，我哋即係好耳熟能詳嘅，由阿里啊、百度啊、騰訊啊，甚至乎京東啊，大家都會睇得到，就係話傳統嘅業務，譬如我以阿里嘅電商嘅業務為例啦，咁好明顯係放慢嘅，咁但係咧，即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嘅場景啊，再加埋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就可能令到相關嘅業務，特別係即係雲端嘅服務咧，又可以加翻速，提振翻整體嘅業績表現。咁聯想亦都唔例外，佢哋亦都即係投放大量嘅資源喺人工智能方面，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收入咧有個即係好高嘅增長。咁同埋頭先都講啦，以聯想嘅例子就係佔個比例都越嚟越高。咁其實其他行業都係噶，百度啊，好幾間公司都係咁。咁但係當然大家亦都有陣時又會比較着眼喺佢哋嗰個資。

0: 亦都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2: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3: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职场发挥，
2: 侯家明、
3: 陈嘉诚
2: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5: 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对付病毒。
6: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7: 我们的感冒疫苗除了能够对抗这个原始的新冠的病毒，甚至它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它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免疫反应。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温度咧就好明显咧系高咗，因为咧喺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觉得热啦，同埋见到翻个太阳，咁啊太阳咧照射翻咧前嗰几日嗰啲水分咧、蒸发咗之后个感觉咧系更加令人。
1: 升華咗，
0: 同埋覺得熱咗嘅，咁係噶啦，人就係咁啊，熱又話熱，係嘛？落雨又話落雨，不過我都係中意見到個陽光嘅。早晨，今日星期五，
2: 生日快樂！我以為 Ada 只係想講一啲詩意向嘅嘢。原來科學原理，
0: 即係任一個
2: 任一個太陽係嘛，即係普照大地咁啊嘛，嗰個水分，原來係
0: 水分
2: 解釋緊個水循環
0: 嗰啲係嘛 ？OK，
2: 有趣有趣。
0: 好，
2: 我咧發生咗件事啊，喺我朋友之間咁樣。咁話説咧。有一對朋友嘅夫婦啦，咁咧就出埠，咁出埠咧，咁佢哋屋企咧就養咗兩隻貓嘅咁樣，咁呢啲時候通常就複雜噶啦，即係兩公婆又去咗旅行，兩隻貓又即係擺低咗咁樣，咁就要揾朋友幫手啦，咁樣，咁好笑，咁啊佢一隻貓咧，即係其實我間唔中都會講下呢只貓嘅，因為咧佢係我見過最真係蠢鈍嘅貓。
1: 你咁樣話佢嘅，
2: 因為咧
1: 佢會唔會聽緊節目嘅？
2: 佢可能會，但佢唔記得嘅。
0: 其實即係即係，仲要強調係真係蠢鈍。
2: 係啊，因為有啲貓係好精嘅，即係佢扮蠢，佢扮可愛啊等等咁樣嘅，佢係真蠢嘅。嗱，我講個例子俾你聽，佢嘅主人咧同佢訓練咗，
0: 好似講緊我咁。同我唔知俾聽聽下，聽到係自己
2: 係唔好掉入台啲嘢，
0: 係真
2: 崩口人幾崩口。
0: 係
2: 佢咧，佢個主人咧同佢每日做個練習。咁由細到大，因為佢係即係 BB 嘅時候就養，
0: 就做得練習太多啊，
2: 係嘛？但係個練習咧係咧，同佢唱住數字歌啦，然後不斷用佢對手啦，即係貓手啦，喺度捉佢個面啊，喺度整笑容啊咁樣。咁佢又好乖咧，就會伏咗喺度繼續做呢件事噶。即係咧，其他嘅貓咧，其實你捉住佢玩兩下咧，佢走噶啦嘛。係
1: 啊，
2: 即係你唔好搞我啦。佢唔係嘅，佢明知要唱呢首歌咧，就要喺度俾人唔好五分鐘咁樣噶啦。
0: 佢都係即係接受命運啦。
2: 接受命運。但係跟住，但係佢會有煲水聲嘅，即係佢會享受嘅。
0: 明白。
2: 即係啲貓通常一煲水就即係叫享受咁啦。佢係好易煲水嘅。其實你只要咧用手指頭掂一掂佢咧，佢就煲水嘅啦。
0: 咁都
2: 係
0: 一隻有智慧嘅貓嚟，容易開心。

0: 容易開心，
1: 係啦，
0: 我就係想講佢嗰種容易開心嘅智慧啊，即係點樣個？因為佢係好厲害嘅，所有陌生人去到啦，點樣掂佢？佢就反套噶啦，即系佢咧就俾你摸摸兔仔啊，咁啊好開心嘅，所以系大家嘅開心果嚟嘅咁。
1: 系
0: 咁啊，講翻轉頭啦，咁話説呢對即系夫婦啦，咁啊出埠啦咁，咁啊交低咗只貓就俾即系親人照顧咁樣，咁啊親人咧就上嚟屋企嘅，即系每日，因為貓都唔使一定要接走嘅，即系其實佢喺自己慣常嘅空間可能仲好啲咁，但系每日就即系都上嚟啦，咁啊即系幫佢喂嘢食啦等等咁樣啦。好啦，咁話説上到嚟，咁嗰個照顧者啦上到嚟睇住佢哋啦，突然間。隔離裝修
2: 哦 ，OK，
0: 嘣嘣嘣嘣嘣嘣，咁呢啲咁樣嘅即係精叻貓咧，即係你聽得出佢幾精叻啦。一有風吹草動咧，佢係最敏感嗰只嚟，即係好驚會突然間周圍跑周圍跑喎。可能因為主人又唔喺度啦，咁然後又突然間有啲奇怪聲啦，咁啊喺度跑，點樣咧？跑咗落去嗰個廁所個馬桶嗰條槽嗰個底嗰度，
2: 係 OK。有少少污糟嘅，應該
0: 有少污糟，但係呢個唔緊要，最重要係佢喺裏邊咧可以失縮啦，揾即係又想入去啦，又想出翻嚟啦，跟住棘住咗
2: 嚇，
0: 即係咧佢
2: 少咁失威
0: 喎，係啊，講得出啦，佢咪就係咁嘅失威貓，你聽得出㗎？佢全件事，我之前咪講過咯，佢個主人同佢做測試就係話啊，如果啲貓咧聰明，呢個測試唔係即係一個嚴謹嘅科學嚟嘅，係網上啲即係搞笑嗰啲，就話咧如果咧你抱只貓。輕輕咁將佢即係貼埋牆度咧，其實隻貓應該會對隻手出嚟咧頂住牆，唔會俾你掂。佢唔係㗎，佢個頭照咁樣，
1: 逆來順受。
0: 係啦，咁樣嘅。咁好啦，咁佢匿咗入馬桶嗰時候咧，咁佢嘈啦，咁佢入咗去啦，跟住半個身又想出翻嚟啦，跟住就一個 U 型咁樣，
1: 哎呀，
0: 棘住咗。
2: 係，
0: 哇！咁呢個時候，
2: 佢有咩反應啊？
0: 你唔好諗佢有咩反應先，你諗下照顧者有咩反應？
1: 哇！真
0: 係
1: 好驚。
0: 因為上一次呢對夫婦出埠咧，我係曾經試過做照顧者嘅。跟住咧，嗰次之後咧，我就拒絕咗再做。
1: 今次唔揾你嘅，
0: 因為我上次完咗之後，我唔再做啦，
2: 唔續約啦。
0: 係啊，因
1: 為嗰個壓力太大係嘛。
0: 係啊，我上次去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咩都冇掂過，就係喂佢哋食嘢啦，幫佢鏟下屎啦咁樣啦。跟住咧就，但係走嘅時候咧，我好 panic， 即係啊，我啲窗 OK 嘅，閂冇開過 OK， 啲門 OK 嘅，即係我有呢一種，因為。你唔係繼續喺度住啊嘛？你上完去睇一睇，
1: 你就要即係要好小心。可能個貓望住你嗰陣時，佢都係咁諗。人當中我見得多，
2: 佢係應該真係好
0: 咁 panic 嘅第一次見。咁所以今次好彩，我就諗緊，哇！如果今次係我遇到，我會點算啊？跟住 U 點 keep 住咗。好啦，最後咧，嗰個照顧者咧係出動到即係消防
1: 警察叔叔。嚇！係啊，真係要，因為都係驚啊嘛。
0: 係啊，
1: 佢處理唔到，其實佢有機會。真係受傷㗎！
0: 係啊，我嗰刻係好，我可能諗緊即係我聽緊呢件事嘅時候就死啦！如果係我嘅話，我會點做咧？
1: 你都係報警
0: 的，人哋屋企，但係我報警，即係你會再慢咗㗎嘛？即係你嗰陣冇咁直接㗎嘛？
2: 地址係咩？
0: 係啦，咁拆個馬桶，
1: 即係慢慢安撫住佢先，只貓我講，然後即係等待救援。
0: 嗱，佢就嗱好難安撫啊！佢又咁，佢又驚緊啊嘛！咁然後
2: 你邊位啊？
0: 拆個馬桶嘅時候，你諗緊係咪要識個水掣先嘅咧？即係咪通知管理員咧？定係點咧？一輪嘢咁樣啦，諗起都覺得煩啦。好，咁最後啦，嗰個照顧者都好冷靜咁樣啦，跟住咧就叫咗消防嚟，咁就真係拆咗個成個廁所起咗佢，即係消防我諗都係救貓至上啦。佢咁其他嗰啲還原嗰啲唔係佢最大考慮啦，係咪？你自己先慢慢搞啦嗰啲。咁拆咗之後啦，好啦，只貓出翻嚟啦，即刻煲水，咁樣喺度笑。即係佢好似冇事發生咁啊！
1: 即係大家見到係我同學都係咁嘅。
0: 嚇、啊！你咁樣嘅咧，你知唔知幾大件事啊？
1: 係，唔係我又唔係覺得佢好，即係好佢好好啊！只貓
0: 係啊，
2: 冇事就即刻冷靜翻，幾好啊！
0: 其他人有事啫嘛，
1: 情緒智商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说，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

0: 同埋大約56000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相關等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30%，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好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佢又話，中亞天然資源好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嚟越多，佢哋希望喺香港推動一啲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行程。陳茂波與多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創新、貿易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和發展新機遇，並且就與會者關注的議題深入交流。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在過去2年多保持穩步增長，金融市場持續活躍，在國家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出海的背景之下，更多企業在本港股票市場集資發展海外業務，去年和今年以來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都位居全球首位，吸引眾多來自海內外的投資者。同時，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不少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資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資至內地市場的跳板，本港股市表現亮麗。陳茂波將會在明天上午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6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升1.4，腾讯控股440.4升1.4，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6.6升6毫，联想集团14.84升1.69，华虹半导体127.5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71升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7.5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2.2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46美元，

0: 卖出452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糖果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做完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米克咧，即係講咗關於照顧小動物咧，其實都真係好大責任啊！阿彪有冇試過照顧小動物啊？
1: 我自己養嗰啲，咁但係你話照顧貓咧，就真係唔敢啊！都因為自己又唔係養開咧，
0: 係啊，有陣時都係
1: 我諗開個罐

0: 管都識嘅。
1: 有陣時你好明白啲父母心情，就係、是、照顧自己一個咧，冇照顧人哋有啲咁大壓力嘅。
2: 咁梗係啦，
1: 真係嚇、嗯，即係你有咩同人？
2: 即係譬如有陣時有啲同學仔坐架車，我都揸都零舍慢啲，小心啲咯。
1: 真係啊，講到好似自己一個唔 care 咁，但係真係唔係嘅。那個壓力就係嚟自於呢一種即係照顧別人嘅即係動物啦。但係剛才嗰個就係、是，我覺得要向阿 Lulu 啦，即係只貓貓。叫 Lulu
0: 道歉系嘛？
2: 冇事，最紧要佢冇事。
1: 咩？佢真系好好呢个处世之道。
2: 系咯，
1: 咩事都
2: 系智者啊！你知唔知啊？
1: 智者啊，唔怪咁多人。
2: 又话人哋、嗯，又人哋系你见个猫之中最蠢，真系惨。
1: 唔系，佢真系蠢。我话我冇话佢最蠢，
0: 我知。
1: 但系佢都系我见过最蠢。
2: 真系最惨。
0: 我记得
1: 都系最可爱。
0: 我记得我有一次系帮朋友上佢屋企照顾佢啲鱼之类嘅、哦，即系清洁鱼缸咁样。咁都系好有心机嘅，即系又帮佢少少刮下玻璃上面嘅嗰啲藻啊，咁又好细心打理。咁跟住就会开始反省，咦，好似我对朋友啲鱼好似好过对自己啲鱼。
1: 唔系你好大胆咯，我系唔敢噶，我尽量最 minimal 系啊。即系唔好搞佢啲水，即系唔好，除非
2: 系啦，
1: 除非主人叫我帮佢换定成，但我尽可能都会拒绝嘅，即系我净系帮你系咪喂下粮啊咁样，即系你唔好搞佢嘅生态系统咁样。
2: 系啊，尤其是食嘢嗰啲咧，即系宁愿 under 都唔好 over，
1: 真系，
2: 因为好多时佢唔会饿死嘅，佢只要会可能
1: 饱身，
2: 可能咁唔舒服咯，系咯，
0: 再多啦。就請假之前就揾一個信任嘅，
2: 盡量唔好請假，
0: 同埋唔好揾阿米
2: 啊，同埋
0: 幫手照顧，
1: 我一定拒絕嘅。
2: 屋企冇人，
1: 好大件事。
2: 係啦，好，咁啊講下即係我哋今日試日標題黨嗰條題先啦，嗰條題係咁嘅嗱，讓座咧係一種美德啦。咁如果有一個 app 令到你更加有效咁讓座，你又點睇呢？
0: 有效啊！
2: 系、
1: 哦，一坐得就罚你钱。
2: 我就系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呢个 app 有冇用咯。
0: 好啊，你
1: 我提咁嘅，真经啊，德州两岁男童趁妈妈唔注意嘅时候做咗呢件事，外送员敲门之后就知大件事啦。
0: 哇 ，OK， 咁我个标题系咁嘅，科学家首次发现啊，植物感知声音并作出反应嘅证据。希迷表示咪拍咗出嚟咯，
1: 系咯，我哋等下咪讲咯。
2: 哦，哇，系咯，
0: 系关于啲植物嘅最新研究，少少呼应翻我哋阵间讲呢个一套植物嘅电影啦。
2: 彪哥真系
0: 首尾呼应，真系揾咗好耐嘅。
2: 系啊，
1: 呢个叫首尾呼应，
2: 十年都唔逢一样。
1: 首尾个首系要开题嘅时候讲先叫首尾呼应。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尾亦都系要最后尾啊！
1: 真系都唔明佢。
2: 唔系啊，由佢啦，咁样都系啱，即系都几好啊，咁都几好。
1: 鼓励，
2: 系咯。
1: 嗱，
2: 你做好少少，你又批评嘅。
0: 唔系我话。
1: 我就講個字啫嘛，我讚賞佢嗰種
2: 太細心。
0: 係啊，我懷疑米哈咧喺出面都話，我其中一個節目嘅拍檔咧，我真係未見過咁。
2: 人當中我冇見過咁蠢。唔係，佢哋應該係應該已經講過。
1: 我再講清楚，我個説話個原文係佢真係蠢，
0: 真係蠢。
1: 佢唔係假嘅，佢係真的。佢唔係飾演出嚟。
2: 同你一樣咯，所以其實頭先一路講，我都覺得佢講緊我噶。
0: 哦、oh, okay.
2: ，Ada 真係蠢，
0: 應該唔
2: 係，佢唔係假。
1: 嗱，我唔回應啦。
0: 係，嚟，
1: 嗱，
2: 精神王，
0: 下次整包啊！
1: 我第一，
2: 又第一啦！你自從阿仙奴捧我杯之後，你成日都第一啦。
1: 冇錯，
0: 轉運
1: 冇得頂，
0: 轉運清心和家姐，我答
2: 你啊，清心和家姐，我知
0: 爆你，我最尾。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标题党嘅内容咧，其实就唔系新闻嚟嘅，都旧闻嚟噶啦，2022年发生。咁但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咁啊，不如讲下啦。咁话说咧，原来即系呢个美国德州啊，咁当时咧就有一个两岁嘅男孩，咁呢个两岁男孩咧，咁有一日咧喺屋企啦，咁啊趁妈妈冇留意咧喺度揿妈妈嘅手机，
2: 望网购嗰啲啊，
1: 系啦，
0: 系，
1: 咁啊揿下揿下咧，就意外咧。揿咗31个快餐店嘅 cheeseburger、
0: 哦、
1: 送到嚟屋企咁样，咁如是者啦，咁真系订咗啦，咁外送员就将嗰啲 burger 嚟到嘅时候，打开门见到，咦，你系陈太，即系类似系咁啦，陈太，点解你会喺度嘅咁样？
0: 金通
1: 系啦，咁陈太，我冇嗌过嘢喎，咁样，跟住咁就开翻嗰个手机啦，先发觉，原来真系买咗31个。

0: cheeseburger 喎，咁啊，即係喺度睇嘅時候，如果當刻嘅我哋發現咗呢件事，我哋第一反應會係點咧？
1: 第一反應就揾多啲人一齊食咯。
0: 係，真係啱曬。啊，即係果然係陳太，因為喺故事裏邊嘅陳太咧，都係咁。佢即刻就喺即係網絡度咧，就即刻叫曬啲鄰里啊，
1: 係一齊食，
0: 即係側邊啲鄰居過嚟食啦。
1: Gathering，
0: 我個仔。請大家食，請大家食，
1: 係咯，冇辦法啦，都叫
0: 真係好開心咁樣啦。咁然後就好彩係31個啦，即係都一個可接受嘅數字啦。唔係37個，原來都貴貴地嘅喎，即係都$90美金喎。
2: 哦，
0: 因為佢冇嗌套餐啊。
2: 哦，佢散嗌，
0: 佢散嗌，
2: 散嗌。
0: 咁散嗌，咁所以都圍翻都成即係成700幾蚊。
1: 其實佢真係兩歲，佢真係未必知道係嗌緊啲乜。
0: 佢梗係唔知啦，亂撳啫嘛。
1: 唔係有啲大少少嗰啲知嘅。撳下撳下，咁要叫多啲咯，咁樣。
0: 哦，係啊，
1: 食多幾個咁
0: 啊，咁寫曬又冇所謂，咁啊分開咁樣啦。咁但係最聰明嘅係咩咧？就係佢記得俾小費喎，
1: 即係再撳小費啊，
0: 係咪好成啊？即係你話佢亂嚟又亂嚟啦，但係佢記得撳小費喎，佢記得俾翻$16嘅小費俾嗰個外送員，所以外送員哥哥都好中意佢。
1: 但係佢知唔知密碼嗰啲嘢咯？
0: 可能睇
1: 你最少都有個 Face ID 啊，係嘛？美國我講
2: 嘅，真係好
0: 幾年前2022年唔知係咪啦，但係佢真係開到啦咁樣，咁記得俾小費啦。咁然後然後快餐店亦都有後續嘅，即係咧咁啊，覺得你即係啊咁好咁幫我哋宣傳咗啊，即係唔覺意幫你宣傳咗
2: 上咗新聞。
0: 係啦，咁之後咧請翻即係呢個小朋友咧，
1: 37個
0: 去快餐店度搞個 party。
1: 哦、
0: 再即係款待啲親朋戚友咁樣，好、
1: 哦、
0: 開心咁樣。
2: 我仲以為係嗰啲終身免費，
1: 哇！
2: 以後你嗌呢個，
1: 佢得兩歲有牌免費嘅喎，
0: 大件事，
2: 你可以食到老。
1: 咁都係宣傳一下咁啦，大家開心一下咁咯。
0: 咁媽媽咧，但係媽媽有幫阿仔即係護航嘅，佢話唔關佢事㗎，佢冇亂撳我嘅，即係咧係
1: 我唔小心擺個電話，係
0: 啦，同埋可能我應該冇解，即係解咗鎖俾佢玩咁樣，咁佢撳下撳下咪撳咗咯。
1: 係，仲唔好怪佢啦。
0: 係啦，啲媽媽都係咁
1: 嘅。
2: 係如果係發生喺我身上咧，我第一個
1: 你講你嗰個兩歲嗰個定你係媽媽先？
2: 家長，我係家。
1: 我家長好，
2: 家長，但係嗰個
0: 因為你係個 cheeseburger， 即係個外
1: 問清楚啫，
0: 係啱啊。
2: 講緊係，如果我係嗰個媽媽啦，但係如果真係要31個包，我要揾啲鄰居嚟食咧，
1: 嗯，
2: 真係冇咁多有打招呼嘅鄰居，
1: 有噶，外國就多啲嘅，係
2: 啊，
1: 即係佢哋通常焗啲嘢咧。都攞過嚟俾你食噶嘛，即係好似我，譬如我住西貢咁，我隔離有鄰居都識，即係一路搬過嚟都識咗好多年啦。佢好中意整嘢食噶，咁佢真係好有時佢會整啲 donut， 一盤 donut 咁樣整過嚟，我哋分享咁樣嘅，即係佢哋應該都會。
0: 西貢區有出名係個鄰舍關係好
1: 嘅，係咯。但係你話你住樓嗰啲咧，就係可能有啲咩嘅，因為又唔知係咪屋企，你敲門又唔知道你。
0: 不過整親餅嗰啲咧，整親成成咧都中意分享噶啦，即係可能攞翻去幼稚園啊。一包包咁樣，好多嘅啲精靈媽媽咧，成日都有買咗好靚嘅袋仔，袋住幾塊曲奇，跟住就扎靚靚，係啦，跟住就俾啲仔攞翻塊，好威噶。個重點係咩啊？你整三塊嗰個份量好難預嘅。
1: 係啊，你煮多就係你整多啲，反而你橫掂整，你應該整到都要整三塊。
0: 你都開咗個爐啦，咁點樣整咁？係
1: 同埋一到開 party 咧，好多時都係即係大家認頭你整啲咩，你整啲咩啦，全部都係焗，唔係噶，即係我哋以前嘅年代菠蘿腸啊咁樣啦，佢哋唔係噶。Brownie 啊 ，Cookie 啊，全部都系自己整嘅，
0: 冇得顶，
1: 冇得顶，
0: 真系。
2: 你以为去酒店？
1: 我点啊？我卖纸包饮品咯，负责。
0: 好威啊你！
1: 梗系威啦，你知唔知？
0: 好难，
1: 好重噶，你估拎佢易啊？
0: 咪就系，
2: 好彩平时有
0: 你啫，
2: 运动
1: 如果唔系点算？
0: 如果唔系饮咩啊？
2: 系
0: 真系，
2: 好 dry 啊！如果唔系
1: 好 dry 噶啦，
2: 净系食个包。
1: 好咁啊！講到即係頭先話，即係釀咗一種味道。啱啱之前我就去咗深圳睇演出啦。咁我都有坐嗰啲火車啦。咁啱啱就坐咗一個位咧，就即係好舒服咁樣。咁跟住就見到有一位老人家就上車，一個老人家啫。咁佢拎住個夾仔咁樣嘅。咁上到嚟之後咧，就即係企咗喺啲位隔離嘅。咁咦？回望冇人喐，咁我就即刻讓座啦，咁啊起身讓座俾個老人家度，咁老人家又唔該曬咁坐啦。咁我為咗咧避免啊老人家即係成日望到我企喺度，即係有陣時會唔係好舒服噶嘛，即係你見到，因為我都係抽住兩個夾噶嘛，咁我就特登褪遠啲咯，即係行遠啲，唔好俾佢見到我，唔好俾佢咁樣褪遠啲咁樣。咁我覺得即係讓座其實何必唔讓呢？即係尤其是你健健康康又可以真
0: 係
1: 企下。
0: 有一次我有個類似經驗喎，就係嗰陣時咧我湊住我契女啦，咁我就坐咗喺度，咁啊，個契女再坐。

0: 坐上嚟咁樣啦，咁咁跟住就見到個老人家啦，咁就係、是、跟住我契女話要讓座，咁、我話哦好咁讓座啦，咁、讓座啦，咁老人家就坐低咗啦，跟住契女坐翻上老人家度，
1: 哦，即叫你讓座啫，佢冇話佢讓座啊，
0: 唔係好醒目啊，我覺得呢件事
2: 精準，
1: 但有陣時坐喺老人家度都重重地
0: 嘅
1: 喎，
0: 但老人家好開心嘅，即抱住、即半坐半挨咁樣啦，即係。
1: 系咁話住咧，即係係搭，
0: 所以你可以俾啲行李佢。
1: 係啦，搭即係地鐵讓座咁樣。咁啊，韓國首爾推出咧就係、是、一個叫做讓座 app 啊。咁咧就係、是、匿名咁樣咧，就係話即係共享一個落車嘅信息咁樣。話説研發嘅呢個 app 嘅咧係一位咧廿幾歲嘅啫，好年輕嘅上班族。咁咧呢個 app 咧就叫我要下車了。咁、個 app 咁樣啦。咁佢咧嗰個報導咧出嚟咧全部係韓文嚟嘅。咁但係咧我都不容有詐啦。我即刻咧就係翻譯咗成中文嘅，
0: 唔知道你識韓文翻譯咁厲害。
1: 係啦，咁首先咧就係佢入到去個 app 度咧，佢就去揀我要下車了，定話揀我要找個空位。
0: OK，
1: 兩個俾你揀先，好啦，咁你揀完咯，咁、okay. 然後咧就再揀啦。一號
2: 車卡
1: 係啦，即係一號線、二號線先，一號線、二號線、三號線咁樣啦，咁然後車卡咁樣啦，咁就匿名嘅全部都係即係我要落車啦咁樣。咁好啦，我就一路睇咧就喂，其實嗰件事係點樣可以運作到啊？因為你車卡咁多卡咁多條線，咁然後假設啦，我係即係需要一個位嘅咁，咦？我見到嘅有某個車卡有個位會走啦。我行得到嚟都俾人坐咗啦，即係除非你係真係有人起等到我行到埋嚟，你先起身啫。如果唔係，我唔
0: 要對一對咯。嗱，你個電話
1: 係啦，冇錯，
0: 會出現咗三個數字嘅，咁樣你對翻個三個數字先交換個位噶嘛。
1: 我諗可能係咁，
0: 但係個車已經下一站開咗咯。
1: 冇錯啊，冇錯啊。所以我就係話，即係當然個本意我唔知道係即係咩，但係。佢係幾難運作？
0: 我唔知，可能佢長途車咧，即係例如一啲火車，
1: 我真係唔識啊。
0: 咁你站與站之間幾個字嘅，咁都可能會做到嘅。
1: 係咁、但係咧，研發嗰位即係後生仔咧，佢都話佢其實咧知道唔係話真係咁多人會即係覺得係好有用，但係咧佢話佢想呢一個心啊，即係呢個幫人嘅心咧，個初衷咧係大家都話掠到，其實你係需要讓座嘅咁、樣，即係佢個出發點係咁樣。
0: 我覺得如果嗱我。撇開佢咁善良嘅出發點，我淨係諗個效果計咧，你加多兩個掣就得噶啦。第一個掣就係交換咗嗰個位置嘅人咧，之後係可以互相聯絡到嘅。OK， 即係咧，你交換完之後咧，仲可以 text 到嘅。跟住咧，然後加多個掣，除咗我要下車了同埋我要即係讓座之，我要打座位之外咧，仲有一個我想識新朋友。嗱，咁樣你就可以通過呢、這、一個即係讓座嘅行為咧，
2: 係啦，
0: 識到好多新朋友，
2: 再加埋付費解鎖更多新朋友。
1: 如果你想認識啲更加新嘅朋友咧，
2: 隔離線嗰啲，
1: 或者係選擇性有啲即
0: 係唔係咁樣。如果你想讓座俾新朋友咧。請用呢個 app，
1: 咁佢又冇喎，係啊，不過我覺得有啲難咯，即係話要指明我要讓座俾邊個嚇，咁但係都即係搞咗咁嘅 app， 咁但係然後佢後屘就個報道就話原來真係好多人用，
0: 係啊，你唔知㗎、
2: 我前排先喺網上見到有一個又係關於呢啲讓座嘅位置，但係係講緊一啲陪住老婆去做產前檢查嘅嗰啲嘅復診啦咁樣，咁佢就話咧有個孕婦嘅女士啦，咁佢就去到嗰啲婦產科就話：，見到成班男人坐曬喺度撳電話，咁點解你哋見到有孕婦都唔讓座俾啲孕婦？咁、下面咧竟然有好多嘅老公出嚟講：，我就係要陪太太嚟，咁點解我冇呢個權利坐嗰啲嘅等嗰啲嘅位咧？咁我晨早嚟到陪太太，咁我應該都有呢個權利。去坐低啩，咁竟然系意外地变成咗一个又系呢一个两性争议嘅话题。
0: 呢人都冇得好拗嘅，男性呢时候咧都系静静地啦，系啦，即系起身啦，
1: 输
0: 啦，唔好讲咁多嘢啦，系
2: 起身啦。
1: 越拗你越仲即系难搞，
0: 你好难讲得过去啊嘛。
1: 冇错，
0: 即系孕妇真系有身体上嘅需要，佢真系虚弱啲系嘛。
1: 同埋你俾即系撞一撞或者咩咁样，
0: 系
1: 有啲
2: 体谅下啦，各位嘅
1: 知唔知啊？俾睇下。我哋啲老人家，
2: 我唔係當事人。其實我喺望神睇到，
0: 但係你即係讓座俾孕婦，你要望清楚少少咯。
2: 係，
0: 即係千祈
1: 唔好。我唔係孕婦嚟㗎。
2: 好啦，當我講。
1: 系啊，知唔知啊？
2: 同我个标题
1: 分辨啊，
2: 就系呢个科学家。

0: 首次找到植物竟然听到声。咁呢个研究咧嚟自咧麻省理工学院 MIT 佢哋嘅科学家咧，就佢哋真系咧首次找到一个直接嘅证据证明植物是会对声音作出反应的。咁佢哋呢就係、用咗一啲嘅水稻嘅种子啦，就将佢哋摆咗喺一啲唔同嘅实验嘅环境嗰度。咁所谓点解嗰个植物嘅种子会对声音有反应呢，其实就係、測試佢哋對落雨聲，啲水滴落嚟嘅時候，嗰、那個嘅聲音嘅震動啊，同佢哋嗰個發芽嘅嗰個速度會唔會有影響？咁佢哋咧最後發現啊，如果嗰啲種子係明確聽到有啲滴滴滴嘅水聲嘅話咧，佢哋個發芽速度係快咗三成至四成。
1: 即係直頭係揾到因果關係嘅。
0: 佢而家係直接一個觀察，有因果關係嘅，我估佢咧有解釋到點解。一粒種子會聽到呢啲嘅震盪啊，呢啲嘅水聲咧，其實佢話咧，植物細胞入面啊有一樣嘢叫平衡石嘅微小構造，佢、其實咧就係幫一個植物咧去感知重力嘅，即係譬如一棵植物，佢點樣知道邊邊係上，邊邊係下？點樣為之？我要生啲葉。
1: 即係發芽點解向上發，唔係向下發啊嘛？
0: 冇錯，係啦。咁佢就話咧，呢個水聲嘅震盪啊，其實都會刺激到嗰個平衡石嘅嗰個嘅構造啦，令到嗰個植物咧知道，有呢啲嘅震盪咯，我要發芽啦喎，咁樣。咁就係原來。是有一个这样的感知并作出一个反应的一个机制。机制
2: 的人说植物向什么方向生其实跟个环境都是很有关系的。即是很多时候你向上。但为什么棵植物会歪一些来生或者什么，其实可能可以感应到一些光啊或者是一些危机啊等等。
1: 会找的是
2: 的。是的都挺好聪明的。
0: 是的，我就记得我小个种过那些绿豆呢。
2: 哦是的，你都有种过绿豆。
0: 我就记得它都是一个打斜生咁样，即系可能
1: 蚕豆定绿豆啊？
0: 我系种绿豆啊，
1: 绿豆啊，
2: 我哋嗰年代系蚕豆，
1: 系咯系咯，
0: 应该系粒噶嘛，糖嘅，然之后要好小心咁样将你嗰个咁脆弱嘅绿豆苗拎翻学校。
2: 哦，好多时都系咁，我好怕噶，即系我怕要拎一啲好难拎嘅嘢翻学校咯，因为实打烂噶嘛，
0: 要交功课
1: 系咯，一定
2: 人之中，
1: 冇理由唔打烂。
2: 人之中，我哋呢啲真系算系蠢嘅。
1: 你个研究系几多年啊？
0: 最近嘅，最近嘅。系啦，最近佢揾到呢个嘅新嘅研究。
2: 哦，即系睇咗阿朝伟套戏系嘛？
1: 会唔会调转啊？应该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知道做紧呢个研究，所以系最近麻省理工先发现到啊个声音啊同植物嗰个关系啊。
2: 咁啊点啊？
1: 你唔好再笑我个永动机啊！
2: 冇，我谂住等到一间个环节先正式笑你个
0: 永动机。
2: 系嘅，正式笑你。
1: 听众未听明白唔紧要，等阵会详细地。
2: 系啊，详细地点解米克觉得我笑佢啦？
1: 系啦，吓
2: 点解我？即係覺得阿米克唔係學者啦，
0: 點解值得笑？
2: 而佢係誣蔑我嘅，我根本由始至終都當佢係學者嘅嚇。咁
1: 佢真係恥笑當學者。
2: 冇，
1: 佢當我係學者。
2: 嚇，跟住佢就話即係點解人哋梁朝偉即係你又讚賞咁多啊？咁然後其他嘅學者
1: 咧，
2: 好似冇咁咩？
1: 我知點解？
2: 咪一間我哋深入否，深入淺出咁否釋。
1: 其實我接受嘅，不過即係力挽狂瀾，
2: 力挽狂瀾係
1: 啦，就諗住攬翻扎衫。
2: 其實嗰個角色原型係咪你嚟嘅咧？
1: 嚇！边一个先？有好多角色，我问清楚少少先。
2: 嗰
1: 棵树，嗰棵银杏树咧，其实真系我嚟嘅。我喺幼稚园就开始扮树。
2: 啊，不过未睇嘅朋友咪即系唔知道我哋讲嘅咩？
1: 唔紧要，等阵都剧透噶啦。
2: 系啊，我哋都剧透噶。
1: 冇办法唔剧透。
2: 如果你咧即系唔想剧透嘅话咧，都听我哋。
1: 可以睇完之后重温咯。
0: 呢套 OK 嘅，
2: 我哋解释俾你听，你再睇咧，另有一番滋味嘅。
1: 系啊，剧透完之后都系咁上下睇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

0: 56,000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8,600,000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佐敦文苑樓昨晚有單位起火，一名71歲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傷。消防暫時認為起火原因無可疑。現場是文苑樓13樓一個單位，消防昨晚10:49接報之後，動用一條喉同兩隊煙霧隊灌救，大約1小時之後大致救熄。消防話，涉事嘅6米×8米單位被分間成9個單位，起火嘅係最入面嘅單位，並且發現死者。火警期間亦都救出2男2女嘅傷者。大廈外圍搭建咗棚網，消防話火警初期迅速升起雲梯，喺外圍阻止火勢蔓延。火警之後檢視咗大廈消防裝置，確認處於有效操作狀態。大廈亦都持有有效年檢證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0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1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3点，升14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腾讯控股441.8升2.8。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7.5升1.5，联想集团15.03升1.88，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6.8，南方恒生

0: 科技4.7毫3.8仙，升7仙。华虹半导体126.7跌1.3，长飞光纤光缆222.4升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2，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5美元，卖出4,52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目前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目前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丽村，而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湛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可以学睇时间嘅啫。
3: 读书有得读噶，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噶。
4: 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2: 咁，好蠢咯，靓仔。
4: 唔系，
3: 即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
5: 我蠢啦，都系咁。
2: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慧、
0: 表爷，
6: 生日快乐。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9: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9: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生日快乐。

0: 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1: 今集嘅我哋呢一个发现新大陆讲嘅题目咧，就系最近一套戏啊，叫做《Silent Friend》，寂静的朋友。咁相信咧睇呢套戏嘅已经睇咗嘅朋友啦，可能都会透过呢一套戏咧，发现到唔同嘅面向，譬如啊，朝伟啊。或者是甚至是銀杏樹原來是這樣的，植物是這樣的，又或者是一些、原來匈牙利歐洲的電影，一些非商業的電影都可以這樣拍法的。
4: 發現了很多新大陸在裡面，是吧？是植物呢，我其實我真的很少看這個、植物為主的題材的電影、這個都是、有些感受的，因為 我住西貢，其實我即係俾好多樹包圍嘅，我後面係一個樹林嚟噶嘛，即係都唔係嘅，其實有好多問題嘅，即係有潮濕啦，同埋有好多昆蟲啦咁樣。咁嗰陣時即係未睇到戲之前咧，我都唔會真係覺得佢哋嘅呼吸啊，或者即係植物嘅呼吸，或者佢哋嘅聲音點樣對佢哋影響。但係睇完呢套戲之後咧，我都真係留意一下嘅，即係留意一下啊，其實佢哋係真係有呼吸嘅喎，佢哋會唔會都 somehow sense 到一啲、即係生物咁樣佢哋嘅感覺，會有感覺
5: 嘅
4: 喎。
5: 植物佔咗呢套電影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
1: 主角。
5: 咁佢又唔係真係完全係主角嚇，咁佢等陣先再慢慢講翻，因為其實雖然我哋就好認到梁朝偉，但其實裏面如果以我用翻電影個故事本身嚟講，其實佢係多角色嘅一套電影嚟嘅，即係佢唔算係單一主角做曬，因為佢有三條時間線。咁三條時間線其實都個別有主角嘅部分，咁亦都植物都扮演咗好關鍵。咁但係呢套電影第一個印象，除咗係植物類型嘅電影之外咧，另外就係學者電影嚟嘅。即係佢基本上係一個學、一個校園嘅故事，一個學者幾條線其實都關乎於學術，咁、所以我睇嘅時候有另一種嘅滋味咁。咁、然後，但係亦都呢度亦都係催生咗剛才提到點解 Ada 就漠視我作為一個學者嘅嗰個身份而作出即係諷刺同埋讥笑嘅評論。
4: 諷刺同埋咩？
1: 杜小姐
5: 讥笑嘅評論。
1: 有咩回應？
4: 嗱，咪嗰日我哋講開就係話啊，即係其中有一條線講到，即係有一條嘅感情線，就係一個男仔對一個女仔好有好感啦，即係想追求啊咁樣啦。咁而幫佢去照顧一棵嘅植物，其實佢之前對即係植物都唔係有好多好深啊，或者好多嘅了解咁樣。咁佢為咗要照顧嘅植物，突然之間佢發現咗一啲嘢，哦，原來即係植物真係有一啲情緒，或者一啲即係佢會咁啊發明咗一啲嘢咧。是令到呢原来那个植物真的可以帮他呢扔下扔下开到都没。咁我就同我米克讲啊，你睇下人哋即係发明咗啲嘢门都开到㗎。我话你嗰啲永动机你都记得佢以咩八宝多永动机。咁我就觉得
5: 你嗰个形容出嚟你唔好收埋
4: 好
5: 放胆。
4: 唔係即係好似呢即係个实用性唔係咁够。
5: 所有发明喺未应用之前。
4: 冇错啦咁佢就
5: 都係咁㗎啦。人哋喺度睇个花嘅时候你
4: 即係我少少一个咁嘅评论居然引起咗佢呢即係认为。
5: 好大伤害。
4: 对佢嘅伤害。喺呢一度仅次致歉嘅。
1: 致歉係咪但你
5: 又唔会收返。純粹
4: 收翻個言論係嘛？
1: 咁你會唔會真係對住啲你又唔會諗會唔會諗屋企附近啲花草樹木？
4: 有啊，有啊，
1: 可唔可以幫我開門咧？
4: 冇咁啊冇，但係我禮貌咗咯。我發覺我自己，即係我見到佢哋個感覺，我覺得啊，原來可能佢哋都係一個即係一啲有感覺嘅嘢喺我哋身邊。
5: 但係嗰個橋段其實有嘢相確嘅，等陣先慢慢講啊。簡單講下個故仔先啦。
1: 冇錯，咁呢一套咧寂靜的朋友，佢其實個主軸咧就係以一棵好年紀大嘅銀杏樹。作为一个叫做故事嗰个 時間線上的中心，靠它來到穿梭於三個時空的一個的電影咁樣。咁三條時間線呢分別是阿偉仔嗰條時間線啦，就係2020年啦。咁嗰陣時應該是一個相對於係疫情的時間的嗰一個，有一個嘅阿偉仔咧就扮演一個神經科學家，咁佢就去德國嗰度咧
5: 腦神經研究腦神經嘅科學家，
1: 研究腦神經
4: 嘅科學家。唔係你咁樣係咪即係？

0: 对于梁朝伟有啲意见啦。
1: 唔系。冇啊！
0: 你特登讲漏一个字咩意思先？
1: 冇问题啩？系咁跟住咧就系、是、主要系讲佢因为一啲疫情嘅关系咧，个
2: 落单咗啦，
1: 系留低咗喺德国嘅一个校园入面，咁就同呢个银杏树咧就产生咗一啲佢觉得好奇妙嘅连结，
2: 同埋保安。
1: 系啦，仲有一个保安员嘅一个嘅事件。咁另外两条时间线咧，第一条就系接近100年前啦，1908年啦。咁啊，描述一位德国嘅年轻嘅女科学家，当时佢点样系以一个女性嘅身份进入到呢一个以男性主导嘅时间。咁嗰个地点都系喺嗰间嘅学院度嘅。不过个电影系以一个黑白嘅方式去呈现，话俾你听系一个唔同嘅时空啦。就讲翻呢个100年前一位女科學家的一個故事。另外一條時間線就是1970年代了，其實就是導演他本人的那個年代，
2: 成長
1: 的那個年代，就講緊是一些年輕人，當時其實個世界的潮流是開始會是很改變了，嘗試去理解植物的溝通方式會不會都有跟人有一個交流的可能。當時很多這類似的思潮就以這個背景來到講讲述一对年轻男女透过植物的一个嘅关系、
2: 所以三条线啦，咁但系同一个地方，即系同一个校园里边啦，咁然后经历咗即系过百年的一个时空啦，咁又银杏树就系贯穿咗呢咁多嘅时间啦、而三个时段咧，其实导演都好巧妙地去或者好仔细地去拍嘅，因为1908年嗰段咧，佢系用翻35毫米嘅黑白飞影拍嘅，72年嗰条线咧就系、是、用16毫米嘅彩色胶片拍，咁然后就2020嗰条线咧就用翻数码拍嘅，咁所以咧、你见到个质地上面咧、一放出嚟咧都已经唔同噶啦，即系佢嗰个佢唔系拍完之后校颜色咁简单嘅，系制作上面已经用咗唔同嘅即系一个媒介去拍，
1: 系好神奇嘅，特别系我睇72年嗰条线嘅时候咧，佢、有一幕系影住啲蜜蜂个蜂群咁样，你好明显见到用唔同。菲林嗰個嘅texture 咧，其實個 movement 拍出嚟都哇，嗰啲係蜜蜂嚟嘅。如果你諗下用而家最新嘅嗰個拍法咧，其實你會好清晰，我諗你會見到啲蜜蜂喺度飛，但係抽象咗少少。所以真係你話好電影發燒友好研究唔同嗰個 texture 拍出嚟嗰個質感咧，其實你可以一套戲睇曬三種嘅。
2: 但而我知道聽眾諗緊咩嘅，當大家講到哇一套拍植物嘅电影，
1: 系咯，
2: 拍梁朝伟，然后仲要讲啲菲林系点样制作咁样，都一定好闷啊咁。但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呢套电影咧个主题上未必系咁大众或者商业电影向，但系佢里边每一条线嘅嗰个 drama 咧，其实都好劲
0: 嘅，好睇。
2: 嗰、那个你咧两个几钟头啦，都时间上都唔短啦，但系其实真系冇乜闷场嘅，每一段戏都好多深刻位。
0: 我自己最中意就系即系最旧嗰条。线啦，嗰位女性即系
2: 1908年嗰条线，
0: 系啊，当佢去入大学嘅时候，佢系第一个女性咧，可以即系有机会去 interview 去入大学咁样啦。嗰、个 interview 咧就系有五个一啲即系再年长啲 experience 即系教授，
2: 佢直头系做研究咯吓。
0: 跟住佢一坐低答嗰啲问题咧，其实嗰个压迫感已经系好大。跟住佢一行出去咧，我啲眼泪就已经嚟啦。我觉得哇，原来即系。可以咁樣去承受，然之後你出翻嚟唞嗰啖氣咧，係好即係大家係好好似升倒埋咁樣。咁同埋就係、即係阿朝偉啦，你睇佢係好有嗰啲即係學者，其實我認識好多學者都係咁。
2: 唔使包翻呢句啦，你認識嗰啲學者
0: 就好似米哈咁。
2: 除咗我之外，嗱朝偉喺度，我等陣開個 boss 俾你慢慢賺嘅。
0: 好好，
2: 講翻嗰個女。讲翻嗰个女角先，因为咧，嗰、那个背景就系当年去翻嗰个时空啦，德国系嘛，我哋可能觉得西方，但其实1908年其实仲系一个好父权去主管住学术世界嘅，咁、当然有人话今时今日都仲系吓，咁呢个再讨论。但系当时嗰个父权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是、你见到啲教授系好排斥紧女性去进入嗰个所谓学术嘅殿堂啊。咁佢哋准备咗一个嗰场戏就系咩咧？就系佢要面试啦，个女角嚟到。咁就系嗰啲男教授咧，已经准备晒一啲好刁难嘅问题。个刁难系咩意思咧？就唔系学术上刁难，即系咧话嗱，咁讲真，如果你系要一个咁嘅面试，咁学术上去问啲好刁钻嘅问题，咁都你好难话佢刁难噶嘛？系咪？佢刁难意思系咧，佢用嘅引用嘅一啲文献又好啦，一啲叫做学术讨论都好啦，都充满咗一种令到女性尴尬嘅内容。

0: 幾條線都係嘅，每一個角色佢嘅反應其實都係個植物嘅反應。
1: 嗯，
0: 咩意思就係、是、植物本身就係喺啲泥土度壓住你高度嘅一個repression、一個壓制嘅情況下，我哋係要生出嗰個芽，就係、是、要增出嚟。咁你就每一個角色咧，你都見到係用緊。通常我哋話即係用人作為一個比喻其他嘢咁啊，調翻轉今次就係用植物去比喻緊、就係其實人有好多植物性嘅性格。我哋都係會掙扎啦，我哋都會喺陽光不足嘅情況下揾出嗰個生機啦，等等。咁呢一度係其中一個即係展現嘅位
2: 置、啊，拍得好有心咯。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啲鏡頭咧，佢係有人有植物嘅大鏡頭咧，佢個 focus 喺個植物嗰度嘅。
0: 係、
2: 即係你幾主角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即係唔係個 focus 喺嗰邊，即係 focus 曬喺植物嗰度。我哋就係即係去感受。其實你諗翻下，譬如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學校有棵樹啊嘛，
0: 係好出名。
2: 其實冇一棵樹係可以，即係冇一樣生物可以經歷咁多代喺同一個位置、其實植物有陣時就可以做到。
0: 佢今次亦都講就係佢觀察住同埋佢聆聽住你每一代人喺度曾經開心過、唔開心過、喊過、嘔過。佢都係會知嘅，
2: 冇錯。
3: 嗰場戲咧，頭先講話嗰位女科學家面對住嗰個性別嘅嗰個挑戰嘅時候咧，我對我嚟講係好突如其來嘅嗰場戲，因為咧之前嘅套戲嘅開頭咧都係講
2: 啊朝偉啊嘛，
3: 朝偉好。冇乜太多嘅對白，真係好直靜嘅，佢本人都好直靜咁樣演啦。啲溝通都係最簡單、最純粹，真係開頭影住粒種子點樣發芽、點樣爆出嚟，然之後有啲略嫌少少嘅誇張少少嘅聲效啦，你影住粒種子咁樣，咁響。
2: 其實原來佢係，我覺得佢係有嗰個聲，只不過佢再具體化俾大家。
0: 嗰個聲近年你好多好多串流平台 SML 即係嗰啲。叫做令你入睡啊，等等去放大嘅聲，都好多呢啲錄音。
2: 其實係嗰陣係嗰個聲，
0: 冇錯冇錯。
3: 但係由一個咁相對地畫面主導或者意境主導嘅，無啦啦去咗一個咁戲劇張力嘅畫面，而且都係好，當然佢唔係灑狗血嗰一種嘅戲劇張力。剛才所講嘅嗰啲咁多性別上啊，咁多歧視上，個女主角又要忍住，但係又要反駁嘅嗰種，其實都係用一種好平實嘅手法去顯示嗰個戲劇張力。但係對我嚟講就係、是，喂，突然之間有一幕咁犀利嘅戲出嚟咧，嗰下我係醒一醒嘅，
2: 係同埋佢即係啊，你以為兩條，佢仲有一條線去行咁樣，咁你會好多驚喜喺裏邊。即係雖然套戲唔係話好多好 emotion 或者拍得個節奏好咩，但係你見到有呢三條線咧，佢好似好唔相關，但其實佢係連係埋一齊咧。你一路睇每一條線都有佢即係特別嘅嘢咯。
0: 佢個相關係一個好細膩嘅。即係亦都用翻植物比喻，就係好似啲根部咁樣，你係即係下面係扣得好緊。你喺土地個面，喺個土地嘅上邊咧，即係土地嘅面咧，你未必見到啲根嘅連接嘅。即係舉例，其實1908年嗰條線咧，佢好明顯係參考緊一個叫做高普尼克嘅科學家嘅女科學家嘅故事嘅。咁而呢一個高普尼克，即係喺現實世界嘅高普尼克嘅教授咧，其實就係做緊好早期人類認知發展嘅啲研究。而佢嘅名言就係嬰兒始終處於一個高度感知狀態嘅呢個名言。睇完電影嘅你哋就要記得啦，呢一句就係阿朝偉開 lecture 嘅時候講座嘅時候講嘅第一段話。
2: 哦、
0: 所以呢段说话本身咧，其实系 tap 翻住去1908年嗰条线嘅嗰个教授嘅原型嘅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嗰种就系啦，个人类感知嘅网络，其实个想象都系咁嘅。你个脑神经嘅嗰个网啊，同埋树嘅嗰个网，其实一个好重复、好类似，甚至有人认为即系宇宙嗰个网都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咁呢一种嘅关联性就喺电影里边用一种故事嘅形式去交代咗，就唔似得我哋一般讲科普，好似大家一唔系科学世界就听唔明。今次就
3: 系
0: 你完全唔识科学知识都好啦，你入到去你依然能够享受到个故事。
3: 呢个真系好大胆，导演能够将一堂嘅咁，当然佢唔系成堂 lecture 拍出嚟啦，但系以一个咁连贯地一个教授去讲一段嘅理论，要啲戏院入面嘅观众去 follow 到，其实系一个好艺高人胆大嘅一个。拍法啊，我覺得
2: 係即係呢一段戲都即係好值得大家，即係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類型電影啦，或者你即係好似我咁，亦都係一聽到梁朝偉就會去支持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睇都有好大滿足感。
0: 但係有陣時睇啲咁嘅學院電影咧，成日都怕大家誤會啊，即係上堂咧係冇咁有趣嘅咧，
3: 啲學生冇咁乖。
0: 學生冇咁乖啦，個教授唔會攞個發光嘅波喺度彈嚟彈去啦。
2: 唔係喎，我諗有一啲會係有少少幽默感，或者係
0: 唔會堂堂咯，
3: 但係冇反應㗎啦，啲學生。
0: 係啊，同埋啲學生唔會咁踴躍參與咯。

咁啊，讲到呢度咧，听翻首歌，好耐冇播呢一首歌，唔知点解咧，谂起想听呢一首旧歌啊 ，Wind Flowers。时间去到11:26，你听紧《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若果有关省份的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的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话：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依赖的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为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作出语音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

0: 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否则难以百分百堵截。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發言人話：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同大約56000個領取職津嘅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約64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嘅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户喺香港嘅指定銀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与天然资源相关等的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说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且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1,25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5.15，升9.5；联想集团15.3，升2.15；阿里巴巴127.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8.02，升9.6；南方恒生科技4.75，升8.8；华虹半导体127.3，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点，升1,479点。港金报42,215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1美元，卖出4,52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发现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咁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目前一带都是慢车的。而另外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茶湾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介乎慈幼会修院和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5: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五月十七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哋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咩次序啦？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将个人意见放在一旁，最个人意见是 ugly 这个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跟着如果跟分类有关的那件事的功能有关，当然黐返住那个 noun， 这件是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不是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he's wearing his ugly。 好了， red 放在中间，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 他又呢着紧佢呢件咧核突嘅红色圣诞冷衫啦，咁呢个次序咧就正确啦。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佢又系讲衫啦，佢着紧一件好靓嘅 ，OK， 我系话 lovely 啦，颜色 yellow，OK，oversized 嘅 T-shirt， 呢件好靓，黄色又 oversized。

0: oversize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 嘅 T-shirt 咧就可以擠埋一齊嘅，因為某一類嘅 T-shirt 嚟嘅 ，OK， 即係偏大碼鬆身嘅 oversize T-shirt， 所以 oversize T-shirt 黃色嘅 lovely 咧好靚咧，我哋放喺最前，因為個人意見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 T-shirt， 咁聽落去咧就會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時事快樂啊！咁啊，頭先我哋即係發現新大陸咧，講緊即係阿朝偉嘅一套
1: 電影。
0: 嗯、朋友可能都啱啱播咗首《Windflower》，可能大家覺得點解你唔播朝偉嘅歌咧？陣間就會有啦。
1: 哦，唔擔心，唔擔心。而家直頭係俾一節你講下朝偉先。
0: 我都同阿彪講話，其實好難揾一個演員咧，佢係咁甘心咁樣去做一套戲。
1: 點樣做咧？
0: 佢係佢係好自若咁樣，即係好自然、好自如咁樣去喺個角色裏面咯、嗯啊。你見到佢譬如佢見到即係初去一笪地方咁，啲、嗯、人款待佢，咁你已經見到佢係有社交恐懼咁嘅款㗎啦。咁跟住佢再擺低一杯嘅好大杯嘅啤酒，然後一個嗰啲咁嘅即
1: 係
0: 豬手炸豬手咁樣。其實你見到佢一見到就驚，但係佢又要掩飾自己嗰種都要食啦，多謝大家咁樣。其實那個戲咧，佢可以好。即係好浮面咁做，但係其實梁朝偉用嗰個最失途而大家又明嘅感覺去做咯。咁呢一種咁鬆容嘅做即係演戲嘅方法咧，好多演員係唔甘心，我就咁就過咗個 dim moment 嘅咁，但係佢就唔多，永遠都唔多唔少咁樣就做咗一啲我哋好明白佢做緊啲咩嘅嘢咯。
1: 嗰共鳴位我係好大嘅喺嗰段戲，
0: 呢個你曾經試過類似嘅經歷啊嘛，然後就調轉頭咬啊嘛。
1: 其實係。尤其是開始
2: 成日，
1: 其實我冇成日，但係即係點樣講起呢？就係話其實好多人咧，例如從事學術咧，你本身係諗住學術嘅呢個行業本身就係唔使接觸太多人嘅，即係你會以為我就係做
0: 研究啦、
1: 實驗啦、研究啦、去寫文啦，咁就係我哋工作嘅一部分。但係其實同時間有好多一啲社交嘅場合，而我諗唔單單係朝偉嘅角色，或者我本人，或者其實好多嘅同業裏面咧，都係有呢一種。性格好多好多嘅，即係你會係明明知道，其實唔係好想參與，或者參與落都唔係好大樂趣嘅、
0: 嗯嗯，
1: 但係都係會參與嘅、
0: 嗯，
1: 只係翻到去難為難受自己嘅啫咁。咁佢用到最後就係飲到嘔吐咁，作為一個好具體嘅、
2: 嗯，
1: 即係一個反應啦，即係一個、嗯、或者一個演出啦咁。咁但係咁心情係好明白嘅、
0: 嗯，
1: 即係明明我做咪就係咯，即係其實我唔使接觸其他人㗎。咁但係佢點解都要去咧？就係因為佢一個孤獨者，佢一個 outsider。因為佢一個華人，然後去到德國，然後面對住係一個西方嘅學術世界，嗰種孤獨感咧，其實呢個孤獨感就係貫穿曬我哋話三條線加埋棵銀杏樹所有角色嘅重點，就係每一個存在喺呢一套戲裏邊有攞過聚焦嘅咧，都係一個 outsider。咩意思咧？就係、是梁朝偉先嘅角色作為一個華人教授去到西方學術世界啦。佢係一個外人、然後第二條線七十年代一條線個男主角作為一個嬉皮士年代，但係佢係一個唔食煙啦，對性同埋關係又好保守啦嘅一個角色，同埋中意文學啦，係一個咁嘅人啦，處喺一班理科生當中啦，又係一個 outsider、然後嗰個女角1908年一條線，佢作為一個女性，處一個父權世界，佢又係 outsider， 連棵銀杏樹佢都係 outsider。我最後先知道，哦，原來成個森林裏邊。得佢一棵，仲要系单性，佢揾唔到同类嘅，原来一路都繁殖唔到嘅。你以为佢嗱呢个好有趣嘅就系我哋唔去仔细去睇嘅时候，每一个存在体喺个群体里边咧，我都觉得佢有群有伙伴。

0: 但其實全部都冇嘅。佢喺個系統裏面，佢揾唔到，佢揾到自己嘅位置，同時一個位置就係個 outsider 嘅位置。而三條線加埋棵樹，其實每一個都係 outsider。點解咁有共鳴就係、是、其實我哋喺社會上喺我哋人生裏面何嘗唔會做
1: 好多時都有咁嘅感覺。
0: 嗰、那個共鳴就係咁樣出現。
2: 呢套戲咧嗰個有趣嘅位置，其實佢又唔係真係。好艱澀嘅戲嚟嘅，但係你硬係會睇完之後咧，過兩日又諗翻起，咦？系、哦，原来嗰一幕，因为佢有讲话，阿朝伟喺套戏入面话想同棵树喺行动上有个同步，譬如棵树淋雨，咁你就我冲凉，我带住嗰啲嘅脑神经嘅装置，我同棵树即系做同样嘅嘢。咁嗰个有个植物学家就话，咁你都要饮埋水咁、哦。咁你要谂翻，唔系、哦、72年嗰条线嗰、那个男主角又有即系喷水嘅时候，佢又要自己去饮翻水、啊，你会觉得好多好细嘅。考試咧，其實你係會跌落油味嘅。
1: 慢慢諗翻，諗翻啲片段。
2: 呢、條線同呢條線又有少少重疊，但係佢嗰個嘅聯繫又係好微妙嘅，即係好似一個嗰啲蓮藕絲咁樣輕輕楞住，但你又會覺得好得意嘅，好多嘅聯繫喺入面。
1: 好似話導演咧、之前係同另外一個即係製作創作人一齊合作嘅，咁、但係當大家諗咗呢個 idea 之後，真係要拍嘅時候，那個創作人就走咗、所以佢最後就將呢一個電影咧、就獻俾嗰位嘅即係夥伴咁樣咯，即係話佢睇唔到呢一個嘅成果啦。但係最初一齊構思嘅時候，佢哋要拍一套植物嘅電影，咁、佢就即係嗰位朋友就即係同佢一齊咯。
0: 佢劇本寫得好細嘅，即係例如一開頭就係講到即係王教授啦，係咪？即係 Tony Wong 咁樣裏邊係，即係阿朝偉演嘅角色，佢就飲完酒，跟住就喺度嘔啊嘛，喺棵樹底咁樣。咁但係到後期，我哋發現翻，原來個銀杏樹佢繁殖嘅時候，或者佢即係會散發出即係一種嘔吐嘅氣味咁樣。咁佢用一個好淡淡然嘅一個比喻去連結住。
1: 系
0: 唔同嘅角色，
1: 佢仲要系因为佢系唯一嘅雌性，而雌性去到某个阶段就会有嗰种气味
0: 啦，系啦，咁嗰种就系好湿陶嘅，即系所有嘢都系好慢。但系佢咧，我系几嗱，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其中一个结局啦，即系个尾嗱，佢有几条线嘅结局嘅。咁我想讲翻下朝伟嗰条线，就
1: 系
0: 佢同个保安员之间咧，
2: friend 咗，
0: 有个男性嘅较劲啊，喺嗰、那个嗰、那个落单嘅过程，
1: 即系佢即系一个戏剧嘅。即係由零到由冇到有咁樣，咁佢就睇住佢哋由大家都唔中意大家，到大家嘅連結咁樣咯。
0: 你中唔中意呢個處理咧？佢即係
1: 中意，中意。
0: 我有少少懷疑嘅，我懷疑係咩咧？就係、是、一開頭睇啦，咁、那個故仔情節上就係因為可能個校園都封鎖咗咁樣啦，即係咁，然後就剩翻就係滯留咗喺度嘅教授啦，阿朝偉啦，同埋一個保安員就係看住個地方噶啦咁。咁、所以咧就兩個男性啦。然后就一对一啦，咁样咧混咗一个空间里边啦。一开头都已经好有距离感嘅，即系大家各自各咁。
2: 又言语不通，
0: 系啦，言语不通。咁然后又文化差异，咁跟住就各自各啦。就算喺嗰个厨房度都系各自我翻热我食物，佢系等外卖咁嗰只咁样。
1: 系。
0: 咁后来就开始就去到一个就已经唔系冷漠添啦，就系即系有投诉啦，有敌意啦。即係個保安員就覺得朝偉做嗰啲研究咧神神化化咁樣，好似有啲個 well being 有啲問題啊咁樣，我投訴佢咁。咁我喺度諗嘅時候，我係諗住咧一路都使唔使去解決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咧？因為佢有幾好嘅故事線啊。意思係咩？就係、是、其實人與人真係疏離咧，有陣時候我哋唔好以為。隔硬將兩個人擺埋一齊，面對住危機嘅時候咧，佢哋一定要和睦啊！有陣時人嘅疏離就係，就算係一個客觀上幾需要互相扶持嘅狀態。人都是可以繼續疏離的、即係我以為是向呢個方向嘅、
2: 悲觀的方向
0: 係啦，即係呢個都反映咗我的但最後佢俾我咁圓滿的friend 咗，就是因為佢偷偷耍得太極咁樣，就 friend 咗。咁嗰 part 我是有少少唔知咧。
1: 你覺得冇咁好咁樣係嘛？冇咁好嘅
2: 寫法，
0: 唔係我想象寫法。
1: 同埋嗰刻都充分表現咗，即、就、係、是、我哋中國人咧，即係其實就係咁樣。我如果我做咗啲咩，即係譬如朝偉同佢講，我做咗啲咩令到你唔舒服，我講佢對唔住，其實。即系但系佢又即系尝试，系嘛？即系好多时啲学者就系咁啊！我系咪骚扰到你？唔好意思啊，咁样。系我哋好多时都系咁样向噶嘛。咁然后就即系去到大家食嘢啊，整嗰样嘢俾你食啊，咁啊，大家开始有一两句嘅沟通，然后慢慢言语不通地都好似佢哋两个都升得埋咁样，咁
0: 都互相。

0: 互相釋出善意嘅。
1: 係咯，即係我覺得反而係令到我覺得其實人與人之間係可以咁嘅，即係大家你都試一下可以咁啊咁樣，咁都幾好嘅處理咯。反而我覺得
2: 係睇下自己中唔中意，我自己就最中意最尾嗰個鏡頭嘅，不過留翻俾觀眾自己。自己去睇，
0: 即跳舞嗰段，
2: 唔系最尾最尾嗰、那个树 zoom out 嗰、
0: 那个，哦，即系喺翻个窿度睇佢哋嗰个，
2: 系啦，嗰、那、嗰、個哦、一段嘅咁样。咁但系咧，睇翻阿导演咧，佢本身嗰一啲嘅访问啊，
1: 你头先话导演好 cute 系嘛，
2: 安怡迪，咁佢系一位女性嘅导演咁样，咁、好多嘅
0: 佢唔应你，你问多佢一次啫，杜小姐。
1: 吓，
2: 好 cute 系，
1: 系咪好 cute？
2: Ada 姐都系好 cute，
1: 系啊，我有咩唔就都 cute，
2: 因为较劲，
1: 讲笑讲笑。
2: 唔系，但系因为好多记者都会问佢呢套戏其实系讲啲乜嘢咧？会唔会有女性嘅主题啊、环保嘅主题咁样？咁、导演咧，佢其实都系想避免一啲太过宏大嘅嘢，即系话我套戏就系关于女性咁样。咁佢避开呢啲，其实佢反而系想话咧。我哋其實佢反對一啲比較激進少少嘅我要拍一啲環保議題，令到你有相應嘅行動。我拍好多陰暗面俾你睇，激發你啲行動。其實佢個做法係話，佢想喐咗你個視覺。只要我哋睇嘢嘅視覺有一個鬆動，喐動咗，原來植物可以有呢個視覺咧，佢相信咁樣嘅電影嘅係反而會比較有力量嘅，即係從一個咁樣嘅温柔啲改變我哋對微小事物嘅一個睇法咧，佢相信會咁樣反而會改變到嗰個觀眾嘅嗰個嘅本身嘅既有嘅睇法。
1: 係梁朝偉都話，即係拍呢一套戲，即係得到嘅啟發就係佢對即係改變。對世界的睇法啦嚇，咁呢個都成功喎。即係我頭先所講嗰個 focus， 其實有陣時候我哋就係 focus 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去到大自然都好，我哋都係 focus 喺人嗰度嘅有陣時嚇。咁但係試下即係去感受一下一啲植物嘅呼吸咯。
0: 唔係講學術啲就係、即係我哋。是一個人類世啊嘛，即係話人類作為個地球甚至宇宙嘅中心嘅思考係嘛，去翻就係其實植物本身或者個系統本身先係個中心，咁我點樣理解翻個世界呢？咁呢一個都係一個，我諗呢部電影用一個好具體方式去展現出嚟啦。同埋即係剛才講到嗰個植物實驗咧。呢、這個都未講，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年代啦，即係嬉皮士嘅文化啦，嗰種科學與偽科學充斥。其實大家以為嗰個女仔咧做嗰個實驗啊，即係黐住個花，然後去探索佢，然後掹顏色咧，其實嗰個唔係一個嚴謹嘅科學研究嚟嘅。當時好多啲偽科學研究就係你
1: 其實博埋啲嘢，
0: 就唔知道嗰個。frequency 同埋佢之間嘅關係係乜嘢係唔知嘅，然後你 mark 嗰啲顏色咧都係你好主觀嘅，佢開心唔開心，即係等等咁樣。咁但係嗰樣嘢就係講緊所有嘢黑白分明以外，其實係代表啲咩咧？即係男女係嘛？即係一個性別上面嘅分野，到一個叫做文理係文科同理科嘅分野，到一個就係族裔嘅分野。其實之間全部都係有好多灰色同埋好多可以去即係探索、互相探索嘅空間咁。套電影都係講呢樣嘢咯。
1: 好咁啊，未睇嘅朋友有興趣咪睇咯。係啊，我哋劇透咗少少啫。正是因為聽完我哋更加
0: 會睇得明咗咗。
1: 係啦係啦係啊，容易投入啲。
0: 我係做咗少少功課。
1: 咪就係咯，唔使多謝我哋。Welcome welcome，
0: 多謝都可以嘅。
3: 一人一個情緒小感浪，可愛可愛 ，June 節日甜品。
0: 今日講到呢一個寂靜的朋友呢套電影咧，咁植物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中心啊，一個角色咁。咁植物同人嘅關係咧，亦都係好微妙嘅。植物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即係幫助到人類好好地生活咧？咁其中一個理論咧，就叫定向注意力理論啊，就係講咩咧？原來我哋喺工作啦、學習啦，或者睇住個 mon 啊、睇住手機太耐嘅時候咧，個大腦其實消耗咗好多嘅能量咧，去維持呢一個叫做定向注意力。一個 direct attention 啦咁，咁但如果當我哋咧去接觸翻植物啦，嚇去即係例如盆栽啊，或者喺辦公室裏邊擺一個小嘅植物嘅時候咧，其實咧你面對住佢咧會進入一個叫做無意識嘅恢復狀態，即係望下佢咧其實得到休息嘅一個可能嘅咁。咁所以望下植物係嘛，種下植物咁樣就，如果你好似我咁都係植物殺手就
1: 植物殺手
2: 仙人掌
0: 就望人哋啲植物。
1: 系动植物杀手喎、啊，你系如果你咁讲法，动植物杀手系乜？咁如果你又望植物啦，然后就朦胧嘅，系咪喺个夜雨嗰度？
0: 仲有朝伟行出嚟，
1: 就系朝伟行出嚟啦，系啦，咁更加点啊？
0: 浪漫，
1: 浪漫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造成一死四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指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峰杜隆宿友。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难以达成协议。详尽的新闻内容。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有很大浓烟，死者家人说见到床头起火。杜志清报道。
2: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71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3: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於有關大廈的棚網，消防處是迅速架起了雲梯，我們利用水塔在外圍阻止了這個火勢的蔓延。
2: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4: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喎，咁我嗱临等得冲上去，可以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请佢。呢个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呢个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過嘢。
2: 有同層的住客話：，昨晚事發時走廊好大煙。
5: 食完飯睇緊電視嗰陣時，聽到突然間對面單位喺度嗌救命咁樣，開咗道門之後就見到好大濃煙撲向面度，咁然之後就即刻揾啲毛巾接住啲門。嗱咁樣，匿咗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
2: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國家發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同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等有關，但總體經濟仍保持平穩。法改委又指，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強調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黃貝文報導。
6: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和投資表現低於預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4.1%， 上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0.2%， 首四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轉跌，按年跌 1.6%。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话：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7: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6: 對於有消息指內地計劃要求高科技企業不得接受來自美國資本的投資，李超澄清說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
7: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落实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6: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于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崔慧欣报道。
8: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进行语音广播，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向现场卫生署人员申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根据资料，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如果有当地人来到香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认为最重要是有关旅客要申报。
9: 最重要就是他们要申报咯。如果真的那两个省份来那些，哇，你不要理了，你总之那个人呢，你就要每日都要 check 住他，就不是现在被动式这样去监控他。如果他真的有发烧，另外一样东西 make sure 他不要自己走去坐公共交通。
8: 至于如果来自当地其余省份的旅客，刘宇龙认为风险不高，市民无需惊慌。
9: 不要只是叫一中国人打晒全船人全部从这个叫做 DRC， 即是刚民主共和国都是有这么高风险。在现在的评估，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但是在国际的层面会变成一个叫做大流行的风险是低的。所以我想第一个信息给市民知道，我们无需进入这个驚慌嗰個狀態啦，發出呢個紅色嘅旅遊警告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已經係足夠嘅啦，我覺得係好適當嘅。
8: 今次爆發涉及本地報招病毒，暫時未有針對的預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療藥物。劉宇龍認為目前唯一可依賴是傳統公共衛生手段應對，同時要教育市民要知道風險來源。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政府表示按財政預算案公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撥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今日起陸續獲發有關款項。發言人說，估計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及約56000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約64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用自動轉帳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者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亞太經合組織部長貿易部長會議今日在蘇州開幕，為期兩日，將圍繞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主題，就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支持世衛組織、支持世貿組織、加強數字合作和發展綠色經濟等優先領域開展討論。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說，會議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都是亞太乃至全球經濟貿易政策的風向標。他說，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地緣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國際經貿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全球和亞太地區發展遭受衝擊，各方更加期待會議能夠凝聚共識，取得成果。中方正是與各方保持密切溝通，高舉開放、創新、合作旗幟，合力推進籌備工作。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威脅伊朗必須交出高風度濃縮油，美方取得後可能會銷毀。國務卿魯比奧說，如果德克蘭在霍爾木茲海峽實施收費制度，美伊將難以達成協議。另外，美國傳媒報道，伊朗軍事能力的重建速度遠超預期。鄭浩景報導。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发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罚款。法航和空中巴士都表明会上诉。郑浩景再报道。
10: 呢宗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嘅空难发生喺2009年，编号 AF447 嘅法航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5月31号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6月1号喺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搜救人员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面搜寻之后发现客机残骸，两年之后找到黑盒。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下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法航和空中巴士无罪，但经过上诉，巴黎上诉法院星期四认定两间公司对空难负有全部责任，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罚款25000欧元，达到相关罚款的上限。法院认定空中巴士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而发航作为飞机营运商未能够就航速测量仪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资讯。发航和空中巴士在一审和上诉期间否认指控，认为空难错在机师。空中巴士表示将会就审讯期间提出的法律问题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法航亦都表明会上诉，认为法院之前裁定法航无需承担刑事责任。部分死难者家属星期四到庭听取判决，认为判罚过轻。法国传媒分析，虽然裁决对法航同空巴属于象征性质，但是被判有罪将会影响两间公司的企业形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驻华大使金灿。

0: 現時表示，日中關係惡化會造成地區不穩定因素，要改善日中關係，首腦會談非常重要，強調將會盡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腦在11月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會談。金燦現時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官邸接受共同社訪問，說會利用日本經濟產業上赤澤亮正在江蘇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以及9月聯合國大會等場合，累積在部長和首腦級別的接觸。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日關係當前局面的根源在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的涉台謬論，日方應該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諾，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政治基礎。香港網球一哥王澤林在法國網球公開賽男單外圍賽第三圈止步，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接受協助艾納斯在沙積聯賽薩科日主場4-1擊敗達馬克，贏得今屆冠軍，是斯朗2023年加盟以來首個重要錦標。許敬軒在動感天地報導。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比赛双方战情胶着，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以6-3攀平。去到决胜盘，王泽林一度破发领先2-1，但之后被对手两度破发，最终输3-6，盘数1-2落败，在第三圈止步。足球方面，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贡献两个入波，协助艾纳斯在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住沙迪奥文尼和英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队之后凭住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攻入自由球，加上完场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艾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赢得联赛冠军。希拉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两分之差屈居亚军。斯朗自2020年协助祖云达斯赢得意甲冠军之后，一直都无法染指球会的重要奖杯。他在今场比赛结束之前被换出，在后备席被拍摄到眼有泪光。斯朗的下一个目标是下个月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重复新闻提要。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造成一死四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指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难以达成协议。为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两日后反弹，半日升幅是扩大去到超过300点，恒生指数一度升穿25700点水平，中午是报25696点，升了309点，升幅超过1.2%。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357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以科技指数表现较好，半日升了大约2.1%，报4860

0: TMXJ 个别发展，小米同埋阿里巴巴升近2%，京东集团就跌超过1%，美团亦都偏软，金融同埋黄金等嘅资源股做好，医药同埋部分消费股偏软，海底捞跌近6%，系表现最差蓝筹股。丹诺医药首日挂牌，半日较招股价升大约1.4倍。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1: 系主持人。
0: 咁预计咧，即系港股啦，今日半日嚟计咧，个升幅都有成超过300点啦。呢一个嘅反弹可唔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同埋再上方嘅空间又会喺边咧？
1: 嗱，我谂其实港股都呢个几两个月，甚至耐啲嘅时间咧，都系围住咗喺呢个波幅里面走上落。啊、差少少咧，就係250天均線嘅 EMA 大概25,000附近啦。咁但係叻啲咧，喺早前集特會咧，去到26,800咧，又上唔到去。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幅。如果你窄啲嘅波幅咧，就係、是、大概25,300-400點附近啦，至到26,200啦。呢、這個就係窄啲嘅波幅。咁就唔排除仍然係呢個咁嘅位置走上落啦。雖然係外圍美股係仍然係處於高位，其他外圍嘅你見到日股啊、台股啊、韓股啊，都係一個有啲陸續破頂嘅情況啦。但港股就有啲叫私人獨潮水咯，都係仍然喺呢個波幅上落。我諗都係同早前有啲科技股出嚟嘅業績相對地都唔算太理想嘅情況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喺度咯。
0: 咁但如果话咧讲新近出咗业绩嘅咧，联想集团啦，咁喺出完业绩之后半日都急升超过16%啊，系咪睇翻佢即系个全年业绩都比较系超出大家预期啊？定系有其他嘅亮点系可以睇到咧？
1: 数据中心甚至系联想自己本身喺呢个个人电脑方面嘅个位置咧，系全球都唔错噶，即系唔错嘅意思，即系排数一数二嘅啦。咁但係呢個業績我諗都俾市場有啲驚喜喺度啦，因為始終如果你計翻啲科技股喺港股身上嘅話咧，大隻嗰啲咧其實出嚟嘅業績都唔算太交到功課，都平平無奇啦，中規中矩。但係聯想相對地喺咁多年或者係近呢兩季裏面出嚟嘅業績都比較穩定，而都有啲憧憬性喺度嘅話咧，變相對啲資金都會幾集中去翻啲憧憬性比較大啊，同埋業績比較良好嘅股份身上咯。
0: 同埋問多個啊，咁應該喺收市之後啦，恒指公司都會公布季檢結果，預計咧即係今次嚟講嘅話，會唔會有邊啲股份可能喺個恒指啊或者科指上面都會係加入咧？
1: 我諗呢一點就冇乜特別預期或者冇乜特別嘅預計喺度啦，因為我相信大家每一次某程度上都係有個誤差喺度嘅，咁我就覺得冇需要去預期或者去預估邊只股份有機會納入去呢啲指數身上。
0: 好啊，唔該曬啊 Ken 你嘅分析啊，想問一下頭先提過嘅股份啊，聯想集團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㗎。
0: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96点，升咗309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356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679点，升咗2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咗21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8升3.8，中芯国际75.35升1.15，阿里巴巴128.4升2.4，联想集团15.26升咗2.11，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1，南方恒生科技4.76.4升咗9.6。华虹半导体127.1跌咗9毫 ，XLE 南方海力士96.9升3.84，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咗11.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世纪金花、中国数字科技、德合集团、纳全能源科技同埋天利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爱世纪集团、丽丰控股、森美控股。联泰控股同埋广联科技控股。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7，澳元5.59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

0: 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6.782。港金係報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528.39美元，賣出價4,529.03美元。聯想集團全年度盈利係超過19億美元，按年升38%，經調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過10%。全年派息亦都升咗超過8%。集團全年收入突破800億美元，創新高，並且定下兩年內將收入增加去到1,000億美元嘅目標。任浩峰報導。
1: 联想集团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19億1,000萬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億5,000萬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全年收入突破800億美元，创新高，接近831億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億2,000萬美元。按年升4.8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27%，至到215億9,000萬美元，创历嚟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億美元。
2: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1: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宣誓就职，展开4年主席任期。分析认为，沃什想要推行的大规模缩表和体制改革，实行上可能会有难度。对于有建议延长美元互换安排期限，以确保金融稳定，分析认为并无迫切性。宋家良报道。
3: 沃什即将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他过往一直表示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同时减息，亦曾经批评联储局在市场受压的时候采取激进的资产购买计划来稳定市场，放大短期利率政策的刺激作用。市场关注当金融市场再出现问题，联储局会否一如以往积极出手干预。在上个月政策会议，有部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提议延长国际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将美元互换额度期限延长至1年以上，以確保金融穩定。聯儲局目前與5間主要央行設有美元互換額度安排，包括加拿大、日本、歐洲、瑞士央行和英倫銀行。有關互換安排在2007年底建立，一度擴大至多達14間央行，但大多數在2010年2月結束。資深外匯策略師張建泰相信，委員提出延長貨幣互換期限建議，可能由於能源危機令到中東國家貨幣轉弱，近期亦有中东国家向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更多美元流动性，但他指出一年期掉期安排属于市场普遍做法，相信目前并没有迫切性延长有关期限，亦都同沃什的决策倾向有分歧。
4: 其他央行的角度，你当他们咁缺乏美元流动性，梗系想要多啲啦。但系即系联储局又冇呢个责任去做呢样嘢，咁就都系另外一回事啦。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都未必话会咁有一个迫切性，就话要推动去提供一个更加长期嗰个美元流动性。咁虽然话可以提供到国际即系金融市场嘅稳定性啦，但系就同佢想做一啲话体制上面嘅改革啦，我觉得就有少少即系唔同方向嘅。
3: 张建泰相信沃什上任初期要做好沟通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柏苑对出。另外有一村的达之路和石竹路交界有早坏灯，经过小心，就是达之路和石竹路的交界。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回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而家慢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6: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7: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5: 咁啊，好蠢咯！
7: 唔系，即
6: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5: 系咯，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8: 杜文蔚、
9: 表爷，
10: 生日快乐！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五中午呢一节嘅同今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5，港股咧系连跌两日之后，今朝反弹啦，临近收市咧就越升越有嘅，一度咧系升穿咗25,700点，高位咧系25,710点啊。中午收市25,696点，升309点啦，期指咧亦都系升近300点噶啦，25,685点，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60,000张，大市成交半日来讲是超过1,300亿。今朝早一些哪些股份带起了个恒指呢？有一只联想公布业绩之后是急升16%，报15.26。另外网易也不错，昨天公布业绩之后今日回来升到超过8%，186.2%，升14.5。顺宇光学科技排第三的，升超过6%，73元啊，升咗4.4%。表现比较差的恒指成分股咧，就海底捞啦，跌近6%，12.72元，跌咗7.8元啦。蒙牛乳业16.78元啦，系跌咗近4%。康师傅11.66元啦，跌咗超过3%嘅。讲讲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咧，一啲移动股份啦，除咗头先讲嘅联想啦、信宇等等啦，仲有一只长飞光纤光缆啊，系升到超过50%啦。智普系升近20%，1,208元啊，升咗198元。另外 ，MiniMax 啦就升11%啦。51世界系升近17%，89.4元啊，升咗近13元噶啦。另外，天岳先进股份编号2631啦，系升咗超过12%。嗱，即系大市表现啦，我哋转头就揾嘉宾倾下偈啦。今日咧系星期五啦，我哋就一如以往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到近期咧，即系有唔少嘅新闻都出嚟，就话内地啲电信商咧就推出一啲 token 套餐啊。咁咩系 token 套餐咧？同埋有啲分析就话将会成为一个新嘅增长动力。咁啊，欢迎大家啦，转头咧就一起听一下呢一个相关嘅消息啦。咁至于区内嘅情况方面咧，其实表现都唔差嘅。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升大约0.5%啦，日韩台咧都越升越有啊，日股升咗2.6%嘅，台股亦都升到大约2%啦。首尔综合指数系升大约0.6%。好，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0: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4: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0: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4: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0: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咧系揾嚟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谢 Sir， 你好。
15: 啊，你好啊，李小姐。
13: 系啊，咁啊，见到恒指咧临近收市嘅时候咧，升幅就进一步扩大啦。今日升市咧，系咪都受惠于美伊嗰边咧？好似话谈判有啲曙光、
15: 啊。曙光系嘅，但系都系你知啦，特朗普呢头话完，嗰头唔算数噶啦，咁都系观望为主啦。
13: 嗯。
15: 咁最主要就话嗰个油价咧 ，New Max 嗰度咧，即系纽约期油咧，都系跌翻$100楼下。啊，咁、嗯、但系嗰、那个呢、這个债息咧，仍然都系高企嘅。
13: 嗯。
15: 啊，咁我谂最主要今朝早个市咁兴奋咧，好可能就同有啲公司嗰、那个。季績啊，或者係全年業績啊有關嚇，咁、亦都係話，即係我哋睇翻國內咧，兩隻嗰、那個記憶體嗰個公司咧，長音啊同長傳咧，喺 A 股啊應該上市有進展，咁、上邊亦都係非常之興奮啦、啊，今朝早，咁所以嚟講咧就變咗香港這邊呢邊咧嗰啲即係話。科技股咧就升得都幾勁嘅，咁我哋睇翻嗰個網易嚟講咧，亦都升咗14.5%，都成8%。咁其他啲就你睇翻嗰個智普啊，同埋Minimax 啊嗰啲都升得好誇張咁樣嚇。
13: 即係都係同啲AI 相關啊，或者即係大模型相關嘅一啲股份。
15: 係啦，係啦。
13: 似乎今日就帶起咗個市啦。嗱，頭先即係講開一啲業績啦，咁啊聯想就出咗業績，轉頭咧就再同阿謝 Sir 詳細即係傾下啦。咁啊，恆指咧暫時嚟講咧就逼近25,700啲水位咧，就上翻去250天線噶啦。亦都去到5月底啦。嚟緊個市況個走勢又會係點？
15: 我哋睇翻咧，其实上个星期四咧，恒指咧个高位喺26,800附近啦。咁即系话再上咧，就系比较上系阻力，由嗰啲位咧落翻到嚟，琴日都比较上系23,000+啊，嗰啲比较25,300嗰啲比较上系，即系话都几多下。咁今日嚟讲咧，作一个即系话由科技股带动嘅反弹。咁但系我哋睇翻嚟讲咧，短期嚟讲咧，好可能喺嗰个26,000嗰啲位咧，都应该有第一个阻力噶。咁今日咧，我相信因为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啦，应该系佛诞啦，咁所以嚟讲咧，今日上昼亦都系好可能有啲平空仓喺度吓，咁推动。咁、但系点都好啦，那个技术上嚟讲咧，喺26,000楼上嗰个阻力都唔细嘅吓。
13: 除了即係港股星期一放假啦，亦都提提大家，美股下個禮拜咧都係放假嘅。咁啊，你講到26,000係一個阻力啦，要突破啦，或者即係再突破翻之前嗰啲高位咧，要啲乜嘢因素去帶動咧？
15: 我諗都係要睇翻外圍嘅消息啦。即係話你睇翻美伊啊嗰度嗰個談判，即係丟亂個 VN 嗰個時間會即係有咩進展啦？咁當然講我哋睇翻嚟緊，即係嗱，我哋睇個琴晚即係美國嗰個經濟數據咧，其實都 OK 嘅。
13: Alright，
15: 唔係話即係話出乎意料之外好多嚇、都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對個股市咧係唔係話十分提振，即係穩定啦嚇。咁、所以琴晚美股咧亦都係睇翻去上翻去道指上翻50,000+樓上。咁對外圍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話幫到呢、這個即係話亞太區嘅股市啦咁樣。咁如果你話要再升咧，都係要睇翻嗰個北水流入嚟香港最主要啦。咁呢、這個嚟緊呢個月尾嚟講咧，其實 有冇嗰啲即係譬如講今日升嗰啲咧，下個星期嗰個表現係點樣咧？嚇、嗯，最主要嚇嗰、那個情況咁。
13: 嗯，可能即係都係要睇翻啲當炒或者熱炒嘅股份嘅走勢啦。嗱、啊，頭先即係提到啦，聯想咁佢咧就公布咗全年同埋第四季業績啦。全年盈利咧就升38%，咁啊毛利率咧就略為下跌。不過睇翻單計第四季咧，個盈利非常之好啊，急升4.8倍嘅，經調整嘅盈利咧都升到1倍。呢份業績係咪俾到市場一個幾大驚喜啊？謝 Sir。
15: 可以咁讲啦，就因为佢即係话喺个调整佢嗰个生意个架构嗰方面 ,AIPC 呢其实亦都系令到市场即係话开出嚟以为佢嗰个业绩系平平无奇啊，或者仲要即係话比之前嘅低啲，但係都系亮眼啦呢一次。但有一样嘢呢我可以咁讲啦，即係亮眼云亮眼啦。因为佢第四季嚟讲咧 ，cover 第四季咧就其实系三月尾啊嘛，佢个 year end 就4月1号到3月31号啊嘛 ，all right， 咁但系你3月31号嗰段时间咧，就即系话未必能够反映咗佢嗰个memory chips 嗰个咖啡星啊，你明讲咩啊？所以而家你话佢15.5，我自己觉得咧，可以讲话喺一个贵嗰方面啦，吓、啊，即系比较上系贵啦。咁因为点解佢呢份业绩咧，尤其是第四季咧，佢未 take into account 嗰、那个即系话嗰、那个 memory chips 嗰个价、那个上升咧，咁嚟紧嗰一季。或者嚟緊個半年嘅業績咧，都要小心，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個記憶體嗰啲咧，個價咧係仍然係喺企喺高位，仍然有機會上升嘅。咁對呢、這個聯想嗰個業績嚟講咧，唔多唔少都有一個所謂叫做負面個影響嘅。All right， 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我哋睇呢個睇佢2025、2026年成年嘅業績唔錯，佢嗰個第四季嘅業績亮麗，但係都要留意翻嚇佢而家嚟緊嗰個情況。
13: 嗯，即係可能遲啲嗰個成本係嘛？你意思有機會上升？
15: 因為你如果我即係因為你之前你用嗰啲咧，好可能你自己個存貨喺度啊，係嘛？你 stock in hand 啊，用咗之後咧，你要 retain 你嗰、那個。stock 嗰個時間咧，咁變咗嚟講，你係要用新個價啦，係嘛？咁你新個價嚟講咧，你變咗嚟講，你嘅成本貴咗，咁你 P&L 嗰度一定有影響噶啦，係嘛？咁變咗嚟講，業績一定要嚟緊嘅業績一定會計算埋入去嗰、那個記憶體嗰、那個嗰、那個價個升幅噶啦。Okay？
13: 明白。嗱，咁睇翻今次咧，其實佢 AI 相關啲收入咧都即係去到30%啦。其實聯想傳統嚟講咧，即係大家即係最記得佢就當然就係一個即係電腦嘅製造商啦。而家似乎係咪即係有啲開始公司一個轉型，或者嗰個形象上，甚至乎真係業務上一個幾明顯嘅轉變啊？嚟緊。
15: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嚇，只係話而家咧佢係轉變，一路轉變，因為佢嗰度咧嗰個用嗰個 AIPC 啊嘛，咁變咗嚟講咧個客户增加咗啦，個 sale 大咗啦，啊尤其是第四季佢 85% 增長嗰啲好犀利噶 ，OK， 咁如果你因為之前我哋覺得，你做 PC 全世界都做啦，不過都已經係一個唔係話夕陽。呢一個即係紅海到唔紅海㗎啦，咁有段時間佢個 PC 係賣去非洲咁樣係嘛，咁變咗嚟講價錢又好低下㗎，咁變咗覺得佢毛利唔多嚇，咁、所以睇即係話一段時間唔得啦，即係個盈利，咁變咗嚟講咧，而家佢轉咗 AIPC 嚟講咧， 可以翻本，同埋咧，亦都係嗰個盈利，亦都係增長得比較上係快嘅。
13: 明白。咁啊，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下內地股市啦。因為尋日咧就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向下啦。咁今日有消息傳翻出嚟，就係話即係原來市場有啲擔心咧，即係內地政策。相關咧，會唔會有啲相關嘅政策可能係壓制嗰個炒風？嗱，其實咧，即係內地股市特別係創業板咧，過一段時間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又的確係，同埋其實都即係曾經創過一個新高啦。今日又再升翻，你點樣睇嗰個政策風險啊？
15: 我諗如果政策風險，佢即係我都聽聞下，佢要管嗰啲係咪 insider trading 咧，至係。即係話，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國內嗰啲共親有咩消息放出嚟啊，基本上個資金會去咗嗰類型嘅股份嘅。
13: Right？
15: 咁我相信咧，佢上邊個證監咧就應該係琴日啊，或者今朝放話啊，琴日啦啊，放話咧就要管啦啊呢、這個情況啊。咁所以嚟講咧，變咗咧。昨天我們看到它股價即是說股市跌就這樣解亦都是影響到香港啦、那個情況啦實際上最主要的原因呢我們還是在這裡即是說聽緊嗰個消息噶，
13: 咁即係如果扣除呢啲相關消息的話咧，即係整體嚟講點樣睇即係 A 股嚟緊個表現啊
15: ？A 股咧而家不嬲，佢哋都覺得咧係落後的尤其是即係話比起香港嚟講，咁所以嚟講咧，我有多少擔心咧？就下半年咧，沽港買 A 啫。變咗嚟講，同埋咧，你六月都因為好多大型嘅 AI 股咧，喺香港上市嗰啲咧，佢六個月禁售期過咗之後咧，嗰筆錢去邊度咧？
13: 係
15: 嘛？如果佢咁樣會唔會翻即係翻去 A 股嗰度咧，個機會就大啦。
13: 明白。
15: 咁或者去即係話你 SpaceX 都上啦，你炒 SpaceX 都唔頂啦。咁所以香港呢邊咧都要小心啦。
13: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姐 Sir 你倾到呢度啦，头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5: 啊，冇噶。
13: 唔该晒你，拜拜。
15: 拜。
16: 神州理财小百科，
13: 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揾嚟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 Alvin， 你好 Alvin。
17: Hello，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13: 今日揾你嚟咧，就想倾下咧，即系内地啲电信商咧，近日咧就好似话推出咧 token 嘅套餐咁样啦。嗱 ，token 咧内地嗰个翻译啦，叫做词源啦，即系词语个词啦，元素个元啦。token 套餐咧，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嗰啲电信服务套餐有少少唔同喎，系嘛？
17: 系啦，嗱，慢慢俾大家去理解先。而家咧，我哋系由一个旧嘅模式转做一个新嘅模式啦。究竟系点样做呢？嗱，以前我哋用电信商，譬如嗰三大电信商，中移动啊、中电信啊等等啦。咁系点样做呢？就系我哋用佢嘅4G 或者5G 数据啦。咁啊，譬如包咗50G、100G 一个月，咁我哋咧就用嚟上网，譬如睇下 YouTube 啊、睇下小红书啊等等，系咁样做嘅。咁然後而家新嘅方法係點呢？就用 token 嗱，點解呢？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嘛，用唔同嘅 AI 嗱，例如我用豆包又好，你通2000万、民心一言都好啦，就用 AI。而 AI 咧，佢幫你例如你同我整張圖片出嚟啦，或者用 DeepSeek 啊，你同我答一段説話啦等等。咁本來咧呢啲嘅程式都仲係免費嘅，咁但係嚟緊會點樣做呢？新時代就係第一，將來有機會收費啦。又或者而家咧，呢啲電信公司咧就係話，佢用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智能 AI， 同你去揾一個你最合適嗰個嘅軟件。例如對我呢個用家嚟講啊，究竟豆包對我好啲啊，定係 DeepSeek 對我好啲咧？咁可能原來你中意製作圖片多啲嘅，佢就會介紹製作圖片。

0: 嘅 AI 俾你。哦，原來你中意另一種嘅文字嗰個嘅模式多啲嘅，可能佢就推介 DeepSeek 俾你等等呢、這個方法。咁然後跟住啦，就用呢個 AI。咁、而嗰啲 AI 咧係講緊比較進階啲嘅，即係而家大家都知噶啦。我哋用普通版咧係免費，但係如果我哋想用再進深一步嘅話咧，咦咁就需要買 token 啦。嗱，咁即係話咧，我哋按你要嗰個 AI 同你做啲乜嘢嚟決定要幾多錢啦。簡單啲咁講。咁所以咧，而家呢個 token 模式就係只要你用呢個嘅電信網絡，咁佢咧就賣埋呢啲 token 俾你，幫你揾埋你最合適用嘅 AI 軟件。咁然後咁樣做嘅，咁跟住之後咧，嚟緊個月費咧就係、除咗收你嗰、那個我哋平日講嗰個嘅網絡嗰、那個嘅費用之外咧，另外亦都會收依個 token 嘅費用啦。其實係咁樣嚟嘅、
1: 即係多咗一啲嘅服務啦，即係喺我哋而家用得 AI 多嘅情況之下。
0: 冇錯，係啦，就係話嚟緊嘅服務就係因為而家大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嘛，咁所以咧就係、除咗我哋電信平日上網嘅服務之外，另外佢有另一筆啦，就係、嗰個 AI 嘅服務，而係以 token 幾多錢。几多个 token 去计算咁样嘅？
1: 明白。陆续有相关消息出嚟咧，个市场咧都有几大嘅反应啦。即系特别有啲市场人士就觉得，对于电信商嚟讲咧，可能系一个新嘅增长引擎。你又点样睇咧？
0: 冇錯啊，或者我俾啲數字大家睇啊，即係咁樣講可能好模糊啦。因為例如我哋講緊喺五月初嘅時候，2026年嗰個移動雲大會上面呢，中移動呢就發布咗一個國內最大嘅移動模型服務平台 MOMA 嘅，咁一個呢叫做九天大模型，咁仲有包括騰訊呢、智普等等呢啲生態模型啦。咁呢啲嘅就係我頭先講啦，就係用呢啲唔同嘅模型俾嗰啲嘅中移動嘅客户去用，咁然後當你 OneSea 用嘅時候呢，就會按呢個 token 咁樣去計算嘅。咁而你話咁點解要用佢？點解我唔自己用個 AI 啊？自己用啊？咁因為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因為一個用家喺個手機裏面其實用開啲乜嘢，問開啲乜嘢呢，本身中移動就已經有個大數據，所以佢可以按舉個例，中移動唔同嘅用家就有唔同嘅一啲嘅模型，其實係適合佢嘅。咁而佢呢個中移動就可以幫你揾到，而佢自己粗略成本計算呢，經過中移動咁樣去同你揾一個合適嘅模型呢，嗰、那個 token 成本可以降低 30%， 即係話如果你自己揾嘅話，可能揾一個唔太合適，就算合適都好，亦都可能好貴。咁而家佢幫你揾一個係你度身訂造比你較合適，而 token 嘅成本可以大概降低 30% 到嘅。咁另外啦，我哋都可以睇睇花旗啦，同埋瑞銀呢，佢亦都會視為呢而家呢個未來即係 AI 消費呢個模式呢將會係一個新嘅收入增長引擎。嗱，因為之前一路呢大家都救病嗰三大電信公司呢，就覺得中移動唔識移動啊。咩意思呢？就是、因為佢嘅收入最多咪就係咁囉，每個月咪就係俾個電話費用或者網上個流動費用啦，係咁多。咁但係自從而家注入咗呢個頭先我講 AI 呢個嘅 token 之後呢，佢嚟緊除咗收呢啲網絡費用呢，仲可以收多一個 AI token 嘅費用㗎嘛。咁而呢方面見到個爆炸力都大嘅。嗱，例如啦，我哋又講一啲嘅數據俾大家參考下啦。譬如中電信佢嘅雲業務呢個叫做天翼雲，收入佔比呢已經係重到高達成個集團嘅四分一，25% 㗎啦。咁中移動而家呢個雲業務佔比都去到 12%， 所以即係話咩意思呢？而家嗰個 token 嗰個嘅收入第一佔比，即係成間公司嘅收入佔比越嚟越大，第二就係佢嘅個增長爆發力好犀利。
1: 但係呢，睇返佢哋即係有啲公布咗啲方案呢，譬如10蚊雞其實已經買到1000萬個 token， 咁即係似乎好似好抵用咁樣啦。對於嚟緊佢哋個 ARPU， 即係平均每月每户嗰個收入個影響又會係點呢？
0: 呢、這個問得非常好嘅，甚至乎最低呢其實10蚊都唔使呀。佢哋而家最低嗰個套餐呢係5.99咋。至到9.9人民幣一個月，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咁嘅，通常咧呢啲都係商業手法嚟嘅。一開始甚至乎免費都冇所謂嘅。點解咧？先引咗入嚟，你入咗嚟先。咁因為咧而家咧市場上亦都會覺得係乜嘢咧？因為你用開 AI 咧，佢個黏性好高啊。即係咩意思咧？嗱，當如果大家慣咗用 AI， 日常我要用 AI 幫我做嘢，基本上你用慣咗依個 AI 咧，你好難走得甩嘅。係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先用一個好平嘅費用引咗一啲嘅用戶入咗嚟先，係啦，平平地唔緊要嘅。但係當你用落啦，跟住開始啦，個黏性越嚟越高啦，個依賴度越嚟越高啦，咁跟住可能有機會咧，日後就會慢慢再加價噶。
1: 其實佢哋每一間電信商咧用 token 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揀嘅一啲嘅 AI 嘅譬如頭先你提及豆包啊，或者其他 AI 相關嘅大模型咧，係即係每個電信商都會有一個，定係會有唔同類型嘅俾你選擇呢？
0: 據我所知咧，譬如中移動咁樣為例啦，咁佢咧就是、自己本身就話有超過300款國內。

0: 主流嘅 AI 大模型嘅，系、
1: 嗯、
0: 啦，咁然后跟住喺300款里面咧，因为太多嘛，根本用户自己都拣唔到啊，所以佢话佢自己本身亦都有一个叫做自己研发嘅一个九天大模型。Anyway， 即系话佢总之咧，根据你而家平日用开嘅嘢。平日問開嘅嘢啊，你究竟做圖片多啊，定係做文字多，定係影片呢？係啦，定係相片呢？等等，佢綜合曬所有之後呢，然後跟住佢會recommend 你啊，究竟邊一個大模型啱你多啲呢？係咁樣樣嘅。
1: 其實呢啲大模型呢，可能內地科技巨頭佢哋自己推出㗎嘛。咁原本呢就明明呢可以，譬如我用開一款嘅時候就向嗰間公司買啦。咁而家呢就我就向電信商去買嘅話呢，其實同呢類型嘅即係科技公司咧，其实系咪一个竞争嘅关系咧？变成
0: 本来就系竞争关系嘅，咪大家斗打咯，系咪？咁而家咧反而变咗一个合作啦。点解呢？因为电信公司佢有个好大嘅优势嘛，就系咩咧？佢手头上嘅客户好多嘛，以亿计噶嘛，系咪？嗱、我手头上有成亿嘅客户，入边去揾一啲合适你呢、這个推荐你嘅，咁可能跟住大家中间再分成啦。咁好過大家鬥打啦，不如咁，所以點解大家不如用呢個方法好過鬥內卷咧？
1: 頭先我哋都談及咧，其實而家個費用咧就好平啦，可能一開始要吸引大家用啦。真真正正，你覺得對於嗰個收入啦，或者個 ARP 有個比較顯著嘅增幅嘅話咧，你覺得幾時先會比較成熟啲咧？
0: 估計可能喺未來大概可能我當下12个月咁樣啦，係啦，即係慢慢俾啲黏性佢哋，係啦，跟住又或者大家試用過之後覺得好好咯，咁到時就會越嚟越快，咁但系不过系要啲时间嘅，因为你始终第一要你越嚟越多人肯用 AI 啦，跟住你一定要够平再引佢入去啦，到个黏性越嚟黐得越劲啦，咁跟住先再慢慢加。同埋咧，用 AI 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开头咧，如果大家啱啱第一次用嘅时候咧，可能我间唔时问下佢嘢啦，或者我间唔时整一两幅图画啦。但系当你用咗之后咧，好似一个雪球咁嘅，你会惯性嘅，一日本来可能一个礼拜你用一两次，慢慢就变咗可能一个礼拜用咗四五次。跟住之後就會日日中，甚至乎一日中幾次。我自己就係一個例子啦。我以前都唔多用嘅，間唔時先問下。而家咧，我基本上事無大小都問佢噶啦，係啦，會就係咁嘅情況。
1: 好啊，好多謝咧，阿 Evan， 你今日咧咁詳盡同我哋分享一下內地嘅電信商其實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似乎推出一啲嘅 token 嘅套餐啦。對於佢哋嘅影響或者對於消費者嘅影響嘅情況又點樣咧？嗱，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下次再揾你傾偈。
0: 好，
1: 唔該曬你。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科、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

0: 佢讲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话，寻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睇到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系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0

0: 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6.8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你，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5: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4: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好窄嘅位
6: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6: 係好難
5: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爺，
0: 是日快樂。国潮3.0，
1: 发掘国潮的定义。
4: 我杜文蔚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1: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国潮3.0。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健康不论贫富，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3: 5月22日，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主持有严崇天同埋方健仪嘅，天你好。
4: 系天啊，
3: 耶，系咪俾我见你快？因为我哋好耐冇见啊，对上一次都应该过几两个月前啦，都差唔多啦。好彩大家都 keep 得 OK 啊，
4: 都同几个月前差唔多。
3: 系啦，同我哋今日嘅天气一样啊。不如讲下啦，出面嘅天气状况先。室外气温哇30度啊，相对湿度系77%嘅，紫外线。指數係6强都係屬於高嘅嚇，咁啊星期五啦，繼續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喂，我覺得今日嗰啲題目係好啱你聽
5: 的。我見到㗎啦，其實
3: 你見到㗎啦，咪第一個你睇下啱唔啱聽嚇？拆解痛風隱形危機，因為點解我話痛風你啱聽咧、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全部清一色都係男士，
4: 真喎、
3: 哦，都係有啲痛風嘅問題。所以你自己，我估你咁後生應該冇啦。咁、但係你有冇啲 friend 都可能有啲痛風嘅一啲嘅症狀咧？
4: 通常嗰啲咧都唔係 friend， 係前輩啊，即係個年紀大少少嘅我尊敬嘅人啦。咁跟住同埋佢哋個體型上面都普遍會比較
3: 略為灰誤，
4: 冇錯係
3: 半本地咁樣嘅。
4: 係啦，咁同埋咧，佢哋喺飲食上面都比較唔戒口嘅，即係可能好中意打邊爐啊，亂食嘢都有咁嘅情況。
3: 又係、哦，你講嗰三個要素，我啲朋友都係咁、哦。究竟咧呢一度係咪一個嘅即係痛風嘅一個病徵啦？咁同埋有啲咩嘅隱形危機咧？陣間請嚟屯門醫院嘅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應該係點半鐘先，好快嘅兩點冇錯嚇。點半鐘先嚇，心理心裏有個謎啦。今日講呢個主題，欺善怕惡啊！哇，你係俾人欺定話你欺人咧？
4: 我肯定係俾人欺嗰個㗎啦。咁但我覺得人會成長㗎嘛，即係當你去到某個位嘅時候，覺得自己都有底氣咧，就唔會咁易俾人蝦到嘅。咁、但我確實係比較怕惡嘅，係啦，特別啱啱入行都係。咁就如果有時工作上面遇到啲惡嘅人咧，確實有時會唔敢出聲嘅，但係都係成長嘅一個階段啦。而家會咁出聲
3: 嘅，而家係咁出聲啦。我咧就因為我個外表嘅緣故啦，所以啲人咧以為我係好惡啦，所以都冇咩人敢欺我嘅。
4: 你就好啦，
3: 係啦。咁我怕唔怕惡咧？我同你一樣都係怕嘅，
4: 怕嘅。
3: 其實個心底裏都怕嘅。咁啊，中間嗰個心理狀態係點樣？係咪呢兩樣嘢都係一定欺善同埋怕惡係一定會連埋一齊嘅咧？一陣間請嚟心理學家。陳祖欣博士咧，同我哋講下嘅。好啦，兩點鐘啦，點解我話你啱聽呢、因為我哋講下潮流運動都要小心受傷啊！有啲咩潮流運動就係、譬如頭先我哋未開始嘅時候，我都熱烈討論咧。最近有一位醫生爆紅啊嘛，身材又勁啦嚇，咁跟住咧身高又非常之標誌啦嚇，係一位醫生又作曲，跟住仲玩埋最重點 high rocks 嚇，而家咧就係最興嘅嗰個運動，哇力的變嗰啲咁樣。即係話，哇！呢、這個世界係公唔公平咧？咁樣嚇，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積極地咧邀請我啲同事咧去邀請呢位醫生做訪問。你有冇去玩過 high rocks 啊？
4: 我最近主持咗一個活動咧，係邀請咗韓國嗰啲high rocks 嘅專家嚟嘅，即係都幾紅嘅。咁少少體驗咗啦，係幾好玩嘅，即係一班人。無論是咩嘅年紀、咩嘅性別、咩嘅背景，一起為咗嗰件事去向前衝啦，我覺得係正嘅。
3: 係啊，嗰團火係好犀利，即係唔好淨係睇肌肉咧，睇個火咧都係一個嘅力的表現，同埋一個意志的鍛鍊。但係小心喎、即係你用力嘅時候咧，都要小心有受傷嘅風險嘅。除咗 high rocks， 仲有 pickleball 啊，或者我呢排我好中意 pilates，都可以請教一下我哋一間嘅嘉賓咧，就係註冊物理治療師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咁啊，即刻開始啦！我哋今日醫管局精靈直播啊，主題就係拆解痛風隱形危機。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生莫志超醫生嘅。莫醫生你好，
5: 莫醫生你好。
3: 係啊，咁啊，頭先阿天咧好簡概講三個要素啦，譬如就係男士同埋就係比較年長少少嘅。肥胖少少嘅，咁呢三樣係咪痛風嘅一個特質咧？
6: 呢個係都係正正係啦，即係呢個係三個最主要嘅因素啦。咁首先我哋知道我哋身體裏面嘅血液嗰、那個尿酸水平咧，就同個年紀有關係嘅，即係一路隨住年齡增長咧，就會增加噶啦。咁你嗰個尿酸個水平高咧，就增加咗痛風即係發作嘅機會啦。咁男女都有分別嘅，咁喺女士年青女士同年。

0: 齡男女分別咧，就女士個尿酸水平都比較低嘅，咁所以女士喺50歲之前咧發病嘅機會都唔大嘅。咁但係男士就唔同啦，由二十歲起去到六七十歲咧，開始個尿酸越嚟越升嘅。咁所以男士嚟講咧，就越隨住年紀增長咧，就越嚟越容易有痛風症。而女士咧就係去到50歲之後啦，咁又會 catch up， 即係會有翻男士嗰個發病率啦。咁啊，肥胖都係啦，我哋知道尿酸高咧，就同嗰個三高都有啲關係，例如血壓高啊、過重啊，同埋嗰個膽固醇高咁樣啦。咁我哋叫代謝綜合症。咁其實代謝綜合症同嗰個痛風都係好直接關係嘅。
1: 嗯，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咁樣聽，其實咩年紀都需要注意。
2: 好似自己後生啊！
1: 係，我都唔後生啊。但我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好多時啲人有時會講咧，即係有痛風嘅話，通常都係紅腫痛啦。
2: 係，
1: 甚至有啲情況係犀利到一有風吹過都會痛，係咪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0: 因為好急性嘅痛風就係、譬如琴晚打完邊爐，你講話琴日打完邊爐，咁一瞓覺一醒咧就突然間已經發作嘅，然後喺幾個鐘之內可以發作，成個腫得好緊要嗰啲關節，咁所以叫痛風啦，即係可以好痛。我有啲同事年輕，即係突然間食完好多嘢，第二日就已經發作，可能翻唔到工啦，即係行唔到，咁所以先係好急性咯。呢個關節炎係
1: 俾風吹到會痛，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咁嘅情況？
0: 形容啫，即係其實就好痛，即係可以好痛，即係連行路都行唔到啊，可以嚇。
2: 哇，都可以好嚴重啊！不過毛醫生想請教下，頭先都講過尿酸係一個關鍵嘅一個物質啦。咁尿酸我估下，因為同嗰個代謝你講到有關係嘅時候，即係可能同腎臟嗰個嘅、那個器官嗰個運作都好有一個好直接嘅一個聯繫。咁但係點解嗱個腎臟佢好人好者咁？應該都可以幫我哋排解曬一啲嘅即係唔要的物質啦。咁點解去到個年紀越大嘅時候，係咪因為啲機能冇咁靚仔啊？咁所以佢喺尿酸嗰個嘅即係排嗰個過程中，可能出現咗啲狀況，先令到尿酸過高咧。
0: 嗱，咁我哋計翻個尿酸點樣製造出嚟啦。咁一個製造同排泄兩樣嘢啦。咁如果你一係製造多咗或者排泄少咗咧，就會令到你個水平高啦。咁排泄少咗，通常都係腎功能衰退啦。即係譬如年紀大咗啊，又或者有其他嘅相關的腎病啦，譬如糖尿腎病啊，嗰啲都會令到嗰個排泄都少咗。咁另外咧就製造多咗啦，譬如講話原來咧呢個係一個富貴病嚟嘅，即係食多嘢，食多好多嘌呤嘅食物，咁就嘌呤咧身體裏邊咧就會消化成為一啲尿酸。咁所以食太多嘌呤嘅食物咧，咁就容易啲增加咗嗰個製造啦，即係咁變咗就 over 即係。就變咗個水平高咗，咁又容易沉積咗喺啲關節嗰度，形成咗急性痛風啦。
1: 係沉積嘅話，咪即係有機會變成好似嗰啲嘅晶體石頭咁樣嘅。
0: 佢最初如果急性發作咧，就係沉積咗喺啲關節嗰度，影響一個急性嘅發炎。但係當呢件事如果你唔處理佢咧，咁佢遲少少佢會再發作啦，再發作，所以嗰啲尿酸石咧就會沉積喺關節附近位啊、皮膚嘅位啊，或者身體其他內臟嘅位。最常見譬如腎都會嘅，變咗腎石啦，嗰啲叫尿酸腎石，咁可能會影響咗腎功能嘅。
2: 即係女女外外都有嘅，其實係啊。但係通常譬如我哋啲朋友啦，我唔知道你啲朋友係咪啦，阿天，我見到啲朋友咧，佢嗰個關節通常都會係痛先嘅，咁尤其是咧見到佢腳嘅，即係有時會痛到趌下趌下嘅。咁係咪佢主要都係攻擊嗰個腳，而手嗰啲係會少啲嘅？
0: 最常見就腳趾弓，腳趾弓腫曬呢個最典型嘅，即係我哋教科書講嘅嗰個發作啦，痛風發作。咁我哋知道啦，譬如你平時搞杯奶茶或者咩，你都係用啲糖啊溶喺水裏邊。
2: 係啊係啊。
0: 咁咧越熱咧就溶解度越高嘅，越凍咧就冇咁高嘅。咁所以有一個理論咧就話原來咧嗰啲即係腳咧距離身體比較遠啲，咁佢個温度比較低啲，嗰啲地方啊啲微血管低啲，咁所以容易啲嗰啲痛風石就喺嗰度沉積。咁所以喺周邊關節，尤其是最釘釘嘅部分咧，即係腳趾弓啊、手啊嗰啲就係。咁大關節冇咁容易嘅，不過呢個係個階段問題啦。如果你唔處理得好咧，佢一路會攻擊其他關節，即係初頭可能係啲腳趾啊、手指，咁後尾就可能連啲大關節都影響嘅，咁令到可能會有侵蝕啊同埋變形嘅情況。
1: 係，其實咧我睇到有啲相咧都幾驚人啊！即
2: 係
1: 我身邊嘅朋友未去到呢啲程度，可能即係話嗰個關節啊，或者頭先講嗰啲腳趾啊、嗰啲罅位等等啦，即係可能係又紅又腫，但係見到其實係有時可以腫到成嚿石頭，甚至潰瘍嘅喎。
0: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咧，即係譬如發作咗，佢會自然過一兩個禮拜會好翻啊，食啲藥會好翻。但如果係個尿酸仲係

0: 况啊。但系阿莫医生啊，如果你头先所讲啦，嗰个道理就系话嗰个温度都有关系，同埋血液循环啦。譬如佢而家我哋夏天，譬如我而家見到哇，室外氣温30度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季節性嘅影響啊？即係夏天佢發作個機會係少，因為個沉澱可能冇咁多。冬天嘅時候，哇，好凍。
1: 係啦，或者佢原本有腎功能唔好啦、腎病嗰啲啦嚇。
2: 係，咁除咗呢一嗱天氣頭先講話就未必關事啦。咁但係我都想知，若果譬如佢頭先有講嗰個階段性㗎嘛，由一開始可能係唔係好多症狀，到頭先我哋見到會去到腫到成嚿石頭咁，甚至潰瘍其實可以係幾快或者幾慢先會出現啊？
1: 因人而異嘅。咁如果係如果身體即係譬如你話肥胖啦，又成日食好多嘢嗰啲咧，即係又戒唔到口啊，咁嗰啲就危險性高啲啦，就可能會快啲演變到咁啦。或者有啲根本係先天性咧，譬如有啲家族性遺傳啊，或者一啲係基因問題啊，去排泄嗰個尿酸比較差過正常人，咁亦都會喺早年啲就會發生呢個情況咯。
0: 呢、這個亦都係啊，解釋到就係、即係有啲人佢當然啦，佢食得好好啦，我哋啲 friend 佢個打完邊爐咁冇得好講啦嚇，禍從口入咁。但係有啲朋友佢食得好清淡㗎啦，已經佢清淡都有痛風，就係頭先阿莫醫生所講啦，可能家族史啊，或者基因啊嗰啲，
1: 同埋個腎功能唔好啦，可能係啦，同埋有啲罕有嘅遺傳病都會有痛風嘅。
0: 係例如咧，例如啲咩病咧？
1: 係兒科嗰啲啦，我哋都係比較罕有啲嗰啲係啦。即係佢新陳代謝唔到嗰啲尿酸，咁變咗佢積咗好多喺身體裏邊。咁當然唔係單一症狀，佢有其他症狀嘅啲病人嚇。
0: 即係啲代謝嘅問題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啦。如果大家可能喺個身體系統上面有啲代謝嘅啲狀況咁樣，咁嗱尿酸係好關鍵啦。痛你見到頭先啲相咧，腫曬都係因為嗰啲嘅尿酸石啦嚇。咁佢沉積咗之後，佢會自己溶翻嘅咧？即係有冇啲方法定話佢一沉積咗就喺度㗎啦？佢要去做一啲跟進工作先得。
1: 機制裏邊咧，即係譬如急性嗰陣時候咧，佢因為刺激到嗰啲白血球啦，即係我哋身體有啲白血球會走到去嗰個關節沉，即係嗰個晶體沉積嗰部分，咁啊食咗佢，咁啊引起發炎啦，這個就。咁所以就好急性發炎，咁但係咧就你知嗰啲細胞始終都會唔會食得耐㗎啦，即係佢會遲啲會死亡嘅，咁死亡嗰啲尿酸石都係會沉積喺嗰個地點嗰度，咁都係嗰啲關節位嗰度，咁所以一路如此即係一路咁樣復發咧，就會令到嗰啲關節咧就會有嗰、那個長期發炎嘅情況咯。
2: 哦，即所以其實佢都未必會完全地消失
1: 嘅，唔會消失嘅。其實係一定要我哋降低咗個尿酸水平，佢先溶解多啲，就會翻轉頭嘅。講咗譬如我哋控制得好嘅尿酸咧，嗰啲尿酸石個 size 會越嚟會縮細嘅。
2: 咦？咁係啦。咁即係若果譬如頭先睇到嗰啲相去到咁犀利，譬如當佢腫曬啦、潰瘍啦。當係急性嘅咩情況出現咗啦，就算係你治愈咗之後，好似治愈咗，即係佢已經唔痛啦、唔腫啦，其實佢都仲係喺入面，
1: 仲喺裏邊嘅。咁所以如果係去到咁嚴重嗰個情況咧，就可能要好多管一齊下去醫噶啦，即係要降尿酸啦、戒口啊，同埋可能有啲外科方法咁樣嚇。
0: 係好啦，咁啊講下莫醫生你嘅範疇先啦，你係內科噶嘛，所以係點樣控制到個尿酸啦？係咪靠食藥，又或者佢控制飲食嚟去處理？
1: 我哋都有啲指引嘅，咁譬如只系试过一次发作嗰啲咧，就通常都可能系可以戒口，就可以验住个尿酸，即系睇翻个尿酸有冇跌到啦，咁就可以 OK 噶啦。但如果系一年之间有两次或以上发作，又或者个尿酸好高，又或者好年轻病人啦，有家族性遗传，咁我哋早少少俾一啲降尿酸嘅药啦。
2: 降尿酸嘅藥，咁同埋我有聽過咧，有啲頭先有講到啲長輩啦嘅朋友啦，佢哋係話痛嘅話，其實有時佢哋都會冰敷，係咪真係有用咧？
1: 有用，因為係一個急性關節炎嚟嘅，咁我哋通常會處方一啲嘅消炎止痛藥。咁當然咧，係唔係個個病人都受得呢啲藥啦？譬如佢個腎功能唔好啊，有心臟問題啊，咁我哋儘量都唔用一啲消炎止痛藥啊，或者胃唔好咁樣，咁可能用一啲短期嘅類固醇去一個急性處理。 咁當然你敷冰都可以舒緩到嗰個痛咯。
0: 嗯，係啊，因為佢都有啲熱啊，嗰啲痛楚嗰啲，咁就係可能係即時嘅一個舒緩。係
1: 啦。
0: 咁但係我哋都想長遠噶嘛。咁啊，莫醫生你所講嗰個降尿酸藥咧，其實佢如果一開始去食嘅話，咁係咪都要食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定話我去到啊食到咁上下嘅時候，我量度到個尿酸水平，咦低好多咯喎！

0: 可控制嘅範圍裏面就可以停藥嘅呢？
1: 當然好似血壓高、三高咁樣啦，即係要食藥，咁但係都唔鼓勵話我淨係靠食藥啦。咁個病人都係要戒口嘅。咁所以食咗之後，如果真係有個效果好好，嗰個水平跌一路咁見佢跌咧，咁有機會我哋可以減個藥份嘅，即係個 diffusion 啊。我哋有一藥叫 diffusion 啦，就降低尿酸。咁嗰個藥份嘅，不過可能都係要。佢幾快可以降到個尿酸啊？咁都因人而異，咁都要驗住啲血睇睇嗰個進展點先嘅，係啦。
2: 除咗驗血之外，其實係咪可以做一啲嘅掃描，其實都可以有機會係 check 到嘅咧？
1: 嗱，一般聽到個症狀同埋驗咗血個尿酸高，咁有其他因素，咁其實都診斷都明顯嘅啦。除非有一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唔係太清楚佢嗰個診斷，譬如佢又冇嗰啲危險因素啊，驗嗰啲尿酸又唔高啊，咁可能會唔會類風濕啊，會唔會其他一啲退化性關節炎咧？咁而家我哋可以用一個電腦掃描，叫做雙射線、雙能量嘅電腦掃描。
0: 雙能量嘅，
1: 係啦，咁就可以睇到尿酸石咧，就係紫色嘅。所以你如果唔係呢個原因咧，就唔會有咁多呢啲紫色嘅尿酸石沉積喺個關節嗰度。
0: 係啊，
1: 呢一個個案就係一個痛風啦嚇。
0: 係啊，這個就係電視機前面嘅朋友都睇到啦，一個隻腳嘅一個嘅掃描啦。你見到啲紫色都遍佈咗喺好多嘅範圍嗰度喎，都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治療痛風嗰方面咧，就係當然啦，大家要注意嗰個身體嘅狀況啦。譬如你自己有代謝嘅問題，又或者咧你食咗打完邊爐之後，喂痛痛地嘅時候咧，要即刻去睇醫生，同埋咧做一個檢測。咁啊，穆醫生所講，而家有一個 DCT 咧，就可以好一目了然。之餘，當然要乖啦，要戒口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定時按照專業人士嘅意見咧，進食一啲降尿酸嘅藥物嘅。咁啊，多謝曬穆醫生嘅分享，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状况。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表示，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起。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打开查看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在房间里面。之后有消防员到场救火，亦都有住客说事发时听到有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方向发，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0: 教育署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指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6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48点，升3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6，升3.6。中芯国际77.3，升3.1。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1，升2.2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08。华虹半导体129.1，升1.1。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63,365點，升1,668點。港金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29美元，卖出4,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咧，现时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咧，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咧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

0: 预嘅。孔世杰，
1: 而家我哋亦都已经降低咗强化灭蚊工作嘅指数嘅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嘅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4: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5: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6: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7: 心里心里有个谜。
8: 哇！今日心里心里有个谜咧，就真系好充实啊！我哋好多嘅游戏同大家玩嘅，咁我哋讲呢个欺善怕恶呢一个都几严肃嘅呢个问题。之前咁啊，轻松下啦。我哋今次咧就有个古声音游戏嘅，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喺会个画面嗰度系会有三张嘅图片，然之后咧亦都有个声音咧就系相关嘅，就俾大家咧听一听，睇下呢个声音系可以配合到喺边个图画度嘅。我可以俾啲贴士你。大家有啲难嘅都吓，好啦，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嗰个玩法就系识答嘅朋友啊，点玩呢吓？
9: 冇错啦，识答嘅朋友咧就打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嘅三位朋友咧就会得到我哋嘅精美嘅纪念品噶啦。咁但系若果喺过去一个月咧已经攞过礼物嘅朋友啦，不如将个机会留翻俾其他人啦。
8: 系啊，好啦，嗱，呢三张图片咧，大家都好心急啦，就系想睇啦，同埋个声音究竟系点样？不过播俾大家听之前咧，问下做 N 先吓。
9: Hello,
8: 今日有啲難度喎、啊，這個嚇。
10: 咁咧，因為我哋咧，其實每一日咧，如果能夠沉澱一下啦，聆聽一下周圍嘅聲音咧，我覺得對於我哋嘅心理健康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帶咗三個聲音上嚟啦。咁、大家等間，其實唔係三個聲音，帶咗一個聲音。咁但係咧，嗰三幅圖畫咧就形容三種聲音啦。咁大家咧就留心聽一下嗰一種聲音，你覺得係乜嘢咧？咁不如我哋咧先聽一聽嗰一種聲音先，好冇？
9: 好啊，
8: 聽到，大家應該聽到，是不是有啲難度啊？天，你覺得是啲咩咧？
9: 嗱，呢個聲音有啲似咧，我屋企只貓咧，有時就會喺有一，即係我哋屋企有塊嘢咧，我都唔識點樣形容個裝飾，係啦，一個裝其實係靚嘅，即係冇作用嘅嗰塊嘢。咁有佢行上去嘅時候，做呢個索索聲
8: 嘅。哦，係啊，索索聲啦，同埋咧，我覺得似咧以前係嗰啲叫咩咧，即係有啲過膠定話啲石石，係啊，以前嗰啲印嗰啲，係啊，類似石石石嗰啲咁樣，係啊，都有啲似嘅。好啦，咁啊，跟住阿曹欣。你就要俾嗰三張圖畫俾大家睇下喎，係啊，似邊樣嘢多啲係咪？
10: 好啊，你頭先講過係咪碌卡嘅聲音？以前
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碌卡對應
10: 係啦。好啦，咁咧 A 咧就係咧樹枝折斷嘅聲音啦。B 咧就係咬咗個蘋果嘅時候發出嘅聲音啦。C 咧就係你攞張紙咧撕裂佢嘅時候嘅聲音。
8: 哦，我最初睇個 C 咧，以為嗰條褲咧掉轉咗浪啊！
9: 喂，有啲似喎，係喎，
8: 飄啊飄啊飄咗落街嗰時嘅樣。哦，好啊，嗱，大家咧聽到頭先嗰個嘅我哋形容嗰個聲音啦，咁然之後咧 A、B、C 三張嘅圖畫啦，咁所以識答嘅朋友要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嗰三位朋友會點樣啊？
9: 係最快答中三位朋友就會有禮物啦。講多次啊，過一個月答中嘅朋友攞過禮物嘅朋友咧，讓翻機會俾其他人。
8: 係啦，我哋要開心。
9: 冇錯。
8: 好啦，咁啊，嗱，我哋咧就係呢一個古聲音遊戲第一部分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一陣間咧喺呢個嘅心理心理有個謎嘅尾聲嘅時候咧，係會同大家公布個結果嘅。咁啊，得獎名單我喺電台環節嗰陣時就會話俾大家知啊。除咗話古聲音遊戲之外，仲有心理遊戲嘅喎，做 N。
10: 好啦，我哋即刻睇下個問題先。好啊。如果咧你同你嘅另一半咧就鬧咗 做交啦。咁第二日咧，嗱，可能係喺你辦公室就收到佢寄嚟嘅一

0: 个箱、哦，你觉得咧个箱里面系一啲咩嚟嘅咧 ？A 一个名牌袋。
1: 嗯哼，即氹翻咯，
2: 系
3: 氹翻咯，
2: 系啊系啊，
0: 但唔知系咪你自己个名牌袋？
3: 系，
2: 哦又系，唔知嗰啲
0: 好坏身噶，
2: 系系，咦系系，同埋嗰所谓嘅名牌咧，其实都都唔知点样定义嘅。
0: 系啦，好啦，跟住咧 B 咧就系温馨嘅手做嘅礼物，
1: 嗯 ，DIY
2: 几好心，
1: 有心意啊，
2: 系啊。
0: 跟住咧 C 咧就系整蛊人嘅道具。
1: 哦，即未嬲完可能
2: 系啦，又或者睇下你嗰个性系点样咯，专系中意搞笑嗰啲可能会都未定啊。
0: 系咯，谂起以前咧喺文具铺真系有啲整蛊人嘅小，
2: 系一开就喵喵咁啊，整个头除出嚟咁样，
1: 喺后胶变咗曱甴。
0: 系啦，跟住 D 咧就系咧之前写嘅情书，哇，应该系你哋之间嘅情书嚟嘅，
2: 好 sweet 嘅，就唔系人哋嘅情书，随手执。嗱，我咧就。由我嗰、那個我嘅另一半嗰個角度出發咧，佢應該係唔會有名牌手袋嘅，因為都比較慳儉節儉。
1: 啊，
2: 咁咁其他啲咧，又唔係一個好有好有心去做一啲嘅手工嘅禮物嘅人，咁啊，亦都唔會整蠱我嘅。咁所以最慳水慳力又可以氹翻我咧，都係寫翻封情書啦。我哋揀 D 啦。
1: 我新速速嘅，我以為舊嘅情書
2: 添，係
1: 啊，
2: 即
1: 嬲係，外嬲咧俾翻你。
2: 係
1: 啊，我就唔用名牌包包嘅。信都有機會，但既然你揀咗咧，我反而想揀 DIY 禮物嘅，即係我會，我都幾中意啲人即係整啲自己小心意咧，
2: 手作地寫個天字嗰啲咁樣，
1: 物輕情意重啊嘛。
2: 係喎，做緊你揀咩咧？
0: 我睇咗答案啦，
1: 係
0: 啊，我應該都會係揀情書嘅，係啦。好啦，咁我睇下先。A 咧就係話，如果你揀咧名牌袋啦，咁咧就係話咧你外表咧就好善良啦，但其實咧實際上咧又未必係好友善嘅，就睇下你自己心情係點啦。如果你心情好嘅時候咧，咁人哋就覺得你係天使啦；但你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大家咧都最好係敬而遠之啦。
2: 啊，但係又好正常嘅喎，你真係一個人嘅心情，你真係影響到佢嗰個對人嗰個態度喎。你譬如嗰陣已經好嬲啦，你再走埋去撩多佢兩下嘅話，哇！佢爆～爆發呢個好正常嘅事啊，咁樣
1: 係啊，但我覺得而家都要小心嘅，畢竟咧每個人都可以喺自己社交網度 po 啲相，或者 po 埋片，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啲嘅文字去話你做得唔好啦，
2: 方圖作文。
1: 所以我有時都提自己，即係以前就覺得誒冇人睇到我私生活嚟噶嘛，喺街度中意點就點，但係而家都會控制一下自己情緒，
2: 即係管理下表情。
1: 係啊係啊，嬲都笑住。
0: 好啦，咁跟住咧呢個大家我哋咧講欺善怕惡嘅時候咧，再講下咧有冇一啲有時我哋要即係裝出一副咧比較嚴肅啦，或者係惡嘅樣咧，等我哋咧可以得到公平嘅對待。好啦，第二咧就係手做嘅禮物啦，你咧就係後天善良型啊，多數咧係因為咧環境咧可以令到你咧顯示你嘅善良啦。咁但係咧如果咧你去到一個唔同嘅環境咧，又或者會有唔同嘅表現，所以咧環境對你嚟講咧好重要嘅。
1: 我細個可能唔夠善良咯，我諗起係咪咧？但係我覺得我都係個環境有影響嘅，因為譬如可能自己屋企長大個環境唔算特別好啦，所以有好多嘢我會即係會珍惜啲啊，同埋我都會比較對人，我覺得係好係唔係會少一忽肉嘅，所以我都會盡量做一個善良嘅人咯。
2: 係，
1: 可能都關經
2: 都啱嘅，都
1: 環境唔夠。
2: 係啊，我其實我係好信即係性本善嗰樣嘢嘅，因為有人都會討論噶嘛，性本善啊，性本惡啊，呢個應間我哋可以詳細去講下。但係出世係一張白紙嚟嘅時候，係點樣睇下你點樣將一啲嘅色彩或者係啲污色係擺落去嘅啫。
0: 好，呢個都係一個咧，即係心理學裏面咧都有人一路喺度不停咁樣去辯論啦，即係究竟我哋係即係後天影響多啊，定係先天嘅決定比較多啦。好啦，跟住咧 C 咧就係整蠱人嘅玩具啦。雖然咧你唔主動咧會去即係整人哋啦，但係咧。你咧就會有好重嘅防人之心，即係你唔會去害人，但係咧你有好重嘅防人之心啦。咁你會根據咧對象嚟決定自己嘅態度啦。咁如果對方唔招惹你咧，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相安無事嘅。
1: 呢樣嘢我成日想學㗎，係
2: 嘛？
1: 即係因為唔夠聰明啊，即係我覺得防人嘅心唔夠強咧，成日都覺得係其實係應該要學識呢一樣嘢。
2: 是啊、
1: 即係因為畢竟而家都好多好真實嘅詐騙 AI 嘅片又有，即係你要識得點樣保護自己啊！我覺得
2: 同埋聽得多嘅時候，你自然都會個戒心都會重啲啊！
0: 係呢個都好重要。我諗呢個題目出嚟咧，都有啲係因為關於我會係諗緊點樣去教育孩子，究竟你乜嘢時候要即係盡力去表現善良啊？咩時候要去防備其他人？

0: 對你嘅惡意咯，
1: 係
0: 啦，跟住咧。D 咧就係之前寫嘅情書啦，咁咧你就係天生善良型啦，擁有單純到唔知人間險惡嘅個性啊，幾乎對人人咧都係好善良嘅，但係咧因為經過唔少嘅欺騙咧同埋背叛之後咧，就會逐漸影響你嘅善良，發覺咧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啦。
1: 哎呀，似啊！即係剛才我同佢兩位分享過一啲我自己嘅事例之後咧，呢樣嘢就好貼切啦，
2: 係啊，
0: 係啦。咁好啦，我哋講翻咧欺善怕惡啦，咁欺善怕惡咧，其實喺大家即係普遍嘅生活裏面咧，應該都會有機會，就算唔係遇過咧，都會觀察到或者係目擊呢啲事發生啦。咁好多時咧，就係話個個體咧傾向咧，對於即係有人嚇，對於一啲溫和善良嘅人咧，就展現出一啲攻擊或者剝削嘅行為嗱。佢唔一定要即係打你嘅，佢可以咧係將你本來應該得到嘅嘢咧攞走，咁就係剝削啦。咁咧，但係對於一啲強勢具威脅性嘅人咧，即係惡人啦，咁佢就會好順從，甚至係退縮啦，咁呢一種咧睇嚟好似好矛盾嘅行為咧，其實喺我哋人類嘅心理同埋行為裏面咧，都不斷咁發生嘅。咁大家覺得有咩原因會導致呢一啲嘅欺善怕惡嘅行為呢？
2: 我自己用翻我自己嘅經歷咧，即係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即係我發現確實咧，若果太善良太乖咧，上司係會俾更加多一啲我哋叫豬頭骨嘅嘢嚟去做嘅。咁但係當有啲人係惡啲，然後就話我唔識做，嚇唔識，我唔識咧，佢哋就唔使食咁多呢一啲嘅豬頭骨。咁我覺得主要其實在於可能某啲人嘅立場就係話，我去吩咐一個善良嘅人做嘢，易過吩咐一個惡嘅人做嘢咯。即係我主要講，我或者氹下你，喂，你真係乖，你真係聽話。咁嗰個善良嘅人就會幫你做，嗰啲惡嘅人咧，你就算講咩，佢都係唔會理你噶嘛。咁從呢個效率上面嚟講咧，我覺得係會造成欺善怕惡嘅。
1: 係啊，即係職場有好多呢一種嘅欺善怕惡個狀況。咁當然我都見過唔少啦，好多時就會係你去有一個嘅。我覺得好似一場足球比賽咁樣進攻同埋你防守咯，咁佢去進攻一啲嘅善良嘅人，因為佢可能攞到著數，喂你可以做多啲嘢，咁我又唔使做，咁但係佢防守行個老闆好惡嘅時候，咁我哇怕惡，咁我個表現又好似好咁樣聽老細嘅指示，咁我個績效嗰個嘅appraisal 又寫得好啲，咁所以有兩樣嘢嘅，即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嘅
0: 係。咁背後有一啲嘅心理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咧係透過觀察嘅，甚至係咧，你諗翻以前細個睇嘅一啲卡通片啦，咁譬如忌安好惡咁樣，咁大家就唔敢蝦佢噶嘛，咁但係大雄咧就係成日俾人蝦嗰個即係小朋友咁樣啦，咁有時你係透過觀察，唔一定要係現實生活啦，亦都有機會真係喺學校裏面你發現，哇嗰個同學咧好惡嘅，所以咧冇人敢咧，譬如小息攞佢啲零食嘅，但另一個同學咧就你攞咗佢零食，佢都唔敢出聲嘅，咁就從呢啲觀察咧。同埋呢啲結果咧，就去加強咗某一啲咧欺善怕惡嘅行為啦。
1: 咁所以有啲校園欺凌就可能係咁嘅狀況，仲不特止咧，即係其實唔係單對單嘅。你譬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啊，我哋可能已經係目標到一個人咧，係會比較容易啲俾人恰嘅時候，你本來咧其他人咧都唔係話好想恰佢，但係你唔恰佢咧，又可能俾其他人排擠喎。咁所以咧就聯群結隊去變成咧一齊去恰。或者欺凌一個弱小嘅一個嘅人咁樣，所以呢樣嘢有一種嘅累積同埋滾雪球效應喎。
0: 同埋咧就係咧有一種從眾啊，即係咧你服從大多數啦，咁中間又涉及更加複雜嘅心理，因為你可能會驚啊，如果我唔跟從大眾去做，我就係被排擠嗰一個啦咁樣啦。咁而有啲時候去到呢啲位置，嗱平時我哋講欺善怕惡咧，亦都可以係一啲咧比較簡單啲嘅互動嚟嘅，譬如話你買咗一樣嘢你唔滿意，咁對方可能唔想換俾你，當你惡起上嚟咧，你就達到你嘅效果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欺凌，就可能係一啲更加長線或者不斷發生嘅事啦。咁如果喺呢一啲情況裡面咧，有啲時候咧，當人去蝦一個比較善良嘅人嘅時候咧，佢都會同自己解釋點解我要蝦佢咧？因為本來你蝦一個善良嘅人係唔係好對路噶嘛呢件事，即係佢對你好，你應該對翻佢好噶嘛。咁但係有機會咧，你就會下意識去貶低對方。佢梗係衰，啲同學先至會咁樣對佢。嗰件事未必係真嘅，不過你點樣去？ 同自己即係去說服自己，令到自己嘅行為顯得更加合理咧？咁呢個亦都係另一種嘅心理狀態咯。
2: 這個說服自己，我確實都有遇過類似咁嘅人，即係譬如可能我見到佢成日黑某個人啦，咁我就話：喂，其實你做咩成日蝦佢啫？佢又冇得罪你。佢話：佢真 exactly 就講咗呢一句説話啦。佢咁黑人憎過都憎佢，實有佢原因嘅。黑人憎嘅人只有。

0: 個黑人憎嘅之處係、
1: 哦，但係佢又講唔出佢黑人憎，
2: 佢講唔出
1: 係
2: 乜嘢。
1: 人哋話黑人憎，佢就黑人憎㗎啦。又或者有一啲咧咁過分嗰啲，哎呀你唔蝦佢啊，佢唔舒服㗎。係
0: 啊，係
1: 啊，
0: 你唔蝦佢，其他人都蝦佢㗎。係
1: 啊，即係合理化咗成個嗰個蝦人嗰個。
0: 霸凌係唔啱啊，霸凌
3: 係啊係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喺即係平日我哋自己嘅生活裡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我哋有冇呢一個欺善怕惡嘅心理啦。嗯、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講欺善怕惡咧，自己都係咧唔著數嗰、那個。即係俾人敲個嘢，我哋就覺得，哦，你都係因為覺得我臨善，所以咁樣對我。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過呢？
0: 哦，我反而聽過有人嘅諗法就係話咧，既然成日都咁多人去蝦我嘅時候，不如我都應該要蝦翻下人啦，咁樣就會公平啲。哦、即係既然個社會好似好多啊欺騙啊或者欺凌等等咧，咁不如我就先發制人去蝦錯人先。我聽過有人咁樣講，
1: 即係互相哇，即係蝦蝦相報何時了嗰啲，
0: 哎 okay、蝦蝦笑咗就算了。
1: 係蝦蝦相報真係何時了？我咧就我試過係嗱頭先我所講啦。我的外表是一些很嚴肅、啊、或者不是那麼善良的人、啊、
0: 善良的
1: 有些人會覺得是不出聲的時候的好像很惡所以呢即從一個個體的角度呢、嗯、就未必很多人會是試過是蝦我但是呢你再跳出一些來看呢其實因為我本質是一個 one man band 的工作者、嗯、我不會好像以前有一間大公司來做一個備任、嗯、所以呢其實那些人就會看到這件事、欸、方健兒都沒有後台、嗯、後台嗰樣好重要啊！咁、啊、所以就會令到啲人都會多重嘅想法咯，係、
3: 嗯。好啦，咁我哋諗下點樣應對呢件事，因為我覺得咧，乜嘢人咧都有機會咧喺生活裏面咧俾人咧即係做呢個欺善怕惡嘅動作啦。咁、嗯、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有時咧你太過善良咧。有機會是代表你冇界線嘅、嗯，即係當人哋叫你做一啲嘢，明明唔係你嘅責任，你都係覺得啊，好好好啊，多謝你俾機會我啊咁樣啦。咁或者係咧，佢會覺得佢可以越踩越過啦。咁、嗯、第一你就要知道咧，當你去拒絕嘅時候，唔代表你唔係一個好人，而係你去劃清楚呢個心理界線，呢個好重要啦。第二咧就係當你去反擊嘅時候咧，亦都唔代表你中意挑釁。所以有啲時候咧，你係要即係為自己嘅立場咧去説話嘅，即係譬如啊呢個唔係我嘅份內事嚟嘅，我而家好多工作冇辦法處理，好難開口。但係如果你去嘗試練習咧，有機會就會令你少啲即係俾人蝦咯。
0: 嗯，認同。我即係以前都係比較上面唔敢出聲嘅，但而家咧我會比較上，即係我覺得合理嘅嘢都要為自己爭取翻。其實講真，你覺得難以開口，而家好多時都打字啫。即係其實你打你又或者可能已經你 set 定好某啲嘅句子啊。咁啊我唔整 Q 卡噶，我已經寫定噶啦。你麻煩你幫我處理啦。即
1: 係
0: 其實都小事，但係確實要經歷過嗰個關口先 OK。係
1: 啊，據理力爭，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同、人哋咧，即係大家要學習嘅咧，就係要聽聲音嚟去辨別一啲圖畫嚇。咁、我哋今日呢一個咧就係聽聲音呢個遊戲啦。咁要交俾阿祖欣為我哋開估啦喎嚇。
3: 咁、不如我哋聽多一次，睇下大家估唔估得中係咩聲音先。
1: 聽到哦，似係邊個咧？正確答案就係、
3: 噔噔噔噔，正確答案就係咬蘋果啦！
2: 哇，咬蘋果，我都有
1: 蘋果，係啊，即係索索聲嗰下。咁當然啦，嗰、那個前設咧就係嗰個蘋果唔粉啦，
3: 要爽先得，
1: 要爽啦，即係唔係擺好耐，我好興㗎，即係有時擺個蘋果喺屋企好耐，唔記得食嗰食耐，咦咁粉
0: 嘅、啊，
1: 就冇一個索索聲啦。大家都記住咧，要保持新鮮啊！好啦，咁我哋得獎名單一陣間就會喺電台嗰度公布㗎啦。多謝曬 Joanne，
0: 多謝曬。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医疗、制造、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推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高雄说，这个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国大楼未有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他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實好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兌現所作承諾和表態，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

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惠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亚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4: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3: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表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哈、
1: 杜文蔚、
5: 彪爷，
6: 时日快乐。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8: 我铺头呢有啲嘢啊。
9: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9: 咦，辉哥你好似驚喎。
10: 嘿，有咩好驚啊？
7: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2: 大家好，我是林老师啊。今届世界杯咧，我想特别留意一啲我平时比较少睇嘅球队啊，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嘅咧，有一队海地，佢哋对上一次踢决赛周咧，经已系1974年嘅事啦。有啲球队咧，直情今届咧系第一次打入决赛周嘅，包括佛德国啊、库拉索啊咁啦，我都好想睇下佢哋到时表现点啊。
1: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13: 健康，
14: 健康
13: 无价，
14: 健康无可取代。
13: 取代
11: 正另一点，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2:1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啊！咁主持呢个节目咧，就有严颂天同埋方健儿嘅。天你好
16: ，Hello Ken 啊，
15: 系啦，咁啊，哇，室外嘅气温咧31度啊，相对湿度系72%嘅，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属于甚高嘅，咁所以大家咧记住啦，防晒好重要嘅。咁啊嗱，大家咧头先有听到或者系睇我哋嘅节目嘅时候，都知道我哋头先咧喺呢一个嘅心理有个谜嗰度，我哋玩咗一个嘅游戏，就系古声音游戏啦。咁有三位朋友咧就好快答中咗嗰个声音，就系同个苹果系好有关系嘅。咁啊，卢凡一天咧帮我哋公布嗰个得奖名单先。
16: 好，交俾我啊！答中嘅朋友咧分别有袁桂莲、何陈其慧同埋何美玲，恭喜三多位得奖朋友。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耐心等候下，
15: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五添啦，有精安精。

0: 精灵学堂的问答游戏亦都劳烦天问问题了。
1: 好了，问题呢就是若果工作位置离地面多于两米，工友可选用以下哪种离地工作设备？ A 就是梯台、功夫凳和可伸缩工作台。B 呢就是动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属塔式通架。有啲难喎、
0: 啊。有啲难啊，咪好似两个答案都好似啱又好似又唔啱，咁点算呢？咁总有一个答案啱嘅。识答嘅朋友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㗎。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4: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5: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电台呢个精灵一点嘅环节咧，我哋嘅主题就系潮流运动都要小心受伤。直播室里面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注册物理治疗师钟慧文博士嘅。钟博士你好，
1: 钟博士你好，
0: 系啦，咁我哋再次见面啦。见到钟博士咧，一定要讲下啲运动吓、注意一啲嘅受伤风险嘅。嗱，潮流运动咧呢一个定义咧，即系要问下钟博士先，因为你真系唔同嘅时期都有唔同嘅流行啊，或者兴玩啲咩运动，譬如咧。我好记得嘅，通常你譬如奥运啊，又或者譬如嚟紧世界杯啦，吓足球又好狂热啦。但系奥运完咗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哋香港啲运动员攞到咩嘅金牌啊，或者奖牌嗰啲咧，嗰、那个运动就好兴嘅。嗰阵时滑浪风帆啦，跟住剑击啦，系啦。去到呢一排啊，我哋有啲咩流行嘅运动咧，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啦。
2: 其实咧就呢十几年都系兴噶啦，好多啲健身啊，跟住之后啊，再做一下啲细节啲啊，做一下啲 Pilates 啊。
0: 系
2: 好多嘅，即系呢啲咧，令到嘅人靓啲啊，健康啲啊，咁样，亦都我谂大家都会做多啲跑步啦，啊，马拉松啊，越跑越长啊，咁样咯。咁而家去到一个阶段啦，就更加玩得特别多。即系我如果好多观众，我谂都有试过啦。而家开始又打 pickleball 啦，
0: 系啊，我打过一次，
2: 又有打 paddle 啦，跟住之后仲有啲 high horse 啊，呢啲咁样吓，好得意嘅。即系咧，全部都系力求一个即系几精准嘅一个身体上面嘅要求啊，一个要求有爆炸力，要有全面性嘅，越嚟越cover得犀利噶啦。
0: 阿天你有冇系啦？头先都有问过阿天有冇玩啊？你做过相关？玩嘅活動
1: ，pickle 咧就仲未試過玩嘅 pickleball。咁跟住，然後 Harold 上次主持有個 event 咧，就輕輕體驗咗，我覺得幾好玩嘅。即係譬如佢會將好多有唔同嘅關卡啦，咁然後咧你就會係好似八個左右嘅啲關卡。咁然後咧，譬如有叫拉雪橇啊，跟住然後玩嗰、那個即係抌波波、騰騰啦，跟住推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動作。咁我自己都幾有興趣係想試下玩。不过咧，我比较想知道就系咧，有时玩呢啲嘅运动啦，都有机会受伤噶嘛，
2: 一定
1: 系啦。咁譬如有时可能有啲大量嘅急停啊，或者可能要转方向等等咧，甚至好用爆发力嘅呢一啲嘅运动咧，会增加乜嘢受伤嘅风险咧？
0: 我哋讲下 pickleball 先啦，不如
2: 好嘛？好啊，嗱 ，pickleball 好得意嘅 ，pickleball 咧其实好似啲任何嘅板类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好多朋友而家就玩嘅，即系。

0: 諗下你而家我哋 book 場咧，一場難求。
1: 是啊，
0: 亦都唔平噶喎，
2: 好似室內多噶係咪？
1: 係啊，同埋啲24小時嗰啲，你真係幾時有空間俾你 book 到咧？凌晨時段，咁、但係我寧願瞓覺咯。
0: 而家室內、室外都有嘅、室外但係當然啦，夜晚就唔係咁好啦，因為唉你都幾響下嘅。
1: 啊，係啊，嘈到人啊。
0: 咁啊，室內咧，所以頭先阿怡講啊，即係廿四個鐘頭都有。咁咧，其實咧 ，pickleball 咧受歡迎咧，就因為佢好似其餘嗰幾種嘅板類。咁啊，嗱打乒乓波啦。打羽毛球打网球的人很多都有打的、所以刚才天佑说得很对、他即本身的动作呢其实呢都涉及一些很快的速度、但是呢就很有趣因为他打的时候呢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即其实我们看很多网球场劏开四个场就可以有即、有四个、pickleball 的场在那里玩的所以很热闹的、以往你一个网球场四个人啊，咁啊，而家咧，你可能見到十六個，可能跟埋隊有成二十幾個，好多嘅。咁當然即係室內嗰啲咧，就即係公正啲啦。咁就變咗都好熱鬧，好多一個即係一個團體咁去玩。咁啊，講翻頭先你話啦，點解會好多啲即係急轉嘅動作啊 ？Pickleball 即係短兵相接嘅。其实咧打起嚟咧好快嘅啲动作，咁我又即系都几多唔同嘅病人咧，其实咧都有呢啲咁嘅受伤，好得意嘅，其实咧打开网球，打开呢、這、一个乒乓波，完全唔同受伤方法嘅。
1: 你可唔可以讲下分别？
2: 系咯，
0: 咁啊，呢个系普遍见到啦，即系当然有啲个别，有啲都会唔同。但我会见咧好多打网球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咧有一块大啲嘅板。变成一塊細少少嘅板，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嘅掌握咧會好啲嘅。咁咧，佢即係個手上面嘅功夫咧，比較上做得好啲。咁咧，有時都係即係佢哋打咧就可以表現得好啲啦，同埋打得即係個動作快。咁但係動作一快嘅話咧，有機會咧都會整到腳嘅。咁咧，至於咧打嗰啲乒乓波啊、羽毛球嗰啲咧，其實本身塊板輕。其實咧，大致100-200 gram 就嗰陣時係乒乓波啊咁樣，而家轉咗一塊pickleball 咧，可能係200-gram，咁其實重咗啲啦。咁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會用多咗一啲手部嘅動作，可能佢個 footwork 之前打嘅波咧，同呢個網球有少少唔同。其實我哋都好重視一樣嘢，好即係打波其實係一個動力鏈嚟嘅。
1: 係啊，
0: 一個動作咧係由腳。去發一個力，跟住咧力從地起，經過我哋條腰，跟住去到你手，跟住去到塊板嗰度發力。咁如果個 footwork 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喺腰啊對上上面咧，手就會出現多問題。所以打乒乓波嗰啲朋友咧，我多見到咧，佢哋好多手腕啊、手踭嘅受傷。其實可能係個 footwork 嗰方面咧，冇打網球嗰啲朋友咧咁成熟。咁當然啦，個個人有唔同技術㗎，打乒乓都有啲可能好好，但係 footwork 嘅。咁咧，其實我哋見咧就係會容易會整親隻手咯，就係啲手腕受傷好多㗎。
1: 係啊係，我發覺咧，即係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啦，我好耐之前，我十幾年前我學網球嘅，咁跟住咧就打得係好差嘅，係完全接唔到，即係學嗰陣時當然 OK 啦，有啲教練去指導，但係咧我去即係去再去重拾翻呢個網球嘅樂趣嘅時候係唔樂趣嘅，因為我接唔到波。咁但係咧嗰個嘅情況就係我有訓練過啊嘛，即係我唔會無啦啦。会喂，约个人去网球场嗰度攞块，亦都网球拍，你都唔系无啦啦就攞到块噶嘛。咁所以咧，你入去呢个网球场嘅门槛咧，相对地高嘅，我觉得你有个底，你起码都要训练过你先敢去挥拍。Pickleball 咧，我上次系真系完全，我见到人打得好过瘾，咁啊试下，完全冇热身冇食啦，就系落场啊系打两下，喂接到 OK， 又好似好有满足感，咁所以咧。其实有个受伤嘅风险嘅，即系因为我完全冇个底，完全冇学过，又好似个门槛好低咁，入去玩啊咁啊，玩两下嘅时候，你揈嗰啲力度啊，你啲走位啊，个心啊红咗，哇！我接到波好劲啊咁样，咁嗰下咧就系最容易受伤嘅机会咯，我就系感觉到。
0: 其实系噶，即系 pickleball， 你讲得好啱啊，易学难精。
1: 系啊，
0: 你又好容易入门嘅。即係同埋咧，佢因為嗰個力啊、力氣嗰方面嘅要求咧，即係相對係低，咁所以咧，其實咧，其實乜嘢年紀都玩得，我有見好多朋友咧，六七十歲都玩，
1: 係啊，
0: 因為佢打網球可能而家跑動太多啊，咁變咗咧都辛苦，咁咪轉咗去打乒乓，乒乓又。

0: 一個即係正確嗰個嘅姿勢，咁其實先至有少咗個機會去受傷。
1: 是啊，是啊，我就pickleball 嗰个经验咧，就系、是、我用翻以前打网球嗰啲嘅，好大力噶，即系起码你要砰一声咁样先可以过到半场噶嘛。咁你自不然我右手发力啦、
0: 嗯，
1: 你打落去嗰下咧，你要好大力，跟住个波，咦 pickleball 原来咁轻嘅，咁所以嗰度力就好似用错咗啦。
0: 冇错啊，
1: 我唔知啊，钟博士，你系咪见到你一啲嘅病人啦，或者你一啲嘅 client， 佢哋都系因为咁用错力，咁
0: 用错力或者系姿势不良啦，技巧。都唔啱啦，其實呢啲咧都係通用喺每一個運動入邊嘅，即係所以咧，我哋都咁講啊，即係頭先我哋提過有動力鏈啊，其實嗰條鏈就係咩嘅咧？由一個唔同嘅地方發力，跟住之後聚去某一個位置先至令到個力點做得好。如果中間做多咗、長咗、短咗，總之有少少係出入嘅話咧，其實受傷嘅風險咪大。所以其實講真，個技巧好重要。姿勢好重要啊！咁所以呢啲嘢咧，全部都係配合嘅，
2: 係
0: 力學亂嚟嘅。
2: 明白，但係確實有啲朋友可能佢哋嘅技術未必到位啊，佢啲姿勢都未必到位啦。真係萬一唔小心啦，譬如扭傷啦，有啲急性嘅受傷嘅話，應該點樣處理咧？
0: 哦、啊，咁呢個就好直接啦。如果一拉傷嘅時候咧，即係無論係輕或者係重嘅，我都建議即係第一時間一定要停低，觀察下先。咁跟住之後咧，就唔好再喐住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啱啱受傷嘅一啲筋腱咧，最好都用啲冰敷嘅，嚇、
2: 嗯，
0: 咁嗰啲冰咧去撳一撳嗰啲炎症先，嚇、啊。咁跟住咧，如果真係好嚴重嘅，就做一啲包扎啦。咁如果即係再嚴重啲嘅，都影響到個活動嘅話咧，唔好再落翻場就搏個諗住睇下，即係可唔可以撳多兩下 OK 嘅。咁有時會傷嘅，咁就最好揾醫生睇睇啦。
2: 系，咦？但系咧，我试过，即系我之前学跆拳道嘅时候咧，即系扭伤过只脚啦。咁咧就会喺个道场度会有啲嘅喷雾式咧，你一喷落去好似好冻咁样。
0: 神仙水啊嘛，
2: 系啦。咁嗰啲其实有冇帮助嘅咧？
0: 其实有嘅，嗱，嗰个咧都系有个镇痛嘅作用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想即系玩得健康，我觉得咧都唔需要用神仙水，即系顶住即系打埋场波。咁我觉得有啲危险嘅。啊、但當然啦，你要仲爭兩分啊，攞埋個杯嘅，扎住上都要嘅，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咧，睇下究竟個情況點啦。但係如果假如咧想玩得健康啲，一有受傷都係要觀察清楚啲，跟住之後先至再決定究竟繼唔繼續打落去。
1: 冰敷同熱敷嗰個嘅幾時會出動嘅咧？即係頭先係啊，鍾博士就話冰敷先噶嘛，係。
0: 係啊，呢個其實都好得意啊！即係以往咧，我哋個即係科學咧，都係教我哋用冰敷。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有很多爭拗、我自己的睇法啦，個人的觀點一受傷的時候其實我哋有機會傷咗咧，佢就會有一個發炎嘅症狀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啲血就會衝去嗰個位置啦，就帶多啲氧料咧，係去嗰度就開始修補。啊，聽到發炎呢個字好似好驚，但係其實唔係，呢個係一個 repair， 一個開始正式係幫我哋修補身體嘅嘢。咁但係咧，一開始受傷咧，有時啲傷患咧太過嚴重，咁佢帶好多嗰啲即係腫去到嗰個位置啦，咁令到嗰度咧其實會有啲痛症咧，咁其實都幾辛苦。咁所以我哋用冰咧，就係控制嗰個患處，令到佢個發炎嗰個症狀咧唔會過量啦，咁而令到佢好唔舒服噶。咁、如果假如咧，即係所以受傷嘅初期，我哋會建議用多啲冰。咁但係咧，如果假如咧過咗段時間啦，咁咧當嗰個發炎嘅症狀係開始穩定落嚟，咁我哋就可以用啲熱增加個血液循環，令到嗰個地方咧復原得快。
1: 哦，先冰后热
0: 系啦，先冰后热噶，咁有啲都咁讲，可能话，受伤后48小时咁样就可以用热啦，咁样，嗱呢个咧我有一啲保留噶，因为咧其实咧发炎嘅现象咧，个人受伤嗰个程度唔同噶嘛，咁、有啲人可能亦都受伤得完咗之后咧，佢个康复嘅时间快，咁所以咧其实你要靠时间就好似揿表咁样，48小时转。冇乜可能，反而咧，我就會覺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個發炎嗰個症狀，
2: 觀察，
0: 望下佢嗰啲腫啊，有冇再興啊，有冇再紅啊？如果假如穩定落嚟，就可以轉做熱。但係如果未，仲係摸到個關節，咦？過咗48小时，仍然都好熱啊，好興啊，其實繼續都要用冰嘅。
1: 系啊，咁嗱，有啲人其实我自己都会嘅，你譬如做运动，你可能有少少拗柴咁啦，拗，你通常第一下咧都未必会去睇医生或者去物理治疗师嗰度，你都会拧下只脚，冇嘢咯，继续行咯。咁其实系咪真系 攤一攤，攤一唞，冇嘢。

0: 你就冇嘢嘅咧，定话即系真系要留意一下
1: 咧？呢、个好问题嚟嘅，即系你问我，我就会睇嗰个结果。如果假如你受伤咗之后，嗰、个情况好恶痛嘅，唔好谂啦，第一时间去揾医务人员去帮手啦。但如果假如咦唔系，有时扭一扭，真系唞多两日，或者你本身嗰个康复真系好厉害嘅咧，啊，咁你咪去观察下咯。啊，咁我觉得如果个痛唔系好严重，啊，过咗大概都即系。48小時都冇乜嘢噶啦，咁其實可以自己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其實都可以噶嚇。咁、但係如果假如相反48小時過後，仍然啲情況都持續嘅話咧，揾人搞一搞佢好啲啊。
0: 嗯，係啊，我哋剩翻少時間啦，即係講下 Pickleball 嗰啲裝備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哇買曬成套，即係當然個拍都好重要啦。但係有冇啲特別裝備啊需要去添置咧？
1: 其實咧，我覺得幾樣嘢啦，啲鞋方面啦，其實佢哋都有啲特定嘅。鞋系适合嗰个场去用，室内室外有少少唔同啊！啊，太绝 stop 咗你，突然间好容易整亲；太跣唔得噶吓。咁、另外咧，衫裤嗰方面咧，无论乜嘢运动都好噶啦，透汗好重要噶。啊 ，pickleball 咧反而就嗰个板咧，其实就当然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嘅。咁、所以咧，留意一下，揸落去舒服，唔好话太过重，唔好话唔啱手型揸嘅就可以噶啦、
0: 啊。我哋休息阵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日明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日明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的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的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

0: 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的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3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中芯国际79元，升4.8；腾讯控股442.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8.06，系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0.04；阿里巴巴127.8，升1.8；联想集团15.48，升2.33；华虹半导体129.9，升1.9；星宏科技399.8，升5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09美元，卖出4,5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封路已经系重开，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海傍道去华富村方向，通去香港仔大道嘅支路啦，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仲系稍为行车缓慢噶，虽然清咗场，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柯士甸道。另外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北角锦屏街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北角孔雀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

0: 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3: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3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糖果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旅游乐园之阿塞拜疆特色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8: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9: 包括首都巴库嘅
7: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喺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9: 佢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流连欧海星，
8: 旅游乐园见。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40，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啊！咁啊，繼續咧去探討一下呢個潮流運動啊。頭先講下啲 pickleball 啊，依家會講 high rocks 之前咧，咁啊，我哋咧就請阿天啊公布一下精安精靈學堂嗰個嘅問題答案同埋得獎名單。
1: 好啦，重複多次問題啊！如果工作位置離地面多於2米，工友可選用以下邊種離地工作設備咧？答案係B 動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屬塔式通架。咁啊，答中嘅朋友咧，分別就有黃橋平、黃美燕、林秀娟同埋黃志強，恭喜曬咁多位得獎嘅朋友。工作人員咧會喺下星期通知你噶啦，耐心等候一下。
2: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袁子培。
3: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线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4: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说，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3: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

0: 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文关怀的智能未来。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黄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潮流运动都要小心受伤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注册物理治疗师钟慧文博士啊，钟博士，
1: 钟博士
2: ，hello，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完 pickleball 啦，呢个匹克球啊，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哇，头先热烈讨论 high rose 吓，咁啊，有啲可能听众咧就唔系太熟悉呢个 high rose 系啲咩，体能耐力赛咁，不如阿钟博士同我哋讲解下 high rose 系玩啲咩嘅咧？
2: 啊，呢个都几得意嘅，其实 high rose 咧佢个名好得意啊，混合嚟嘅。High 就 for hybrid 啦，即係一個混合啦。和是乜嘢咧？其實係一個代表即係巨星，即係好強。有啲人演繹係 walk 咁樣，即係好似石咁堅硬。咁好多版本嘅。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呢一個運動咧，點解咁受歡迎咧？其實都幾得意，就係因為呢一個健身嘅潮流。
0: 嗯，
2: 即係跑步嘅潮流，其實跑步同健身都唔夠，將兩樣嘢再加埋上去，幾終極喎。
1: 嗯，
0: 係。
2: 啊，早頭先阿天都講咗啦，佢有即係其實咧有八個 station 係嘛，即係有八站，有幾個都係功能性嘅嘢嚟嘅。跟住之後咧，每一個站之前之後就跑一公里，總共係跑多八公里。
0: 嗯，
2: 嚇，咁你諗下，其實有趣之處係乜嘢咧？其實佢真係要好講一個人一個挑戰佢嗰個嘅力量啊，佢個其實另外一部重要嘅。就是意志力，你完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嚟噶，而且咧玩呢、這個比賽咧，好多啲朋友都同我哋分享就係、是，譬如平時我練到啦，大隻喂有六嚿肌肉 ，OK 開心，咁又點？而家咧就變得好有功能啦，我做曬，佢哋臨尾係有個時間噶嘛，咦？咁呢個時間係乜嘢咧？可以同朋友之間比較，可以同外國啲高手比較，同自己下一次比較，幾好玩。啊！呢、這個比賽咧，亦都咧做得幾有趣咧，就係你有個人賽，啊有雙人賽，亦都有 relay 嘅，即係直情係
0: 有啲團體賽噶嘛，
2: 團體一齊去做
0: 四人一組。
2: 所以其實咧，佢搞咧其實好熱鬧噶，嚇、啊！即係喺現場，頭先你咁講啦，好熱血啊！啊！即係成個氣氛好好咧，所以即係香港就應該我冇記錯係搞咗三年啦。哇！嗰啲人數咧，今年我好似聽講比上一年係多咗三倍人玩。
0: 哇！
2: 全世界增加咗二萬倍啊，好似
0: 二萬倍添喎。
2: 參加即係由佢最開頭咧，十年前左右咧，喺德國咧發展出嚟咧，係多咗二萬倍有多嘅人去參加。
0: 嗯，
2: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幾好玩嘅一個機味
0: 啊。係啊，我覺得嗰個好玩之處咧，即係當然啦，強身健體係一個好玩啦。咁我都喺社交平台嗰度見到好多人就分享嗰啲相出嚟咧，即係我覺得咧喺從呢一個嘅傳播功能上咧，佢係幾呃 like 嘅，可以。係
2: 啊。
0: 即係係啊，因為啲人咧，哇個哇咁大隻嘅，哇咁熱血嘅咁嗰下咧，同埋阿鐘博士頭先講嘅重點就係、是、你嗰個成績係可以同別人去比。教就唔会孤芳自赏，哇！我六嚿腹肌照下镜，诶、哎，得我自己睇啫嘛。你唔会下下出街都会 show 你六嚿腹肌俾人睇。哇！但系你喺呢个场所里面一个大型嘅 gym room 咁样，哇！呢一样嘢真系好令到自己好有满足感之余，亦都令到别人哇好羡慕，即系搞到我心喐工好多，好想去参与。
2: 试下，
0: 系啊，试下咯，系啊，
1: 系咪要试下？我都想试下，因为其实仲会见到有啲艺人明星咧会参与，其实都有个明星效应喺度。
0: 系啊，
1: 不过我自己唯一系担心。就係始終你參加呢啲比賽咧，其實佢哋好多人都會事前花好多時間去訓練啊。即係 training 嘅時候咧，當然我記得即係博士有講話嗰啲姿勢啊、動作好緊要啦。咁但係有時你硬係為咗想得到更好嘅成果嘅時候咧，就會頂硬上咧，有機會都係受傷嘅。咁但係譬如玩呢啲 high rocks 嘅話，其實比較容易傷嘅位置喺邊一度咧？

0: 其實幾個我都見好多啲嚟睇我嘅病人咧，都係有講嘅，即係佢有一啲地方係即係推一啲好重嘅一啲雪橇啦，咁樣即係入邊成百幾磅、百幾公斤啊，
1: 嚇，
0: 即係推嘅係300磅，掹嘅係100磅咁樣，哇，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假如頭先我哋咁講咧，個姿勢做得唔好，你諗下呢啲動作就好容易整親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啲推啊拉嘅動作咧，好容易會傷到腰。咁、其實咧呢個game咧，有好多朋友都講啊，臨尾咧佢會有一個抌一個波嘅，佢哋就叫做個 war balls 啊，呢個都幾有趣嘅，攞住一個藥球咧，抌高3米跟住之後抌100下。咁、你諗下，其實呢一個呢佢8個 station 之前又要掹跨即係呢一個即係滑雪機，跟住又要 rolling， 又要做好多一啲即係樽啊嘅動作啊。咁其實去到臨尾都好攰㗎啦，你要去抌呢個動作呢，其實就好多時都係真係未必夠力。咁點呢，出有時唔夠力，你啲膝頭哥就會受好大壓力。咁去到嗰度呢，好多人嗌救命，啲膝頭哥痛啊，啲手呢有時接得唔好啊，整傷啊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咧，因為呢一個活動咧，所涉及身體嘅每一部分都有。其實咧，睇下啦，有時有啲創傷性嘅嘢，有啲嘢咧勞損性嘅嘢都係會有
1: 嘅。哇，都好五花八門、哦，所以你即係嗰個大隻嘅背後都付出好多嘅，其實都。
0: 所以一定要學咯，同我哋頭先講 pickleball 呢一樣咧，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其實呢個真係好考技巧啊！即係我自己如果真係要去玩，我一定會揾教練去幫。即係咧教練咧會去話俾我哋聽咧一啲好嘅技術點樣去做。變到嗰件事咧做得嚟有效率嘅嚇、而且咧亦都係安全嘅嚇咁有啲情況，可能真係教練都會覺得嗰部分係我哋身體一啲即係特質係唔同咗，可能係同我哋身體有啲地方個左右一啲關節鬱開得唔好啊，肌力唔好嘅嗰啲就有啲運動係要做翻啲康復嘅運動，咁可能嗰個路咧物理治療師係做得多啲嘢，
1: 係
0: 會等佢咧做嗰陣時候咧就少啲機會傷患。
2: 明白，同埋咧，我见有时有啲人咧就会贴有啲嘅，可唔可以胶布定系贴布咧？
1: 哦，系啊，好多颜色嘅嗰啲，而家
2: 啲有冇啲运动贴布？
0: 嗰啲叫运动贴布，有啲叫 KT tape 啦，咁咧其实呢个都用咗都呢20多年都好受欢迎。其实呢啲 tape 同原本有咩唔同咧？其实 tape 有好多款，有啲系 rigid 嘅，好实净吓，咁咧嗰啲咧增加个稳定性咧，对嗰啲受伤嘅关节咧，特别系即系急性啲。嗰啲會有用，肌肉貼係咩咧？其實佢係有拉力嘅，嚇佢貼咗喺我哋嘅身體上邊咧，會幫我哋咧增加我哋嗰、那個即係個 joint sense， 我哋叫做嗰個體感，即係變咗咧佢喺上邊咧，當你喐動嘅時候咧，佢會俾你知道個關節喺邊，咁一嚟有啲做法可以令到啲肌肉work得好啲，少啲痛症。另外一部分咧，令到我哋關節咧清楚佢嗰個位置，咁所以咧有機會係可以減低一啲傷患嘅。
1: 系啊，我见到就系好多色彩缤纷噶嘛，荧光色已经变咗个装饰嘅一部分
0: 啦。即系而家就咩啦，即系有啲比赛要限制个颜色嘅。
1: 哦，系啊，
0: 系啊，因为
1: 撑到人，
0: 你有机会会影响到人嘅。咁所以有啲大型嘅赛事咧，有啲就特别系唔准你用某啲颜色嘅。
1: 哦，
0: 但系好似呢啲比赛有时啲 fashionable 啲啦，我哋叫做咁啊，掉翻转叫撑颜色嘅。
2: 系啊，都重视嗰个外观噶。
0: 系啊。系唔同顏色，其實基本上係冇分別嘅，
2: 功能性一樣，
0: 功能性係一樣嘅，
1: 即係
0: 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都未話發展到某啲顏色咧，佢係特別會強啲，咁所以即係呢個大家都要留意。
1: 係啊，阿鍾博士頭先講一樣嘢好好嘅，即係最好就係你譬如初哥嘅，甚至乎你做開 gym 嘅，即係譬如我係做開 gym 嘅，但係我冒冒然去玩呢啲咁高強度嘅或者係體能耐力賽，因為你做 gym 可能一個人去做一個鐘或者。可能都一個鐘鬆啲，但係你呢啲耐力賽可能係比較長嘅時間噶嘛，咁有冇啲打底嘅運動，我哋係可以做先咧？即係譬如你一埋身，你唔係就去拉，哇！你可能個 gym room 冇啲咁鬼重嘅嘢俾你拉啦，你去拉你去推。咁但係喺之前啊，我哋有冇啲力量嘅訓練，或者係啲肌肉嘅訓練做好先，打好個底先至去埋身肉搏呢一個咁高要求嘅一個賽事？
0: 絕對有啦。 其實嗱，你當然啦，要明白嗰八個 station 係做啲乜嘢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諗可以喺最開頭嘅時候咧，用一啲最

0: 輕嘅重量去模擬做翻呢啲動作。係啊，咁咧其實咧，我個建議都係漸進式。咁咧呢八個即係 station 咧，慢慢去做個最輕嘅，跟住慢慢再加翻呢啲重量，類似，跟住就即係試驗下自己個身體上面咧，可唔可以做到呢部分？嗱，除咗做呢啲肌力啊，或者係啲身體唔同一個功能上面嘅訓練之外咧，其實佢涉及跑步好多。咁所以好睇嘅，你自己做開乜啦？好似有建議你係做開 Pilates 嘅，咁你可能你跑步唔多嘅，喂，記住呢度有八公里要跑嘅，咁所以咧記住要配合埋呢一部分喎。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做 cardio 嘅，但係佢肌力係唔係好夠嘅？喂，咁呢個就要砌多啲喺個肌肉方面啦。咁所以咧，其實睇下你自己邊方面係比較上係練開，我見咧大部分人都係試下一邊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啦，佢系一个混合式，个要求极高嘅嘢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第一年去玩，你想，我想完成嘅啫，咁样咁大部分都系个零钟头嘅，唔好逼自己咯，咁你唔跑嘅，其实行都 OK 噶。咁即係咧未做得到，但係逐步嚟咯。咁如果你下一年啦，你有啲嘢想再做好啲啦，揾教練練多啲，甚至上咧想挑戰自己嘅，睇翻個時間嘅，咪俾自己有個要求咯。你知道自己有邊方面做得唔好，你就喺嗰方面補充。我覺得咧這個就即係當然啦，所涉及嘅嘢嘅項目太多。我啊覺得十項全能嚟嘅。
1: 系啊，好劲啊！呢啲即系唔止三项铁人咁简单，都系真争在未游水嘅啫。佢系
0: 系噶，其实真系跑步、游水各有各辛苦，三项铁人就有三项嘅辛苦吓。咁但系唔系乘三，可能系三嘅三次方。但系呢一个你用紧八样嘢，自己计下。所以咧，其實唔簡單啊！佢要求嗰個身體咧，嗰個要求好高啊！所以咧不能掉以輕心。但係咧做得到嘅話咧，其實滿足感好大。
2: 係啊，個滿足感好大，同埋我相信就係喺呢一個完成咗嘅時候咧，我都有喺即係現場見過啦。佢哋係好似係嗰啲叫咩用盡曬所有嘅洪荒之力咧，跟住係攤軟曬，然後佢哋其實嗰啲肌肉咧，就算佢哋有做可能熱身啊，或者平時有做訓練咧，都係會好酸痛，甚至持續都一段時間。有啲乜嘢 tips 俾佢哋咧？
0: 嗱，呢個咧如果冇受傷之下咧，我哋值得講一樣嘢叫肌肉酸痛。英文名叫做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但簡單名叫 DOMS。肌肉酸痛是什麼呢？其實你做一些運動，一是很強，一是自己不做開的。特別是跟一些叫離心 的動作，就是說上樓梯就叫向心，離心就是落樓梯的。所以落山就攰過上山的。做這些運動都是，它很多抌這些動作其實都會引起肌肉的酸痛的。很多人會問，咦，多宗，這些是不是乳酸啊咁样，喂唔系噶，乳酸咧，
1: 我成日都以为系，
0: 半个钟头咧啲血就冲走晒噶啦，咁所以咧唔关乳酸事，咁呢啲痛咧系咩咧？系喺啲肌肉咧同埋啲筋腱咧嘅位置，其实如果我哋用啲电子显微镜去望落去咧，你会见到啲肌肉咧有啲轻微嘅撕裂嘅，呢个撕裂唔好吓亲，佢唔系病嚟嘅，呢啲系新陈代谢。如果假如佢受伤咗之后咧，佢会将多啲蛋白质摆翻上去，就会将我哋啲肌肉咧修补，重复去做，你啲肌肉就大只噶啦。
1: 哦，所以练大只系
2: 撕裂噶嘛，
0: 系啦，要呢种感觉。但系呢个肌肉酸痛咧，有啲情况都几严重。你如果玩完 Harvest 咁样个零钟头唔死，死梗嘅。谂下肌肉酸痛咧出嚟嗰个特征系点咧？其实你做完运动之后咧，佢八个钟头左右就开始痛噶啦，同我哋行山好似。八个钟头之后开始痛，跟住咧佢慢慢咧发展上去咧，四廿八个钟头咧就去到顶峰嘅。所以你行完山，你谂下，喂，第一日又唔想翻工，第二日原来仲唔想翻啊？
1: 结果就系成个礼拜都唔想翻。
0: 但系唔系嘅，其实应该系两日嘅啫。四廿八钟头之后咧，佢慢慢开始复原咧，五至七日就会冇噶啦。所以咧肌肉酸痛咧呢啲咧系点样处理会好咧？你可当然咧第一样嘢真系要有足够嘅休息。咁第二部分咧几样嘢啦，食物啦可以摄取一啲蛋白质啦，一啲水分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做好多嘅，有啲可能系浸下热水啊，有啲人系鬼佬啊，中意浸冻水啦，
2: 去浸冰水。
0: 系啊，有啲人仲玩得好激，就系冷热水一齐浸啦，即系 contrast bath 啦。咁呢啲其实都证明佢系有效嘅。咁另外咧，加啲按摩啊，或者用啲滚轴啊，轻轻去按啊，都可以加快佢复原。
1: 但系好鬼痛噶，钟博士，我试过咧。

0: 你真係嗱，譬如我今日做咗 gym 啦，但係因為我之前好都一段頗長嘅時間冇做，蹬爛咗個身，我都預料到我聽日就嚟㗎啦，嗰啲嘅痛楚係。咁你痛嘅時候，你自然哎呀想練啊，我一練哇～好痛啊！搞唔掂，
1: 細細力先啦。但係咧，呢啲 recovery 緊要嘅，因為咧有啲朋友咧，好似跑馬拉松咁樣，喂，跑完香港嗰、那個，轉頭要趕去東京啦。
0: 係啊，
1: 嚇、咁所以咧，你如果做一啲可以復原嘅方法咧，其實你少啲機會受傷。嚟緊嘅時候個表現會好嚇、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哈和索啊，唔會覺得你玩完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有啊、但係好似如果玩第二啲運動，你踢一場波嘅，喂，邊個踢得最後嗰場？佢就係個冠軍啊嘛，咁所以咧做翻一啲 recovery 嘅嘢咧，令到佢少受傷，令到佢咧嗰個運動嘅表現提高，重要喎、呢件事。
0: 係嘛？
1: 係啊，你識用呢、這個贏嘅就係贏你喎。
0: 係喎、係啊，因為有啲人都講話 no pain no gain 啊嘛，係啊，咁所以即係你就算按摩落去嗰下好似哇好痛啊咁，但係你按開咗鬆翻舒服翻，咁係對於嗰個你所講 recovery 即係個復原係好有幫助。
1: 係啊，同埋避免再受傷啊嘛。
0: 係啦，呢個好重要啊，運動都係想自己身體健康啫，咁所以大家用盡方法去避免受傷啊，就算潮流運動大家都一樣注意嘅。今日多謝曬鍾偉文博士，多謝曬。
1: 多謝曬。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普1,255升2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跌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啦，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

亚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3: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4: 係噶，如果我咁污嘅，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5: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點樣都係
4: 又啊？你又
5: 係咪咩真愛？大佬，你裝出嚟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4: 係啦。
5: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4: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1: 杜文蔚、
3: 彪爺，
6: 生日快樂！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香港人最 like 嘅体育盛事。咁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咁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嘅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喺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喺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等方面嘅成效。咁结果推算今届赛事嘅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咁当中包括跑手们喺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同埋本地交通嘅消费，带动咗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嘅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嘅餐饮食肆，帮佢哋增加客流量，以及系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嘅善款，都受到大家嘅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現場有 DJ 播歌，甚至有燈光效果，真係唔少嘅朋友會積極參加唔同國家地區嘅比賽，競技、交流、打卡、旅遊，一次過滿足4個願望。咁無論係為咗健康、為咗認識朋友，甚至係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為，運動盛事嘅風潮跟下風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咁啊，时间啊嚟到下午三点十四分到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港式生活馆》啦！今日上个礼拜咧，两位拍档啦，吓记唔记得我？

0: 咪一个话题嘅、
1: 嗯，
0: 就系话即系如果你有咩超能力嘅话咧，就即系想点样啊嘛。话呢个话题咧，激发起啊我哋一至三嗰位同事咧，阿 Daniel 啊，吓阿陈浩源咧，佢话非常之欣赏我哋呢一个话题嘅。
1: 哦，
0: 系啊，犀利啊，佢有听我哋节目噶，
1: 佢而家都
0: 听
1: 住我哋啊。
0: 系，佢而家听唔到咧，佢都唔紧要，佢都会听 playback 嘅，我知道嘅，系佢好紧贴我哋港式生活馆嘅。咁好啦，今日又有一个新话题啦，就系、是、嗱，如果我俾你哋拣喺地球上边。有一種運動也好，遊戲都好啦，即係譬如例如係即係運動啊，即係打籃球啊，或者係一啲X game 啊嗰啲踩單車咁樣。
1: 嗯、
0: 你哋如果能夠俾你哋想乜嘢嘅運動或者遊戲，一學就已經即刻識嘅，即係話可以唔使學嘅，就已經即刻識。重要個重點係。玩得好劲，好犀利嘅。好 ，Ruby，
1: 用勇举手答，就系、是、我想玩一啲平衡嘅运动，因为我平衡力非常之差，即系例如
0: 咧，
1: 溜冰啊，呢一个踩滑板啊，单车啊，总之所有要平衡嘅嘢咧，我都唔识嘅。所以如果可以有超能力学识呢个平衡嘅运动就好啦。
2: 我咧就会想与生俱来识。游水，我学极都唔识啊！
1: 浮冬瓜得唔得？
0: 唔系你有冇试过？
2: 试过咩啊？
0: 即系游水嘅时候，即系学嘅时候，你系学踩水先定系学咩噶？
2: 学闭气先咯，
1: 浮冬瓜啊，浮咗先啊嘛！
2: 浮冬瓜，即系我自己系个冬瓜。
0: 唔系，
1: 系啊。
0: 唔系阿 Ruby， 你识唔识游水噶？
1: 我识游水噶，不过唔慢啲咯，即系唔系好去水。
0: 唔系好去水啊？
1: 系
0: 啊。OK， 咁你系想学呢样嘢？
2: 想学啊，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求生技能嚟噶嘛。但系咧，我系学极都
1: 即
2: 系
1: 唔使再问另一半话，如果阿妈自己跌落水嘅时候，
2: 呢啲梗系靠自己啦。我呢啲新世代女强人，梗系靠自己啦，唔需要靠其他人嘅。有咩事自己搞掂。
1: 自学
0: 都啱嘅，即系如果有第二样俾我拣咧，我都可能。好似 N 咁，我都会想即系游水游到好叻好劲咁样。
1: 但你识噶啦嘛，你浮噶嘛。
0: 我谂我跌落水嘅话都要人救嘅。
1: 哎呦，哎呦。
0: O K， 唔系咁样嘅。嗱，如果有一样运动咧，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去一啲外国嘅雪山咧，我见到有啲人咧滑雪咧好叻咧，好叻。咁我试过玩咩咧？玩嗰啲雪兜啊！我淨係玩雪兜，我自己都好 enjoy， 好刺激，我覺得。
1: 雪兜即係點啊？
0: 即
1: 係
0: 一個兜，
1: 喺好高嘅地方滑。
0: 唔係啊，好矮嘅咋，即係純粹係俾你貪個人嘗一嘗
1: 嘅啫。但係你而家要高階啲喎，你要撒摔喎，係咪？
0: 係啊，咁又或者如果你話
1: 擺 pose， 佢要好似霆鋒嗰只 snowboarding 咁樣。
0: 係啊，我哋唔係淨係打卡咁簡單，即係真係要玩到好犀利、好勁嘅，直頭係
1: 職業咁樣
0: 職業咁嘅水準嘅。咁你話幾勁啦？即係我覺得滑雪呢樣嘢係我自己能夠，如果係可以做到嘅就。正啊！
1: 我幻想到呢个画面啊，哥哥
0: 系
1: 啊，即系你个傻衰嗰个状态咯，
0: 跣住落咁样
1: 系啊，跟住一定要
2: 保持
1: 个样嘅，
2: 保持嗰个 pose
1: 系啦。但系我哋今日咧，其实试咗另外一样嘢啦。
0: 系啊，
1: 哥哥你冇试，
0: 点解咧？
1: 系咯，冇得傻衰。
3: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4: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3: 欢迎嚟到勇者试场。
1: 今次咧，阿 N 带你哋嚟一个新嘅地方，咁入面咧就见到好多霓虹灯嘅装饰，我觉得好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种咧，或者千禧年代 Y2K， 而家好兴 Y2K 嗰个感觉啊。
5: 系啊，同埋佢播住一啲咧广东流行曲啦，即系佢有一种咧 Canton Pop， 有少少可能去咗 Disco 嘅感觉。与此同时咧，我觉得咧入到去咧，其实嗰啲打卡位虽然我好想去打卡啦，但你幻想自己未玩过 Roller， 跟住咧要碌自己过去。嗰個打卡位其實都已經變成一個目標，即係訓練嘅目標啦。
1: 但係咧，其實我係唔算係正式識呢一樣嘢嘅。但係不過我之前咧買咗對 Roller 鞋，係啦，因為我貪佢好靚啦，佢係布鞋嚟嘅，但係改裝嘅。我自己試玩過幾次喺屋企，但係就未真係試過喺一啲真正嘅場地度玩。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個室內滾軸溜冰場。
0: 哇！犀利犀利，
1: 企唔穩啊！
0: 之前咧咬咗柴啊嘛。咁啊，未能夠即係今次可以同大家一齊，
1: 好可惜，
0: 好可惜。
1: 但係哥哥今日係想做教練嘅，我知道。
0: 係啊，我諗住出口術嘅，諗住出口術教你哋嘅。咁啊，睇下你哋係咪真係學得成啦。
1: 係嘅，教練。咁我哋而家。

0: 去着装备先
1: ，Go Go Go Go！
2: 而家眼见嘅 Ruby 咧，佢就系好似嗰啲老人家咧，扶住个栏杆咁样入去嗰个滚轴溜冰场。而阿 Ann 咧呢一边咧，佢系仲系喺度慢慢摸索紧，究竟嗰啲护腕啊、护踭啊系点样用法？
3: 我而家戴紧呢一个护手咧，原来咧护手中间有一个窿嘅，咁就系助你咧穿只手指弓落去，咁然后咧就要好好咁样保护你嘅手掌，因为惊万一跌亲嘅时候咧，你用只手掌揿住地下咧，如果唔戴系啦，唔戴护手就会容易扭亲，同埋或者可能擦伤啦。这个护手咧，佢中间有一个拱起嘅位嘅，就系啱啱好系其实系你掌心嘅位置啦，咁就系俾你咧，如果万一你跌落地下嘅时候咧，咁你。趴落地下嗰下咧，就系呢个护手拱起地方嗰个位啦。
2: 即系有嘢撑住，起码唔好整亲只手咯。好啦，咁啊，而家阿 Ann 就开始着佢呢一对黑色嘅 roller 鞋啦，这个滚轴溜冰鞋啦。呢度场玩咧，啲物咧系一定要拉高，系要过到嗰、那个嗰对鞋嗰个桶嘅，因为呢个始终都系高桶啊。如果你啲物咧，你係低過佢個鞋個桶咧，係會刮到自己，咁就唔係幾好。而家 roller 鞋咧，同我以前嗰啲又好唔同，不過咧都係有個 stopper 喺個前面啦 ，stopper 即係一個剎車掣，即係剎停佢噶啦。
3: 我而家每一步
2: 步步為營，咪就係呢啲咯。
3: 我覺得自己好似嗰啲宮廷劇嘅女主角咁樣咧，
2: 宮女嗰啲，
3: 係清朝嗰啲妃子嗰啲鞋咧。
2: 丁字腳起咧，
3: 咁行咧？
2: 踩 roller 唔會行嘅，踩 roller 係踩住去噶嘛，點會行嘅啫？阿 N 正式入呢一個 roller 場啦，飛話先，你都係圍住呢、這個圍住呢、這個。
3: 我會掹住個欄杆。
2: 係掹住欄
3: 杆。我唔係好敢行好出啦。阿 N 而家挑戰咧，睇下可唔可以係畫到一條直線嘅。
2: 好啦，阿 N 而家嘗試鬆手，鬆兩隻手。
3: 自己咧唔知點解如果我乜都唔係，我會向後、啊。
2: 呢啲咪就係叫行路打倒褪咯。好啦，而家阿 Ann 咧匯合緊一個老婆婆。
3: 冇嘢，我笑哥哥。
2: 好啦，而家兩位老人家咧就相逢啦。喂，小三。係，
3: 我
2: 試
3: 下雙手放開。
2: 而家咧，阿 Ann 咧好明顯咧係有少少進步啦，開始。但係咧，
3: 肌肉肉撞緊過嚟。
2: 嗱，你哋。
3: 肉撞緊係 OK。
1: 我嘅感受係點解我會做呢件事嘅咧？有啲後悔呢？
2: 你踩過未㗎？
1: 我未踩過啊！我連踩單車都唔識，我同平衡係唔 friend 噶。我而家係啊，我覺得我著齊曬嘅護膝啦、護踭啦、手套啦，同埋對鞋，我覺得已經係做咗要做嘅事嚟㗎啦。原本見到這個場入邊有人可以自轉咯，但係我。見到本身好想希望好似佢咁啊，但我發現踩咗落呢個地嘅時候，就原來唔係咁樣。
2: 原地踏步先啦，不如大家。
1: 有啊，我踏唔到啊。
2: 其實咧，我形容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驚心動魄嘅感覺，因為咧我又要形容，但系咧我又要睇住佢哋，驚佢哋真係有咩閃失啊，大佬 ！Come on，Come on，Ruby，Anne，Hey，Come on， 得噶得噶，你哋得噶。
1: 得噶，得噶，得噶，你哋得噶。我聽翻呢個咧，我都真係係咁喺度笑，諗翻曬嗰個回憶啊。其實係幾得意嘅經歷嚟嘅。
2: 唔係，其實老實講啊，
1: 我驚 Ruby 撞過嚟咯，
3: 呢個係我最驚嘅嘢咯。
2: 即係點講咧？
1: 即係好難掌控自己腳
2: 嘅。好難掌控嘅。我眼見你哋兩個咧，因為未踩過啊嘛。咁啊，第一次咧，其實係一來真係有少少，因為未踩過咧，啲朋友仔咧係真係要上堂去學嘅。即係如果你聽眾想玩嘅時候咧，即係揾啲專人去教。
1: 同埋要做足呢個保護嘅措施，保護你嘅手踭啊、頭部啊、跟住只腳啊。我最記得嗰一日咧，因為我唔係著咗一對好長嘅襪啊，咁所以就要即刻買一對咧長啲。嘅物，咁對物咧係要長過嗰對 boot 本身嘅，
2: 嗰個桶啊，一定要高過個桶，
1: 咁就以防刮親你啲皮膚。
2: 因為有陣時咧喐嘅時候咧，你嗰啲物咧，如果你唔夠長咧，一定要長好多添㗎，即係起碼長一半。如果唔係，你會咁褪落去啦，因為你喐㗎嘛只腳。你踩嘅時候，你攣咗落去之後咧，你就刮腳噶啦。
1: 應該要著嗰啲運動嗰啲咧厚襪添啊，又夠緊啦，然後又夠厚啦，你又減低個摩擦啊嘛。
2: 係啊，
3: 我記得嗰日 Ruby 好似係著咗對長襪嘅，你本身已經
1: 我本身
3: 係勁長嘅，
1: 係啊，我本身
3: 長到膝頭哥嘅。
1: 係啊，但係咧佢因為唔係話特別厚，唔係運動型啦，即係所以佢都唔算話嗰個保護感咁強。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運動型嗰啲壓力襪咧，做運動嘅時候係會個感覺有安全感多。 啲，因為呢個運動真係好冇安全感。先嚟。

0: 係啊，你哋好似冇行一個圈添㗎。
1: 冇、哦、冇、啊、我有成功都有冇掂住個欄杆嘅，跟住行咗幾步啦。但係因為咧我自己驚，我個重心唔知點解係向咗後面，然後就不停咁樣向後褪，向後褪咯。咁唔知係咪可能初學者唔識掌握嗰個技巧同埋驚
2: 啊？唔係喎，係直情咧，我就算烏前啊嚇。佢都係向後流嘅喎，我個記憶係咁樣嘅喎。
1: 我都
2: 係，
1: 哥哥嗰陣時你玩係咪？
2: 原來你係點樣向後流
0: 咧？唔係後流，後流係要只腳咁樣八字咁樣扭咁樣騰後嘅。
1: 我哋係自然地向後流
0: 咯。係啊，你哋自然啦，你哋自然，因為你哋驚啊，你驚嘅時候失咗重心啊嘛，失咗重心嘅時候咪會。
1: 我嗰陣小腿係好用力㗎，
0: 係啊，其實唔使用力㗎，
1: 好想咁樣抓住地下，唔知係咪咁樣所以
2: 就向後腳趾憋住咁樣樣。
1: 有啊，
2: 我都係啊，即係抓唔住個地咁
1: 樣。之後個小腿都有啲酸軟咯，你有冇？
2: 我覺得係，我第二日咧好似攰咗成日
0: 啊。唔係啊嘛，你哋都係咁已企咗一陣，行咗兩嘢到啦，行咗兩嘢啦。
1: 我哋嘅功勞。
0: 咪行咗少少啦，唔係即係見到你哋好辛苦嘅。
2: 我覺得個程度同頭先精靈一點講啲 Hyros 嗰啲 muscle 痛咧，嗰個
1: 差唔多嘛，
2: 差唔多
1: 人哋勁好多，人哋 Hyros 人哋個運動量勁好多，我哋真係好小兒科嘅啫喎。
2: 係啊，但係真係，不過我覺得係好玩嘅，但係真係要訓練咯。
0: 系，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玩多啲唔同嘅刺激嘅遊戲咯。
1: 係啊，同埋除咗訓練之外咧，我哋都要注意有啲咩特別嘅事項啦。玩呢個滾軸溜冰嘅時候，咁我哋咧而家一齊聽聽下教練嘅小貼士先。第一次去玩呢一個 roller， 你有啲咩安全嘅小貼士可以俾我哋咧？
3: 咁第一啦，咁最緊要係安全嘅跌低同起身，咁一定要知道先啦，因為。好難避免地第一次玩唔會跌低，咁如果真係萬一要跌低嘅話，咁建議都向側邊跌低，如果有戴 gear 嘅話就向翻前面跌低，咁就冇咁容易受傷。咁另外起身嘅話咧，要留意翻周圍有冇人，小心唔好碌到手指啦。然之後搭好四個碌先再慢慢八個碌起齊地下啦，先再起身。咁呢個係跌低嘅安全嘅事項啦。咁你話如果向前行嘅話咧，咁最基本有四樣嘢嘅。第一係 V 字腳啦，咁唔需要好大，微微嘅 V 字腳。然之後第二膝頭哥要踎低少少，咁就盡量有啲彈性 bouncing 啲嘅。咁第三手盡量就放前面，最尾就係眼望前面。咁做好呢四個準備動作之後就可以行噶啦。行嘅時候就記緊唔好好似平時行路咁樣，或者唔好跑步。我哋行嘅時候咧，就四個轆一齊拎起，再放低。左腳行完到右腳，好似踏步咁，唔好踏咁大步。咁如果你慢慢做到呢幾樣嘢，你應該會向前行到噶啦，係啦。咁你話哦，如果太快嘅話咧，就變十一字腳，咁就會慢慢流，係啦。咁停低嘅話咧，新手嚟講就比較難嘅。我建議咧靠近欄杆先，咁萬一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借個欄杆扶一扶，但係唔好拉實佢。
2: 我有問題問啊，一般情況咧要點樣？要學幾耐先學得識噶？
3: 咁如果大人一般情況下，你話可能上兩三堂，基本上都一定可以向前行到流到㗎啦。
2: 兩三堂嘅意思即係兩三個鐘。
3: 啊，係，可能分幾日去進行會比較好。
2: 明白啦，
1: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就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24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113

0: 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中芯国际80蚊升5.8，腾讯控股442.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阿里巴巴127.1升1.1，联想集团15.68升2.53，华虹半导体131.3升3.3，智普1,277蚊升26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江西街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啊，提一提大家，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是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里面的车龙啦，快慢线都是排到去接近入口，即是排到去近住黄竹坑那边的隧道入口的啦。另外，较早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的意外啦，是清咗场，龙尾是排到去近金钟道，而附近一带的道路咧都是比较繁忙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纪元。而家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队门牌102号，还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0: 畅通，合作更成功。
1: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2: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3: 香港电台。
1: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2: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1: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4: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2: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下午时间3:40，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又嚟到星期五嘅明星试身室啊！哎呀 ，Ann 好烦恼，好烦恼，好烦恼啊！所以揾咗佢哋嚟解决我嘅烦恼啊！
5: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6: 一个灯光闪闪，
7: 喘气扑鼻，
5: 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是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4: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今次咧，哇，我哋好多人啊，人强马壮啊，俾啲声嚟听下先。在我身边的有 Locksmith，
8: Hello，
4: 你逐一自我介绍下。
9: Hello， 大家好，我哋是
10: Locksmith 派索佬，
11: 我是 Bass 手 Harry，
9: 我是 Focal 大雄，
12: 我是 Keyboard 手 Eric，
13: 我是吉他手阿东，
14: 我是鼓手阿 Tom。
4: 咁你哋呢排咧有冇话忙紧啲咩，或者你烦恼嘅嘢咧？
11: 其实开始准备紧下一首歌噶啦，已经，系、嗯、所以就系咯，忙紧呢啲
9: 下三首歌添，
11: 下三首歌
9: ，keep 住写紧唔同嘅 demo。
4: 咁有冇啲时间 chill 下或者 relax 下，会唔会好？好大壓力，好緊張，緊張到係誒連食嘢嘅時間都冇咧。
9: 而家咯，
11: 會啊，
9: 而家超緊咯。
4: 上得嚟咧，就梗係有啲新嘢俾你哋試下啦、啊。你食咗飯未啊？
15: 食咗少少
4: 就係少少。呢、這個我諗夠你哋攝下牙罅啫，就唔夠飽嘅，唔可以做正餐嘅。
15: 好。
4: 咁而家就麻煩你哋咧，合埋對眼，然後咧就第一隻手俾我，我就會擺一粒嘢。
15: 哦
4: 在你哋手上，手全部合埋眼，我见到晒。
12: 好惊啊！要熄咗，
11: 好惊啊！
12: 喂，唔好熄咗。
11: 有冇重量噶？
12: 哇哇哇哇哇哇哇！
9: 我攞咗未啊？我未，
11: 我未攞噶嘛？
4: 未攞，未攞，
12: 未噶，未噶。
11: 系咪一二三一齐顶起？
4: 我得啦。
9: 哇！
11: 我想问下，系咪五个都一样噶？
4: 一样嘅。诶，已经摆咗啦，好啦。
15: 未摆，我未摆。
4: 我数三二一，三二一。
12: 好。
11: 哦。
12: 喂，未食过喂。
4: 系你哋可以擘大眼嘅啦，其实而家因为已经摆咗入口。
12: 酸酸地喂 ，OK 嘅，酸酸地啊嘛。
11: 酸酸地
9: 咩？
12: 我食到香蕉味嘅。
9: 吓、
12: 啊？咬佢。
9: 脆咩？
12: 脆啊！
4: 你哋每一个讲下系似系咩味啊？似香蕉味，跟住仲有咧。
9: 焦糖咯、啊，我焦糖啊。
12: 奶茶。
4: 有少少接近，佢咧系喺茶餐厅你都会饮到嘅嘢嚟嘅。
12: 鸳鸯啊！鸳鸯啊！
4: 酸嘅喎，点会系鸳鸯？
9: 咖啡。
4: 酸嘅喎、
12: 哦，酸
9: 咩
12: 酸
9: 咩啊？
12: 仲有啲咩嘢啊嘛？等陣先，
11: 香蕉奶，
4: 佢係檸檬茶，佢係港式茶餐廳檸檬茶味嘅泡谷啊！
12: 泡谷我
11: 泡谷我知，
12: 泡谷我 sense 到，
4: 好酸味咩？
9: 我變咗，
11: 點解你食到酸味嘅？
9: 唔係佢個粒壞咗，
4: 唔係喎，我頭先咧喺上面偷食咗一粒咧，係有酸味喎，係有少少酸味，
9: 檸檬啊嘛，
4: 係啊。咁你哋咧而家好忙啦，宣传新歌啦。你烦恼嘅时候咧，会自己中意食啲咩，或者系做啲咩嘅咧？
12: 啱啱已经俾咗我食啦，
4: 就系呢样。你中意食泡谷？
11: 真系
4: 哦。

0: 因為 nerve 個人好 nervous 咧，即係總之甜嘅嘢啦，泡菊係其中一樣咯。例如仲有朱古力咯，我中意食。
1: 我就無糖嘅薄荷糖啦，
2: 無糖薄荷糖，
1: 因為咧佢會令到你個腦
2: 清醒啲，
1: 清醒咯，係啊，就可以提醒翻自己啊，你煩惱嘅嘢其實九成都冇。
3: OK， 你要食多啲嘢咁，
1: 所以我呢排都食得幾多，
0: 食一粒一次咯。哦，
4: 我係會飲可樂，
2: 嗯，
4: 飲有糖嗰只，無糖我唔飲嘅。
2: 點解咧？唔係無糖健康啲咩？
4: 但係佢有陣代糖嘅味，
2: 哦，
3: 係唔同嘅，有少少嘅。
4: 我會覺得好奇怪，我會飲可樂咯。如果食嘢嘅話，會可樂糖，即係任何有關可樂嘅，我都會。解決到我當刻嗰個煩惱嘅心情，
5: 鋸啲啊，
3: 係鋸一鋸
5: 啊，
3: 鋸一鋸
5: 啊！我都會飲但我就唔會，我要鋸咧，我就會飲蘇打水，但我就唔飲有糖，我就飲純粹普通蘇打水。
2: 咁我哋而家都鋸一鋸，鋸走啲煩惱先，一齊嚟聽一下新歌《煩惱是九成都不會發生》。

0: 過嘅有 Locksmith 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唔知 Ruby 同埋 Gary 哥哥你哋兩位呢，如果面對一啲煩惱事嘅時候呢，自己有啲咩獨特啲嘅處理方法呢？
1: 嗱，對於我嚟講

0: 呢，其實如果工作上面嘅嘢呢，我自己啦係有啲男人啲嘅思維嘅，好理性嘅，因為我會覺得事情所有事情都能夠解決，但係點解會有煩惱呢？離不開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即係我反而覺得人與人之間嘅嗰個關係呢，即係無論你係同事定係愛情定係親情咩情都好啦，嗰啲溝通嘅關係先係最煩惱咯。而我自己呢，即係通常呢啲感情事啦，我咁樣形容啦，一貫都係咁，我覺得係冇解決方案嘅，只能夠將自己的情緒釋放，我就係會翻屋企自己 silent KTV 啦
1: ，silent KTV 係
2: 咯，咁特別嘅，
1: 即係點啊？我聽過 silent disco 咯。
0: 系啦，戴住同一原理嚟嘅，就戴住 headphone， 戴个嗰、个条线就接驳住一支嗰啲唱 K 嘅麦，咁我就自己喺屋企唱 K 咯，咁就将所有情感抒发晒出嚟啦。
1: 你几夜去做呢件事啊？会唔会嘈住隔篱屋噶？
2: 系咯。
0: 应该唔会嘅，因为我又唔系嗌爆麦，我就咁样唱下歌啫嘛。但系就呢、這个叫做即系情个人情感。
2: 咁你唱快歌啊，定系慢歌多啊？通常
0: 抒情嘅歌。
2: 哦，即系算系抒情歌多嘅。
0: 系啊，你真系要情绪释放嘛？你
2: 情绪释放唔系唱一啲快歌、行啲嘅歌，你可以即系尽情地爆出嚟咩？
1: 可能哥哥你先系咁啫，每个人唔同嘅、
2: 啊。我唔系话讲真，我好少好少唱歌嘅。吓？系啊，
0: 咁你有班好歌喉，
2: 我又唔唱，我又唔去唱嗰啲即系卡拉 OK 啊嗰啲嘅。
0: 点解咧？
2: 唔知点解，即系你识我嗰啲朋友或者咩都，我净系 on show 嘅时候咧，真系要练歌啊，或者咧，我就喺个 rehearsal room 嗰度唱咯，跟住翻屋企我都唔会好似你咁不停系咁唱唱唱唱。
0: 咁你中意唱歌咧？其实
2: 我系中意唱歌，但系我就唔会话用你呢个方法嚟去抒发。嗰、那個情感咯，因為我覺得我中意唱歌嘅時候，我中意唱係想唱俾人哋聽啦，咁人哋聽我嘅歌聲可以感受到嗰種感動咯。
0: 咁但係練歌都你都要好似唱 K 咁樣練歌噶嘛？
2: 我就好少嘅，即係唔多，但係咧即係都會即係背下歌詞啊，或者即係哼下啲 melody 啊，記下咁，跟住先至可能一兩次、三次咁，跟住先至，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喺個 rehearsal room 嗰度同人一齊唱或者同 musician 一齊唱咧，嗰、那個感覺同你自己自修咧係兩樣嘢嚟嘅。
1: 哦，咁你點樣處理自己嘅壓力方法啊？你會唔會係你而家腳傷都仲未好翻曬啊嘛？係嘛？咁因為你之前腳傷未好翻之前，我記得你會跑步噶嘛？
2: 係啊，冇跑好耐。
1: 而家點算啊？
2: 而家咪行路咯，
1: 即係去緩解自己。
2: 唔係，而家有個 app 咧，我得而家我啱啱先發現，原來我手機有個 app 咧係可以計住我每日行幾多步嘅、
1: 哦。
2: 但原來我係一直冇開過嘅，跟住但係佢記錄咗嘅。
1: 嗯，
2: 跟住我就發現，咦？
1: 原来每日行好多，
2: 原来我每日系行唔够一万步啊！
0: 咁行唔够一万步又唔系好过分，
2: 唔系我有阵时九千几，有阵时八千几，
1: 差唔多啦，
2: 有阵时接近，但系唔系有啲人话要行一万步先至可以即系
1: 健康、
2: 健康啊，行去啦，减到磅啊，各样嘢噶嘛。咁、
1: 哦、
2: 但系 anyway 唔紧要，但我平时咧，即系如果我真系面对到一啲嘅即系工作上嘅问题咧，我都好似 Ruby 咁讲嘅，即系我会觉得一定解决到嘅。咁所以咧，我唔會俾我任何工作嘅嘢咧係煩到我嘅、
1: 哦，
2: 尤其是係即係面對或嗰一刻都好啦，我覺得冇嘢嘅，因為始終都係你要面對啦，你一定要做噶嘛，你點都要做噶啦，
0: 係、嗯、啊，我覺得有方條辣
2: 嘅，係啊係啊，一定解決到嘅，
0: 係
2: 啊，咁所以反而係自己嘅一啲嘅情感嘅問題，自己對一啲嘅事情之後即係消化咗之後，你自己過唔過到你自己嘅心情點樣呢？嗰、那個先至要去做嗰啲叫做 meditation， 即係嗰種嘅
0: 禅修，
2: 禅修或者係咩？咁因為我發現自己同自己傾偈好重要嘅。
0: 哦 ，inner monologue，
1: 但有時咧、啊，我好犀利，我會自己傾啦、啊，一路傾咧，會不停有一個惡性循環嘅 loop 啊，即係好似喺度咧，不停喺度諗，哎呀嗰件事會點啊，然後就會越嚟越 down 咯。有時係咁嘅情況，令自己壓力更加大咯。
0: 阿 N， 我試過跌入你呢一個狀態，跟住我而家個方法咧，即係撇除唱 K 之外咧，我就係、是會睇相應嗰個議題嘅書，心理學書。咁、
2: 嗯、
0: 然後咧，你當你見到原來心理學上面有一啲可能理據或者係即係差唔，因為佢哋會用舉例咁啊。除咗你個 theory 之外，仲有個舉例。咁然後你就會發現哦，原來有好多人同你差唔多嘅經歷，然後佢哋用咗一個咩方法，跟住嗰一刻你好似有一種可能係某程度上嘅為勞取暖啊，有一種共鳴感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哦，其實自己嘅問題唔係太大，咁你就唔會咁樣再入咗個深淵咯。因為一入咗個深淵好辛苦，我自己覺得。
1: 我都覺得，我有時都會係用呢一個方法。

0: 嘅，去揾翻一啲相關嘅書。有時就係咧自己。即係 feel 到自己，哎呀唔得啦，又走入嗰個唔係幾好嘅 loop 嗰個循環入面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會揾一啲解決嘅方法，就係、是、search 下有冇啲適合嘅書籍。有時咧，我直情會，我會問 AI 咯，而家即係問佢有啲咩好書推介，我而家呢一個狀況可能會話俾佢聽啦。咁但係當然我唔會打啲好私隱嘅嘢啦，即係可能關於自己嘅屋企嘅嘢，咁梗係有少少去修飾咁啊，同 AI 講，然後佢都會介紹一啲可能相關。嘅书啊，都可以去睇下嘅，所以都善用 AI 咯，喺呢一方面都系一个几好嘅办法咧，去缓解自己情绪。
1: 又或者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可以出去食一餐好嘅啦，又或者系睇一场好戏啊，或者系同阿朋友倾偈啊，即系我觉得都好重要。
2: 见朋友都好紧要啊，
0: 见你哋都可以缓解到我嘅情绪。
1: 系嘛？我以为因为做完呢个节目会更加
2: 再去踩 roller 咯，可能系再去踩 roller 就一路嗌住好惊咁嗌住，就将所有情绪。释放晒，
0: 我好期待咧，迟啲如果哥哥个脚伤好翻咧，
1: 系就表演一次
0: 点样
1: 慢慢行嘅，行得好
2: 嘅。唔系、啊，我以为我谂咗一个好错嘅画面，就系哥哥会拖住阿 N 去行。
1: 咁犀利啊！捉住佢系嘛？捉住佢。
2: 阿女，你唔系咁样行嘅，咁样
1: 卖你咁样
0: 系
1: 嘛？
0: 好驚啊！
1: 好驚呢個 picture 就令到我真係好煩惱啦，真係。
2: 我幫手拍片啦，得嘅 ，OK。
1: 其實所有煩惱都好啦，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可以解決到嘅，只要你放低個心情咧，就算你 even 你瞓一個覺啊，瞓一個靚嘅睡眠咧，你一個好嘅睡眠質素咧，你第二朝起身咧都係已經冇事嘅。
0: 係啊，咁我哋咧今日都放低先啦，我哋首先放低我哋嘅港式生活館啦，嚟緊 下個禮拜都繼續有我哋港式生活館見大家嘅。咁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送上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下星期再遇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日。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关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名義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說，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走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電視台在日前的報導中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內容，他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經過核實，今年1月至4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5宗，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0: 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升2.2元；中芯国际80元，升5.8元；恒生中国企业87.86元，升8毫；腾讯控股441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元，升9仙6；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元，升2.6元；华虹半导体130.2元，升2.2元；智谱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啦，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一带是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学嘴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的坏车是离开了的了。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是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隧方向的龙尾啦，都是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看回现在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是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是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是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在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

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

0: 参与。
1: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可以学睇时间嘅啫。
2: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3: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1: 咁，好叻啊！叻仔，
3: 唔系唔系，哇！即系
2: 实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1: 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1: 米克、
2: 杜文蔚、
4: 表爷，
5: 时日快乐。
2: 传统唔一定古板，
6: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2: 国潮 3.0 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6: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2: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6: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国潮 3.0。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
7: 林普斯、郭靖文。
9: Hey,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10: Hello, 听众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9: 是啊，今日又嚟到动力四射嘅时间啦。
10: 冇错。
9: 今日开节目呢，我觉得要即係讲一位球星。
10: 是。
9: 呢位球星呢最近呢都有少少苦尽甘来嘅感觉。
10: 嗯。
9: 咁啊，我都好欣赏佢嗰个即係永不放弃嘅斗志。
10: 係咪啊，
9: 所以我都想。
10: 边位先。
9: 呢个就係我哋大家都熟悉㗎啦。就是斯朗拿度，系啦，咁因为佢啊，今日见到佢咧，终于捧咗杯啦，即系喺新闻片段嗰度，咁我真系想点翻首歌俾佢。
10: 有咩歌适合佢而家呢个？
9: 我哋不如听一下先啊！估唔估到系咩歌啊？
10: 我听到个前奏就认得系呢个《冲上云霄》。
9: 好嘢喎！因为我头先同你讲过啊。
10: 系啊。咁啊，点解要拣呢首歌先？
9: 嗱，因为鼓励我用气，你听埋呢个歌词，再壮传奇啊！即系斯朗拿度，从没有计较，是否好？跟住呢个就中意。下决心，再要逆风飞。啊，再逆风飞，即系嗱，我哋因为之前咧连续咧就两次都见到斯朗拿度一啲好失落嘅表情。
10: 系，
9: 譬如咧之前就系上一场联赛啦，咁啊争啲以为可以提前捧杯啦，啊结果又唔得。跟住喺亚冠二嗰度咧，对住呢个即系大阪飞脚咧，艾纳斯咧又输波，竟然决赛又啊！咁啊，今日终于见到即系阿斯朗嗰、那个即系闪灵灵嘅眼神咧，即系出翻嚟啦！即系最后呢场波咧，我哋都要讲下嗬。
10: 冇错，
9: 呢个即系最后结果令佢捧杯嘅呢场波。
10: 咁啊，即系先讲啦，即系斯朗其实佢二三年就已经开始加盟呢个艾纳斯啦。咁啊，即系讲紧首个锦标啊！即系我哋讲紧首个锦标咧，就要讲紧国际足协认可嘅赛事嘅首个锦标。咁因为之前咧，即系佢都攞呢个阿拉伯球会冠军杯，但系咧呢个就唔系 FIFA 认可嘅比赛嚟嘅，
9: 同埋都唔算系一个即系点讲啊，系本土最重要嘅锦标啦吓。
10: 咁啊，所以对佢嚟讲咧，今次呢个沙特阿拉伯联赛冠军咧，咁啊就真系佢第一个锦标啦。
9: 系啦，
10: 咁啊最尾嗰场咧就佢都几好啊，即系表现啦，亦都用表现令到其他人再次可以。收聲啦，即係因為咧，成日啲人成日話嚇佢應該要退役啊，佢唔 fit 啊，即係各樣嘢啦。咁啊，但係佢最後嗰場波咧都梅開二度喎。
9: 啊，呢場波咧就係對住呢個嘅達馬克啦。咁啊話可以話即係其實佢對波咧就真係星光熠熠噶啦。咁啊又有高文啦，又有文尼都有入波嘅嚇呢場波。佢哋最後贏4-1。咁啊 ，C 朗咧就入咗兩球嘅。咁我都睇咗啲片段咧，其中一球哇嗰、那個即係左邊窄位一個罰球咧，佢直接即係有心嘅，睇落就似乎直接係即係抽埋佢嘅。結果就入咗，
10: 有心都要有能力先得嘅。
9: 咁啊真係，同埋大家都我諗好熟悉斯朗嗰啲罰球啦，即係佢有啲飄噶嘛，即係佢嗰隻射法啊，你又好即係好難捉路嘅有時。咁啊，哇門前又加一堆人咁樣啦嚇，結果話呢場波咧就終於咧斯朗贏波咧就最後捧到杯啦啊！呢個沙特嘅聯賽。
10: 咁啊，即係都幾戥佢開心嘅，即係因為咧佢曾經又攞過英超啦，攞過三次啦，西甲攞過兩次咧，意甲都攞過兩次喎。咁啊，去到第四個頂級聯賽嘅時候。都再攞到錦標咧，即係你問我咧， 係都真係幾值得高興。
9: 咁同埋都嚟到一個即係始終佢努力咗一段時間啦，喺一個新嘅地方。

0: 方系嚟到亚洲啊，咁啊之前多数喺欧洲踢啦，咁啊喺中国都掂，咁啊所以咧就都恭喜 C 朗啦。喂，咁啊其实嚟紧除咗呢、這个，我谂仲有一个好大嘅目标啦 ，C 朗吓。
1: 咁啊应该可以再一次希望可以攞到呢个世界杯啦。
0: 佢未攞过啊，就系、
1: 是。系啊。
0: 所以咧就希望，我谂佢希望啦吓、嗯。我希唔希望佢攞咧，我就唔话你知住。我自己就到我谂，如果熟悉我嘅朋友都知咧，我系用巴西噶。咁、所以咧 ，C 朗啊到嗰队葡萄牙咧，咁踢成点咧就要睇下点啦。咁但系好坦白讲呢。這个都应该最后一届啦，真系、即系 C 朗嚟讲，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圆梦啦，又吓。
1: 转头我哋翻嚟再听一听一啲
0: 其他嘅世界杯
1: 吓
0: 点兵嘅消息啊！哇，咁啊，讲起呢个点兵消息咧。其实就真系都有啲出乎意料，我有少少。点解咧？首先想同大家讲下，嗱，头先讲咗即系葡萄牙就 C 朗啦。
1: 系。
0: 其实主力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格兰。
1: 英格兰。
0: 咁嗱，其实首先咧就未公布噶吓，即
1: 系
0: 据报咧就系、是、当日，其实差唔多噶啦，星期当地星期五嘅朝早啊，应该就系、是。咁但系就未正式公布嘅。
1: 咁啊，叫做名单外泄啦，即系我哋
0: 因为好多嘅即系媒体咧都已经讲晒出嚟，即系外地嘅媒体啊，都已经报咗好多嘅，即系当然佢嘅写法都系话，即系有少少估计啦。但系有啲咧就我谂都好真实噶啦，因为有一位球员咧直情系回应咗添噶啦。
1: 系啦，
0: 咁嗰位系边位呢？就系、是、呢个英格兰嘅，即系有一中坚，咁啊亦都曾经好坦白讲咧，亦都曾经俾人即系取笑过啦。亦都但系咧，亦都试过以表现咧服众嘅，就呢位麦佳亚。
1: 冇错。
0: 咁亦都有人亦就马古尼啦。咁啊，麦佳亚咧就据报吓，而家据报就落选。
1: 咁你問我咧，即係佢即係近年，你問我早兩年嘅表現係真係有啲低沉嘅。咁啊，去到今年咧，即係佢自己有效力曼聯啦，即係各樣嘢啦。咁啊，其實係真係用個表現咧去話翻俾人聽，其實佢都好似仲值得入選。咁啊，點解會咁大反應咧？咁啊，因為咧即係名單外泄之後啦，咁啊，其實咧佢自己都有喺個社交平台度有做一啲回應啦。咁啊，佢自己都話咧，就係其實佢本來都好有信心咧，即係憑住佢上季成季嘅比賽表現。今年嘅夏天咧，佢覺得國家隊應該會派出我去參加呢個咁重任嘅賽事，
0: 重要一員啊！佢覺得自己
1: 係啦，咁啊，但係咧，佢就話而家呢一個結果咧，令到佢咧係即係好震驚啦，咁啊，對佢嚟講亦都失望啦，同埋有啲心碎添啊！
0: 係啊，
1: 咁啊，最尾咧，即係佢
0: 好沮喪，其實真係好沮喪。
1: 咁啊，最尾佢都有講句，佢話咁多年嚟，佢最中意嘅就係著起呢件衫，即係代表自己嘅國家出去比賽。即係我會覺得一個球員嚟講啦，即係我自己都係足球員，即係你可以著住自己國家嘅衫去參加一個咁重要嘅賽事，我覺得即係係一個榮幸嚟嘅。即係亦都你問我佢而家落選咗，我諗即虽然未確實啦，即係個名單，最終嘅名單未出嚟。不過當佢有咁嘅回應嘅時候，我諗即係一眾嘅球迷都幾驚訝，因為咧其實唔係就係佢落選，咁啊仲有彭馬又落選啦，科頓都落選啦。
0: 彭馬同科頓都冇。嗱，坦白講，呢兩位咧就即係過去嗰幾年啦嚇、都可以話係英軍嘅主力嚟嘅。係啊，尤其是彭馬。咁但係咧就。據報，因為今季嗰個嘅表現，即係喺英超本土嘅表現咧，就麻麻地啦，亦都可能有啲傷啦。咁啊，嗱，科頓亦都係即係出場次數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兩位咁有份量嘅即係球星啦嚇，咁啊亦都冇咗咧，英軍嗰個選擇會唔會即係到時變陣啊或者咩啊就少咗？因為科頓大家知佢譬如嘅好靈活啦，速度好好啦。咁如果就話冇咗一個選擇嘅話，如果一啲重要嘅賽事咧，會唔會係有啲頭痕咧嚇？
1: 因為有陣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個狀態未必咁好，但係一個有經驗嘅老將喺度咧。其实有时后备出到嚟或者喺个球场上面真係可以稳定个军心同埋士气啊或者带领球队嗰、那个即係临场发挥嗰样嘢係真係需要有啲有经验嘅人喺度。
0: 係啊，咁譬如麦佳亚就係啦，即係你讲呢个例子，其实佢之前呢早少少嘅时候接受过即係外国传媒一啲访问啦即係咁佢哋喺佢哋當地嘅傳媒訪問咧，佢就話佢係諗住即係呢屆最後一屆嘅，即係世界盃，佢好想去，佢講到好想去，就即係甚至乎有冇正選都唔緊要嘅，佢講到啊咁啊，即係你見到佢好有決心，同埋呢個球員咧，佢喺 我覺得佢喺英格蘭咧又真係比喺曼聯甚至係打高一班波嘅喎，有時即係咁得意嘅喎，即係佢喺代表隊嗰個表現啊。咁所以你話啊，會唔會即係佢可以穩定到軍心咧？

0: 其实有系有咁嘅可能，我觉得，但系冇得讲啦啊！咁因为呢个麦加亚咧就应该就真噶啦，因为佢自己都讲埋就表达咗一啲嘅失望啦吓，咁、应该就真系冇份踢啦。
1: 咁另外咧就即系英格兰里面就有几位嘅我哋觉得应该入选嘅人就冇入选啦。咁大家就发觉诶，东尼入选即系艾云东尼。咁其实咧佢就已经去咗沙特阿拉伯嘅联赛落班啦。咁亦都有人质疑就系、那个联赛水平
0: 会唔会
1: 强度又
0: 唔
1: 系咁高嘅时候，但系佢都入选，咁点解其他球员唔入选呢？咁所以即系不过啦，我哋即系绝对要即系相信同埋尊重呢个教练嘅决定啦，
0: 系啦，即系睇下佢到时有咩招数啦吓。嗱，因为依家我哋就咁听都几个即系响当当嘅人物咧都冇份啊。
1: 不过有时即系另一边厢就可以讲啊，到底一班新军，一班年青人，
0: 会唔会
1: 佢哋可能有活力？有同你憧憬、同你拼搏嘅精神嘅时候，会唔会有另一番景象咧？咁
0: 坦白讲，即系英格兰其实，譬如再讲翻几年前啊，阿修夫基嘅时候，其实佢都系俾到一种新鲜感大家，即系佢其实嗰阵时都好肯用一啲嘅新兵啊嘛，咁啊先至有一个活力喺度啦。咁会唔会而家杜曹又即系有另一番景象咧？今届咁啊要拭目以待佢最后嘅名单系点样啦？
1: 冇错，咁啊讲完即系英格兰啦，即系我哋见到有几个老将或者有经验嘅球员落选啦，咁啊都想提下另一个国。就是你啱啱讲你好捧嗰个巴西啊，
0: 真系犀利啊！呢、這个巴西
1: 系啊，咁啊，即系之前咧，即系我哋都话啊，到底尼马值唔值得入选呢？因为可能譬如佢已经翻翻去本土嘅联赛啦，咁啊，而近年嗰个伤患亦都不断啦，咁但系外界嘅声音就好似啱咁讲啦。佢係球隊嘅精神領袖，
0: 啊、
1: 球隊冇咗佢唔得，即系就算佢未必去到以前咁巅峰嘅状态，但系国家队会觉得。佢需要喺队波里边。
0: 系咁，我就睇咗一啲社交媒体嘅一啲影片啊。哇！佢嗰日其实安察洛提公布嘅时候咧，系好有趣啲画面。各大球星啊，自己喺自己嘅地方嗰度睇电视直播啦。咁啊，街上边有好多嘅民众咧，就喺度听住。哇！最大欢呼声咧，一定就系公布尼马嗰一刻啦、因为哇，即系你见到嗰啲巴西嘅民众咧，好开心，佢哋好兴奋啊，即系好似赢咗，直情赢咗咁啊，以为
1: 巴西嘅国民觉得。我哋國家需要尼馬呢個人喺度，即係都幾一致嘅，因為我都有睇嗰條片，哇喊到咧，係
0: 啊，好激動啊嚇，啲人啊，即係哇，即係悲喜交集咁啊，有多少？咁因為其實咧，我唔知係咪嚇，我估安察洛提會唔會有少少心理戰咧？嗱，因為近幾年當然尼馬就有傷啦，咁啊，但係其實譬如佢復出之後啊，或者點咧，都冇召用過佢嘅，即係一個巴西國家隊啊，安察洛提上任之後，咁啊，所以大家都其實都有少少保留嘅，都估下最後名單究竟有冇。佢咧吓，咁啊入选咗初选之后，大家都仲喺度估紧。咁尤其是吓，其实咧阿尼马最近有啲伤都
1: 系啊。点解我提起咧？就是、因为咧啊，佢最近嗰场对住圣罗伦素嗰场比赛又冇得出现啦，即系冇得出席咧，就是、因为话佢有伤啊，小腿。
0: 佢小腿有少少伤。
1: 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山道士。球队嘅军医即系当然就话，佢系小伤嘅啫，咁啊亦都有少少水肿啦，所以你哋望落就好似好肿咁样，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咁啊亦都唔阻佢去国家队报道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当然国家队就唔系你讲就系噶嘛，咁啊亦都咧有同佢讲就系、你去国家队报道之前咧，你都要再一次做个body check 啦，咁啊确保你嘅身体状况系真系可以比赛，我先会带你去比赛，咁啊所以即系一众消息，即一个消息出嚟咧，啲球迷又开始死啦。到底尼马可唔可以踢咧？会唔会最后又要补选咧？即系咁样，即系又有一啲问题出现啦。
0: 咁而家据报尼马就喺翻山道士嘅训练中心就即系治理紧啦。佢有佢自己嘅人员啦，同时亦都有巴西足总嘅即系医生系观察住嘅呢排啊。咁啊，所以就睇下嗱，因为正如你所讲啦，山道士嘅军医咧

0: 聽聞今年嗰啲比賽時間咧，即係都幾難就啊！即係咧三個地方嘅三個唔同嘅時間
1: 啦。咁佢始終喺北美嗰邊啦。咁其實簡單計啦，其實就同香港係一個對啦，即係嗰個時間上，即係時差上。咁所以變咗好多波咧就唔同歐洲波啦嚇，嗰、那個時差上咁啊。大家如果翻工啊，或者
0: 就真系要走一走，到底系翻紧工嘅时间偷偷地要睇啊，即系有啲难啦、啊。
1: 這個、我哋绝对唔鼓励噶。
0: 咁啊，点知即系又影响工作，又唔系几好啦。
1: 但系我哋呢份工作咧，就因为系关乎体育嘅，
0: 系
1: 咁我都要留意啲消息嘅。
0: 以前咧，我哋就会凌晨睇波啦，跟住咧睇完波就直接去翻工啦。咁啊，今年咧，即系我就系想讲啲球迷就辛苦啲啊。到底点样夹到时间去睇到自己嘅外队咧？就真系要睇定个时间表，睇、
1: 啊、
0: 工作上点样安排。咁千祈就唔好影响个工作，咁又可以睇波，咁啊应该系两全其美啦。
1: 系啊，要计一计数啊，系啊，咁啊最紧要唔好影响精神啦，因为始终睇波好花精神嘅，即系个人身体最紧要啊吓。咁啊，今届咁啊，正如头先所讲啦，唔知尼马最后点啦，我都好想知道，即系安察洛提究竟系咪玩心理战咧？最后一刻先至召集佢，哇！你见到巴西而家嘅士气咧？就好好啦，佢哋实力系点咧，就真系要踢过先知，
0: 冇错，
1: 系咪啊？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再讲下其他嘅体坛消息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1: 好啦，咁啊，讲完足球之后咧，咁啊，我又想讲下网球啊，咁啊，即系，有一个就即系比较即系，唔系几开心嘅消息。因为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嘅一个男单方面嘅外围赛啊，咁啊，我哋香港球手咧就系王泽林咧，就喺去到最后即系第三圈外围赛嘅第三圈就输波。
0: 系啊，咁啊，佢最后就以盘数1-2咧就不敌呢一个玻利维亚嘅选手啊，帕杜安祖路啊。咁啊，即系我望翻咧，即系成个过程其实都几辛苦嘅，因为咧佢净系讲紧第一局咧已经打咗1小时04分钟啊。
1: 咁啊，
0: 变相即系呢个体力战嚟嘅。
1: 佢第一盘就输4-6啦。
0: 系啊，咁啊，其实第二局咧佢就追翻盘数1-1嘅。咁啊，大家都觉得有啲希望，即系冇话一定输紧，亦都冇话一定赢紧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去到第三局咧就失误就比较多啦，咁啊令到对方咧就有机可乘啊，咁啊亦都喺破发嘅情况下咧就一度咧就超前4-2啊，咁啊令到 Coleman 咧都即系陷入呢个苦战嘅其实。
1: 咁就可惜一啲，即系譬如我睇翻各样数据咧吓，即系譬如数字上咧，因为譶如排名上咧就话 Coleman 系113，咁啊对手系178嘅，咁啊咁啊似乎排面都有啲机会赢，因为其实佢喺资格赛咧即系个外围赛咧 ，Coleman 系列为4号种子。即系外围赛嘅四号种子，咁啊，但系譬如再睇翻今场波，好坦白讲啦，有啲数据咧就即系睇你点样睇啦。佢开波方面咧就输蚀少少嘅，即系譬如第一发球嘅得分率啦，同埋成功率咧都系比较比对手咧系差少少嘅。咁至于咧，其实佢。打法主唔主动啊，各方面咧，佢嘅 winners 即系呢个嘅主动得分系比对手多，但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啦，睇网球咧，除咗睇主动得分咧，亦都好重要要睇埋佢嘅 unforced error， 即系呢个嘅大意失误啊。你打得主动之余咧，你要系咪即系成场波都咁稳阵咧？冇一啲即系你主动方面咧，其实好易谂嘅。大家你主动嘅话咧，系你出错机会亦都会有一定喺度嘅。咁呢场波咧，其实咧佢虽然主动得分系比对手多，但系大意失误咧，亦都系比对手多。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太大着数啫呢方面。
0: 冇错啊。咁啊，讲完呢个网球啦，最后都同大家讲下篮球嘅消息啦。咁啊，亚洲冠军篮球联赛咧 BCL 第二阶段嘅小组赛咧。咁啊，
1: 呢个东亚区系嘛？
0: 系啦，咁啊，南华咧，寻日就对住桃园。学员领航员啦，咁其实咧两队已经出咗线噶啦，咁啊但系咧只系咧佢哋只需要咧争取小组里边嘅首名定系次名进入呢个四强嘅啫。咁啊开头咧第一节南华就落后啦，咁啊半场咧亦都有追近到咧51-59啊，咁啊最后咧即系讲紧咧见到咧保斯高咧就即系个表现都几稳定啦，咁啊亦都有进账嘅情况下咧，咁啊最后咧完场之后就赢咗110-103啊，
1: 赢7分，
0: 系啦，咁啊，所以咧，最后南马咧就可以以呢个小组首名咧进入呢个四强，咁啊，入到四强就应该会好打少少啦，因为对住对方嘅次名啊，
1: 次名啊，就系通常都系咁样啦吓，即系首名就对人哋次名，次名就对首名咁样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睇下南马喺呢个即系东亚区嘅资格赛可唔可以即系再进一步啦吓，咁啊，嚟紧咧就会系对住呢个蒙古。

0: 好嘅代表嘅吓，
1: 咁啊，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啦。
0: 系啦，咁啊，嚟紧我哋都继续关注住，当然啦，世界杯各大即系吓球队嘅点兵消息啦吓。咁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啦 ，Iris。
1: 冇错，下个星期再见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

0: 零六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普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

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沿着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沿着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怜悯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星期五的下午4:41，这一节一同主持节目的是李怡琴。港股今日反弹，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是近0.9%的，最多就升超过300点的。期指方面是收市报25,554点，升162点，升幅超过0.6%，低水是50多点，大致成交全日是超过2,800亿元。大致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好的有只联想集团，今朝公布业绩之后升到近20%收市，其次是中芯国际升近8%，信耀光学科技升大约7%收市。表现比较差的一些股份，头三只的恒指成分股康师傅、蒙牛乳业和海底捞是跌近4%至到4%或以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是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升近0.9%，重上4,100点，4,112。

0: 點。日韓台方面咧，其實今個禮拜都做得唔錯啦。咁啊，其中咧台股啦，同埋呢一個日股啦，亦都係創收市新高。全個星期咧，更加係升到近3%到超過3%收市。而首爾綜合指數啦，全個星期咧就升近50%啦。今日嚟講咧就靠穩收市嘅。咁啊，大市表現咧，我哋轉頭就揾嘉賓傾偈。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要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0: 好，繼續翻嚟節目時間啦。電話旁邊咧，我哋揾嚟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吳麗賢 Kenny， 你好。
3: 你好，以琴。
0: 係因為見到咧，今朝個市咧就一度升穿咗25,700点呢啲水位啦。收市嚟講咧，就喺25,600点呢啲水平嘅。後市方面點樣睇啊？
3: 係啊，其實見到近段時間港股表現都比較弱少少啦。咁雖然今日港股反彈，但係我覺得個反彈動力亦都唔算係話特別地充足嘅。咁如果從過一個禮拜去睇嘅話咧，其實港股基本上面都係維持住一個即係向下調整嘅格局喺度。咁雖然外圍嘅市況做得唔差啦，譬如美股都繼續係創新高，但係似乎港股動力就比較欠缺。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一啲大型科技股嘅走勢比較落後啦，譬如騰訊即係近兩日都繼續向下創新低嘅。咁再加上近段時間 A 股亦都有所回落啦，咁所以我覺得內地同埋香港股市咧有佢自身嘅因素嘅。咁呢個因素會係咩咧？我自己覺得會係呢個禮拜初咧內地所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呢一次三頭馬車數據就表現得即係全面失色啦，亦都比市場當中預計係要低，咁所以就導致到即係中港兩地嘅市況變得比較低迷啲。咁同時見到港股即係最低嚟到即係目前都喺25,600呢個位置啦，係一個比較關鍵啲嘅支持嚟嘅，亦都係250天線附近一個比較關鍵嘅位置喺度。咁所以下個禮拜咧，我諗港股繼續圍繞住25,600作爭持，睇下受唔受得住啦。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咧，未必真係企穩嘅。如果企唔穩情況之下咧，就要向下試25,000点呢個位置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下個禮拜港股比較大機會咧，大概喺25,000到26,000之間，約莫1,000点嘅區間運行嘅。
0: 嗯，明白。嗱，頭先咧，收咗市之後咧，中國證監會咧就公布咗一個消息啦，就話咧依法對於老虎、富途、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啦，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等嘅行為咧，就立案調查，並且咧就作出一啲行政處罰事先告知。咁同埋都提到啦，而決定沒收老虎、富途、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全部違法所得啊，並且咧會依法嚴厲處罰。睇翻咧，因為嗱老虎同埋富途咧，其實都喺美國嗰邊上市啦。見到即係兩隻股份咧，嗰個跌幅都好厲害下噶。咁啊，譬如富途喺美股個盤前跌幅咧，就已經擴大去到超過33%噶啦。咁富途咧頭先亦都係個跌幅扩大去到超过40%。Kenny， 你点样睇咧呢个消息啦？对于个市场嘅影响啊？
3: 我谂这个消息即系对于一啲互联网券商嚟讲咧，会系比较即系明显少少嘅打击喺度啦。咁我谂对于一啲即系传统嘅券商或者一啲金融业咧，我觉得就直接影响就未必话即系咁大嘅。不过我觉得你话即系喺依家个监管，即系特别对于一啲金融嘅體系安全啊，嗰個監管有所升温之際咧，我覺得可能喺其他嘅金融股咧，嗰個氣氛方面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咁同埋始終即係如果你有過去對於行業監管咧，市場原本即係過去嗰幾年3-4年都比較擔心噶嘛。咁近年其實就嗰個憂慮情緒就冇之前咁高啊。咁所以依家又再重提翻呢件事咧，我就覺得未必係話從嗰個即係實質影響對個市有一個衝擊，而係反而即係令到市場嗰個情緒咧，特別係依家嗰個即係港股整體氣氛比較弱嘅情況之下咧，若然再有一啲即係監管情緒嘅憂慮咧，可能都會令到嗰個市況咧會再即係受到一定嘅壓力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有機會可能整體對於市況嚟講咧，係會偏向一比較利淡少少嘅影響喺度。
0: 嗯，咁但係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出咗呢個消息之後咧，市場都會有啲憂慮，即係除咗呢類嘅政策之外，其他政策可能都會收緊咧？
3: 有機會有咁嘅聯想咯，不過我覺得。

0: 就好難去判斷一個答案嘅、嗯。我覺得就算係即係行業發展，佢哋自身企業去睇嘅話，我都覺得都未必即係咁容易可以即係好清晰地去睇嚟嘅嗰個即係路向喺度。但係即係你話從長遠去睇嘅話，我覺得內地就算喺各行各業啦，其實我覺得都係以一個比較合規啦，或者用一個比較公平啲競爭嘅環境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大方向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一啲企業或者部分嘅行業啦，喺目前嗰個即係競爭當中，可能係一啲唔係太過公平嘅情況存在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過度讓利啦，甚至乎講緊係用一啲即係過度補貼啊，令到嗰個競爭之間嘅主體產生一個唔係太過平等嘅地位咧，我諗呢啲係一啲市場比較關注同埋嚟緊政策亦都會重點去即係關注嘅一啲即係焦點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會有咁樣嘅聯想喺度嘅，但係你話政策會唔會即係繼續去推呢方面咧，或者繼續去向其他側面咁樣去實施咧，我覺得就好難去答。但係不過對於市場嚟講嘅話咧，始終有咁樣嘅情況令到市場嗰個即係擔心。比較即係再起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對市場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喺度。
1: 嗯，明白。咁我哋轉一轉話題啊，講下即係外圍一啲嘅情況啦。咁啊，呢幾日咧就好多關於咧 SpaceX 啊上市嘅一啲消息啦。咁啊，披露咗一啲即係業績啊，同埋嚟緊嗰個情況嘅相關資料啦。咁就即係提到啦，舊年咧其實個即係收入就升咗33%，同埋由盈轉虧啦。咁嗱，而家咧睇落咧就應該會在六月中到就上市啦。其实同埋佢个上市嗰、那个招股規模呢就市传就成有$750亿咁多。点样睇今次招股呢对于市场个影响呢？
0: 我觉得嗰个市场对佢关注度或者佢上市个热度其实真係好高㗎、嗯嗯。因为始终 SpaceX 佢嗰、那个即係、就是、业务呢即係、就是、最亮点嘅地方第一就係同嗰个即係 NASA 有合作啦，其實第二點就係喺全球範圍當中，即係首先推出一個可回收嘅火箭啦。可回收火箭同埋唔可回收火箭最大嘅分別點咧，就在於可回收火箭咧，相對唔可以回收火箭咧，嚟緊嗰個發射成本係會低好多。咁只要成本一低咧，你又同環球其他一啲即係發行，即係一啲即係發行嘅商去發行商去做競爭嘅話咧，咁佢優勢就好大。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市場關注點解咁高同埋市場憧憬咁大嘅原因喺度。咁當然即係近幾年你話佢嗰個業務係快速增長同埋，但係嗰個利潤咧其實暫時都虧損嘅。但係即係按照佢呢個發展模式同埋發展軌跡咧，即係嚟緊扭虧為盈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大勢所趨嘅。咁所以我覺得市場熱度會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喺美股市場有機會有一啲影子股，譬如一啲揸住咗佢部分股權嘅股份啦，或者係相同業務股份咧，有機會喺佢上市前咧係受到一定程度嘅炒作嘅。咁至於港股市場，我覺得亦都有一啲航天嘅概念股啦。但係你話航天概念股會唔會因為佢上市而喺個業務方面有太大嘅改變同埋即係幫助咧？我就覺得未必係。我覺得就只係真係情緒或者市場對於呢個板塊嗰個關注度升溫咗。咁所以若然咧，即、就、係、是、一啲概念股份咧喺個上市前有出現一個向上炒作咧，反而我覺得都值得投資者可以趁住一個短線嘅上升或者高位咧，就先行獲利或者減磅，其實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嚟。
1: 嗯，因為呢啲都可以升得好快，都可以跌得好快。嗱，而家咧市場股咧，其實佢個估值咧可能係達到17,500亿，就有望成為咧全球市值最高嘅公司啦。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個市值會唔會真係太高啊？即係雖然佢係即係有機會，頭先你都提到扭虧為盈啦，或者即係都係賺錢，似乎一個大勢所趨。但始終即係太空事業咧，嗰、那個即係未來嗰能見度或者嗰個嘅即係擔心嘅情況咧，大家都會比較多少少，會唔會太高咧、那個估值？
0: 我覺得就即係你話幾萬億嘅水平算唔算特別地高呢、嗯、我又覺得都有機會真係存在咁嘅機會喺度，因為講緊佢依家嘅收入咧，其實都講緊有成即係幾百億嘅一個即係美金喺度，咁同埋嚟緊往後嘅增長咧，我諗市場嗰個睇法都仍相對睇得個憧憬程度比較高。咁同埋頭先所講啦，因為佢嗰個競爭優勢同埋個競爭地位咧，唔係其他嘅一啲企業咧係可以比得到嘅，咁同埋即係可回收同埋唔可回收咧，嗰個發射成本咧完全係兩件事嚟嘅。咁依家如果真係以呢個行業嘅格局去計嘅話咧，唯一對即係 SpaceX 嘅業務咧構成一定嘅競爭壓力嘅咧， 就係即係中國嘅一啲航天發射技術，因為依家中國其實亦都喺度做緊一啲同埋試射緊一啲可回收嘅一啲即係火箭嘅。

0: 咁所以呢一個會係佢一個即係未來存在嘅挑戰咯。但係又咁樣睇，就算係即係全球當中可能有內地啦，同埋即係 SpaceX 兩即係兩個方面嘅一啲都可以做到呢個可回收火箭啦。我覺得以依家即係全球嗰個發射嘅需求量去睇嘅話咧，係足以可以支撐到即係呢一個未來嗰個業績繼續處於一個高增長速度嘅局面喺度。咁所以市場對於佢你話，即係萬幾兩萬億美金嘅一個估值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話冇機會嘅，始終市場都睇到未來呢個商機係非常之大嘅。
1: 咁但係咧嗱，即係SpaceX 咧，即係除咗係佢本身技術備受關注之外咧，咁啊靈魂人物馬斯克咧，亦都係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噶啦，即係唔少人都即係可能佢係一個靈魂人物嘅話咧，都對呢間公司有興趣，咁即係好似 Tesla 咁樣啦。咁有啲講法咧就話，會唔會令到 Tesla 嗰個資金咧，同埋關注度咧，即係減低咗，轉移去到 SpaceX 咁樣咧。
0: 雖然即係兩間公司嘅創始人都係即係馬斯克啦，但係我又覺得 Tesla 嗰個估值咧就唔會因為 SpaceX 個上市咧而一個好明顯提升嘅，因為始終即係 Tesla 雖然都係即係馬斯克其中一個即係重點企業啦，但如果你話以個盈利規模去計嘅話咧，即係 SpaceX 咧，佢目前嗰個規模又好，即係個收入規模又好，或者係嚟緊嗰個增量嘅空間都好啦。其實比起 Tesla 咧，都係嗰個即係規模效應係大好多嘅。咁同埋咧，即係 Tesla 佢做嘅業務咧，即係新能源車啦。當然佢啲技術係有優勢、有競爭優勢嘅喺全球當中，但係就唔係話冇其他挑戰者嘅。甚至乎新能源車咧，依家大家都面對住即係車企之間互相去競爭嘅一個好劇烈嘅局面喺度，就同頭先所講有具備即係全球當中唯一嘅即係價格優勢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喺嗰個基本面有比較大嘅唔同程度之下咧，我覺得就未必兩者嘅關聯性就特別地高嘅。反而你話 Tesla 嚟緊股價表現啊，同埋市場俾到佢嘅估值啊，我覺得就更加係同一個新能源車行業嘅發展啦，同埋佢喺市場當中嗰個競爭優勢咧，係更加之密切嘅。
1: 調翻轉頭，會唔會有啲基金即係喺 Tesla 嗰度沽翻出嚟，走去買 SpaceX 咧？咁啊，從而可能其實影響到直情 Tesla 個估值低咗添。
0: 我覺得有咁嘅機會，但只不過咧，我覺得你話啲基金佢如果係去沽出一部分嘅股票去買入 SpaceX 嘅話咧，其實佢就唔係淨止係睇住嗰個 Tesla 嚟沽嘅，即係譬如可能以後即係 SpaceX 啦，因為佢咁大市值咧，有機會係納入一啲指數成分股當中噶嘛。咁指數成分股被納入情況之下咧，有機會嗰一條指數嘅其他成分股嘅佔比咧就會被攤薄咗。咁所以嗰啲指數咧就反而有一個即係資金被動流出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就喺個指數設計方面咧就形成住嗰個資金嘅流入流出啦，亦都等於一個成分股嗰個變動咧嘅機制，即係出現咗改變之後，嗰啲成分股嗰個即係變動嗰個即係權重嘅比例咧，係會導致到資金嗰個即係被動嘅流入流出。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就機會相對比較大些少咯，而唔係因為呢兩間公司同時都係馬斯克，咁所以我要買其中一隻嘅情況之下就降低其中一隻，我覺得未必嘅。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譬如我覺得即係馬斯克可能係一個比較成功嘅商業企業啦，咁所以如果有啲機構兩隻都增持，我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喺度。咁所以我覺得頭先所講嘅情況，第一種出現嘅機會相對可能就更加之大些少咯。
1: 咁聽你咁講咧，會唔會覺得即係因為有啲講法就覺得有機會咧 Tesla 同埋 SpaceX 咧合併，即係某程度上可能部分業務咧可以即係相聯啦。你又怎样看呢？
0: 我又觉得短时间来看就未必那么容易就会有这个情况发生的，因为如果讲那个业务合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如果从间公司考虑的话，究竟合并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合并呢，我觉得两间企业合并呢，我觉得就如果可以有一个协同效应的情况之下呢，或者可以增加来紧一些市场的擴大嗰個市場佔有額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令到個企業咧有咁樣嘅意欲咧去做嘅。但只不過你話以 Tesla 佢本身係做開一啲新能源車啦，同埋對於即係 SpaceX 佢嗰個即係業務去計嘅話咧，我又覺得佢哋兩者之間嗰個協同效應咧，就算講緊兩間公司合併咗之後，就未必話特別地明顯嘅。咁同埋講真，如果係兩間上市公司嘅平台，咁又比起一間單獨嘅上市公司平台，我覺得對於嗰個即係品牌嘅獨特度啊，同埋投資者去認識嗰間公司，或者喺借住對於

0: 於嗰個品牌嘅認識度而去對，譬如好似汽車銷售啊，其實都會有正面幫助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合併咗之後，反而從間公司角度出發嘅話咧，暫時我覺得即係短期有呢一個可能性嘅機會就未必特別地大咯。
1: 嗯，明白。咁啊，最後兩分零鐘啊，就想同 Kenny 咧講少少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啊，今晚時間咧就會即係香港時間今晚就會宣誓出任聯儲局嘅主席啦。而家大家咧係睇緊咧佢嗰個貨幣政策個走向啦。其實沃什咧過往咧都係比較傾向鷹派啦，你點樣睇佢上任之後嗰個貨幣政策個講法呢？
0: 我覺得依家即係就算新嘅主席上咗台之後咧，由於佢就啱啱成為呢一個主席啦，所以佢喺啲利率決策方面咧，我覺得佢係會相對比較審慎嘅。
1: 嗯。
0: 咁而審慎嘅態度之下咧，即係疊加埋依家嗰個即係全球政經形勢，包括咗中東嘅局勢同埋依家油價所處嘅位置咧，我覺得至少咧佢減息咧，我覺得就未必話咁輕易地見到噶啦。咁至於你話加息會唔會咧，我覺得亦都未必短期咁快去做呢個決定嘅，因為佢始終可能需要多少少時間啦，係令到市場即係感受佢嗰種即係比較審慎啲嘅態度啊嘛。咁再加上咧，如果從即係美國之前所公布即係最新一個月度嘅 PPI 講緊有成按年增長6%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就有機會預示住嚟緊嗰個即係物價嗰個水平咧，有機會都維持住喺高位發展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自己就預計呢個新主席嘅上場咧，就唔會好快地推行減息嘅，而加息咧亦都未咁快係即係可以即係實現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甚至乎嚟緊下半年啦，整體聯儲局去維持住嗰個利率不變嘅情況咧，可能機會都相對比較大啲。我諗呢個可能係目前市場咧相對比較預期咧，或者覺得機率出現最大嘅種情況嚟。
1: 即係起碼求穩先。嗱，但係咧佢成日都話要即係縮表啦，你又點樣睇咧？
0: 我諗縮表因為依家其實本身聯儲局嗰、那個即係表嗰個規模都幾大下，你話長遠去睇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咁嘅需求需要咁樣去做嘅。但係縮表嘅進度咧，其實都同資本市場有關嘅。咁如果即係資本市場依家包括即係依家嗰個環球政經形勢比較唔穩定啦，甚至乎對經濟有機會出現一個即係損害或者影響情況之下咧，我覺得短期之內佢亦都未必咁快咧去推進呢個縮表嘅進程，可以等相關一啲比較負面嘅或者利淡消息過去咗，先至去諗呢個問題。我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唔該曬你 Kenny 同我哋分析個市況啦，同埋講下咧嚟緊 SpaceX 上市嘅話咧有咩影響。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日延长至今年8月14日。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

0: 追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六星期，去到8月14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石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学咀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我哋呢一代就系无论喺乜嘢停车场见到人等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系与人方便啊！
6: 我嗰种咧惊阻到人系点咧？我见到个街位，即系我泊车好渣噶嘛，我泊耐少少啊，后边开始有人等紧我要泊咧，我直头个位都唔要，我走。
5: 我呢几年都深操练泊位啊，土窄嘅位
7: 系好难嘅，
5: 系好难嘅，
7: 系好难嘅。
6: 啊，你最有资格讲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爷，
10: 生日快乐！
11: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2: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11: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2: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职场发挥，
11: 侯家明、
12: 陈嘉诚
11: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星期五的下午5:11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由下个星期三开始，如果有些的旅客他是选搭一些叫做短途的航空或者是区域性的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话，他们可能离开香港的时候就不是去现在的机场的一号客运大楼，而是他新重建成的二号客运大楼，因为

0: 呢一個嘅二號客運大樓，即係俗稱叫做 T2 啦，就會喺27號咧開始啟用噶啦。
1: 係啊，咁我諗有啲咧聽眾咧，可能即係十零廿年前都聽過，好似機場以前都講緊有一個二號客運大樓，咁後屘又關閉咗啦，咁跟住而家咧就擴建再重開翻咧，咁其實個定位上面咧，即係同以前都好唔同嘅，即係如果大家去過以前嘅 T2 咧，其實佢都主要係一啲商場啊、戲院啦，咁但係咧今次咧呢一個 T2 咧，其實佢有一個獨立嘅出入境嘅設施嘅，就好似咧其他咧，如果大家有去過其他啲亞洲城市咧，佢哋個機場咧都係分幾個客運大樓嘅，咁啊即係你喺嗰個其中一個客運大樓咧做完啲入境手術咧，就唔需要即係翻去另一個譬如 T1 嗰度即係再去登機啦。咁不過咧，因為咧即係而家 T2 都係啱啱開始營運啫，咁所以咧其實咧喺現階段咧，如果喺二號即係客運大樓做完登記嘅旅客咧，都要翻一號大樓嗰度。即係坐飛機嘅，咁但係咧，去到將來嘅稍後時間咧，二號客運大樓咧個登機廊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啊直接咧就已經可以喺 T2 嗰個登機啦。
0: 嗱，其實咧以往咧機管局佢哋曾經形容過嘅，一號客運大樓咧就等於一啲比較傳統嘅商場，而依個咧二號客運大樓咧就係等於一啲咧主打年輕嘅商場。咁其實入邊嘅設施咧，亦都係以譬如自動化同埋一個快字咧嚟到做一個主要嘅一個吸引力啦嚇，咁譬如咧就係佢會有好多嘅自動化嘅設施啦，亦都有人面識別系統啦，即係總括而言咧就係希望令到旅客咧喺嗰度可以好快地使用一啲自助化嘅，譬如登機嘅服務，咁然之後咧可以好快咁樣咧就可以即係擺低你嘅行李，然之後咧就準備你嘅行程，亦都唔需要話真係好似特別咁。即系预留系好多嘅一啲嘅登机时间啦。
1: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二号登机嗰个客运大楼咧，其实而家个定位咧都见到有即系15间航空公司啦，即系就会分批去进驻啦。咁呢啲咧通常都系讲紧一啲区域性嘅航空，同埋我哋讲紧即系所谓一啲廉航啦。咁我都定位都合理嘅，因为即系年轻人咧，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大啲倾向会坐廉航啦。咁亦都咧，即系 T2 都配合咗一啲比较高科技嘅设施啦，譬如就係登機二啦、離境二等等啦，咁亦都咧即係令到年輕人咧即係可以感受到咧嗰一種嘅即係登機嘅便捷啦。咁除此之外咧，我見到其實 T2 嘅設計咧都有一啲嘅裝置藝術喺度嘅。咁就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啦，譬如新加坡樟宜機場咧，其實好多人去到就覺得嗰個設施咧即係本身咧，譬如佢啲主題花園都係一個吸引力所在啦。咁 T2 咧似乎嘅定位咧都係一啲即係藝術啊、科技啊作為一個定位。
0: 咁當然啦，大家都會關注即係嗰個交通嘅安排嘅。其實咧就係機鐵啊，亦都可以係直接去到呢個二號嘅客運大樓啦。咁除此之外，亦都陸陸續續咧會有巴士咧，亦都會喺二號客運大樓嗰度會有落客點嘅。咁所以變咗，亦都唔會話特別喺交通上有不方便啦。嗱，其實咧喺 T2 開放咗之後咧，機管局就預計咧每年可以分流咧大約係800萬嘅離境旅客嘅。咁而如果以T2 嚟到計啦，其實佢而家嗰個嘅即係總容量啊係幾多咧？就係預計每年咧最多可以處理咧3000萬人次嘅客流量嘅。嗱，咁如果以一號客運大樓可以處理7000萬人次嘅客流量咧，就即係話咧兩個大樓咧未來每年可以處理嘅客流量咧就會高達1億人次啦。咁呢個咧對於香港嘅機場嘅發展嚟講咧，你能夠處理嘅人數多咗咧，亦都係相當重要啊。
1: 咁同埋咧，另一個一陣間我哋都會討論嘅點咧，就係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咧，即系 T2 會集中有好多短途嘅航班啦，嘅或者一啲廉航嘅航線啦，咁所以咧，即系將來嚟講咧，即系 T2 嘅落成咧，其實對於嗰、那個一啲短途嘅即系客機嚟香港，即系譬如作為中轉站好啊，或者目的地又好咧，究竟點樣咧，即系吸引香港嗰個作為即系中轉站啊或者目的地嘅，尤其是啲短途航線啦嚇嘅吸引力咧咁樣，一陣間我哋都會同嘉賓去傾下。
0: 咁當然啦，即係另外咧，大家亦都可能會關注啦。咁頭先阿林鄭講到，即係二號客運大樓，咁會唔會我登機嘅時候，其實都要翻去一號客運大樓噶？嗱，咁暫時嚟講咧，短期就係需要嘅。咁不過咧，喺第二時啦，當二號客運大樓嘅登機廊啟用之後咧，就可以咧直接去到二號嘅登機廊，咁所以對於旅客嚟講咧，都係同樣方便嘅。咁究竟咧呢個二號客運大樓佢完成咗同埋係啟用咗之後咧，對於香港整個嘅航空嘅競爭力啊，會有啲乜嘢？

0: 影響呢，電話號碼1872311，你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呢，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個噃。
1: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1: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2: 陈嘉诚
1: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一个好嘅机场啊，对于香港整个嘅航运业嘅航空业嘅发展咧，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又或者你会期望啊，香港有一个点样嘅机场咧，都会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机场管理局嘅董事卢伟国嘅，卢伟国你好。
1: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系
1: 今日好开心嘅日子。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你就去过呢个二号嘅客运大楼啦。咁啊，心机旁边好多听众咧都未去过嘅。咁不如你又同我哋当系一个导赏咁样介绍下啦。有啲乜嘢嘅特别咧？
1: 系咯，嗱，不如咁啦，我真系咁兴奋咧，我又要解释下点解我咁兴奋。但系正如头先诶两位主持人讲啦，即系我哋香港嘅机场啦，的确系相当重要。即係我哋要保持我哋喺呢個航運嘅空運嘅呢個特殊嘅樞紐地位咧，一定要一個好嘅機場。咁我哋實際上咧，我哋都花咗唔少心機同埋投資咧，係三跑。咁大家知啦，三跑運作都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嘅 T2 咧，其實就27號啊，5月27號咧就會正式啟用。咁今日咧就國際機場嘅。我哋每年一度嘅接待嘅酒会咧，其实都可以话系顺便庆祝埋 T2 就快启用。
0: 嗯，
1: 咁啊呢个酒会都系喺 T2 嗰度举行嘅。咁当然啦，我作为机管局嘅董事咧，之前都有不同嘅时段都嚟睇过啦。咁特别咧，我就系喺机管局咧，我就系负责三跑同埋工程嘅当时嘅委员会。咁啊，亦都系咧机场保安公司嘅主席。咁大家整个团队呢辛辛苦苦到今天呢见到嘅成果，我哋当然兴奋。我哋亦都期待呢我哋嘅市民同埋旅客呢一定会有呢全新嘅体验。
0: 嗯，
1: 因为呢我哋呢、这个先讲嗰、那个佢个容量究竟有几多呢咁样。其实 T2 呢佢目前呢大约呢可以即係一年处理系3000万旅客左右。
0: 嗯，
1: 咁但係呢實際上呢佢係都係準備咗呢將來嘅需要擴建呢可以最終呢處理到5000万人次，哇，一個都相當具規模嘅航站樓。咁而呢個設計上呢，當然我哋 T1 呢我哋市民都好熟悉啦，咁亦都係好好嘅設施啦。咁而呢個 T2 呢可以簡單講，佢既係好多新科技，同時呢有好多藝術元素。
0: 嗯，
1: 一定咧会令到咧市民同埋旅客去到咧，哇咁样噶啦！
0: 嗱，呢个就系讲紧即系整个嘅建筑嘅设计啦，同埋佢入边嘅一啲嘅装饰设计啦。咁但系咧，你头先提到话对旅客嚟讲会有一个全新体验，究竟系啲乜嘢嘅全新体验咧？
1: 嗱，首先咧就其实佢真系都用咗好多嘅即系新嘅科技，咁亦都咧突显咧。我哋呢一个 T2 咧，系会咧系特别系成为一个咧系深受特别年青旅客咧系欢迎嘅，因为佢设计上咧系以所谓休闲旅游为定位，咁设计上咧个效率同埋旅客嘅舒适度咧好紧要。嗱，譬如咧，点解话年青人特别欢迎咧？因为我哋系有好新嘅设计，好高效嘅自助登记。

自助行李客运，同埋咧出境流程咧都特别系流畅。咁譬如讲到话行李托运，咁我相信有啲香港市民咧喺出边旅游咧，都或者都会用过呢类咁嘅自助嘅托运。咁我哋咧谂得好细致，即系除咗你话点样去输入资料啊，咁然后攞个行李带啊，咁然后咧点样去摆上嗰个所谓嗰、那个输送带咧？里边都有谂，即系令到旅客系舒适容易嘅。你知道啦，嗰度虽然唔算好高啊，但系平时我哋去入去 check in 咧，嗰件行李咧托上去咧都要一啲力噶嘛。咁呢度咧，佢系特别做得系较矮嘅。咁呢个呢系其中一啲呢可以讲系好贴心嘅设计。咁另外呢呢、這个新科技呢，我諗而家系面容识别啦，由市民就越嚟越习惯啦。咁我哋呢度呢就真系好用系好多呢面容识别技术，所以过关系特别流畅。咁呢个面容识别技术嘅最低年龄呢就将会由11岁呢下调到7岁嘅点。即系连7岁小朋友呢都能够呢利用呢、這个面容识别。咁係咪啊？呢、這個即係其實好多細節方面咧，考慮到。咁至於佢嗰個規模咧，就有八條所謂 check in 嘅通道啊，我哋叫做 P 到 W 行啦，係嘛？咁有68個特快行李托運嘅櫃啦，58個自助登記，108個混合登記櫃台咁樣。呢啲市民將來去到咧，就會熟習噶啦，知道點樣噶啦。咁至於你話點解咧？佢除咗係用好新科技咧，都有好多藝術元素咧。其中一樣，佢真係唔少咧，好新穎嘅 LED 嘅展示，咁好多係 3D 嘅。其中一樣咧，我嗰日去到視察咧，見到都好開心，就係 3D 立體嘅海豚。咁見到海豚咧喺水嗰度撲出嚟咁樣，係咪好好玩咧？咁所以咧就譬如話去嗰、那個入禁區之前咧，咁佢亦都唔係即係。好死板，純粹係功能性咁入禁區咯咁樣，而咧佢都有咧好多相應嘅一啲 LED 嘅展示啊，咁咧就有各種嘅即係幾令你開心嘅設計，就算係咧係落呢個扶手梯咧，其實佢咧都有一啲 LED 嘅設施，譬如有一個係咧好啲波波喺個水邊跳來跳去。

0: 大嘅。咁我而家见到咧，其实 T2 嘅主要嘅定位咧，都系一啲区域性嘅航线或者廉航啦。咁其实将来咧，我哋可以点样用尽 T2 嗰个容量咧，吸引更加多嘅一啲即系短线嘅航班咧嚟香港咧？
1: 嗱，呢个就真系整个机场嗰个业务发展嘅大计里边啦，即系我哋需要有硬件有软件啦。咁而 T2 咧，因为目前阶段咧，其实我哋先启用咧系所谓 check in 嗰部分。咁啊，大约明年咧就变咗抵港嘅旅客咧都可以用呢个服务，即系设计上当然系全功能嘅。咁啊，但系亦都睇按个市场需要，个旅客慢慢增加咧就会那個相應的功能呢就會一路引進一路啟用的了。那初頭呢是有15個航空公司呢是準備一路路呢是進駐的。那包括香港快運啊、香港航空啊、大灣區航空啊咁啊。咁的確是一啲呢是廉航啊、遠線啊咁為主。咁亦都的確呢就講返頭先亦都好適合呢是幫襯呢一類的航空公司嘅年輕旅客啊，即係休閒旅遊啊呢一類，咁啊當然啦，你話將來咧更加多嘅商務旅客啊等等咧，利用呢、這個就隨住 T2 嗰個功能一路路拓展，同埋佢嗰個實際上旅運上嘅需要咧，就我相信就嗰個功能會更加全面，咁係點都會循序漸進咯。咁所以喺開頭咧，其實3000萬旅客呢一個嘅處理能量咧，能力咧係應該係夠嘅。咁頭先我提過啦，其實你已經有咧擴建嘅計劃咧，將來咧就去到5000萬。咁所以如果整個經濟、整個機場啊，譬如話目標最終去到1億2000萬咧，咁你可以想象啦。咁我哋咧喺呢一方面嘅配套咧，一定要有即係、足夠嘅準備。咁啊，無論咧質與量咧，都會令到市民係好滿意嘅。
2: 但我想问一下，即系同吸引更加多嘅短途航班嘅公司或者区域性航空嘅公司咧嚟到香港之间嗰个关系到底系啲乜嘢？
1: 其实呢个就同香港整体个经济发展嘅定位都系相关嘅。嗱，譬如而家我哋越嚟越多嘅即系新嘅经济活动、新型经济活动，包括埋啦系创科啊等等。咁啊，自然咧亦都有相關嘅即係旅客咧會出入香港。咁啊，我哋喺個旅遊方面嘅配套咧，一路路增加。嗱，譬如咧，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嘅機場嘅停車場咧都已經有所謂即係 park and fly、park and visit， 係嘛？即係吸引咧就即係旅客咧可以揸車嚟到擺低，咁啊跟住咧就搭飛機。甚至咧，亦都係揸車嚟到擺低咧，就去香港咧入去遊玩。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方面配套嘅。其實遊艇經濟都係相關㗎，因為大家都可能眾所周知啦。我哋機場咧，亦都喺附近嘅大型水體啦，有計劃咧係有好多嘅遊艇嘅即係停泊嘅設施。咁喺香港政府而家大力推動呢個遊艇經濟，因為呢個咧係既係世界潮流，亦都係大灣區嘅趨勢啊。咁所以呢啲咧係都相配套，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講緊香港為個旅客量點會增加，或者點樣吸引多一啲嘅其他航空公司咧係進駐香港咧，就唔係單一板斧，而係咧即係整個各方面配套。咁我哋都好樂見咧喺疫情之後咧，都的確咧係一路旅遊曙光，亦都咧係香港呢個特殊嘅喺呢個航空業嘅地位，甚至冇咧可以講啦。海陸空聯運嘅特殊地位啦，無論喺人員、流運、貨流方面咧，都有呢個地位啊嘛。咁呢啲咧係直係證明我哋喺即使疫情期間咧，我哋嘅機管局都決定啦，我哋董事咧決定啦係唔放棄。我哋咧喺疫情期間困難咧，我哋都做好三跑，做好我哋機場其他嘅設施嘅提升。咁呢個證明咧係明智嘅決定啦，當時。
2: 好，唔该晒你，卢伟国系机管局嘅董事嚟嘅。咁我哋睇翻啦，即系如果 T2 嘅启用之后啊，到底对于香港嘅航空业会带嚟啲乜嘢新嘅进展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日后嘅发展啦。

0: 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庵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咁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 码头。伟业街西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

0: 上官绕的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位置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在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6: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五月十七号启动了我哋嗰个戒备的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的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的水平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林芝恩，其實我們近年都經常會聽到有一個詞，就是性有色，特別就是針對著兒童和青少年。在過去的星期三，立法會上面也都有一條嘅議員的質詢，當中就講到是一些數字的。原來如果看回在2026年的頭四個月，一些涉及到兒童網上性有色的案件，警方是录到有成40宗的。咁如果我哋以2025年总共录得100宗相关案件去比较呢，即係话呢头四个月呢我哋已经係去年嘅四成嘅案件。其实呢个嘅数字或者呢个趋势呢都真係值得大家留意。
1: 係呀，咁亦都呢即係都有一个数字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就係2022年啦，即係一个研究呢亦都指出呢，其实每10个受访嘅中学生入面呢有四个啦，过去一年呢喺网上接触到呢涉及性嘅内容或者要求。其实都呢反映到呢儿童呢遇到网上性有色嘅情况普遍啦。咁其实呢即係听返陈燕平头先讲个数字呢，我都有理由相信呢，即係其实而家嘅情况呢应该可能係更加即係比起2022年严重嘅。咁而点解呢即係儿童呢经常会遇到呢啲情况呢，同埋喺求助时候有啲咩困难呢？咁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儿童呢其实遇到呢一啲嘅即係情况嘅时候呢，係好多时呢係唔係好夠膽话俾成年人听嘅。咁有时可能係即係自己去独自消化咗个问题啦，或者搵其他朋友去倾啦。其实係即係甚少会搵家长去帮助嘅。咁就变咗呢，其实家长呢有时呢可能係需要即係主动去察觉，即係究竟子女近排嗰个状况係咪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啦。咁另外呢，我亦都諗呢，即係儿童佢可能呢佢要

0: 去憶述翻咧，即係成個事件經過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困難喺度嘅，尤其是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咁所以亦都呢一個嘅即係情況，亦都解釋到咧點解呢一啲咁嘅即係性有色嘅罪行咧，其實會有上升嘅趨勢。
1: 嗱，要留意咧，其實呢個唔單止係即係香港要關注嘅問題啦，其實亦都係世界上咧要關注嘅問題嘅。因為我哋睇翻咧，如果警方嗰方面咧，佢哋亦都係有聯同到其他嘅一啲嘅國家同地區啦，譬如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日本啊、韓國啊、泰國啊等等咧，係展開咗一啲嘅聯合行動，重點咧就係要打擊一啲兒童嘅色情物品同埋網上剝削嘅行為。因為喺成個嘅打擊嘅對於兒童嘅性剝削入邊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一件事嘅。嗱，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翻咧嗰個定義啊，究竟係警方入邊嗰個定義係啲乜嘢嘢咧？就係講緊咧呢啲案件就係話十八歲或以上嘅性罪犯係透過互聯網，包括咗通訊軟件啦、社交平台啦，或者係手機遊戲程式等等嘅媒介咧，認識十七歲以下嘅受害人，進而咧就係實施一啲性侵犯嘅行為啊。呢啲性侵犯嘅行為唔單止係講緊一啲可能係真係實質上身體嘅接觸啦，亦都有好多咧就係涉及到可能係譬如係傳輸一啲涉及到有性意味嘅照片啊，或者係一啲嘅造型啊等等嘅。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涉及到兒童嘅性剝削嘅。咁而我哋剛才所講嘅數字就係2026年頭四個月已經係有40宗嘅時候。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方法係可以幫助到啲兒童啊，去保護到自己咧？而家長同埋老師又擔當住一個乜嘢嘅角色同埋責任咧？1872311轉頭咧，同大家傾一傾呢個話題。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 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嚟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咩次序咧？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将个人意见放在一头，最个人意见咧系 ugly 呢个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跟住如果同分类有关嘅嗰件事嘅功能有关，当然黐翻住个 noun 啦。咁呢件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唔系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he's wearing his ugly。好啦 ，red 放喺中间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佢有咧。着緊佢呢件咧核突嘅紅色聖誕冷衫啦，咁呢個次序咧就正確啦。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佢又係講衫啦，佢著緊一件好靚嘅 ，OK， 我係話 lovely 啦，顏色 yellow，OK，oversized 嘅 T-shirt， 一件好靚黃色又 oversized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嘅 T-shirt 咧。就可以擠埋一齊嘅，因為某一類嘅 T-shirt 嚟嘅 ，OK， 即係偏大碼鬆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 黃色嘅 lovely 咧，好靚咧，我哋放喺最前，因為個人意見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 咁聽落去咧就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班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嗱，林之恩啊，讲到咧涉及到儿童嘅性有色嘅罪案啦，咁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有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项目总监黄石雄噶，黄石雄你好。
1: 系你好，主持你好，
0: 你好，黄世雄啊，不如可能都要同啲听众咧定义一下。虽然我哋讲咗性有色，即系呢一个嘅词语咧，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啦。咁但系究竟乜嘢先至系叫做性有色咧？可能有一啲嘅听众咧，佢哋都未系太过认识嘅，可唔可以都略略同我哋讲一讲嗰个定义啊？
1: 其实网上性有色呢，其实主要是发生在即是网上边啦。咁就是呢年轻人即是啲儿童啦，佢哋其实是不情愿嘅情况之下呢，会接触到一啲关于性嘅内容啦，或者性嘅要求啦，甚至是其实是即是一啲性嘅资讯啦，咁令佢哋咧其实系陷入一个风险当中咯。咁呢个其实可以通常发生喺譬如 online 打机啊，或者系啲即系社交平台啊，都经常会有机会出现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情况都越嚟越普遍。
0: 你机构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讲紧香港嘅中学生入边咧，究竟佢哋呢啲嘅叫做即系非自愿网上性经历啊等等咧个情况系点样？不如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嗰阵时嗰个研究嘅情况啊，好唔好啊？
1: 其實我哋喺2022年咧就做咗一個香港兒童在線嘅研究報告啦。咁裏邊其實我哋都訪問咗咧，其實即係唔單止中學生嘅，其實係即係小學生都有嘅。咁我哋其中一個發現咧，都同今次要討論嘅題目係有關。咁裏邊其實我哋見到咧，係每十個中學生咧就有四個咧，其實喺過去一年咧，曾經接觸過唔單止一次咧，係不情願嘅網上性內容。嗰啲可能係啲暴露嘅，即係畫像啊，或者係性嘅要求啊嘅經驗。其實咧，依個即係我哋發現，我哋見到依個數據咧，其實比政府咧，其實而家講緊真係去到舉報咧嘅宗數咧，其實係更為普遍咯。
2: 嗯，我哋都知道咧，其实网上面咧好多用户都可以伪装到自己嗰个性别啊、年龄等等啦。咁呢个其实2022年嘅时候咧，即系你哋都察觉到有呢个问题。咁但系而家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多咗人工智能啦，甚至有啲即系深度嘅伪造嘅相片啊、片段。其实嗰个性有色嘅风险咧，系咪其实呢近几年系会更加高咧？
1: 絕對是更加高咯。咁其實即警方或者即警方或者啲公開嘅即資料咧，其實都已經講咗好多加害者咧嘅經歷係點樣嘅。佢哋就係喺網絡上邊咧遇到一啲匿藏自己真實身份嘅即一啲不良分子啦。咁佢哋其實有計劃咁樣去接觸啲小朋友，佢哋可能係扮係同小朋友同年紀，可能係去扮一個八歲嘅小朋友扮一個女仔去表達關心而獲取一些信任。咁通常的途徑咧，其實每個小朋友而家都年輕人小朋友都係日日都會上網，最興嘅就係打機。而家打機咧就唔係自己打，係喺 online。其實咧同一個場合裏面咧，會有好多可能你唔識嘅人咧係一起去互動啦。咁依個都係一個風險嚟嘅。
2: 嗯，另外咧，我睇到咧，即系过去咧教育局嘅一啲即系指引同预防手法咧，佢都提到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受害人嘅特点咧，即系其中一个咧就系个背景同埋家境咧，一般比较良好啊。虽然佢哋可能同屋企人嘅关系疏离啲，其实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即系反而系一啲比较家境良好嘅，即系小朋友或者中学生咧，其实更加大机会咧系即系成为呢个性有色嘅受害人嘅。
1: 其實這個情況都好易理解，因為其實家境良好咧，可以提供嘅器材咧，或者可以讓佢上網咧嘅即係支援咧，其實係特別充裕嘅。
2: 嗯，
1: 咁應該個個都即係可能個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咧，其實佢一定會有一部 tab 啦，
2: 或者自己有一間房啦，係咪？
1: 係啦，自己一間房，你可以係閂埋房門啦。咁所以其實咧佢哋佢哋係頭先提到就係更加容易咧，或者更加大嘅風險啊。咁而咧，其實家境良好嘅即係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實一般其實同其他父母一樣。

0: 样噶啦，都系会好忙嘅，都系会翻工嘅。咁所以其实亦都未必咁多时间咧，可以了解到小朋友嘅情况。咁佢哋如果系长时间都喺网络世界里边咧，而佢哋冇察觉到，可能自己嘅一啲个人资料其实披露咗出嚟咧，其实会隐藏住好大嘅风险咯。
1: 嗯，黄秀如果睇翻你哋2022年嘅研究咧，有一点咧就系话多达5%嘅，即系你哋访问嘅中学生啦，即系或者系中学生啦，曾经喺他人施压之下咧，非自愿咁喺网上咧做出性举动，大概系每间中学嘅30名学生。我就想理解啊，即系其实呢啲叫做系他人施压咧，究竟系讲紧啲乜嘢嘅行为呢？嗱，其实呢啲嘅人士可能佢哋根本未必系认识噶嘛，因为譬如你头先亦都有讲过，有啲可能系透过即系打网上游戏啊咁样咧而连结到嘅，即系佢喺现实上咧未必系识到呢班人嘅。咁但系点解佢哋嘅施压又会导致到呢啲嘅学生或者系青少年做出一啲非自愿嘅性举动呢？
0: 其实呢个要理解一个过程，其实唔会系一嚟就即刻发生到嘅。有头先提到咧，就系佢哋会有一啲过程，就喺网上边咧，可能透过一啲社交媒体或者系一啲社交平台或者系游戏里边互动咧，其实去认识到，然后建立咗一啲信任，咁跟住咧，慢慢其实就转到落去咧，系一啲私人嘅即系 account 啊、账户啊，咁其实家长其实好难察觉到嘅。咁而傾得多呢，其實小朋友其實就會放下咗戒心啦。咁甚至由線上變到線下。咁線下其實好容易，就係譬如係去一啲 party room 啊，過程裏面呢係有機會呢進行性侵嘅。因為過程如果佢真係不良分子嘅，咁可能係會喺食物啦、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咧落咗藥啦、啊，令佢其實係陷於個危險當中啦、啊。這個過程咧，亦都其實警方一啲個案裏面咧都有披露過咧，其實會影咗相啊，咁跟住威嚇咧啲即係青年啊、小朋友，呢啲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呼籲咧作為家長，其實佢要非常留意咧，其實小朋友佢哋使用咧依個即係可能係佢哋上網嘅啲習慣啊，了解佢玩緊啲咩機啦，玩緊啲咩 apps 啦，同邊個傾緊偈啦，同埋其實都要讓即係年青人咧要知道網上安全點樣保護自己。譬如一啲好個人嘅資料，譬如佢叫咩名，佢住喺邊度，佢讀邊間學校，甚至佢自己張相啊，而家都要好留意，甚至佢講嘅說話，佢把聲音啊，其實都要好小心。咁依個其實唔單止家長要同小朋友講，其實學校其實有電腦堂噶嘛，其實喺嗰度咧，除咗教點樣寫程式之外咧，其實呢啲更加重要，因為佢哋每日其实都是会接触即是上网的。
2: 咁亦都想问一下咧，你哋过去接触嘅个案入边咧，其实系通常系点样揭发呢一啲嘅事件咧？同埋有几多咧系嗰啲小朋友佢主动同个家长去提出嘅？
0: 依、這个都好牵涉咧，其实小朋友同家长嘅关系。咁坦白讲，其实咧我哋啱啱。公布咗一个调查嘅，里面其实都可以即係有啲讨论啦。个调查里面呢，其中一个发现呢，就係绝大部分嘅小朋友，其实超过70%嘅儿童呢，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呢，或者遇到有啲问题嘅时候呢，佢哋係会避开大人嘅，佢哋唔会同家长讲，亦都唔会同社工或者老师去讲。反而呢，其实佢哋係会同朋友讲，最重要嘅就係佢哋會喺社交媒體度抒發，咁所以其實咁點解會咁樣咧？即係點解佢哋會自己即係唔同大人講，其實自己去教咧？咁其實主要其實有幾個原因啦，佢哋自己講嘅。第一個就係佢覺得冇人真正了解自己啦，講咗都唔明啦，同埋佢好驚講完出嚟之後會俾人批評同埋誤解，甚至有後果。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喺度呼吁咧，家长同埋即系关切佢哋嘅大人，包括老师同埋社工啦。 其實最緊要，其實讓小朋友要建立一個安全區，令佢。

0: 覺得大人係可以跟他求助的，咁呢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批评啦，不要俾佢觉得其实咧讲咗出嚟之后咧，其实系会俾人闹嘅，让佢哋咧其实建立一个信心、互信、沟通。有问题嘅时候咧，可以同大人去讲，咁呢个其实咧可以令到有问题嗰阵时可以即刻处理。
1: 嗯，咁另外咧，如果你要去即系俾一啲嘅建议啲家长咧，其实佢通常会发觉系，譬如个小朋友系出现一啲乜嘢，譬如情绪啊等等嘅情况咧，通常都有机会系其实陷入紧呢一啲嘅即系性诱惑嘅案件入边
0: 嘅。我哋即系都见到有啲情况咧，就系、如果其实小朋友或者系年青人，佢突然间佢嗰个行为好反常嘅。
1: 嗯，
0: 即系平时其实都系即系好多嘢讲，突然间佢冇嘢讲，突然间佢关起自己嘅，同平时咧或者可能突然间好暴躁嘅，佢平时其实都唔系咁嘅，甚至其实佢好唔想同人接触嘅，依、這个有好大嘅即系反差嘅时候咧，我哋嘅经验咧，其实都讲俾你听，其实应该系有一啲情况出现咗，家长系需要留意嗰、那个可能系性，关于性嘅，亦都可能系关于其他嘅，即系一啲重要嘅生活压力啊，构成佢其实一啲好大嘅危机。咁所以都系嗰句，家长其实虽然系非常之繁忙，同埋佢哋都面对好多生活压力啦。咁但系其实小朋友好需要家长嘅陪伴啦，好需要家长嘅即系理解。咁我哋都觉得呢方面系非常之重要。
2: 嗯，学校层面咧，学校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话，即系都叫大家唔好喺个网上咧过分公开自己嘅一啲嘅个人资讯啊等等啦。咁但系可能喺一啲惯使用社交媒体嘅年青人嚟讲，佢哋又觉得喂呢、這个就系正正系我要同外界去到建立联系嘅一个嘅媒介嚟噶嘛。如果我乜都唔讲嘅时候，我又点样同外界建立到一个关系？喺学校层面，你觉得可以做到啲乜嘢嘢
0: 啊？其实学校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即系年青人小朋友，其实佢好大部分时间都喺学校。咁我都呼吁学校咧，其实要将网上安全咧呢啲资讯咧，其实佢平时喺课堂上边，佢哋真系要去讲，同埋成为一个即系课程。咁我明白咧，其实好多学校咧，尤其是小学啊。其实我哋觉得小学已经要开始去做噶啦，唔系去到年青人中学先去做，因为即系尤其是高小，其实佢哋都青春期啦，佢哋都会中意其实上网同人去倾偈或者上网打机。但系咧，我哋接触到有啲学校咧，其实因为学校系导师校长系唔俾同学打机嘅，亦都唔中意同学打机嘅，唔鼓励嘅。因为咁样咧，所以佢哋喺课堂上边咧，更加唔会同佢哋讲咧，打机要有啲咩留意。咁所以呢个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啦。咁唔讲唔代表系唔会发生咯。咁所以其实咧，我哋都呼吁学校啦、老师啦、家长啦，要明白其实咧呢个系年轻人正常嘅交往咯。咁所以与其避免，不如正面去面对啦。
2: 好多谢你。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啦，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议。

0: 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下星期三啟用。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同埋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於七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有政黨表示，對香港正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有好大幫助。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舉行，商務部副部長李成剛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是要堅持求同存異。跟住是詳盡新聞。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將於下星期三啟用，十五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包括三間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旅客。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又說旅客完成登記手續和安檢之後，經捷運返回一號大樓登機，但相信無需預留更多時間。陳曉君報導。
1: 香港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將會在今個月27日起啟用，十五間航空公司當日起至到6月10日會分批進駐辦理旅客登記手續，包括三間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灣區航空和香港快運。大樓設有8個航段、過100個登記櫃台、68個自助行李托運櫃台、58個智能登記櫃台和15條智能保安檢查通道。大樓離港層的設計和一號客運大樓不同，保安閘口移到較前的位置，旅客抵達大樓完成登記手續和托運行李，會經閘口去到下層出境大堂完成安檢，再往下層乘坐捷運返回一號大樓登機。機管局機場運行執行總監姚少聰表示，旅客無需預留更多的時間，
2: 不用預多時間，因為保安的位置在中間，如果是2至3分鐘已經由我們的落客區已經入得到保安，然後是一直落，其實如果步行距離呢，其實是嘴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們在個設計上就一計是跟 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1: 姚少聰說，大樓目前定位是吸納較年輕的區域性航空公司，離港設計啟用後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來發展。
2: 機場發展最緊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實我哋疫情前咧已經去到7000萬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萬加3000萬，即係話咧喺5月27日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億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1: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機管局預計將會在明年底啟用，日後如果有需要，可以擴建至處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於七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運務委員會討論相關行程，各個政黨表示支持。有政黨說，今次研修考察對於香港正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和如何對接國家發展有很大幫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學習有利於議員的理職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傑報導。
3: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將會率領立法會全體議員在今年7月19日至25日去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關，亦都會參與專題講座和專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質生產力產業，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討論行程，內會主席陳振英表示，議員可以借鑑經驗，加強推動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加有效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地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就說，相信對香港正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有很大幫助。
4: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3: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5: 第一次我哋全體。

0: 嘅立法會議員能夠去用一個比較高規格，而且嗰個內容，我相信亦都係一個高水平嘅一個學習同埋考察嘅內容，係有利於咧整體立法會議員嗰個嘅理職水平嘅提升，或者我哋本身理職能力嘅一種提升。
1: 經民聯黨魁吳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同學習團可以為議員帶嚟新視野，亦更加了解國家的情況。自由黨主席邵家輝就話：全體議員到北京學習，相信行程完結回立法會之後，辯論會更精彩。又話會特別留意有關地緣政治的環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警务署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郑明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1: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说，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说，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3: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個儀式係一個里程碑，聯合實驗室唔單止係一個技術研發嘅空間，而係一個智慧警政生態系統嘅起點。佢代表咗警隊同埋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嘅公司型合作伙伴關係，將創新科技轉化為守護香港、服務市民嘅力量。
1: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話：為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同人工智能安全應用能力，數碼港會同警務處、數字辦以及公營機構同業界伙伴合辦網絡攻防演練、網絡安全漏洞測試等，協助各界及早識別人工智能應用風險，提升網絡安全防禦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格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標誌兩地在司法合作方面邁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和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很大浓烟，死者的遗属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卢子清报道。
4: 現場是文苑樓後座13樓一個單位，消防昨晚10點幾接報，動用一條喉和兩隊煙霧隊灌救，火警在大約一個鐘之後大致救熄，期間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協助下疏散。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曹廣慈說，涉事的是一個6米乘8米的單位，被分間成9個單位，起火單位位於最入的位置，消防

0: 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嘅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喺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1: 经我哋嘅检视之后，我哋确认大厦嘅消防装置系处于有效嘅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嘅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0: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系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2: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啊，我嗱嗱登登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应该就烧着咗啲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0: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3: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樣匿入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啊！
0: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4: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喺江蘇蘇州舉行。出席嘅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嘅時候表示，越係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而喺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話，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同埋全球重大經貿問題，咁承擔住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嘅重要任務，亦都係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嘅風向標。張子欣報導。
5: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朝喺蘇州召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時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话要共同将亚太经济嘅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佢强调，越系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6: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5: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預料今次會議聚焦亞太自貿區建設、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數字合作以及綠色經濟四個重點領域。而在會議之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話，會議承擔住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都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會在深圳舉行。王文濤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濤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7: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

0: 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供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0: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0: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指内容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查的机制亦都存在缺陷。報導指電視台已刪除相關報導，並重新製作和發布由韓國當局編製有關外國人購買房地產統計數據的節目內容。中國駐韓國大使戴冰表示，希望有關傳媒恪守新聞倫理，基於事實開展涉華報導。盧曉山報導。
3: 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的名義發表道歉聲明。電視台日前製作的一則報導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道歉聲明說，製作過程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聲明又說，相關新聞製作過程並沒有對特定國家和國民表達厭惡和諷刺的意圖，是編輯人員缺乏判斷、過度追求流量與點擊量所致，承諾強化新聞製作標準並對員工進行倫理教育。韓國總統李在明發文回應有關節目內容，說經過核實，今年一至四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中國駐韓國大使戴冰發文回應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為了博眼球、賺流量，或者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時炮製和散布關於中國的假消息，將個案渲染成整體，將偏見偽裝成事實，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形象，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戴冰又說，雖然有傳媒在壓力下公開道歉，但亦有傳媒仍然熱衷於涉華不實報導和評論，希望有關媒體恪守新聞倫理，基於事實開展涉華報導，多做有利於增進中韓民眾相互理解、信任與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讀者。香港電台記者盧

0: 晓珊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应加拿大外长亚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浓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美国传媒就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为有关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并且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认为有关做法是合适，有助做好边境预防。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一起听一下。
4: 这个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适的做法来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的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他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的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嗰度咧，其實係要講緊係一個月嘅病歷，嗰個旅行歷史咧係好重要。
5: 除咗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啊，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步咧？例如叫呢啲嘅旅客咧，可能即係都喺某一段時間之內啊，每日咧都要主動通報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4: 我相信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尤其是好多旅客可能都係講緊係轉機嘅，我相信就唔需要。但係我諗好重要就係呢啲旅客嚟到香港係有冇病徵啦，譬如一啲可能唔係好嚴重，但係可能講緊係譬如發燒啊，可能係一啲肚屙啊，一啲好似感冒嘅症狀咧，其實都重要。有呢啲嘅症狀嘅旅客咧，係需要如實係去通報呢一啲嘅病徵。如果

0: 者失救，咁所以嗰個傳入嘅風險咧係真係相對地低。我相信最重要係第一旅遊嘅紅色警示啦，所以如非必要咧係盡量避免去。咁第二就係、要留意翻個人嘅衛生啦。如果真係有醫生或者係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呢國家嘅病人嘅話咧，就需要做一啲好詳盡嘅病史嘅篩查啦。同埋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需要通報衛生防護中心，同埋將呢個病人喺隔離，再進一步嘅診斷同埋治療。
1: 因應今次剛果爆發嘅伊波拉疫情咧，就涉及本地暴招病毒，但知道咧，即系依家系暂时未有针对嘅预防疫苗同一啲抗病毒治疗药物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依家一般有啲咩治疗手段嘅咧？
0: 咁一般嚟讲咧，病人咧，我哋都系会用一啲辅助式嘅治疗，包括系输血啦，可能系有啲情况可能要用氧气或呼吸机啦，或者有肾衰竭况出现咧，就可能系需要洗血嘅情况。用呢啲方法咧，系去支持嗰个病人，等佢系透过自己嘅免疫力咧，系去将嗰个病毒系清除。
1: 现时有冇相关嘅疫苗或者药物嘅新研发啊？进展系点啊？
0: 伊波拉病毒本身咧，譬如讲紧扎伊二型咧，现时已经系有针对呢一个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系有两款嘅单株抗体咧，系作为治疗。但系针对呢个所谓暴招病毒嗰个嘅治疗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单株抗体。我相信咧，系世卫或者其他嘅唔同嘅组织咧，或者研究人员咧，而家已经系聚首系会去尽快咧，希望可以系研发到呢个嘅疫苗，针对呢个暴招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针对呢一个嘅治疗嘅单株抗体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时间，希望就会有一啲嘅治疗嘅方案系俾呢啲嘅病人。如果以往嚟讲，可能会比较长一啲嘅，讲紧因为你要做一啲嘅临床嘅测试啊，临床嘅研究，可能就需要即系分分钟可能一年到两年嘅时间。但系我相信呢个紧急嘅情况咧，如果佢用翻系针对扎伊二型嗰个嘅平台你要做嘅话咧，咁可能就唔再需要经过呢一啲嘅临床嘅测试，喺一个紧急情况咧就可以好短时间系可以应用得到嘅。
2: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同埋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话，对于香港正制定嘅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舉行，商務部副部長李成剛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

0: 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1: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新华社报道，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和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元的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造一座甲级写字楼。至于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000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着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2: 20亿2700万第三次成交。
3: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4: 随着市道渐趋和暖，我相信接下来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有可能上升，但是这些申请宗数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為商業物業咧，現時嗰個市道咧都唔係太過明朗。咁若果涉及商業物業嘅強拍申請咧，我相信暫時都未可以全面復甦嘅。
3: 負責拍賣中環項目嘅仲良聯行表示，隨住樓市氣氛持續向好，相信投資者對市區舊樓興趣回升。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0: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中国两大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同埋智谱将会加入恒生科技指数同埋恒生综合指数，6月8日起生效。至于恒生指数亦都新增极兔速递、 中国铝业。

0: 和百济神州为成分股。港股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S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至于内需股就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就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联想集团全年度盈利超过19亿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过10%，全年派息升了超过8%。集团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并定下两年内将收入增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再由任浩峰报道。
1: 联想集团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4.8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27%，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嚟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2: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1: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系报25,312点，跌咗242点。多只活跃嘅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系升咗0.2。腾讯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系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配产品。报97.02系升咗3.96，智普1,282元升咗272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世纪金花、天利控股集团、中国数字科技、长城天下、中联发展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亚太金融投资、爱世纪集团、有利集团、森美控股、马可数字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15。

0: 1.24美元，卖出4515.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接近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反方向啦，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在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龙尾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后些少连翔道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辉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车多，龙尾联合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呢段啦，来回方向系车多噶。伟业街转上官绕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立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在污水厂和沙田站。至于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是繁忙，龙尾排到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在博围。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桃园位置到泥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兆麟苑，同埋黄珠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
5: 㗎。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緊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财经新思维。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找来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 Andy， 讲一下内地楼市的形势。 Andy 你好。
8: 你好，你好，主持人，系你好。
7: 系啊，近日咧睇新闻咧，留意到咧，广州有一啲嘅盘咧，就叫做日光盘又出现翻啦。咁啊，据报有啲盘咧就即系300套两分钟之后就卖晒。喂，个形势系咪真系咁好咧？而家
8: 真系噶。咁其实唔止广州嘅，咁啊最近深圳同上海咧都有啲日光盘。咁啊好耐冇见过噶啦。咁啊。唔止新房好啊，其實呢二手樓都唔錯嘅。上海四月份呢就大概個二手成交量差唔多係28000多宗，即係近五年新高。咁所以見到而家其實就係整體特別係一線城市北上港深呢，首先就二手樓好活躍，咁而家就慢慢帶動呢新房成交量都唔錯。咁最主要原因就其實我哋可以回顧一下先啦，其實你講國內房地產 其實最高峰咧就係2021年，當年咧就全年新房銷售量啊，差唔多接近180,000亿。咁啊，但係去到上年咧，2025年咧，全年嘅銷售量係差唔多跌到63,900亿。即係其實就係你比高峰差唔多跌咗一半啦。咁啊，點解最近就會好翻啲咧？其實就主要就政策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就係喺2024年年底開始咧，開始出啲政策咧，都係利好噶。咁啊，有咩利好政策咧？其實簡單講就係、是、限購全部基本上放鬆啦。
7: 冇錯。
8: 咁另外唔講限貸，唔講限售，咁啊基本上咧就係、是、政策係比較支持呢個地產。咁但係點解去到今年特別係年初先至可以見到嗰個效果係慢慢出現咧？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個信心咧。就慢慢恢復，但係就好奇怪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咧，都係講一線城市，都係講緊北上廣深，咁但係二三線城市咧，其實就係、是城市都係有差異，即係變咗其實都唔係話全面復甦。我自己睇咧，都係睇翻你嗰、那個城市嗰個結構啦、人口啦、經濟環境啦，而家就可以叫做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咧，就叫開始復甦先。咁但係可唔可以蔓延到二三線城市呢？都仲要再觀察嘅呢、這個。
7: 咁頭先咧一開始問你嗰個咧，就有啲盤咧第一批300套2分鐘賣完。其實如果即係你計一計咧，即係喂一秒賣2.5套咁樣啦。嗱，我哋香港買樓咧，你都即係要諗過、度過、計過、睇過先噶嘛。點解內地方面又可以咁快即刻幫到取、即刻買咁樣咧？
8: 其實呢啲就係技術上嘅安排嚟嘅啫，即係變咗，因為
7: 即係落咗單先，
8: 落咗單先，咁你就通常咧就會國內就講個吉時銷售嘅，咁可能就上晝9點，咁其實咧就上晝9點之前咧就每個單位咧客户已經 mark 定咗噶啦，即係變咗但係個效果都好好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講咧成個樓盤大家都知啦，樓盤有靚單位，有啲單位就冇咁好嘅。咁但基本上都係短期係可以敲定咗，其實代表咩呢？客户嘅信心呢開始返返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一兩年呢好多地方呢都係推咗我哋內地就叫做第四代住宅。咩叫第四代住宅呢？其實簡單講即係你個實用率高囉。傳統住宅呢你個實用率呢大概去到80%到85%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新嘅建築第四代住宅呢，其實個實用率呢係可以去到100甚至乎110㗎。即係無論中咩呢，就等於就係你嗰個銷售面積同埋你實際用呢，你咪實際用多咗囉。所以呢其實就有個幾個盤呢，其實唔止你講廣州㗎，上海其實呢過去嗰段時間呢都未試過叫做積分揀房。咩叫積分揀房呢？好得意㗎。上海呢就係、是如果你多人認購呢，咁呢佢就會睇啦，多人認購就睇你喺上海嘅積分有幾多。咁點計你嘅上海積分呢？咪睇你交幾年社保啦，睇你個家庭組合啦。咁最近呢喺上海前灘呢亦都出現咗啦，個樓盤呢就叫做要用上海積分。咁其實簡單講即係變咗就係、是、供應嘅唔夠囉，咁就買人多咗嘛。咁但係呢頭先講而家我哋見到呢係有個特點係咩呢？一線城市有，同埋咧係喺廣州、上海，包括呢個深圳咧，其實咧都係核心位置嚟嘅。即係頭先講咩咧？喂，你上海講緊咩？講緊浦東前灘咯。你深圳講咩啊？講喺前海咯，而家好 hit 嘅。咁你廣州係講翻城市中心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咧，而家我自己睇咧都係供應係好集中喺靚嘅位置，同埋有樣嘢，佢哋定價咧。都是比較叫做吸引的，即是變了因為現時來講，剛才我講開頭講個數據咩，二手房的量是很犀利的嘛。舉個例子，你四月份你上海的二手房是差不多28,000多宗，但是你四月份的新房銷售呢是只有7,800多宗，即是差不多接近差4倍。其實什麼意思呢？即是現在呢人都是買二手樓多，買新房為什麼是叫做相對上少一點呢？有幾個原因的。第一個呢就係、是、因為過去嗰段時間頭先我講嘛，你新房銷售量唔好嘛，咁其實就係個供應都減少咗好多，同埋仲好得意咩呢？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如果你哋有留意都係見到咩， 嗰個攞地嗰啲發

0: 發展商變咗好多。
1: 係，
0: 以往都係咩發展商攞呢？有民企，有啲叫做係上市公司。
1: 嗯。
0: 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二一年之後，好多民企開始爆輪出事啦，咁變咗根本冇資金去攞地，咁變咗係邊啲地方攞地多呢？咪變咗係國企、央企同埋地方政府支持嘅企業。
1: 嗯。
0: 咁變咗其實簡單講咩呢？以往同而家嗰個市場個情況就唔同咗。即係現時嚟講，其實係好多叫做各央平嘅企業攞，其實有咩特點呢？相對上其實佢哋未必係叫做同民企對個市場嗰個貼近度會咁多，但係頭先我講啦，通過個市場低迷咗，其實呢亦都可以見到有部分嘅國企央企佢哋喺嗰個產品能力呢就可以提升咗啦。咁你咪見咗係吸引咗啲人買新房，同埋仲有咩問題呀？最緊要就唔擔心爛尾嘛。
1: 明白。
0: 其實過去嗰幾年
1: 因為他們的實力都幾強，而且你說國企央企拿地呢都即是一排的幾年的這個趨勢都
0: 是的。
1: 咁讲少少数据俾大家听下啦。路透呢就根据国家统计局一啲数据测算啦，就提到上个月嗰个内地70大中城市新建嘅商品即係新楼啦，咁即係按年呢都仲系跌近4%嘅。咁不过呢就跌幅呢就亦都比前个月略为扩大啦。咁但要留意呢按月呢就个跌幅呢其实系一年以嚟最细，似乎就系即係同 Andy 你即係所讲到现在似乎那个楼市的形势都有所好转啦。暂时来看还是一线城市比较好一点，有几时会开始辐射去到二线啊，或者即再下一线的城市呢？
0: 首先呢一线城市可不可以维持这个成交量呢？我自己看都要观察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现时政策利好其实有几方面，刚才讲限購、限貸、限所有限制你嘅政策，相對上少咗。咁第二咧，利率係低咗嘅。嗱，而家咧就基本上咧 ，LPR 咧就叫做大概係3.5厘度啦。咁但係咧，銀行按揭咧通常係可以下調45个点子，大概而家就叫做新房係3.05度。嗱，呢個好緊要啊！呢個位，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個市場可唔可以活躍咧？其實就係就講你嗰個供樓同你個租金回報率嘅差異。一線城市又好啲嘅，同埋核心區呢而家可以呢慢慢出現有啲地方嗰個租金回報率呢係可以去到 1.5 到2度。咁頭先講啦，咁就變咗其實就有部分嘅用家覺得喂，原來我而家可以買樓同供樓個比較相對上縮窄咗，但係二三線城市呢其實嗰個租金回報率呢可能係去到1度，甚至乎有啲地方呢你想租都未必有人租到，咁你咪變咗你嗰個租金回報率同你個供樓個差異仲喺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緊你人口咯，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最近其實就係喺一線城市係好多產業係創新咗，咁變咗係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過去。嗱，大家都知道嘅，年輕人去咗個地方多咗，咁你對個房地產需求咪大咗咯。嗱，咁但係個問題，你總體人口冇增加喎。咁而家變咗係咩呢？好多三線、二線嘅地方反而去咗一線，咁就變咗人口增加咗，對一線係可以有幫助，但係對二三線城市呢其實係衝擊咗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就係話，其實就要觀察一線城市，我諗要觀察多幾個月，係咪真係可以觸底回升？咁就變咗見底回升之後呢，可唔可以去引導以往其實二一年之前呢，點解咁多二三線城市都咁好呢？其實呢以前因為不想港深一線城市好，好多客户呢除咗係喺本地之外呢咪去咗周邊城市買囉。即係咩意思啊？深圳廣州以前啲客户買咩？除咗本地之外咪買大灣區囉，買珠海、佛山、惠州。咁但係問題你嚟得變咗你一線城市相對上都係叫做足底回穩，啲客户仲未去外面買樓。咁個問題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外面買樓基本上用嘅元素會比較少啲，都係睇會唔會再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經過呢段時間，我諗政府都好明白嘅。喺早一輪都講啦，由嗰個叫做房住不炒就唔講啦，就希望咧就叫止跌回穩。但係咧就希望其實房地產咧就個屬性就唔會有投資用途。你唔會有投資用途，就逼唔到一線城市去二三線城市去投資。所以我自己睇咧，就算一線城市好翻啲咧，二三線城市都

0: 睇翻本地因素，睇翻個供求問題咯。
1: 即係始終都要睇定啲先嗰個形勢啦。嗱，頭先睇到銀行嘅即係按揭啦，其實而家銀行咧，即係佢哋做按揭嗰個態度咧，會唔會更加積極咧？
0: 會啊，嗱，因為頭先講咗，其實就反而而家銀行係中意做呢個物業貸款，因為點解咧？而家呢啲客户咧，基本上九成以上都係用家為主。咁啊變咗，其實佢喺嗰個風險度會減低咗，同埋加上咧，你樓價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好多地方係比高峰期係跌咗大概係兩成到三成。
1: 嗯，
0: 咁你喺呢個基礎下，其實你做嗰個按揭風險咧係會減低咗。咁啊加上其實政府都會支持嘅，因為變咗就即係而家係用家為主啊嘛。咁你頭先講嘛，要止跌回穩。所以咧，其實銀行咧係喺好多方面咧都會支持嗰個政策，加上就除咗銀行政策支持之外咧，其實而家政府都鼓勵咩公積金貸款去買樓。咁其實公積金貸款嗰班客户咧，其實都係用家嚟嘅。咁我諗其實同銀行啲朋友傾開，其實點解佢哋相對上會積極咗咧？第一，佢哋覺得風險少咗。第二係支持到國家嘅政策。咁我自己估計咧，嚟緊喺銀行方面咧，都相對上會積極啲去支持呢個房地產按揭嘅業務嘅。
1: 嗯，但係銀行嗰個估值方面嗰個變化，而家又係點樣呢？
0: 基本上就係比較保守啲嘅，因為咧就其實就以往就因為係投資客比較多啲，咁啊變咗咧個價錢咧就可能會高啲，咁啊變咗個成數就即係可以俾少啲首付啦。咁但係現時嚟講咧，其實頭先講銀行咧都係以風險可控為主，所以咧，其實佢哋喺個估值嚟講咧，都係比較保守啲。因為點解咧？你經過頭先講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啲地方，我係講平均係跌咗兩三成，但係有啲可能偏遠嘅城市、偏遠地方，其實可能佢跌到四成到五成。即係咩意思啊？以前你俾首期可能係俾三成到四成，首期都冇咗，咁啊變咗咪銀行可能變咗就要呆壞帳咯。嗱，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其實銀行咧相對上態度係積極咗。但是呢估值呢是保守的。
1: 即是都是那句看定啲。嗱，仲有少少时间讲下商业房地产方面，而家个形势是不是都仲是比住宅那边差少少呢？
0: 商业本身是个本质的问题，因为其实就通过过去那几年，除了是那个大环境之外呢，其实是用写字楼啊商业地产那个模式会变咗。因为点解呢？其实好多就唔使咁多居家办公，好多唔使咁多实体店，咁我哋可以见到，你包括我哋公司都系嘅。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已经系将嗰个人均办公面积减少咗，因为好多工作你唔使喺办公室去做。咁你相对上其实就
1: 系
0: 会减少咗嗰个需求，所以咧其实喺叫做商办物业，特别写字楼咧，其实好多核心地方咧系个租金啊系比高峰期咧系回落咗四成到五成。咁另外價錢咧都係差唔多跌幅咗係三成到四成，主要原因就係嗰、那個整體經濟環境同埋嗰個模式變咗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Andy 啦，中原地產中國總裁李耀智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內地樓市個最新形勢啊。今日財經新思維節目咧亦都完結，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

0: 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嘅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和天然資源相關等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

0: 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鼎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在新界區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著澳龍至到亞公灣路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著新開的車龍排到去安定村，後些少跟著海景花園亦都比較擠塞，龍尾就排到哈羅國際學校。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有車龍排到去屯門學橋面。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寶順路、寶康路去尚德村，還有大埔道大窩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李德晶，商讨12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李永熙，商讨十二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不要被它的名字骗到你，以为它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7: 一个 star tag 啫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6: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哈、
6: 杜文蔚、
8: 彪爷，
2: 是日快乐。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5: 有我 Tracy 邓焕仪。
13: 嗱，有留意我哋节目嘅，当然啦，都会知道我哋成日会介绍啲好节目俾大家啦。
14: 系
13: 嗱，周末咧就嚟紧，又系呢个长洲太平清照噶啦噃。嗱，嚟紧啦，一年一度嘅抢包山决赛咧，亦都会喺呢一个星期日，即系5月24日晚啦，喺长洲北帝每要游乐场的足球场那里举行的。到时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就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奖项的。
14: 是啊，大会就会在晚上11点半举行开幕礼。赛事就会按传统的习俗在5月25号凌晨那里正式展开，即其实24号晚的凌晨。唔係廿四號晚嘅半夜12點嘅，唔該
15: 啦。免費入場券咧就會喺當晚嘅10點開始派發㗎啦。市民咧可以去到長洲消防局側面嘅北社一里，沿住冰廠路咧去排隊攞飛嘅，每人一張，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啊嚇！
13: 嗱，咁大型嘅活動啊，當然大家都要留意埋當晚嘅交通安排啦。為咗疏動賽後嘅人潮啊，運輸署咧就會同新渡輪同埋城巴咁有一個嘅密切嘅安排嘅一個特別嘅交通安排嘅。他们就会在5月25号实施这个特别的交通安排的。
14: 是啊，大家留意了，在凌晨的1点15分，新渡轮就会加开一班由长洲前往中环的特别航班。
15: 而多条的通宵巴士路线都会实施特别的改道的，途经中环5号码头和增设上落客点的。详情都可以留意政府的新闻公布一下。
13: 哇，真的讲到太平清照就不得不提这个飘色了。我们昨天也有提过一点的。 而呢個飄色製作技藝咧，都真係同大家咧可以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因為咧呢一個咧已經係喺2014年獲得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名錄入邊嘅嘛，為呢一項嘅咁有特色嘅節慶活動啊，加添一份嘅意義啊。
14: 係啊，尋晚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紹過啦，一台飄色入邊咧有啲咩部分啦，係咪？今晚咧繼續有長洲北社街坊會主席李志偉李師傅咧同我哋講下，其實飄色製作嘅都有好多苦與樂噶。
15: 係啊，李師傅咧就話咧要傳承呢門手藝，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噶，單係前期製作嘅部分咧都要花成幾個月嘅時間啦嚇，真係好靠一班街坊嘅齊心合力啦，先至可以每年啊都將呢份傳統傳承落去噶。
12: 即係可能我長洲長大啦，每年都見到咁樣，對呢個街坊會有歸屬感。我覺得呢個節日咧喺我心目中咧係好重要，所以每年咧我都會參與呢個節慶嘅。長洲有一樣人情味，唔使鼓勵嘅。每條街嗰啲舊街坊或者係搬咗出去住嘅街坊咧，知道每年四月初八長洲太平清照咧，都會蜂擁翻嚟幫你本身住嗰條街幫手嘅。即係到嗰日咧，我哋有二三百人喺啲街坊隊伍出回嘅。因為佢知道出門嗰日咧要人手幫手啦，陳容鼎盛啦，佢拖男帶女都翻嚟噶。就算係帶仔女啊，或者帶孫啊翻嚟啊，擔旗啊，一齊去巡遊啊，一齊幫手去推票式啊，都會嘅。係長洲長大嘅人咧，就唔使鼓勵嘅，一定會翻嚟嘅。可能咧自己中意玩呢樣嘢啦，同埋即係我有歸屬感咯。喺長洲街咁耐，一聽到太平清照咧，雖然係覺得好辛苦、頭痛，但係咧。每年製作完咧，即係自豪感啊！你做咗出嚟咧，有人欣賞你咧，你會好開心。其實講成全咧，我哋唔夠膽講嘅，每條街都係咁嘅，其實個隱憂嚟嘅。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希望佢哋多啲抽時間嚟幫街坊手咯。一聽到街坊會有咩節目，希望佢哋會嚟幫手咯。前輩都話：喂，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家訪會。咁佢老前輩有時話：唉，叫得到就得噶啦，叫得到咪叫咯。
14: 每台飄色上面都有啲打扮得好得意、好靚嘅小朋友做色心噶嘛。嗱，佢哋身上面嘅服飾都大有來頭噶，件件都係經過精心嘅設計去配合主題噶。李師傅就話啦，個個睇飄色都係睇啊件衫有幾靚啊，嚇配襯得好有創意啊，小朋友幾咁開心啊咁。其實咧，佢為咗飄色咧預備服飾嘅時候咧，都真係好用心，唔夠膽馬虎噶。
12: 你睇呢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飄色衫嚟，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楊貴妃啲貴妃衫，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做個頭飾噶嘛，嘴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慳乜蚊都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16: 我覺得呢個最得意，因為有花花。我覺得今日套衫好靚。
12: 你扮咩角色？你做咩衫？每個人都知道啦，龍袍就係皇帝著噶啦，唔係平民著噶嘛。一著起嚟之後咧，加官進爵咧，咁啊呢套黃色嘅衫已經代表咗一國之君啦。啊，著起嚟特別威風噶啦。嗰個小朋友哇，做皇帝幾開心啊！
16: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師衫咁樣啊，好期待，
17: 好期待，
16: 超期待啊！
13: 哇！聽到小朋友把聲咧，我覺得好可愛，好得意。係
14: 啊！
13: 嗱，而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一位特別嘅嘉賓啦。佢咧都可以話係拉低曬我哋節目開播以嚟啊年齡最細嘅嘉賓記錄啊！佢咧就係五歲嘅以靜啊，劉以靜嘅。Hello， 以靜你好啊！
14: 你好，以靜。
13: 你好啊，以靜，我知道以靜咧嚟紧都喺飘色嗰度做色心噶、哦，系啦，想问下以靜，你之前有冇做过色心噶？
18: 有噶，
14: 有噶，嗯，咁你之前做边个角色啊？
18: 之前做咗系公主嘅角色，
13: 哇，公主啊，一定好靓啦！
14: 你觉得自己靓唔靓先？
18: 靓，
14: 哎呀，好中意。
13: 喂，但系嗰阵时热唔热咁样噶？
14: 热唔热？
15: 热唔热啊？
17: 唔热噶。
15: 咁今年你系做咩角色啊？又
17: 今年我做角色系女儿国角色啊。
15: 哦，咁你套衫系点样嘅？系咩色噶？
17: 粉红色嘅，
14: 粉红色嘅。我想问下咧，好多人咧同你咧举机影相噶嘛，你紧唔紧张噶？系咪都惯咗同大家笑笑笑咁样噶啦？
17: 都有啲紧张噶，
13: 喂，咁嗱，你又有少少紧张咧，但我知道咧，可能之前咧你都会有一啲嘅准备功夫噶嘛。之前会唔会即系早啲瞓啊，或者饮多啲水啊？会点样准备噶？你哋？
17: 我就饮多啲水啦，
14: 早啲瞓咁样啦，系咪啊？
17: 系、
14: 我想问你怕唔怕高噶？企喺嗰个柜上边咧，都有啲高度噶、哦，你惊唔惊噶？
17: 唔惊。
14: 哎呀，真系叻嘅啫。
13: 系、
15: 到时你会唔会拎埋把风扇仔啊？
17: 会嘅。
14: 聪明啊，聪明啊，真系。
13: 系把风扇仔系你自己准备啊，定还是屋企人帮你准备噶？
14: 好
13: 唔使
15: 练
14: 系咪？
15: 已经
14: 好熟悉噶啦，系咪啊？
15: 唔使点练啊，系咪啊？唔惊啦，系咪啊？
14: 佢而家已经摆紧俾你睇啦。
13: 不过我睇唔到，但我知道你一定真准备好充足噶啦，咁样系啦。咁啊，嚟紧咧就真系我哋期待你嘅演出啦吓。
14: 系啊，加油啊，加油啊，
15: 加油加油！
13: 唔该晒，尔静系啊，
15: 唔该尔静。
13: 到时真系呢个，
17: 拜拜，
13: 拜拜。
14: 喂，多啲上嚟，已经拉低晒个年龄，我好开心啊！即
15: 系拉低成个节目嘅平均年龄，我哋可以
13: 嗱，到时咧就真系可以现场啊，真系睇一睇啊，怡静，同埋我知道喺我哋节目入边嘅 Facebook 专页啦，或者喺我哋嘅 IG 啦，我哋一啲嘅唔同节目，我哋节目嘅社交媒体咧都可以见到啊，我哋嘅一啲朋友点样准备今次嘅飘色巡游嘅，亦都可以更加了解今次佢哋嘅一啲嘅幕后花絮
14: 啊，对，系啊，佢哋嘅付出啊，
13: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我听到以静咧咁开心咧，我都谂起呢一首歌啊，真系做小朋友好开心噶。
15: 系，
13: 不如我哋就听下 Gareth T 嘅呢一首《我很小朋友》啊。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学会走。

0: 国潮三点零，
1: 发掘国潮的定义。
0: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1: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0: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国潮三点零。
2: 十八俱乐部。
3: 而家喺我哋直播室入面咧，就唔单止有我 Fanny 同埋 Tracy 啦，仲有阿鹏。Hello， 阿鹏你好。
4: 早晨啊，
5: 早晨啊，点
3: 解早晨、啊？
4: 时间嚟到晚上七点二十五分。
3: 点解有阿鹏喺度咧？因为我哋早前节目咧就同大家介绍过红磡站铁路体验馆啦，佢咧就已经系完成咗扩充同埋升级再遇站建铁路展噶啦。除咗保留翻啊四架退役嘅列车，仲有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同埋多个嘅互动展区嘅。阿鹏都有份去噶嘛？
5: 阿鹏已经成为咗我哋嘅试玩专员啦，系啊，即系我哋介绍俾听众，但系我哋要话俾人听有几咁好玩啊！鹏真系。呢、這个位置真系非你莫属啊！系啊，点啊点啊，嗰日有咩玩啊？
4: 嗰日其实主要系睇为主，当然有一个好重要大家玩嘅环节，我相信寻日都好似有提过，就系、是、做车长啦。咁、啊，做车长嗰个可以迟啲再同大家分享嘅。咁、但系入去有咩睇咧？都几多嘢睇嘅。一入去最深刻咧，就系可以见到有四架嘅列车系真系成架咁样喺度嘅。因为以往一般比较少机会系一架停定定喺度俾你行嚟行去望，一般我搭港铁咧都系你翻工时间啦。
5: 就唔会用声喺你面前过咗啦架车，
4: 就唔会用嗰个观摩嘅心态，因为同埋都睇翻啲我嘅童年回忆啊。因为以前搭火车嘅时候，我搭开嗰架都退咗役噶啦，即系搭嗰架。以前系嗰啲冇灯啊，即系嗰啲站就一个站就一张贴纸黐喺度咁样噶嘛。咁佢天时地利人和啦，因为佢下边就系佢真系红磡站嗰个月台，佢就真系拍咗喺度。
1: 哦，咁今次嘅退役列车咁样展示咗出嚟，咁其实系参观者系可以真系行到入去睇啊，定系点样咧？
4: 可以行。到入去睇嘅，咁但系当然有啲嘅座位就唔好捉摸啦，因为佢有啲系真皮啊或者等等啦，咁啊睇翻嗰阵时嘅指示啦，同埋佢就四架车都有唔同特色嘅，一架就系我都见过嘅坐过嗰架啦，另外就一架黄头车啊，应该系叫，咁啊就系退役咗好耐噶，另外仲有一架就系直通车，系双层嘅，双层嘅，嗰个真系我自己见啊见得多啦，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但系我真系冇上过去，望落去都几新净，
1: 系咪都原汁原味保留翻个原貌呢？
4: 系啊，直头因为啱啱我听琴日。同事同我哋介紹咧，佢直頭翻身過添。
3: 喂，同埋我記得咧，尋日或者之前我哋節目入面都有提過，呢、這個展覽入面會見到一個長達五米嘅巨型車票場。現場睇到係咪好震撼咧嚇？
4: 我就唔會用震撼嚟形容嘅，不過我覺得幾靚嘅，係啊，同埋因為佢上面真係有好多唔同特色嘅一啲車票，即係無論係當然，譬如一啲 crossover， 即係可能好啲合作唔同，譬如動畫啊、電影啊等等嘅啲，甚至可能係熊貓嗰啲嘅紀念車飛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八達通啦，因為有一啲就係舊嘅八達通，大家我相信在座都見過曬㗎啦，即係嗰張粉紅色嗰張啊、綠色嗰張、純綠色嗰張嗰啲八達通啦。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啲就係特別啲嘅車飛都有嘅，即係譬如。如係以前八通嘅前身嗰個儲值卡，咁啊，因為佢以前都分享過，佢一張五十蚊咁樣咧，原來啲人係會用剩幾蚊，然後一定要搭場最貴嘅車票。
3: 呢、這個我記得 Fanny 同我嘅心得係咪啊？
5: 佢咧咪有個紙嘅透明買張飛俾你嘅，咁咧我嗰時仲喺中環翻工噶嘛，咁啊冇理由我住石硤尾，冇理由去旺角用咗佢噶嘛，係咪？一定係留翻翻工用噶，我就喺嗰個紙嗰度咧寫住呢張係未成，寫個未字，跟住儲咗可能五六張俾爹哋媽咪一齊。
3: 是啊，即系呢个展览都几多嘢睇啊！
1: 系啊，今次嘅展览咧，其实咧参加者咧都可以透过呢啲咁轻松互动嘅方式咧，认识翻红磡站五十年嚟嘅历史变迁啦，同埋各种铁路列车嘅进化过程添啊！
3: 好啊，咁我哋一齐听一下添啦。
6: 我哋可以由个闸机开始。
7: 好啊，好啊，闸机都系今次先新界，咁我哋都系想嚟参观。

0: 火車軌。
1: 下一站紅磡，乘客可以轉乘西鐵線，右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2: 呢、這個柴頭火車咧喺左手邊嘅53號，咁當年咧呢個大概係可能六七十年代嘅時候，仲係用柴油火車，因為都未有電氣化。對面咧就係七十年代嘅而家呢笪地方紅磡車站，咁就係當年我哋75年咧紅磡就係喺九龍啦，即係而家中樓嘅位置啦，搬咗嚟呢個位置，咁就成為九龍車站。咁當年就未叫紅磡嘅，紅磡咧係之後有咗機場快線先至再改名。
3: 然後繼續行落去，就開始見到一啲即係無論係本地人同遊客都好中意打卡嘅港鐵站牌。
2: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我哋港鐵就好多唔同顏色嘅車站啦，咁亦都有啲特別嘅港鐵元素，就包括我哋嘅毛筆字啦，同埋我哋嘅紙皮石啦。咁而家大家都喺柱前邊打卡，但係又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唔同嘅顏色車站有冇啲咩嘅特別嘅意思咧？
3: 哇！呢個真係唔知啊，但我記得以前好似睇上網有人討論過嘅，但我唔記得咗答案。
2: 因為當年大家未必識字啦，所以就諗住用顏色等大家認得自己可能經常去嘅車站。咁通常咧，我哋啲大站轉車站咧就會用紅色嘅，比較搶眼啲啦。藍色通常咧就會係海邊，即係你大家都會可能有啲聯想嘅對個字，咁就會揀翻。例如黃大仙，所以就會係黃色啦。彩虹就當然係彩色啦。但你話係咪真係全部都可以跟到曬咧？咁我諗都要睇翻附近嘅車站嗰個排列嘅。咁但係尖沙咀點解係黃色？我又真係聽過個設計師講，因為個沙字啊。咁大家而家轉眼咧，通過咗呢一個咁有港鐵 elements 嘅轉彎位之後咧，我哋就去到我哋第二個展區鐵路歲月。咁呢度咧呢一埲車飛牆咧，咁就係今次新增嘅。咁呢度用咗咧超過2500張車飛啦。咁有啲朋友仔如果可能以前都有見過我哋另一幅喺九龍站嘅飛牆，咁呢幅有咩唔同咧？咁就係有埋八達通。
3: 我最懷念係粉紅飛象、小童八達通。
2: 因為你用過係。咁所以呢埲牆咧，除咗見到唔同特色嘅設計車飛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我哋嗰個車票嘅演變，由真係以前用實體飛，後屘去到八達通，而家可能已經係 cashless 啦。我哋用 QR code 就已經可以搭車入閘啦。
4: 係啦，我哋前日咧就同港鐵傾過偈啦，喺今日咧就可以聽到啊當中一啲嘅鐵路嘅一啲參觀嘅體驗啦。彭嗱，我知道你當日咧仲親身試玩咗極受大小朋友歡迎嘅《我要做車長》列車模擬駕駛體驗添㗎。
5: 係啊，賣個關子先。
4: 冇錯。賣個關子先，因為咧我哋新聞同交通之後咧，阿彭會繼續同大家分享究竟做車長有啲咩嘅秘訣。
6: 啊，平時我哋都係偷望車長究竟做啲咩，今次阿彭就代替我哋啦，親身試咗一下嘅。
7: 可以入個駕駛室啊，好難得噶、
5: 啊。我以前細個就喺個車頭嗰度喺度養，入入養養喺度望下，哎，見唔見到裡面咧？
6: 就係阻住車長揸車嗰啲人。
4: 唔知幾多人羨慕你啦？不過我哋就真係唔使羨慕住啊，轉頭聽完新聞再聽阿彭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指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蕴晴宣布政府

0: 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假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八月，英格兰地区五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一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首要任务。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他指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有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小榄。另外，九龙方面啊，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西行线啦，主要系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必加街车多。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意外是清了场，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至到永德里广场这一段比较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湾仔的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三板街是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选举事务处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的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看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三至四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十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十至二十厘米，近四成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一至三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六毫米，农田盐碱化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先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3, 2, 1, go！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4: 十八好时光，
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 Fanny 妈妈。
5: 系
6: 有我出席邓焕仪，
7: 仲有我十八好时光嘅实习车长何展鹏，
5: 你好，欢
6: 迎你啊，
5: 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大家倾紧呢一个港铁红磡站嘅再遇站建铁路展啦。今次嘅展览一大亮点啊，就系全新推出嘅《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啊。阿鹏，你入到去训练车长嘅专业模拟驾驶室噃，有咩感想？有咩感受先？
7: 首先系兴奋先啦，简直好似圆梦咁啊！因为唔知大家细细个会唔会啦？我细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睇究竟车长做啲咩。即系坐巴士就系睇，首先睇佢揸车嗰个啦，咁坐上面就一定系坐第一层噶啦，咁。地鐵就係一直一個克服唔到啊，因為睇唔到，撳唔到落去。今日終於可以入到去一探究竟啦。
6: 係，咁點樣？係咯，係點樣模擬到咧？係有員工指引你啊，定係你自己摸索啊，定係點樣嘅？
7: 今日咁啱咧，因為嗰一日就有個地鐵嘅同事陪我哋介紹翻嗰度嘅，咁啊佢又教我哋點樣用啦。咁現場情況我都唔好了解。不過我哋嗰一日就見到一打入去就係見到咧，其實佢真係因為嗰一個係真係俾車長做去練習嘅時候一個模擬器咁樣嘅。咁佢裡面就應該係還原翻曬究竟一個車頭其實裡面有啲咩嘅裝置啦，有好多掣嘅。咁同埋就係因為室內噶嘛，平時揸車其實。

0: 你點樣隧道景也好，風景也好，點樣都會見到啲嘅。咁佢嘅呈現就係、是、咧，其實佢有三個嘅熒幕。咁無論係佢駕駛嘅時候見到直線嗰熒幕啦，同埋佢左邊、右邊咧都有個熒幕可以俾你睇翻實際上佢嗰啲動畫嘅風景個模擬行駛嘅情況係點樣、
1: 哦。我最好奇係佢嗰個車長嗰個 panel 咧，即係嗰個控制台咯，即係有啲似我哋電台嗰個 panel 咁樣咧。
0: 複雜好多，
2: 九萬個掣係嘛？
0: 佢嗰啲掣係佢唔單止淨係好似電台嗰、那個咁，淨係喺台面嘅。左手边又有，右手又有，跟、住上去天花板嗰啲又有好多个掣。
2: 我觉得自己好似飞机师咁啊，冲上云霄咁啊，
3: 都好型效啊，
2: 好型喎。
0: 咁啊，但系佢嗰阵时有做过啲调整嘅，即系我相信现实真系揸车嘅时候咧，要留意或者要睇嘅或者要揿嘅掣都多啲。
3: 即系你系一个简易版嚟嘅。
0: 我哋简易版嘅操作啦，即系其实我哋主要系控制佢开车、闩车啊、开门、闩门嗰啲嘅。
2: 喂，你讲开有阵时咧，个车长咧要拍到嗰个车啱啱好咧，其实真系唔系易嘅。我试过搭咧，佢系要停咗再。大家停
4: 少少啦嘛，
2: 因为佢拍得唔靓嘅，嗰、那个有一次试过咁，可能系 train 机嘅个姐姐带住哥哥，但系你咧，你刹车或者咩难唔难咧？你觉得？
0: 我觉得都几难，几难嘅。咁我哋现场嗰阵时就试过嗰下，我哋就失败咗嘅。咁我哋其中一下就系原来玩去到唔系玩，系认真做实习车长。去到中间嘅过程先发觉啊，原来个手掣系要揿实个掣，唔可以放手嘅。跟住我哋就发生咗一个，如果喺现实应该都几严重嘅事故，我哋停咗喺个路。喺中间露天未到车站，跟住然后我哋就再开翻车啦。咁由入到去咧，其实佢有条线俾你睇嘅，即系咁上下对翻你就放慢车速咁啊拍正就得噶啦。咁但系我哋就失败咗，你系成个车卡去咗差啲，再离开咗个月台。
1: 我哋平时啲人学考车咧，咪话拍位系拍车最难噶嘛？你揸列车啦，有冇话边个环节系最难咧？其实系拍月台嘅时候最难啦，定系刹车啊，定系加速啊，定系点样咧？
0: 进入个车厢最难。
2: 点解咧？我想知道，
0: 因为冇机会入去啊嘛。今次咁啱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
3: 咁真系港铁今次俾你一个好好嘅经验啦。
2: 你写日记啊，你翻屋企要
0: 多谢多谢，
1: 即系写落去人生嘅里程碑。
2: bucket list 一个系咪啊？
3: 好紧要，好紧要。
2: 我想听下当日你模拟驾驶个体验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3: 好啊。
5: 大家可以上車體驗一下先，這個是真實用來訓練列車車長的一個模擬駕駛。
6: 我細個嘅時候好中意喺個車頭有陣時會開門噶嘛，唔知點解，咁我就會喺度裝下啊，裡面究竟係咩嚟？但我永遠都睇唔到呢度。
5: 咁呢一個咧就真係一個車長，佢係真係出去正線度行車之前啦，咁佢必須要受訓嘅時候嘅模擬駕駛。咁入邊咧有唔同嘅天氣情況啦，可能一啲特別嘅 scenario 啦，都係可以考到車長嘅反應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今次就簡化咗少少嘅，車長其實唔係淨係睇咁少嘅。呢兩邊咧就係唔同嘅車門，咁譬如嗱，而家你可以試下坐低啊。咁而家見唔見到有個燈號咧？咁呢兩個燈號咧就係顯示啦，邊道門咧應該係要開門。咁如果佢呢邊著咗燈，咁你就可以撳呢個開門掣啊。係啦，咁然後你就撳廣播啊。
7: 佢直情喺個熒幕嗰度會顯示而家前面個路位係點樣。撳下廣播先。撳
8: 請勿靠近車門。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6: 呢个就系听咗几十年嘅声，
5: 系嘛？咁你就可以揿闩门啦。其實左右兩邊啦都有個 mon 啦，就係俾你睇翻兩邊嘅狀況啦。
6: 淨係得司機可以欣賞嘅風景。
7: 佢係模擬荃灣線
5: 嗰啲路。有唔同嘅車站嘅，嗱，小心啦，唔好過太嗱。你鬆咗手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自動停咗車噶啦。你就要去翻個 break 位啦，再重新嚟過嘅。
6: 呢個係我哋以前搭地鐵從來都未遇過嘅環節，就係喺條路中間停咗喺度。
5: 係啦，咁我都唔想大家有。咁呢 就見到個標啦，依、這個綠色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 target 嘅車速啦。咁但係去到可能去到站啦，就嚟到嘅時候咧，咁就要向翻自己拉，咁就會減慢個車速啦。我見到有就嚟入站啦，咁我哋可能就開始減慢啦，可以。咁然後就開始要留意側跟啦。我哋應該咧就有條紅線啦。如果我哋停得準嘅話咧，就會有條紅線咧齊咗啦。嗱，我已經衝咗站啦，因為太快啦，已經係。我哋每一個 game 咧大概係5分鐘啦，即係有啲。

0: 同學仔或者朋友仔操控得很好嗰啲，咁可能咧佢就係可以好準確咁樣停車。咁嗱，我停車都好渣嘅，所以我咧我都唔係做車長嘅材料。
1: 經過訓練嘅做車長
0: 就係、是。係啊，係啦、啊，咁但係就完成咗呢一個技能。點
1: 寫做車長體驗？
2: 話個車長體驗就咁好玩啦！其實我知道今次成個展覽入邊都有好多展品好。精彩好多嘢可以睇到嘅，今次呢個紅磡站月台咧就會繼續展出四款經典嘅退役列車啦，包括黃頭啦、烏蠅頭啦、杜利華號啦，同埋九廣通嘅，仲有咧新添咗一個懷舊嘅時鐘啦，同埋資訊顯示屏啊，原汁原味咁重現翻昔日車站等車嘅情景嘅，即係有咁多。咁吸引嘅展品当中，对阿彭嚟讲，有冇边啲系特别有深刻印象咁样咧？
3: 我觉得最吸引系佢真系揾翻啲实物啊，
2: 哦、
3: 即系譬如入到去，可能系一啲大家未必有机会见到嘅、嗯，就譬如系嗰啲铁路嘅信号灯啊，或者可能嗰啲路牌啊，佢就摆咗入去啦。因为入口嗰度有个时光隧道，咁啊前后都系唔同风景嘅，分别系以前黑白啱啱有火车同埋啱啱整紧红磡站嘅时候嘅相啦，同、埋就系调翻转头，其实就是現代的紅磡站和現代的火車的、
4: 哦、
3: 慢慢走到進去其實都還有其他東西看，譬如他用一個、拆了一個舊車的一張椅子，即大家平時爭位坐的椅子、啊、然後他還用選了一些舊年代的相片放在那裡、模擬了你真的好像回到去坐在那輛舊列車，是好像回到去以前時光一樣的、
2: 啊、
3: 當然我覺得最吸引人的就是一個很大的火車頭、啊、即是那些鐵車頭、港鐵車頭在那裡，一定很多人在那裡打卡的，我相信。
2: 啊、
4: 因为都好怀缅，就系啲退役咗嘅列车咧。你话退役就退役啦嘛，即系我想睇翻佢一面咧，都冇途径啊。以往
3: 同埋就算见到你都冇机会企喺佢隔篱，
5: 系啱，
3: 你最多企喺佢侧边，
5: 系啊系啊，
2: 有趣有趣。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再次留意一下呢一个嘅港铁红磡站再遇站见嘅铁路展啦。咁啊，铁路展就可能迟啲大家可以亲身去睇啦睇啦。呢、這个时候，但系亦都有孙燕姿嘅遇见送俾大家。

0: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0: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区有睇头，
3: 篮球运动一向都深受香港人的欢迎，而家街头康文署都有篮球场，但是不讲不知道，全港第一个室内篮球场就是由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在1918年建立的。
4: YMCA 今年已经125周年了，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将会一连三日在奥海城二期中庭举办 YMCA 揽住你同行125周年嘉年华。现场我最中意的有好多互动的摊位游戏啦、展区啦，介绍 YMCA 咧嘅同埋篮球嘅起源啦。目的就系推广篮球运动文化。
5: 嗱，呢个 YMCA 揽住你同行嘅125周年嘉年华咧，揽即系篮球个揽啊吓。究竟有啲咩内容呢？电话线上咧，我哋都接通咗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助理总监萧婉玲 Jessica 同我哋介绍一下嘅。
6: Hello Jessica。
5: 大家好，
6: 你好
5: 你好，考一下古先吓，因为头先讲到咧，就系 YMCA 咧，早系1918年咧，已经喺上环嘅必烈者士街会所咧，建立香港全港嘅首个室内运动场啦，亦都正正系香港第一个室内嘅篮球场嘅所在地。点解当时YMCA 会有兴建室内篮球场呢一个嘅谂法嘅咧？
6: 好啊，正如主持人话斋，咁我讲下古先啦。中意篮球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应该篮球嘅发源咧就系嚟自 YMCA 嘅。不过咧，唔玩篮球嘅可能就有所不知，其实咧系喺咧130多年之前咧，我哋美国麻省嘅 YMCA 咧，好想谂一种咧嘅适合喺冬季又喺室内进行啦，又安全又做到体能训练效果嘅团体运动。咁所以咧，當時咧1891年嘅時間咧，任職體育老師個 Dr. James Laysmith 啊，就發明咗咧一個咧投球入籃為目標嘅新遊戲。咁呢個就係現代籃球嘅初型啦。咁跟住落嚟咧，到1895年啦，幾年之後咧，就傳入咗中國，由我哋天津青年會天津 YMCA 咧就首先開始。到1918年啦，正如幾位主持頭先提過，我哋中青喺必烈者士街嘅會所咧，當時咧即係超過100年之前咧，就喺我哋必街會所咧就建立咗全港第一個有籃球場設施嘅室內體育場館啦。當時咧，其實我哋必街咧係配合當時嘅社會咧提倡咧體育救國嘅理念啊，所以除咗籃球場之外咧，我哋好重視咧當時咧居民咧嗰個嘅身體嘅強健啦。咁所以除咗運動籃球場之外咧，有啲運動設施啦、健身嘅設備啦，咁俾到當時嘅人咧都接觸到西方玩意嘅機會。咁其中必街咧，我哋嘅室內泳池同埋室內嘅圓空鑊形跑道咧，更加係全港第一個。
3: 咁讲返今次嘅活动下啦、YMCA 揽住你同行125周年嘉年华，究竟有啲咩游戏呀同埋打卡位呢？需唔需要一啲篮球好手先至能够玩㗎？
6: 我哋今次嘅游戏设计呢，可以讲係老少咸宜，一家大细，咁所以呢喺度呼吁呢大人小朋友都要记得嚟。咁其中呢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有一个嘅打卡位啦，同埋三個籃球嘅互動嘅挑戰遊戲。咁啊，我哋個名咧都好特別嘅，譬如有 slam 燈制霸啦，咁啊，其實一啲考反應嘅反應燈，睇下你一分鐘之內咧可以拍熄幾多盞燈。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一投入雲啦，係一個投籃挑戰嘅考你準程度入到幾多球籃球。咁啊，第三個咧就叫 jump up 新高度。平時咧我哋大家應該係掂唔到2.9米嘅篮板嘅，咁啊，今屋新高度咧就可以考考你嘅跳跃嘅爆发力。我哋有一个嘅度尺咧，睇下你最高可以跳到几高咁样样。咁啊，仲有一个咧好抢眼嘅巨型篮球啊！我自己估计都有食物园大篮球嘅10倍咁大啦。小朋友喺侧边影相咧，就变咗一个迷你球员啦。
3: 好得意啊！
6: 记得嚟打卡啦。

0: 咁啊，更加亦都唔好錯過咧。我哋有一個咧球員嘅更衣室啊，咁有啲咩喺度咧？其中我哋有好多珍藏，咁當然包括咗我哋今次活動嚟捧我哋場嘅Mirror 嘅 Stanley 啦，佢嘅簽名球衣同埋籃球都放喺嗰度啦。咁另外我哋嘅國家隊中國籃球名宿鄭海霞同埋黃立斌咧，佢嘅簽名籃球咧都會放喺度俾大家觀賞。當然有我哋嘅香港著名嘅名宿曾湛元同埋馬廣新咧，佢哋嘅簽名嘅籃球衫啦嚇都會放喺度俾大家觀賞。咁仲有其中就係東方球員嘅簽名卡咧，我聽講話已經炒價咧，炒到去超過10,000蚊啦，都可以喺度俾大家睇到嘅，
1: 星光熠熠喎。
2: 係啊，咁我想問下嘉年華係咪仲有每日嘅限定節目㗎？同我哋介紹一下可以嗎？
0: 咁一定唔可以錯過啦！其中咧，我哋邀請到香港職業花式足球運動員施寶勝先生咧嚟到同我哋獻技。咁啊，花式足球咧，佢平時就玩開花式足球嘅。不過佢今次為咗我哋 YMC 125周年咧，這個籃球展咧都改用籃球去做表演。咁咧可以近距離俾到觀眾睇到佢嘅神乎其技嘅腳法同。
1: 即係花式籃球啦，係嘛？
0: 冇錯，
2: 好期待，好期待
0: 嚇！咁除此之外咧，著名籃球教練阿 Bear Sir 咧，梁文雄咧。都會到場咧，同我哋分享去籃球嘅心得啦。咁所有球迷咧都唔好錯過。咁啊，除此之外，頭先講嘅咧都好多表演節目啦。咁亦都有一啲好啱小朋友玩嘅面部彩繪。咁咧，我哋都有專人咧幫大家畫籃球啊、球衣啊、球籃啊喺個面仔上面咁樣樣嘅。仲有咗一樣嘢咧，就係千祈唔好錯過，因為我哋特登咧都為咗今次嘅嘉年華咧做咗好多路牌嘅造型磁石貼啦。因為我哋 YMC 嘅總部咧喺油麻地咁樣樣，油麻地嘅造型磁貼啦，籃球造型嘅手機磁吸支架嚇，咁有籃球造型圓圈嘅圓形嘅抹手巾啦，咁同埋咧立體籃球嘅鎖匙扣咧，等住送俾大家。咁 like 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埋打卡，咁就可以免費拎到噶啦。
3: 哇！節目真係非常之精彩，亦都咧喺呢一度就唔該曬 Jessica 同我哋介紹啦。喺度同你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Jessica。
1: Thank you， 拜拜。
2: 嗱，温馨提示大家啦，嗱，5月23日星期六咧，呢一个活动嘅时间咧系下午2点至到晚8点嘅，摊位有限度开放嘅。24、25号即系星期日同星期一咧，系朝早11点至到晚8点噶。
3: 系啦，而我都知道啦 ，YMCA 咧今年亦都系佢哋创会125周年啊嘛，所以嚟紧咧佢哋都会有多其他嘅庆祝活动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嘅。哇，真系数一数的话。今个周末咧都好多精彩嘅活动可以同大家即系一齐去玩一下咁样，咁啊真系长洲大家去过睇太平星照未咧？如果未的话，我觉得不妨都去凑下热闹咁样。
1: 天气都应该 OK 嘅。
3: 系啊，因为我系啊。
2: 咁仲有一个咧，我推荐大家咧，就系去呢个大屿山啊。
3: 哎，系宝
2: 莲寺大雄宝殿有呢一个玉佛嘅仪式啊，即日起去到24号噶，免费噶，大家可以咧就完成玉佛之后咧，可以顺道行埋去呢个天坛大佛嗰度嗰条长梯啊，去欣赏下呢个咁靓嘅造型。
3: 好多谢你嘅 tips 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1: Happy Fri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说，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很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说，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至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是离开，现在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是稍为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容凤书纪念中心。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飞林明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

0: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30至到清晨5:30，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嘅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嘅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简直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5: 精神精神，星期五的晚上，你好，直播室入边有的赞。
6: Hello， 我是刘伟恒。
7: 系、hey， 大家好，我是阿一啊。
6: 喂，等阵先，你有冇见到？你觉得佢点啊？
5: 收咗嘛。我其实想忍住噶啦。哎呀，你有冇觉得啊？你见得佢比我多，
6: 我唔想再 comment， 我唔想再跌入呢啲陷阱。
7: 最早讲嗰个系佢嘅，
5: 唔系即系赞你手。
7: 系啊，电台最早讲嗰个系佢啊，系
5: 讲笑啫。好啦，唔系其实呢真系我真系嗱，我少见咧，我系觉得有效果嘅，所以咧我都想问你攞餐单。头先咧咪下，即系开始节目之前咧，我已经问定阿一，喂有咩偏方咧咁样。但我覺得好難跟你嗰個，因為太寡太寡啦咁。喂嗱，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咧，今日呢個話說小弟咧嚟到的神開題，究竟同你講啲咩咧？
8: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5: 其實好襯呢個音樂咯，我想講。因为咧，今个星期咧，小弟啊嘅问题咧，就系放喺小朋友嘅兴趣班上啦。嗱，其实我之前真系冇觉得呢个课题系需要好严重要去处理嘅。因为始终我系一个嘅兴趣班嘅教练咧。嗱，其实咧，我唔知道你两位知唔知道，其实我除咗教游水之外咧，我曾经教过啲好得意嘅兴趣班。
6: 哦，系咩？例如咧？
5: 例如我教过非洲鼓
6: 你识噶？即系嗰啲阿玛尼啦，
5: 系啦，即系你谂下，嗰啲非洲鼓只夹喺个大比那嗰度咧，然之后就卜卜卜卜嗰啲咧。
6: 哦，你识噶？原来
5: 我唔系做，我唔系学开嘅。咁但系咧因为始终做教学 freelance 啲嘢咧，你系小把刀咧，系啦，小把刀咧，你都唔能够维生嘅。咁话说咧，嗰阵时咧就试过有一啲嘅学校啦、兴趣班啦，咁我就出去代堂。
6: 系。
5: 咁其实咧，你问我好着。弱呢啲啊，因为未经历过、未试过嘛，咁我就好想知道啊，究竟教游水以外喺陆地上嘅活动系咩感觉咧？第一，好开心，
6: 系
5: 唔使换衫。
6: 哦，
5: 你知唔知游水咧？其实咧嗱，虽然我自己诶教开游水啦，但有时咧我就觉得游水咧换衫系好麻烦。一件事，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教陆上咧就会系就咁只身去就入学校就 OK 啦。好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你会发觉咧喺陆地上咧教小朋友兴趣班同喺水入边教兴趣班系两码子嘅事。

0: 点解呢？
1: 因为啲小朋友一遇到水就癫咗。
0: 因为小朋友遇到水系冇咁癫嘅。
2: 哦，系咩？
0: 啊，系啦，你点解会发觉冇咁癫呢？嗱，你要谂喺水入边咧，好多小朋友都系惊嘅。
2: 哦，即系佢要依赖性高咗啦。
0: 系啦，佢就需要咩扶住个扶手，所以咧，你每次恶少少话俾佢听，唔得噶，你咁样唞唔到气噶啦，好危险噶，会要救生员嚟救你噶。佢哋即刻觉得好惊。
2: 系，
0: 但系当你去到教陆上嘅非洲鼓咧。嗰啲小朋友咧係癲嘅，係啦，即係我形容嗰種癲咧，嗰種瘋狂係咩咧？你上上下堂咧，明明一班有二十個人咁樣啦，你有五個唔見咗嘅，
2: 係
0: 開始咗五分鐘，五個唔見咗，你喺邊度揾得翻佢咧？就係好啦，誒唔好再匿喺凳底啦，出翻嚟啦咁樣。佢哋原來係會喺個課室入邊咧有窿嘅地方，佢哋就會爬。咁所以哇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就谂哇，原来咧喺即系人生教学当中咧，我觉得最难教系非洲鼓嘅小朋友，因为咧难教在于咧嗰啲真系三岁啊四岁咧都唔识你嗰啲咩拍子，你净系叫佢好全班咧好齐咁样啊，拍到一个音啊，拍已经系好叻噶啦，系好齐讲紧，但系其实咧成堂咧基本上系二十几三十人咧系冇可能可以好统一咁完成一首歌。
2: 哦
0: 一个巴都难，何况一首歌。咁咧，我嗰阵时咧就经历咗一次，哇！原来咧教小朋友兴趣班系咁嘅。嗱，我问下你两位啊，即系做家长嘅陪小朋友去兴趣班，你哋系点样嘅状态，或者见到小朋友系点嘅状态啊？
2: 如果我哋嘅状态系佢，
0: 你嘅状态先啊，
2: 喺一边打玩手机咯。
0: 喂，我好似见到包包答我问题咁啊，好直接就系玩手机啊。你呢
1: 我就
0: 你唔似会咁喎、
1: 啊。唔係啊我仲考虑緊报唔报兴趣班、
0: 啊。
1: 咩呀、啊、
0: 你个仔冇上
1: 兴趣班。我冇上过兴趣班、啊。
0: 你个仔冇兴趣。
1: 我哋屋企就即係当然你问我游水嗰啲就一定要㗎啦迟早都要㗎啦。咁但係呢
0: 係咪搵我
1: 可以系
0: 咩可以啊？
1: 但系我到而家都仲喺度纠结紧，我应唔应该俾佢报兴趣班？咁啊，话说最近有个朋友咧，就早两日同佢倾起，话本身约踢波嘅，咁啊约一点至三点，我话迟两个钟踢啦。佢话唔得啦，我个女要放嗰日礼拜六嚟噶，放学我放咩学啫？礼拜六唔系啊，兴趣班啊，唔知朝头早学曲定，中间学 phonics。跟住最尾仲学过唔知跆拳道咁样，即系成个礼拜六嘅朝头早横跨去到下昼两点零钟先食饭咁样，咁、所以话佢两点零钟就一定要球场离开去接个女放学。咁、我话吓你个女大阿彪彪人个几岁啫，即系都仲系四五岁，咁快就三四个堂啊！咁我就开始谂，咦？彪彪人系咪都系要学兴趣班啊？但系我又觉得我细个冇兴趣班嘅童年又几开心、啊。
0: 你细个冇兴趣班，
2: 自由自我系嘛？
1: 我细个冇兴趣班噶，屋企冇钱啊嘛、所以就去到中学嘅时候，咪早几日讲话去咗玩呢个嘅school band 咯，管弦乐团、都系我自己举手噶。咁去到后屘系踢波咯。咁踢波嗰啲唔叫兴趣班啦、啊，即系唔系真系阿爸真金白银叫你去俾钱俾你去读嗰啲，除咗游水之外，佢坚持游水一定要嘅。咁但系其他都真系冇特别上嗰啲咩学写 program 嘅兴趣班，我真系冇试过弹琴啊、小提琴嗰啲，全部都冇咯。
0: 嗱，我遇过咧有两个家长啦，其实系比较识得安排嘅。我觉得咧佢哋做嘅嘢咧系我哋值得借镜嘅。佢就系点样咧？佢知道游水堂咧其实系要一个半钟头啊。点解过半钟？其实平时上我游水堂可能一个钟嘅啫嘛。嗰半个钟点嚟呢就系、是、姐姐带佢入去换衫，咁咪三个字咯。姐姐同佢冲凉翻出嚟，三个字咯。咁佢就会点样做呢佢会喺隔篱 join 一个嗰啲瑜伽班啊。
1: 哦，
0: 即系你谂下，佢安排得好好。其实我觉得呢样合理嘅，因为佢咧，我就问过佢嘅，我话啊，点解你安排得咁紧密呢佢话我凑仔真系冇时间做瑜伽噶，同埋咧。教水交俾你噶啦嘛，我有咩用啫？我冇用噶啦嘛，
2: 睇住佢喺度做嘢噶，
0: 我冇理由好似队长咁去玩电话啊嘛，不如我攞嚟瑜伽，跟住佢就喺好近啊，真系俾佢 join 到个瑜伽。咁我就觉得，喂，其实咧上兴趣班咧，真系唔系净系有小朋友嘅，大人都需要谂啲娱乐。今个星期我真正第一次同个女参加兴趣班。喂嗱，呢个兴趣班咧，我想先讲讲啦，即系之前大家都有听咯，啊，帮佢拣究竟拣啲咩好咧？好似。

0: 舞，佢有兴趣，定系学游水咧咁样？但系其实咧，因为我自己游水教练咧，我自己唔主张佢太早学游水嘅、因为去咧。嗰啲水感我同佢屋企已經玩緊嘅啦，咁所以咧我就唔游水，我就放低一下先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就喺度諗啊，我仲有啲咩可以選擇咧？咁我就話啊，不如都係俾佢揾跳舞啦。哇，揾跳舞呢個就糾結啦，因為咧我發覺我同我老婆咧係揾咗好多班咧。都好远啊，
1: 系，
0: 即系你明白，
1: 我要离开你屋企一个都有一段距离咁样嘅意思系嘛？
0: 系啊，即系嗰个距离咧，系你就算揸车啊，都即系啱吓，讲紧啱时间啊，啱上嘅堂啊，都可能系要跨区去到廿几三十分钟车程。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好似又真係远得滞喎，又唔係好适合咁。咁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一路喺度犹豫啦，犹豫咗好耐，究竟应该揀咩呢咁样。咁最后终于俾我哋揾到一间呢，就係带佢去跳嗰啲体操啊，芭蕾舞啊。咁就所以话芭蕾舞呢，我就话芭蕾舞可能我女有兴趣。本身我女想学咩 K-pop。
1: 哦，而家啲僆仔系想学 K-pop 嘅，
0: 因为佢阿妈
1: 哦，
0: 系即系因为睇得太多佢阿妈咧嗰啲 MV 咧，所以咧就变相就成日屋企跳咧，佢就觉得啊，我要学呢啲咁样，咁跟住咧慢慢久而久之咧就佢又话不如去我老婆就话俾佢试下学下其他舞种咧，于是我就谂到啦。我舊屋嗰度咧個會所咧，你咪好興嗰啲咩課外活動啊、興趣班啊，我就見到有啲咧妹妹着到芭蕾舞好靚咁樣，
2: 係啊係啊，
0: 我就開始喺度培育佢啦，不如試下芭蕾舞啊咁樣。嗱開頭咧 ，Hira 都係有少少覺得真係幾得意喎咁樣，咁慢慢咧就喺屋企咧開啲芭蕾舞俾佢咧。佢开始一发帮我收拾啦，喺屋企就开始夹高脚啊、天鹅湖啊咁样啦。好啦，咁啊，卒之咧，我哋就话成功咧帮佢报到。喂，但系原来咧唔报又自可，我唔知你两个几耐冇报嗰啲兴趣班啊，好难报嘅兴趣班。
2: 系，
0: 唔系你话想上就上噶，好多时都系冇位嘅。你冇啊？你冇经历过啦。队长嗰时报兴趣班容唔容易啊？
2: 一啲啲啦，
0: 你俾咩佢啊？
2: 迪神嗰啲难啲啦，
0: 系啊，唔系我嗰啲系难啲，我都明白，我都明白。但你嗰阵时系俾佢学跳舞定系咩啊？你记唔记得？
2: 其实我哋咧就冇我好少去系我哋主动叫佢做一啲嘢嘅。
0: 系
2: 通常咧就系边一款咧，即系譬如举个例，佢行过溜冰场，佢话
0: 见到，
2: 哎呀溜冰几好玩，咁啊试唔试啊？哦试咯，
0: 系。
2: 即我唔想我去街佢玩乜、即系譬如芭蕾舞，几得意，你睇下先啦，试唔试啊？啊，佢又点头，咁咪试咯。
1: 但系呢个都要去到佢有翻咁上下意识先至可以。
2: 冇错啊，
1: 即系我嗱，彪彪人而家呢个阶段就系做唔到呢样嘢咯。
2: 其实都会有嘅，即系有一啲，即系你会知道你嘅即系或者你会有机会问下佢啊，小朋友玩，如果系玩呢个好唔好啊？即系唔系好功能性嘅哦，因为咧我想佢四肢发达，所以咧我就拱佢去一个田径训练班啦，而系做下跳体操啊有冇兴趣啊？吓嗱，要咁样跳嚟跳去嘅，试唔试啊？试咁啊，试下噶咯。
1: 但呢个又系我而家纠结嗰位，即系除咗系兴趣班会唔会扼杀咗佢嘅一啲即系时间啊、开心嘅时光之外，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彪彪人其实已经翻紧全日制噶啦，即系佢朝头早翻八点去到八点半去到下昼四点几，即系已经翻十几个钟。其实放学翻去玩一阵，咁我礼拜六日又拱佢上堂，我又觉得有啲唔系好人道啦，即系佢咁细个。其次系咁如果真系上兴趣班，究竟我系应该要因应佢嘅天分或者佢嘅兴趣？俾佢报兴趣班啦，定系因应佢嘅弱点去报兴趣班呢？
0: 好啦，
1: 呢、這个就系做老豆或者做家长其中一个纠结啦。即系例如，我发现彪彪原来运动真系唔得嘅，我系咪应该要培养佢运动，起码唔好咁差先啦？定系，咦唔系，佢画画有天分，谷晒去画画咧？我系纠结紧呢样嘢。
0: 我先嚟第一个题目啦，就系、是、早班要起身翻学嘅问题。呢、這、一个真系系我喺呢一个嘅纠结当中系第一个纠结嘅问题，但亦都系最快决定到嘅问题。
2: 即系点啊？即系
0: 因为喺报嘅堂嘅当中咧，我本来谂不如下昼班啦，我同阿妈都可以瞓晏少少啊嘛，系咪？但系最后老师话你要试堂，净系得早班。咁所以咧，最后呢个已经系好快咧，就已经好决断地啊，咁得啦，我报咯，就嚟上朝早九点几。朝早九点几，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几辛苦啊，因为我女已经好夜瞓啦，我又好。

好夜瞓啦，仲要我咁早起身。咁但係冇辦法啦，其中 Hira 即係起碼有得試堂嘅機會，我頭先都話好難報㗎嘛。我終於揾到一堂可以俾我試，所以決定同佢上一個朝早嘅課堂。

0: 哇！揾嚟就梗系呢一首《早班火车》嚟自 Beyond 啊！
1: 我觉得的神太幼嫩啦，
0: 点解啊？
1: 队长已经经历咗送翻学嗰啲六点几啊，
2: 九点几小时
1: 啦，系咯，九点几小时啦。
0: 喂，其实咧，我想讲由我报兴趣班咧，我真心挂住你两个。因为呢喺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諗啊你两个应该真係好有共鸣。因为喺揀嘅课程啦揀乜啦几点起身啦早班定系晏昼呢我真係挂住你哋。
1: 而家已经惯咗系自然七点几就算礼拜六都系七点几会醒一醒㗎啦。即系返返去我哋以前僆仔返学嘅嗰个阶段咁样囉。咁但系你克服咗早班咁样送希华去跳舞，
0: 真系跳舞啦！
1: 试堂之后点？
0: 嗱，九点三咧，我想讲嗰一个星期咧，其实我做足准备嘅。其实我报之前咧，其实一个礼拜前我先报到嗰个试堂嘅机会。跟住咧，当我报到试堂嘅机会嘅时候咧，我就开始系由报完名啊，紧接我就同下面嗰个小朋友讲：嗱，爸爸咧帮你报咗星期日嘅跳舞班啊，开唔开心啊？咁样，跟住佢就 dancing， 咁即系佢。示意佢知啦 ，OK。咁然之后咧，我就开始同佢讲，咁我哋由今晚开始就早瞓咯。
3: 系，
0: 因为咧，实不相瞒，其实我女咧晚晚都系一点两点先瞓觉。
3: 系，
0: 会唔会好夜啊？
3: 梗系夜啦，
0: 因为咧系佢跟住我哋瞓。嗱，唔系唔想同佢早瞓啊，先澄清啊，即系我唔系虐待佢，话佢要去夜啲瞓，唔系，而系咧我哋其实十点几、十一点咧就带佢瞓觉噶啦。但唔知点解佢真系唔瞓。嗱，我同我老婆咧都瞓咗咧，佢都唔瞓。咁于是我哋就唔得啦。我同我老婆讲，一定要调节佢。如果唔系星期日系星期六夜晚佢唔早瞓咧，第二朝系冇机会去玩嘅咁样。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就真系每一日九点钟好准时，电视都唔睇，有啲嘢想做都唔做，等佢瞓咗先自己整。跟住咧就开始引导佢，喂，瞓觉啦，瞓觉啦咁样。跟住咧慢慢慢慢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咧，我哋终于去到嗰一日，我哋就前一晚同佢讲 ，B B 快啲瞓啦。啊，佢真系准时瞓觉、啊。
3: 系。
0: 然后佢仲同我讲，爸爸 ，tomorrow dancing。
3: 系。
0: 咁我就哇，即系你系记得喎、哦。咁跟住咧，佢就第二日啦，我哋都好紧张。其实我好早，我六点几七点已经起身噶啦，就系、是、因为我惊迟到啊，讲明唔想迟到嘛。跟住咧，我就好早起身帮佢执好晒啲行装啊 ，click click 啦。咁我八点钟叫醒佢，佢一叫即刻起身，
3: 系
0: 一叫即刻起身，我就同阿即系同佢阿妈讲，我话哇。阿女真系乖，真系肯去。然之后咧，佢阿妈就报以一个笑容，因为我同我老婆咧，原来成晚都系纠结紧呢件事，即系纠结紧就系、是、喂，究竟佢会唔会愿意
1: 起尾到身啊？
0: 系啊，会唔会愿意早啲起身？

0: 听过有今天只做一件事，佢系 Eason 陈奕迅。跟住落嚟，我哋有我哋嘅嘉宾。
1: 系今个星期劲啊，开始系啊，我哋咧不嬲都劲嘅，系啊。不过今个呢位巴打劲啊，佢就系咧之前上嚟走下流程啦，而家咧就系两名小朋友嘅爸爸嘅黄泽峰。
2: 系啦，我深信啊，如果佢啱啱有听啦，泽峰兄，佢一定会话：，诶，好小事啫，朝头早六点几起身，因为佢都系负责送个女翻学嘅。
0: 唔系啊，操早水都咁上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比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比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

0: 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厨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俾食肆经营者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带狗只的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的互动提出建议。厨方表示，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会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2: 你的目标是几下？
13: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2: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生嘅标准嘅。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7: 一个一个，
18: 系
17: 今日咧，我哋啊老豆老豆老老豆揾到一位啊，真系呢位啊。老豆界的表表姐，
18: 是
17: 因为呢我认识的阿爸当中呢，他都算是比较迟先做阿爸的。
18: 哦，是
17: 我们的师弟来的。如果在阿爸入面，因为他的啱啱出世的小朋友还小过你的小朋友嘛。
18: 哦，但他大女大过我两个。
17: 他的年纪当然比我们大，而且他是比我们资深。
18: 是
17: 我介绍了他先。欢迎王泽峰，泽峰兄你好。
19: 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7: 我见到阿泽峰呢，今天走进来，我们两个即刻惭愧。
18: 是啊，
17: 因为他的胸肌有啊一个肚腩咁大。
18: 应该咁讲，即是我们录音时间咁啱又冻返呢。 但明明我哋兩個又索曬鼻涕啊，又著曬褸啊，佢集風一件 T 恤就行入嚟啦。
19: 唔係，因為咧點解咧？出邊真係好熱嘅，啱啱咧我
17: 好熱，
19: 啱啱咧我就去完呢個即係學界嘅，今年學界比賽今日係
17: 咩比賽啊？
19: 學界。游水，
17: 哦游水，
19: 咁啊，梗系通常去到都系闹学生噶嘛，闹完你成身滚噶啦，因为呢啲学生唔闹唔得嘅，闹咗就代表佢

0: 鞭打佢，鞭打佢系精神好多嘅。而家好少人鞭打。
1: 啊，依家真系要问下你，即系教女系咪咁教先？
0: 教女咧就要因威并施啦。威咧通常佢阿妈嘅，
1: 系
0: 恩咧都系我嘅。我系好间唔中咧，即系忍唔住佢咧，即系柄佢一嘢。我讲得柄噶嗬，
1: 柄明明，
0: 即系讲佢，
1: 即系柄系个言语上嘅，
0: 言语上唔系真系柄。即系你要适当嘅时候咧，都要润下佢嘅。
1: 系。
0: 即系我人天生中意润佢啊，唔知点解，即系忍唔住咧润佢，即系落井下石。我哋用个名字就咁嘅，你希望刺激到佢咧，就做一样嘢都好啲。
1: 系，
0: 所以头先你讲
1: 小王妃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几岁啊小王妃而家？
0: 而家将近六岁，几将近七岁啦，读紧一年班。
1: 系，
0: 咁啊，其实我对佢嘅成绩我满意嘅，
1: 系，
0: 但系我唔可以话俾你满意嘅，
1: 系，
0: 系唔满意，
1: 系，
0: 咁你激愤佢，
1: 咁佢会点咧？
0: 佢我将佢啲成绩。唔俾佢知啊嘛，秘密，你唔知考第几嘅？
1: 哦，系咩？可以咁嘅咩？
0: 我好，我哋啲咩手段唔可以？佢永远唔知咯。
1: 啊，
0: 咁因为点解咧？佢学校有个龙虎榜嘅。
1: 系
0: 我因为我系负责咁嘅，即系咁讲多题外话。我送佢翻学之后，
1: 嗯，
0: 然后中途咧，我唔要食学校饭嘅，我自己煮送饭学校嘅。
1: 又系你，
0: 又系我。
1: 啊，
0: 咁然后我睇学校个龙虎榜。
1: 系。
0: 龙虎榜系咩？你即系有百分咧，
1: 系
0: 你就上龙虎榜噶啦。
1: 哦，
0: 我每日送完饭咧，啲校工都问我：阿黄生，你望咩？我望紧龙虎榜。
1: 系，
0: 我睇几时见到你个名？
1: 系，
0: 见嚟见都未见到，对我嚟讲好失落。我话失望添啊！
1: 你即系同阿女咁讲？
0: 系啊。
1: 啊，
0: 佢话：诶，好难上龙虎榜，梗系难啦。每日望都见唔到你个名，我更加失望添啦。校工每日都问我，我每日都渴望。
1: 系，
0: 你知唔知你几惨啊？呢样嘢，但你可唔可以读好啲啊？咁其实。其实学校劲嘅，其实佢唔差个95分嘅，
1: 哦，
0: 但系上唔到龙虎榜啊嘛，
1: 系，
0: 我条气咪错，
1: 咁上到未啊？而家
0: 未，
1: 都做咩？佢今日咁兴啊，个人上嚟，喂嗱，讲咗先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阿黄泽峰、阿泽峰兄咧，就即系睇新闻都知道啦，你就得来不易啦，第一名，即系而家大女得来不易啦，第二名亦都得来不易，
0: 冇错，
1: 嗱，不如讲咗嗰个即系心情或者个历程先，即系点解你去到？即系年过五十先至想做阿爸咧，定系咪突如其来？定系点嘅咧？
0: 首先咧，第一个咧就系、是、即系突如其来嘅。即系嗱，其实我啊渴望，其实讲真，我四十几岁先结婚，咁渴望做老豆嘅，
1: 系
0: 一结婚已经渴望，
1: 系
0: 渴望咗十年都唔出现，
1: 系
0: 咁你知道失望，
1: 系
0: 即系到后来咧，你已经系冇嗰种感觉。咁话喂，系咪我有咗？唉，算罢啦。人生系充，即系需要充满希望嘅，但每每都系失望。咁我呢个处之泰然，点知真系有咗小王妃。咁、当然你问我心情点嘅，我梗系好开心啦。但开心之余惊嘅，
1: 系，
0: 因为其实虽然我52岁生第一个小朋友，其实我同一个普通嘅爸爸冇分别，我根本就同一个20多岁生仔冇分别，因为根本就新手嚟嘅，
1: 系
0: 乜都唔识。
2: 咁记唔记得第一下 confirm 哦？真系有咗啦！嗰下佢反应系点咧？
0: 我群方第一个反应梗系开心嘅，
2: 系
0: 但开心嚟都要沉，因为我哋去到嗰个岁数咧，开心得嚟都会沉淀，
2: 系
0: 即系唔会好似啲人说啊，我就唔会啊嘛，沉淀落嚟就谂啦，我应该往下自己点样处
1: 理？冇错啦，你第一样谂咩咧？
0: 第一就谂咧就系我唔识嘅，咁系咪需要有好多嘢支援嘅咧？第一。医生啦，医生最即系最大的concern就话冇产检，之前冇产检，一嚟冲入嚟生，咁我都唔知咩事。咁呢样嘢我记得嘅，当年我好记得呢样嘢。咁即系产检需要咯。
2: 系，
0: 咁呢方面点去揾医生咧？嗱谂噶啦，诶，由家庭医生入手啦，系咪？咁家庭医生就会，喂，你有冇啲嗱都熟嘅家庭医生吓？你有冇啲好嘅医生介绍？
1: 介绍下妇科吓，
0: 妇科啦，因为你产检需要噶嘛。咁我医生好嘅，一嚟就掟咗我去咩咧？佢喂我老友嚟嘅，不过中环开嘅，咁当时你知道去得中环睇医生都需要有啲钱财㗎啦，係咪即係对我嚟讲嗰个年代呢，因为我女嗰个生嗰个时候呢，我即係我教緊游水嘅，嗰个年代未教队，淨係教私教。其实嗰个年代即係19年生啦，2018、2019年好好景嘅。
1: 哦，好即係未有 COVID。
0: 未有 COVID，
1: 好好嘅，
0: 之后先有嘅，好好生意
1: 啊，
0: 好生意到你做唔切啊！ 咁我都收得貴嘅，咁其實錢銀啊對我，錢銀我諗冇影響，濕濕碎。
1: 頂啊！我好少聽到啲阿爸咁講，你知唔知我第一下幾驚啊？睇睇户口有冇錢先啊！
0: 嗰陣時都。

0: 唔知户口几多钱嘅，即系当然我第一下谂嘢，第二谂一样嘢啦，咁我应该系点样去处理咧？咁应该点去睇医生咧？咁咪问下你知啦。当你有咗嘅时候咧，身边好多朋友咧，佢都系真心对你嘅，
1: 系
0: 每日讲得讲一样嘢嘅，
1: 系
0: 咁就搞到你咧就
1: 好紧张，
2: 系啦，
0: 紧张你信边样嘢好咧？
1: 系啊，
0: 咁好啦，咁有啲朋友都好噶啦，你可以。系產檢之餘咧，咁你揾中醫啦。
1: 係
0: 啲朋友真係好好，即係介紹一個好又好好彩，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勁嘅中醫，係專門咧就係睇生小朋友補胎嗰啲。
1: 哦，
0: 咁你知道啦，咁嘅年紀有。
1: 咁同埋你太太當時都唔細噶嘛？
0: 唔細，佢同我同年。咁係咪我都會擔心呢樣嘢？好啦，咁即係介紹咗佢啦。咁原來咧，咁又要政府嘅，一幾手準備，除咗私家之外咧。就是、政府都要有嘅喎，你知唔知道噶？
1: 嚇、啊，梗係要啦，
0: 因為萬一
1: 出事咧，盡事啊嘛，係。
0: 政府最好啊嘛，
1: 係啊，
0: 你唔可以成日單靠私家啲人。
1: 開個花先啊嘛，啲醫生話係
0: 起手準備啦，係嘛？咁政府喺邊度好咧？咁啊，翻翻我老婆，即係佢由細到大住嘅地方，嗰、那個煙啊最好嘅。我又收曬風啊！咁你要咁我自己會點咧？我自己去聽產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清楚，因为我得我同佢啫嘛，嗰时未有，即系未有第二个就唔同啦，第一个就系乜都冇噶嘛，咁你要谂啦，我应该我要听噶，因为我老婆有事，屋企得我一个，冇姐姐噶嘛，咁佢点样处理咧？咁你其实真系好噶，因为起码我清楚每一样嘢先，因为我从来都冇唔知，产前嗰个讲座咧。非常之重要，
1: 系啦，
0: 哇！我完全
1: 系学冲凉啊，学换面啊，
2: 扫风啊，
1: 扫风啊，
0: 后屘我变成扫风大人。我大女我扫晒，因为我由细咁，我喺当中学嘅嘢好多，就系、是、因为我要保障，因为我男人老嗰啲男人知道老婆有灾点咧，就谂喂呢、這个家庭以我为大，
1: 系
0: 其实任何事都系关我事，除咗搵钱都系关我事之外。一条毛你都唔使谂
1: 啦，
0: 咁点知咧就老婆都出事啦，有试过
1: 即系唔系好舒服啦，真系吓。
0: 举个例子，譬如出血咁，哇死啦呢部，咁点算咧？咁我两点钟个半夜，咁喂，哇唔系嘛，我咁辛苦，五啊几岁先有一个，然后你跟住出血，唔系嘛？上天你咁对我，第一件事梗系装香啦，祖先你保佑啦，大佬我行咗十几廿年嘅，然之后有一个咁，个心当然好嚟啦，咁啊打俾个家庭医生，医生又诶、哎、其实咁嘅，就算你去政府医院急症室。佢都系叫你瞓嘅啫，咁既然瞓嘅冇办法理嘅，十几个钟头先知发生咩事噶嘛，咁不如屋企瞓啦，屋企瞓好过喺医院瞓啦，
1: 系，
0: 咁啊摊下可能会好啲嘅，咁后屘啊果然系第二朝就冇事，
1: 即系医生佢专业判断咗嘅，
0: 系啦，我两点钟打俾个家庭医生，喂啊医生，我知你瞓咗，但系真系唔好意思，我唔知点处理呢啲嘢，我真系惊噶嘛，咁大家都熟嘅咁多年。呢个其一咧，其二，我原来发觉咧，有好多嘢系我哋系唔知佢嘅，即系女人原来打一套之后咧，有好多问题会出现，
1: 系，
0: 譬如妊娠疹咁样啦，
1: 系，
0: 咁你知妊娠
1: 疹？有，我老婆嗰时都有噶，就系陀仔之后出风烂咁样，一粒粒咁样无啦啦，好痕，但系又唔知点处理嘛，
0: 唔知点处理噶嘛，人哋应该理论上临生之前先发生嘅事嚟噶嘛，点知我老婆陀咗呢三个月四个月。佢出，可能佢年紀嘅問題大咗，突然之間出一個世界地圖喺個身嗰度。我唔知點處理。
1: 係，
0: 唉，即係呢樣嘢真係後屘睇醫生，佢話漸漸會散退，我俾藥你查。咁同埋你唔使咁驚恐嘅，用曬所有方法。咁我見佢日都，哇，好辛苦啦，我真係心真係好嚟，我又要安慰佢啦。你知道嗱，當一個人有事嘅時候，如果我都仲係有事，用一個好負面嘅嘢咧，呢鑊就結啦。
1: 尤其是孕婦啦，即係佢哋都好多擔心噶嘛，因為要抬住個 B B 啦。
0: 唔係佢有冇變化噶？係
1: 啦，佢有變化，因為荷爾蒙有變化啦，即係佢又會好多嘢擔憂啊。咁嗰個如果側邊嗰個男人，
0: 佢仲擔憂你。
1: 係啦，我又明白風輕喎，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又係我晏晝翻下工啦，收到我老婆打嚟，但係佢話係地鐵職員。你太太？在地铁站晕了那时候呆了好像五六个月。
0: 真的人都癫了。
1: 那就即刻飞的过去那后来又是无啦啦几次都是这样晕了的时候才说不知道可能我到现在都未知道什么原因的但是有些家庭医生就说、哦、可能就是怀了孕之后呢有些荷尔蒙变化令到个迷走神经错乱跟着惊恐症所以一人多呢就会晕低了。
0: 不奇
1: 怪但你那一刻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即刻飞过去咯。开下会你都要飞过去的了。

0: 你知唔知？当你经历过呢啲嘢之后咧，哇！你千锤百炼啦，以后你都唔会惊呢样。
1: 呢句我唔敢讲啊，因为款款都唔同。
0: 我哋因为有咁嘅岁数嘅人咧，通常咧大概知道会了解呢样嘢咧会好啲嘅。所以我话你听，所以生第二个咪冇咁惊咯。即系所有嘢你都会觉得平静落嚟先。首先要冷静。如果家庭里面你最大嗰个你系爸爸嚟，你都唔冷静咧，就好大件事。
1: 嗯，
0: 即系呢样啊，因为我完全 understand 呢样嘢。嗱，冇事发生嘅当然天下无敌，有事发生咧，大家都处理得冷冷静静。因为就算你发晒癫都冇用。
1: 系，
0: 你系冇解决到个问题。咁嗱，过程里面咧战战兢兢，咁就挨咗尾声啦。

0: 嗱，咁你知道女人臨生仔之前通常都會食啲涼嘢噶嘛？
1: 西瓜哦，係、啊，
0: 哇，摩托擦啊，燒鵝啊，摩托擦啊，唉，其實唔可以噶，
1: 啊，
0: 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咯。咁我就係因為臨生前嗰幾日就同老婆，唉，都大解放啦，咁耐係嘛？我同你喺朋友仲好啊，朋友，喂，好，雲大風，你就嚟生啦，慶祝燒鵝，我都去食咁。咁食完之後咧，個血壓高咗，
1: 哎呀！
0: 咁加上，因為你年紀大咧，你又需要食得多，我哋叫壓食不靈，啲醫生要食，令到你即係啲血冇咁結，好行啲，等啲血壓降低啲啊嘛。但你臨生之前唔可以食噶嘛，你止唔到血噶嘛。
1: 係
0: 咁就好啦，咁冇食呢啲啊，咁血壓高咗，到生嗰陣咪妊娠道血爆咯。
1: 哦，
0: 咁唉，
1: 哇！真係嚇親死喎嘛。
0: 哇！我真係～
1: 而家谂翻起，即系六七年之前嘅事。
0: 哇！我历历在目啊！嗰半个钟头，即系佢出事嗰、那个，我叫我出产房。本来我睇住佢出世噶嘛。
1: 系。
0: 你话喂唔得啊！你老婆啲麻醉药落唔到下半身，上咗头呢边，所以佢已经开始不省人事。咁话我哋全身麻醉，但全身麻醉唔准睇。
1: 系。
0: 咁我要出咗去产房。哇！呢真系呢半个钟头咧，即系。我都有纪录片拍噶吓，即系我觉得比死更难受。
1: 啊、
0: 我仲自己讲，哇，我冇做错嘢。喂，我呢世人最多都系后生多女朋友啫。我冇做过伤天害理嘅事啊。咁好咧，人哋有细路，我有细路，我等出世嘅时候，即系嗰个情景系，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问自己，我冇嘢做错。咁我喂，所有诸天神佛、
1: 啊、
0: 全部都点话？喂，保一保我好唔好、
1: 啊？
0: 我净系。想两个人入嚟，三个人出去啫、嗯，即系嗰个心情系完全系，我谂做戏都未试过。
1: 系，我就想问你啦，嗱、嗯，即系少不免有阵时喺 TVB 又好，咩台都好，即系都会拍下嗰啲喺个
0: 急
1: 症室门口啊，产。

0: 做唔到噶，做唔到噶，
1: 騰嚟騰去啊！
0: 做唔到嗰感覺噶，做唔到感覺。但係話咩？我而家我演翻呢場戲，我聽我攞緊金像獎。
2: 但呢個同你啱啱講嘅好唔同喎，即係例如早一開始懷孕，哦出診又好，或者我、哦、要去睇醫生度，你都仲係有一種喂得啦，冷靜就解決到啦。但係今次呢個係你真係無能為力
0: 嘅
2: 喎、
0: 哦，即係呢個係你最後勝利嚟嘅，即係你諗最尾嗰步。應該冇事噶啦，捱咗即係都有十個月嘅時間，
1: 係
0: 整體你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到後來你最尾嗰步，你真係好驚。好啦，到後來老婆冇事，小朋友出得世，我都話啦，醫生問我：，喂，你小朋友你唔係追住佢睇嘛？唔使噶啦，睇佢冇事噶啦。咁係出世嗰刻佢唔喊，即係小鴻飛唔喊，我就行埋佢。啊，不過唔知係咪嗱，我成日覺得呢啲都係鬼門關嘅嘢嚟。我真係行埋去講，喂，即刻喊，
1: 係。
0: 好恶啊！望住，哎，喊啊，冇事，唔理佢。咁啊，梗系睇佢老婆。咁啊，睇佢老婆，然后佢落咗解药之后，解药即系意思咧，即系麻醉药有得解噶嘛。解之后咧，佢唔系好醒嘅。
1: 系。
0: 咁再经历多呢两个钟头，
1: 仲有两个钟啊！
0: 我对住张床对住佢，喂，你唔好有事啊！我唔知点照顾佢噶。我一个男人，一个细路，有咩事我一条友。我点教啊？我搞唔掂，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瞓啊！你点都要醒啊，老婆！我真系搞唔掂啊！
1: 我呢场戏又系另一场戏嚟，
0: 梗系啊！我话俾你听，即系同我哋演戏，
1: 即系唱翻首歌俾佢听，哼翻醒佢啊！嗰啲啊，
0: 唔通我叫唔好，你醒啊！你醒！我睇住个表，即系个血压表一路喂医生话喂佢得唔得？有好转有好转，我心情好啲，望住佢，喂你冇事啊？你冇啊？佢就压压大眼望一望，个你点？喂，冇事。放心，佢话后屘佢同我讲，你眼泛泪光，梗系眼泛泪光啊！你出事咁我点啊？但系我好自己件嘢咁，我搞唔掂嘅。嗱，呢个系第一个嘅心情，即系你问我成个过程咧，如果呢个戏俾我重演咧，我真系赢梗，即系赢梗。同埋你会发觉喺生仔嘅过程咧，或者陀小朋友的过程咧，成个人嘅心路历程系。
1: 冇錯，
0: 唔同曬。
1: 我諗冇一個即係父母啦，即係當然啦，我哋好 appreciate 啲媽媽更加辛苦，更加偉大。
0: 老豆偉大嘅，
1: 係啦。咁我哋帶我哋做阿爸嘅，其實咧喺側邊目睹呢個過程，亦都未必完全幫到手。你知啦，
0: 愛莫能助。
1: 除咗打氣祈禱，我哋冇嘢做啦，叫醫生幫下手。
0: 係啊，
1: 即係嗰個心情咧，其實都係會記一世嘅。
0: 其實我哋知唔知做爸爸咧，你面對承擔嘢不比太太差嘅。
1: 嗯。
0: 点解解释我咁讲俾你？我哋所以咧系无助，但系我哋要话俾自己听，你要得。其实嗰种心情比你落场战斗更辛苦。我觉得吓，
1: 系一个而家眼泛泪光啊！
0: 即系你知唔知？大家唔系好明咧。你做老豆俾钱咪得咯，冇嘢。你试下，你唔紧张得噶，可以。
2: 系系。
0: 但问题我哋唔系嗰种人啊嘛，我哋系紧张。喂，嗰个小朋友自己有份噶嘛？唯一一样嘢，佢冇喺我肚里面怀孕嘅啫嘛。其实讲真说话，就算我女出咗世，我应承我老婆啊，我对佢会好，你放心。喂，我真系对佢好，我同佢瞓嘅，到而家仲系。
1: 哦，
0: 我拖住手同佢瞓嘅。
1: 系。
0: 屋企最早起身我，唔系我老婆叫起身，我叫佢起身嘅。佢七点钟起身，我六点钟起身，日日如是送翻学所有嘢。我
1: 有送饭，
0: 送饭，因为我应
1: 要睇龙虎榜添。
0: 我应承我老婆，喂，你生唔紧要，我会睇佢嘅。咁我男人牙齿当金齐嘛，咁其实你话男人辛唔辛苦？辛苦不唔话得俾人听噶嘛？
1: 就系、是、嗱、哦，即系我哋今日揾啱嘉宾啊，一个
2: 有 feel 啊，有共鸣
1: 啦，已经
2: 系咪啊？即系我哋都系朝头早送翻学嗰个嚟。
1: 系啊，
0: 我仲要点菜，我喂呢样嘢未兼，我系仲要买餸煮饭，煮埋屋企人食噶。
1: 系
0: 夜晚餐都系我煮，
1: 仲要加油水、啊。
0: 要教水，我煮一嗱有而家好啲教老婆煮一味餸啦。咁我最主要啲我煮好，然後即刻就趕翻去教油水。佢哋因為我唔想我哋夜瞓，你哋食先，我執餸頭餸尾啫。做老豆有大唔大責任梗係大啦，辛苦同媽咪有冇分別？其實冇分別，我覺得。
1: 嗱，我哋今日咧。傾完咁多先，阿澤峰，我哋留多你幾個禮拜，你慢慢講，因為仲有好多嘢要問你嘅。今日先至講到佢嘅第一名，即係小王妃嚟到世界，佢開始接手做阿爸啦。呢、這、一個過程嘅，咁啊，下個星期咧，我哋繼續揾阿澤峰啦上嚟咧，繼續講下點樣做阿爸嘅心情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

0: 有變動就可能有食價的情況，核數師很容易發覺，政府可以憑審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銷商。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後至6月9日判刑。案情话，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弟弟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4: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5: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3: 咁啊好蠢咯。
5: 唔系，哇！即系
4: 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3: 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蔚、
6: 表爷，
2: 生日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 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哋着嗰啲咁嘅冷衫啦。 咁我哋有咩次序啦？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0: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OK， 首先将个人意见放在一头，最个人意见咧系 ugly 呢个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跟住如果同分类有关嘅嗰件事嘅功能有关，当然黐翻住嗰个 noun 啦。咁呢件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唔系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is wearing his ugly。好啦 ，red 放喺中间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佢又咧着紧佢呢件咧核突嘅红色圣诞冷衫啦。咁呢个次序咧就正确啦。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佢又系讲衫啦，佢着紧一件好靓嘅 ，OK， 我又话 lovely 啦，颜色 yellow，OK，oversized 嘅 T-shirt， 一件好靓黄色。Yeah, oversized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嘅 T-shirt 咧就可以挤埋一齐嘅，因为某一类嘅 T-shirt 嚟嘅 ，OK， 即系偏大码松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 黄色嘅 lovely 咧好靓咧，我哋放喺最前，因为个人意见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 咁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旅游乐园之阿塞拜疆特色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2: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3: 包括首都巴库嘅
1: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在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3: 他还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看泥火山添啊！
1: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3: 是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2: 旅游乐园见。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6: 哦，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呢？
5: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6: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7: 收到，即刻去。
5: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9: 多谢阿翟峰兄啊，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有呢一位都唔知叫佢做新手巴打好啊，资深巴打好啊，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其实我哋都学到嘢，代到落袋嘅嘢，是因为佢开始会讲下男人啲养生之道啊，有好多嘢嘅。咁啊，
10: 佢、教女嘅方法，我觉得系不得了噶。
9: 系啊，
10: 我觉得系我有 feel 啊，因为我都系觉得系用呢个态度去对待小朋友嘅。咁啊，大家继续密切留意我哋，应该继续仲有一年四集嘅老豆老豆老豆咧，都系我哋嘅嘉宾王泽峰嘅。
9: 系啦，咁啊，头先阿泽峰咧就即系回想翻咧，即系太太啊，生 B B 都百感交集，而家。都仲系历历在目啊！咁啊，即系我哋由于星期三啊，即系讲另一半咧讲得太尽啦。今日咧，我哋都想表扬翻啲妈妈嘅。好啦，咁啊，我哋三个嘅太太都生咗 B B 啦。有啲咩嘢系好历历在目啊、不生难忘啊、爱莫能助啊嗰啲咁样啊？
11: 我系入产房睇住佢。
9: 我哋系咪三个都有噶？我有入，系。
10: 我有啊，有。
9: 即系入到去，
10: 入到去，入到去。
9: 我三个都系。
11: 系啦，嗱，咁但系因为我讲先啦，咁啊，其实我记得咧。我入产房之前呢，我係拍咗片嘅，我咪讲。我想讲呢，我入产房嘅时候呢，我係已经有一种紧张嘅心态，但係我又要本住一个呢要拍片嘅心态呢、就係要喺入面呢就諗啊，究竟我有啲地方唔拍得㗎嘛，你知人哋生仔㗎嘛，我
9: 仲
11: 拍片咩，係我仲拍片咩咁。咁跟住呢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开始要入去着嗰套衫。
9: 系，
11: 你记唔记得要着保护衣啊？
9: 梗系要啦，系啊。
11: 着保护衣嘅时候咧，我就开始觉得我老婆呢刻点咧？
9: 系，
11: 佢嘅心情系点咧？我都着紧保护衣，我个心情就好紧张，我想见到我女。但我嗰刻个老婆喺点咧？我就喺入边咧，喺间房入边啊，不停自己喺度盘算紧，到底我老婆嘅心情系点啦？我第一次见到个女嘅时候要讲咩啦？我入边陪紧我老婆开刀嗰刹那，我要同我老婆讲咩啦？我就开始喺度谂呢啲啊。
9: 系。
11: 整个过程都系呢啲，
9: 咁个过程当中咧，
11: 过程当中，我发觉。

0: 啊，好自然噶，因为咧系你讲咩，其实佢都唔系好入耳，因为佢生啦嘛。咁但我老婆净系同我讲一句啫，因为我同我老婆嘅相处实在太多无厘头、无啦啦笑嘅笑话咧。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喂，你唔好引我笑啊，我唔笑得噶。佢我会焗住嗰个力啊，跟住咧。我
1: 因
0: 为
1: 佢系顺产生嘅，
0: 佢系开刀嘅，
1: 哦，开刀嘅
0: 系突发噶，
1: 哦，突发，哦，
0: 因为
1: 我即系输两尾啊，所谓嘅
0: 系啦，冇错，
1: 全餐。
0: 我本来谂住同我老婆系去清胎毒，谂好打边炉食雪糕嘅后续噶啦，就喺嗰一日，阿医生突然间话我女个头细咗啊，一句跟住即刻入院，即刻开刀。我就伏一声就已经入咗医院，转眼间就已经入咗产房。所以点解头先同你讲，我话喺嗰个嘅着保护衣嘅房间入面咧，我系好多嘢谂，因为好多嘢系我冇得准备，我迫于无奈喺嗰间房嗰秒钟就谂晒。所以咧入到去嘅时候，我就记得，原来我入到产房好自然就同我老婆开始展开啲无聊嘅对话咯。但系总之一个宗旨就唔好引佢笑咯，系嘛？
1: 系一哥咧有咩回忆啊？
2: 山阿彪彪人同山水水是完全两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0: 你两个有跟咩？
2: 唔系应该咁讲话，山彪彪人是前面惊险后面即是舒服。山阿水水呢是前面舒服后面惊险多些少的。咁水水有提过就是因为山我想嗰下在产房入面的惊就是点解冇喊声嘅，或者水水好像只是即不是我哋睇戏嗰啲，或者我哋经历过就是嚎啕大哭咁应该，水水系一两声，咁跟住之后咁医生话哦，我哋再密切观察啦，咁好快就收到消息要送去呢个嘅 ICU 嗰度，即系 NICU， 即系 newborn baby 嘅深切治疗部，咁就之后嘅我就系之前提过，就系佢可能佢呼吸唔系好畅顺啊，但系山彪彪人咧系一个惊险24小时嘅，我称之为前期，即系生到佢出嚟之前，我如果冇记错咧，世界杯期间嘅。
1: 系
2: 上一届世界杯，即系南美世界杯，阿根廷赢嗰届咁样啦。
1: 哇，系
2: 咁嗰阵时，我就又要处理新屋啦，
1: 又要睇波啦，
2: 又要睇波啦，又要即系第一次做老豆啦。咁再加上新屋又未搞掂啦，咁太太嗰阵时咧就一路住喺娘家嗰度先，因为我哋嗰阵时系拣玛丽医院嘅，就近佢娘家嗰度。咁我哋谂住我生咗先搬入嚟，先正式入嚟住啦，咁样。咁所以换言之系咩呢？每一个晚上都有一个开心嘅晚上，因为冇人喺隔篱。咁每一个晚上，我流碌地做完一日嘅工作，又清洁好屋企嘅时候，
1: 可以霸占间屋啊！
2: 我输咗出街。咁我好记得咧，因为咧，彪彪人嘅预产期咧，好似系12月8号定系9号嘅。咁所以我计过，咦，仲有几日玩啫？咁就继续出去饮嘢啦，因为老婆又瞓咗嘛，佢早瞓咁样。咁然后咁我数出去饮嘢啦。咁我记得嗰晚呢就係饮到3点几呀应该。跟住返到屋企呢，咦，个人都仲清醒喎。咁就拖地啦，因为即係新居入伙拖地。拖下嘅时候呢，收到电话凌晨3点几4点。我老婆打电话嚟穿咗羊水。
1: 係。
2: 咁我就即刻
1: 摆低杯啤酒。
2: 咪冇饮㗎啦。咁就即刻咩都即就立起个走佬袋，直奔去英皇道，接的士冲去佢屋企咁样啦。咁又去到点啊？而家点啊？咩事啊？点处理啊？冷静啲先，我食埋个早餐先。
1: 你老婆，
2: 我老婆
0: 好悠闲，
2: 系啦。咁然后咁我就即我谂大概6点零钟咧，5、6点左右就送咗佢医院。咁就医生就话即系观察紧啦，睇下点样啦。咁嗰阵时咧，因为都仲系叫疫情期间啊，2022年年尾。咁我就6点零7点喺医院走啦。咁然后就翻屋企休息，恰一阵先。但系嗰阵时咧，第一件事最紧要系咩咧？全日嘅奔波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我必须要喺12小时内揾到检测站，同我撩个鼻，同我做核酸，确保我冇感染。
1: 如果唔系就入唔到戏院啦，入到医院啦，
2: 入到戏院，入到产房，
1: 都系戏院嚟嘅，
2: 系啦，
1: 系。
2: 咁你知大部分咧，即系嗰啲社区中心都系要一两日先知结果噶嘛？咁我6、7点就上网 search。快速知道结果3小时啊、6小时啊、9小时啊，咁然后搞咗好耐咧，终于俾我揾到一间咧，系可以喺6个钟头内俾到结果。咁当然个价钱好似要4位数，同你撩一撩鼻要4位数啦。咁然后就翻去恰一恰，然后12点几咧就排头位就去撩鼻。撩完即咁你因为你唔知究竟我老婆入咗产房会唔会10点几就生，定系2点几生，定系3点几生，定系5点几生都未知噶嘛。总之就第一批去撩咗鼻先，撩完鼻就喺度等啦，等到终于真系4、5点左右咧，就收到个核酸结果，咁就即刻拎住。

0: 果个结果咧就
1: 冲入去啦，
0: 去医院嗰度咧就stand by， 就一路坐咗喺个产房，就去到夜晚咁样嘅。
1: 系
0: 咁又坐喺产房出边咧，
2: 哦，即系佢入咗医院都仲
0: 佢入咗医院未生，因为那个
2: 度数未到，
0: 度数未到啦。咁然后就接翻后边嘅古仔，我姐之前有提过，就系入到去见到佢开始闻嗰啲笑气啊，开始喺度即系神志不清啊，
2: 笑啊，
0: 系啦，又话指住，因为佢玛丽医院啊嘛，佢指住下边嗰啲豪宅话，哦，我要住嗰度啊，哦，好啦好啦，买俾你，即系之前有提过，咁就有惊无险地就系，所以点解话有惊无险就系有机会生唔到，唔系有机会我入唔到产房，咁但系最终所有嘢顺利就彪彪人出世，咩咩咩咁样，终于放下心头大石。我仲记得我出咗产房，即系阿太太继续休息啦。彪彪人喺B B 箱入边，我第一件事出到去个产房出边做嘅咩啊？
2: 饮啲嘢，
0: 打开个 app 睇世界杯，因为嗰晚系西班牙嘅，我记得系啊，所以嗰晚系有惊无险嘅一晚嚟噶。你问我，即系成个24小时去到而家，我仲历历在目噶。
2: 但我想话咧，喺我嘅过程当中咧，因为系太过突发啦，我老婆突然间。其实嗰朝就
1: 系
2: 照产检咋嘛，产检跟住都唔够，系唔够一个钟就已经入到医院啦。咁我直情啲衫我要飞翻屋企执完之后翻入去啦。OK， 咁我过程当中咧，其实系几得意嘅。我唔知道你两个生小朋友嗰刹那，嗱第一个啊，讲紧第一个，第二个就已经知啦，有感觉，有经历过嘛。第一个嘅时候咧，有冇做爸爸嘅感觉？有冇有个女啦嘅感觉噶？
1: 哦，我都系觉得患得患失嘅。即系究竟系咪噶？吓、啊，我做老豆唔系嘛？系咪噶？
2: 因为我记得咧，当日咧，其实我太急咧，所有程序太急咧，其实我如果冇拍片，我唔睇翻，我唔知道自己发生咗咩事添。咁跟住咧，个过程当中，噗一声就生咗啦。生咗之后咧，咁我同我老婆咧，其实当下咧系冇立刻见到面嘅，因为我老婆要即系安顿好上翻房，搞呢搞路先得啦。咁我就记得咧，我系喺个医院嗰个走廊嗰度咧就。见到我女开始推出嚟喺个箱入边啊，咁医生就话：诶、系啊，推入去我哋要即系要保护观察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哇望住吓我女，
1: 我个女
2: 咁嘅样嘅，咁噶
1: 咁嘅样嘅。
0: 我又真系冇太理啊，彪彪人，主要都系你妈妈先，即系同阿翟峰兄有啲似。我记得我嗰日第生完第一胎，虽然话睇紧西班牙啦，但系医生都话，因为疫情期间我净系可以 stay 多五至十分钟，我就要走，同埋嗰时已经好夜好夜。咁我就行入去问佢有冇需要，佢话我 OK 啦，我自己处理到。因为嗰时我都系望住老婆，就系爱莫能助，即系你生完啱啱开完刀，个伤口仲好痛，咁你又要喂帮手，开始要喂奶又剩，咁我就嗱嗱声就离开医院，就第二日再一早过去做帮手咁样咯。我就记得系咁样，我都系睇妈妈先嘅，我记得
2: 系，因为可能我陪住佢，我过程我知道佢好舒服开心啊，佢冇好多痛嘅感觉咧，咁我就觉得我睇个女啦。咁啊，跟住咧，但我记得一样嘢咧，就系、是、我睇住个女入咗去之后咧，嗰餐晚饭系我觉得食唔落嘅。
1: 点解咧？
2: 因为咧，我个心开始担心啊，究竟个女而家系咩状况咧？
0: 哦，
2: 阿老婆系咩景，即系咩景象咧？佢而家瞓喺床度系有人照顾紧啦，冇人照顾紧定点样咧？嗱，虽然我喺私家医院啦，咁但系咧，我系记得我同我妈咧，仲走去落库同我老豆打边炉。
1: 系，
2: 咁就打
1: 唔同嘅老爷奶奶
2: 系啦，我就谂住我打嗰餐边炉咧。其实我爸妈都知道我好紧张，因为我全程冇讲嘢啊，系直情个净系揸住个电话咧，好紧张，睇下老婆有冇需要啊，有冇啲咩需要帮手啊，咁样啦，或者医院有冇打电话嚟啦，咁好啦。于是者终于收到老婆电话，话医生话几点 B B 可以睇下佢啦，咁样佢会送到嚟我个房啊，咁样，噗一声啦，即
1: 系
2: 好近啊嘛医院，咁我就会噗一声飞咗去啦，然之后飞到过去浸会嘅时候，我真系见到我女啦，呢个系我真系唔能够忘记嘅感觉。我好实在见到我女系俾我抱啊，因为我记得咧喺开刀之后咧，其实你只可以剪脐带嘅啫嘛，你唔可以掂到个小朋友噶嘛。继而就喺个伤之后，其实你第一下接触就系嗰下啦，就喺个房入边睇住个块面白蒙蒙啊，以为佢系咪即系永远都会白晒晒咁样咧？佢咪即系生出嚟嘅时候咪浸衣嘅，
1: 系
2: 佢块面仲系未得晒嗰啲白色衣
0: 啊，胎痣
2: 啊，系啊胎痣。佢就系咁样，我嗰阵仲我同我老婆
1: 讲咩料啊？
2: 唔系咁样
0: 啊！哦，咁你好啲啦。我记得水嘅时候，我系直情连抱都唔抱得啦。
1: 啊，
0: 即系喺个 NICU 就系见到一堆数字咯，嗰下系仲惊噶，即系嗰啲咩血含氧量啊、呼吸次数啊、呼吸个压力啊，咁就企喺度，然后医生又讲一堆，你都唔知明定唔明嘅嘢，你就系坐喺度咯。 然后你仲要 ICU， 唔系你话入啊入噶嘛，所以你又系。

0: 得特定時間啦，咁但係你其他時間又唔敢走，你就繼續 stay 喺醫院嗰度，因為驚你一走咧，醫生有啲咩事急 call 你翻嚟，你又翻唔切嚟。咁我記得我嗰水水出世嗰三日，我都係日日坐喺醫院咯。
1: 好似你仲打電話問我知唔知嗰啲係咩嚟？
0: 係啊，因為你都係開刀啊嘛。
2: 嗰時未有 AI 嘛，
0: 嗰時未有 AI，
1: 只有的神啦咁樣。
0: 係啦係啦，就係咁樣。所以又係另外一種嘅，即係唉，即係係咯，我可以做到啲咩嘅嗰種。无奈感觉啊，水水有呢种系。
3: 好啦，咁啊到我讲啦，咁啊要讲翻即系馒头包包出世就已经讲紧十年过外嘅事，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嘢都历历在目嘅。我想讲咧，我好多谢有啲朋友咧，即系啲巴打咧，佢喺事前俾我嘅一番好好嘅忠告，佢就话你记住要好好记住呢一个过程。
0: 系
3: 点解咧？因为你老婆系为咗你生咗两个 B，、哦、生咗一个一两个啦吓。你系唔会明白嗰个过程系有几咁艰难、啊，
0: 生嗰个又唔系你，
3: 系啦，类似啲。但系佢话你要好好记住，你要去记住呢个 moment， 下次同你闹交咧，你会轻手啲嘅。
0: 哦，
3: 好啦，咁我讲其中一幕，我好深刻噶啦，因为咧我人生咧就从来冇清醒地行入去手术室嘅。我嘅手对于手术室嘅概念就系妙手人心啊，咩神风妇产科啊，咩
0: 白色巨人啊，
3: 白色巨人啊，类似呢啲啦吓。咁我唔知道手术室系点嘅，咁我第一次。因为我太太一早系医生建议佢系开刀啦，咁所以已经即系调教好晒，食完拉面系知道佢系咩事啦，亦都预咗会入去㗎啦，咁所以呢就冇嗰个惊险嘅，大家就好静静地就根据医生护士嘅指示就行入去产房咁样啦，咁首先梗系太太推入去先啦 ,ready 啦，咁我又好似阿的神所讲，最好晒嗰啲衫入去啦，我第一下入到去呢，我第一个感觉，哦，都唔似妙手仁心嘅，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唔系咁噶，原来咁样系一个好冰冷嘅世界，
0: 系
3: 好静，冇人讲嘢，
0: 系
3: 而且现场系好冻嘅，我仲记得系冻嘅，即系令我觉得哇，有种寒气喺度嘅。咁啊，由于嗰个环境咧，第一下就令我已经觉得好紧张啊，因为其实佢已经安高人紧嘅个手术已经。咁我就坐低啦，咁跟住呢我老婆就瞓咗喺度啦，咁我又见唔到佢做緊乜嘅，因为佢有个栏喺度
0: 遮住咗，
3: 係啦，咁由于我老婆唔知啊，我唔记得咗佢系去到咩状况，总之我个隔篱嗰个人呢就系麻醉师。
0: 係
3: 係麻醉师呢就坐喺我隔篱喎，咁由于佢见我嗱，你捉住你太太嘅手得㗎啦，
0: 同佢倾下偈啦，
3: 佢就唔系调翻转，系麻醉师同我倾偈，
0: 哦，
3: 因为佢见我好紧张，
0: 哦，
3: 咁我就系啊，我就话哇，我就问佢先啊，你啊都搞咗几单呢啲嘢，你冇咁快，系啊，我哋做嘢专业噶嘛，咁跟住咧
0: 有冇兴趣接受访问啊？
3: 佢唔系咁啊，个事情个发展系点样咧？啊，你哋做电台嘅咧，平时咧可唔可以俾人点歌噶？咁我就心谂，咦？你知道我是边个啦，即是我事前冇介绍我自己是边个嚟㗎嘛。即是佢知道我是做电台嘅。咁即是咁我就要哦是啊，其实我就冇心想同佢讲呢啲嘢嘅。
1: 但佢卡着咗你啦。
3: 唔係啊，係我因为我一路听住
0: 嗰啲哔哔哔哔声。
3: 同埋隔离嗰个主诊医生以及护士有冇一啲嘢，即譬如哎呀，或者有呢啲反应，哦，我会惊。但系嗰个麻醉科医生咧就啊系啊，可唔可以点歌噶？我话我睇情况啦，即系我已经想 hea 佢噶啦。我话睇下边个啦。佢话啊，咁你哋平时点样去拣歌噶？我睇心情啦。即系我已经一路咧喺度谂住 hea 紧。但系佢其实咧，佢唔系想呃水吹嘅。我觉得佢系想舒缓我嘅情绪，因为佢见到
0: 你紧张，
3: 佢见到我不安。佢话我就问佢，我仲记得问佢，啲男人坐喺度通常点样噶？好似你咁样咯。
0: 哦，紧张。我记得我入到去，反而系我氹我老婆，
3: 系
0: 咪啊？跟住仲撩埋个麻醉师一齐倾偈，三个人，
3: 系咪啊？
0: 我仲激动到有一下咧，佢哋揿低我啊，即系听到。我想企起身睇嘅时候，咁低咁低，
3: 冇住，
0: 系我哋唔想救多个啊！
1: 我记得，我记得有一句，佢讲咗句咧，就系我个主诊啊，主诊医生啊，佢真系冲埋嚟喺个幕嗰度啊，直情见到佢嘅身影咧，冲埋好急，喂推啊，大力啲推啊，咁样，我真系惊啊！
3: 我就个主诊医生咧，唯一同我讲嗰句嘢，系咪想睇啊？企起身啦，咁啊见到人生最奇妙嘅一幕，咪就系啱啱我个女啱啱喺个肚度称出嚟咯，所以我多谢翻。嗰位即系事前同我中谷嘅好朋友，佢讲你要好好记住呢一幕，因为你会记一世嘅。呢首歌就啱晒啦。虽然我有阵时唔好认同世上净系得
0: 系，
3: 但系你谂起呢一幕咧，你就会觉得唉，真系世上只有妈妈。

0: 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好啦，我哋而家做一个表决先，系咪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1: 系，
0: 系，
2: 系啊，
3: 哦，同意，
0: 今日同意啊，
3: 唔系咁，我觉得你啱啱嗰句，你个朋友讲嗰句啱嘅，
0: 记住嗰一幕，
3: 我唔系讲呢句，我讲后边嗰句啊，
0: 边句啊？
3: 迟啲嗌交，佢会轻手啲，真系轻手咗嘅，我谂起嗰一日三标标人嘅时候轻手咗。你谂下，如果唔轻手，
1: 咁你平时好重喎、
0: 啊。好啊，咁啊，一间翻嚟咧，有我哋一家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在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

0: 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9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03美元，卖出452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5: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在早前的一台母亲节 trailer 入边，小弟就提过应承过婆婆咧，要多啲翻去探佢，所以今个星期就履行承诺，在这个 weekend 咧带阿彪彪人同水水翻去探亲。咁但系因为我阿妈即系佢哋嘅嫲嫲咧回乡深切啊，所以咧早一两日就带咗阿水水翻福建先。而彪彪人咧因为要翻学啊，所以咧就跟阿爸爸迟一两日先至翻去福建。咁所以呢两三日咧，彪彪人系同爸爸一齐瞓觉，而且仲要系瞓嗰张新嘅碌架床啊！究竟彪彪人兴唔兴奋呢？
6: 我两只歌唱，我落紧喵。
7: 呢两日咧，爷爷嫲嫲同阿水水翻咗去边度啊？
6: 漳州。
7: 系啦，翻咗去福建漳州。
6: 我要买单老床俾 baby。
7: 哦，你要买单老床翻去俾佢啊？
6: 好。
7: 哦，咁我今日同公公同婆婆讲，佢哋接你放学嘅时候，叫佢哋

0: 买啦，好唔好？
1: 好。
0: 好，咁所以呢两三日呢，我哋係瞓喺边度啊？
1: 新床。
0: 係，瞓喺新床。昨晚係你第一晚瞓呢张床喎，好唔好瞓啊？
1: 好瞓。
0: 好瞓。咁啊，嗱，你知唔知上面碌架床上面摆咗啲咩㗎？
1: 摆咗啲木头。
0: 摆咗啲木头，唔係，呢张床係木头，但係木头上面係摆咗其他嘢嘅。嗰啲就係擺咗爸爸嗰啲袋啊、衫啊，擺咗喺上面。咁所以小朋友唔可以上去，知唔知？
1: 亦會跌落嚟。
0: 係啦，會跌落嚟。咁你就瞓呢個中間嗰張床。咁下面嗰張床係邊個瞓噶？
1: 肥包。
0: 肥包？邊個係肥包啊？
1: 我個肥包。
0: 唔係喎，尋晚係我瞓噶喎，我係肥包咩？
1: 係啊。
0: 我唔肥，我而家瘦咗好多。我而家咪瘦咗好多啊？
1: 你係肥包喎。
0: 我係肥包。
1: 肥包系呢个，搣你啲水俾你食。
0: 搣我啲水？
1: 系啊。
0: 咩叫搣我啲水俾我食啊？
1: 水呢啲水。
0: 我啲肚腩系咪啊？咁你中唔中意呢张床啊？
1: 中意。
0: 中意好啦，咁啊迟啲你同妹妹一齐瞓呢个碌架床好唔好啊？
1: 好。妹妹会跌落嚟。
0: 妹妹会跌落嚟，咁所以妹妹瞓下边嗰张咯，即系。昨晚肥巴瞓嗰张，我就俾阿妹瞓，你就瞓上面呢度，好冇？
1: 好。
0: 咁夜夜嫲嫲同水水翻咗福建，咁啊过两日就巴巴都同你翻去，好冇？
1: 好。
0: 好，咁啊净系我凑住你翻，咁你坐高铁要食啲咩啊？
1: 我补啊，吐少少同埋果汁。
0: 咁我哋就过两日就去揾夜夜嫲嫲啦。好，拜拜张家臣。
1: 拜拜，爸爸。
0: 记住系爸爸，唔系肥巴，知唔知？
1: 拜拜，肥巴。
2: 你话 hello 张嘉诚
3: ，hello 张嘉诚，
2: 我想问呢个 weekend 我同两个小朋友翻咗福建，你自己一个会去边度 wet 啊？
3: 我约咗我老 best 去食自助餐，即系我伴娘啦，我伴娘。
2: 哦，你谂住系咪会玩通宵唔翻屋企嗰啲？
3: 唔系个自助餐系lunch buffet 嚟嘅。
2: 咁、但系你夜晚会唔会出去蒲啊 wet 嗰啲？
3: 唔会啊！你见唔到地下好多杂物咩？我就谂住你哋翻晒去之后，我去慢慢执。
2: 哇！估唔到，真系
3: 你谂多咗。
2: 我以为你会出去玩添。好啦，拜拜。
3: 贤妻良母嚟噶嘛
2: ？OK， 拜拜，拜拜，飞欧紧啦，拜拜，
3: 拜拜。

0: 豆之迪巴与 Hira。
1: 真的要多謝我女兒呢，我才知道自己呢個兒歌庫啊是多了很多啊。尤其是以前呢，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只識有隻雀仔跌落水啊，咩在森林和原野啊，或者係傳說中有個女王在世上，長長頭髮，兩眼發青光，唔係呢個唔係呢個版本。
2: 呢首算是儿歌咩？
1: 儿歌金曲入面是收录了这只千年女王的插曲传说的、哦。
2: 是咩？我没听过这只碟、哦、但是我不嬲都听很多儿歌的。只是我发现呢，现在的小朋友唱的首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是不同了咯。
1: 哦，我以前小时候是不唱英文歌的 ,sorry。即是我是那些唱淨全部都是中文歌来的嘛，我是没有英文歌的 list 在里面的，所以当我教 Hira 的时候呢，我发觉我要练很多英文歌咯。但是你小个呢，你小个的时候是唱英文歌大的。
2: 啊，我小个中英文都唱的、哦、但我发觉呢、我们唱的版本和他现在唱的版本不同咯。即是譬如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但我們的版本是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即是他們不同年代就是不同的咯。
1: 究竟現在阿女懂唱的英文歌有些什麼呢？我們一起聽一下。

0: Hello，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哇！而家咧就已经系星期四晚啦，好似好耐冇见你哋咁样喎，系咪啊？包包。
1: 唔系啊。
0: 我有冇见过你啊？
1: 有。
0: 几时见到你？
1: 你知唔知都要做司机车我噶啦？
0: 系，系咁唔同嘛。我而家唔系司机全嘅身份嘛，而家系爸爸嘅身份啊嘛。
1: 同一个人嚟嘅。
0: 系咁啊！今个星期啊，听讲话刘万头啊参加咗一个别开生面同埋别出心裁嘅比赛，系咪啊？
1: 系啊。
0: 咩比赛啊？
1: 睇书比赛。
0: 咩叫睇书比赛啊？阿包包，你知唔知咩叫睇书比赛啊？
2: 知啊，你自己唔知真咪好蠢。
0: 睇书比赛咪就斗睇得好多书咁样啊？
1: 唔系啊。
0: 系点啊？
1: 唔系我中一嘅时候 ，like 九月几十月嘅时候已经装出嚟，而家先知啊。
0: 阿万头啊，请问啊，我个女参加咗一个睇书比赛，系九月已经开始嘅咧咩？
3: 系啊。你唔知咩？
0: 睇书比赛系咪即系睇好多书嘅比赛啊？
3: 你问下馒头，
0: 系咪即系一年入边咧，大家斗睇得多书就为之赢咧？
1: 唔系啊，我已经中学呢啲小学嘅嘢嚟噶。
0: 系小学好似有个呢啲比赛噶系咪啊？即系嗰啲睇好多书咧，你就唔成为嗰个唔知咩学生系咪
1: 啊？系啊，嗰个唔知咩亲子阅书宝告唔知咩？
0: 你有冇攞过啊？
1: 冇啊。
0: 点解？
1: 因为你。
0: 咁你嗰个睇书比赛系咩嘅一回事呢？
1: 就系佢有二十本书俾我哋啦，跟住我哋就要睇嗰二十本书啦。跟住佢就问我哋问题啦。
0: 边个问你问题啊？
1: 你哋唔好问住啦。
0: 哦，
1: 解释紧啊。跟住咧，
0: 唔好意思啊。
1: 就系问一个喺一本书入面发生嘅，跟住你讲翻系边本书咯。
0: 系，咁呢个系咩比赛咧？咪讲下。
1: 咩啊？
0: 即系乜喺学校问定系出去问啊？定系点噶？
1: 出去嘅，唔知学校定学校啦。
0: 哦，系啊，即系联校比赛嚟噶，有个咁嘅读书比赛嘅咩？
1: 吓、啊，你而家先知道、啊。
0: 系咪先？嗰啲廿本书系咩书啊？举一两本嚟听下。我识唔识噶？即系金融武侠小说嗰啲啊？中文书定英文书啊？
1: 英文书。
0: 全英文书啊？
1: 系啊。
0: 系咪嗰啲咩《战争与和平》嗰啲啊？
1: 唔系啊，呢啲年年都有新拣嘅书嘅。
0: 哦，例如咧，讲一本本俾你听下啦，
1: 一定唔会识噶。
0: 点解啊？
1: 新书嚟嘅，同埋年青人睇嗰啲书嚟嘅。你系咪年青人啊？唔系啊嘛。
0: 有咩书讲一半半半嚟听下啦。
1: Last Gamer Standing
0: 咩啊
1: ？Last Gamer Standing。
0: Last Gamer Standing 啊，即系最后一个玩游戏嘅人企喺度啊。
1: 你唔会咁样讲啲 book titles 噶
0: 嘛？系讲咩噶呢本书？
1: 讲喺唔知几多年，四十年，总之讲喺个喺未来嗰度啦。有个游戏啦，系、全 VR 玩噶啦，可以、系全世界最出名嘅游戏啦。跟住佢哋有个 tournament 啦，跟住咧有个女仔啦，佢就好想赢啦，跟住佢就赢咗啦。
0: 最后他赢了啊！嗰本书有几多页噶？
1: 三百几。
0: 三百几页啊！有二十本书。
1: 系啊。
0: 每本都三百几页，好啊。
1: 系啊。
0: 你睇晒全部？
1: 你唔睇晒点去？
0: 唔系，我想问多次，即系你咧就同埋你哋学校有几多人啊？一个组有几多人噶？
1: 十二个。
0: 十二个，你系俾人拣到啊？
1: 系啊。
0: 哇！你咁劲嗰啲我唔知嘅。
1: 点解你而家先知嘅？
0: 点解我学你冇话俾我知嘅？
1: 你都冇问，你都唔关心我。
0: 你知唔知噶？刘包包。
2: 睇下年，我都知啊，你自己唔知啫嘛。
0: 我唔知。
2: 关心我翻。

0: 我有问你噶，你我每个礼拜都问你有咩事啊？你从来冇讲过，几时比赛噶？
1: 琴日
0: 比赛我都唔知道、啊。哇，过咗几耐？过咗八个月，翻咗学八个月，我唔知嗱。我再讲一次先。总之就你哋每间学校就派十二个人出嚟组队比赛，
1: 系
0: 就对其他学校，
1: 系
0: 一个公开嘅比赛嚟噶。喺边度举行啊？
1: 喺人哋个学校度举行，跟住逐 team 上台嗰度啦，一 team 对一 team 啦，跟住佢就会 specifically 每个人。佢讲嗰个题目嘅时候要讲埋嗰个人个名啦，
0: 跟住咧，
1: 跟住其实一定要嗰个人答咯。
0: 哦，即系譬如扭馒头，到你答啦呢条。
1: 系啊，
0: 就系而家嗰个 gamer 叫咩名？
1: 都唔系咁嘅，你搞错咗啦。
0: 系点啊
1: ？In which book 有啲咩咩咩咩咩啦，跟住就讲系边本啦。
0: 哦，即系有一本书，其中一本书咧就系讲啊，有个 VR 嗰个女仔就喺度玩嘅，嗰本系咩书？
1: 吓，就咁样类似，但系难啲啦。
0: 你咁你答唔答得啱啊？
1: 答得啱。
0: 咁你最后有冇赢啊？
1: 冇啊。
0: 哎呀，点解啊？
1: 因为其他啲 team 劲啲啦。
0: 哦，咁你冇唔开心啊？
1: 都 OK 嘅。
0: 我觉得你好好喎，刘曼头，你而家心情冇乜嘢喎，系咪啊
1: ？Yeah。
0: 系啊，我哋唔紧要，在乎尝试，下次可以，你仲出年仲有冇得玩噶？
1: 有。
0: 哇，出年再玩过咯，但系我觉得你好劲，第一次我今日啊，用一种最高层次嘅向你表扬啊，因为你阿爸应该成世人都未试过睇完二十本书，仲要你系睇咗几多次啊？每本书？
1: 三四次。
0: 每本英文书睇三四次啊？嚟到去准备呢个比赛啊？
1: 系啊。
0: 或者我完全唔知道你有准备过呢件事嘅。
1: 因为你都唔喺度，你都唔喺屋企嘅，成日都。
0: 咁其实我都要搵食嘅，咁搵食都系艰难嘅，其实。OK， 朝头早又要车翻学，都系艰难嘅。
2: 翻学都好艰难，翻学都好艰难啦。
1: 就算你喺屋企都冇留意我你做紧啲咩？
0: 咁我成日问你睇咩书，你又收埋咁样。我成日都尝试朗读你睇嗰啲咩噶 ？Surprisingly, she is going to 乜乜嗰啲，你即刻吸埋本书唔俾我睇啦！我都唔知你睇紧乜。
1: 你系好 creep 啊！你咁样读出嚟，读得好奇怪啊！我都有介绍俾妈咪睇，佢睇咗两页啊。
0: 两页啊，系你阿妈都系冇心装。喂，但我真系要赞扬啊，刘曼头嗱，即系第一就系你原来睇咁多书，仲要系为咗一个比赛不断睇一本书睇多几次啦。第二样嘢就系你输咗咧，你都冇气馁，你冇喊啊？
1: 冇。
0: 你唔怕咩？讲俾爸爸知，爸爸会安慰你噶噃。
2: 唔系应该你喊咩？
0: 点解我要喊啊？
1: 你要为我伤心。
0: 好惨啊，刘曼头，佢咁辛苦睇咗一本书睇几次，仲要睇廿本，每本几百页，佢输咗啊，冇阴功啊！
1: 咁不如出你陪我一齐睇啦，你咁支持我。
0: 不如我陪你一齐读啦，我读俾你听啊。
1: 我唔出你读俾我听，
0: 我读俾你听啊。Surprisingly, she is going to 啊，咁样好唔好啊？
1: 冇。
0: 出年先算啦，喂，你出年继续努力喎 ，OK。爸爸以你为荣啊 ！Yeah！Yeah！Yeah！Yeah！ 哇，犀利啊！今日啊，简直系老怀安慰啊！虽然你赢唔到，但系爸爸赞你，我而家决定送多一本书俾你 ，OK？ 好啊，准备一二三，
3: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正所谓读万卷书啊，劲过行万里路啊！今日刘曼头啊，睇咁多书啊，而家英文啊都好好多啊，真系啊 ，incredible 啊，可以话系。喂，你唔好唔开心喎，你记住有咩唔开心同爸爸讲 ，OK？ 你输咗有冇唔开心啫？
1: 冇。
0: 点解冇啊？你啲同学真系有人喊啊？
1: 冇。
0: 有冇人好即系好？
1: 好似有人喊咗真系。
0: 真系有人喊咗啊？
1: 但佢话佢可能会喊咯，但系之前唔知佢冇喊到，跟住啲人觉得佢可能真系喊咗喺厕所嗰度。
0: 哎呀，咁你咧？你点解唔喊嘅？
1: 因为你冇抛尾啦。
0: 吓？
1: 因为你冇抛尾啦。
0: 我冇抛尾。
1: 我都觉得唔会赢噶，其实。
0: 哦，但你冇抛尾已经好开心啦，系嘛？
1: 系啊。
0: 哇，真系呢一种啊，简直系啊，留俾嘅后人啊，应有嘅叫做情操啊。咩胜之不武，咩输咗又不气馁嗰啲啊？系啊，多谢接受访问。
1: 唔系失败啊，成功之母
0: 啊。是但啦，总之就嗰堆嘢啦。好啦，咁啊，准备瞓觉啦，下次努力啊。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访问。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接着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如果是2至3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P1 是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

0: 設計上就一計係同 T 一嘅水準係完全一樣嘅。
1: 姚少聰話：大樓目前定位係吸納較年輕嘅區域性航空公司嚟港設計啟用後，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万人次嘅客流量，有助香港未來發展。
0: 機場發展最緊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實我哋疫情前已經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万加3000万，即係話咧喺5月27号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1: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機管局預計將會在明年底啟用，日後如果有需要可以擴建至處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於7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內務委員會討論相關行程，各個政黨表示支持。有政黨說今次研修考察對於香港正制定的首個5年規劃和怎樣對接國家發展有很大幫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學習有利於議員的理職水平或能力提升。李俊傑報導。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日至25日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4: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3: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5: 第一次我哋全體嘅立法會議員能夠去用一個比較高規格，而且嗰個內容，我相信亦都係一個高水平嘅一個學習同埋考察嘅內容，係有利於咧整體立法會議員嗰個嘅理職水平嘅提升，或者我哋本身理職能力嘅一種提升。
3: 經民聯黨魁吳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同學習團可以為議員帶來新視野，亦更加了解國家的情況。自由黨主席邵家輝就話，全體議員到北京學習，相信行程完結翻返立法會之後，辯論會更精彩，又話會特別留意有關地緣政治的環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朝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之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价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油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价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 港等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价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

0: 究、優化燃料組合和審慎的庫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確保電力供應的同時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減低價格波動對客戶的影響。環境及生態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見指柴油價格上升，推論油公司和分銷商在政府於上月底宣布推出補貼計劃之後，就先加價食價，又指在隨後20日內柴油排價每公升已經增加接近港幣3元，強調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政府必須作出澄清以正視聽。發言人指出，補貼計劃完成之後，油公司和分銷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經核數的審計報告，其中要求他們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之後的平均零售價格變動與補貼期前和期間的相應進口價格的比較，若該比率有變動就可能有食價的情況，核數師很容易會發覺，政府可以憑審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及分銷商。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與數碼港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加強公眾網絡安全意識，強化本地網絡安全生態圈，並且為智慧警政聯合人工智能實驗室舉行開幕儀式。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聯合實驗室已經就反心偽技術和網絡防禦技術展開人工智能項目，代表警隊和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李俊傑報導。
1: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与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和隐蔽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说，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2: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偽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個儀式係一個里程碑，聯合實驗室唔單止係一個技術研發嘅空間，而係一個智慧警政生態系統嘅起點。佢代表咗警隊同埋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嘅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將創新科技轉化為守護香港、服務市民嘅力量。
1: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話，為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和人工智能安全應用能力，數碼港會和警務處、數字辦以及公營機構和業界夥伴合辦網絡攻防演練、網絡安全漏洞測試等，協助各界及早識別人工智能應用風險，提升網絡安全防禦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表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很大的浓烟，死者遗属就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所致。卢子清报道。
3: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 實不治。曹廣潮話：暫時認為起火原因無可疑，涉事大廈嘅外圍搭建咗棚網，消防喺火警初期升起雲梯喺外圍阻止火勢蔓延。火警之後確認大廈消防裝置處於有效操作狀態。
4: 經我哋嘅檢視之後，我哋確認大廈嘅消防裝置係處於有效嘅操作狀態，而大廈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檢證書。火警警報系統嘅火警鐘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經響起咗啦。咁至於有關大廈嘅棚網咧，消防處係迅速架起咗雲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圍，咁啊阻止咗呢個火勢嘅蔓延。
3: 死者太太估計火警是漏電引致，話事發時佢剛好外出，鄰居通知佢單位起火，佢趕翻屋企嘗試拯救行動不便嘅丈夫，但係唔成功。
5: 隔離農舍啲人話俾我聽，你間房火燭喎，咁我嗱臨等低衝上去，我要衝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扯唔到佢，我唔夠力扯佢。應該就燒著咗啲枕頭嘅，應該係電漏電而起嘅。我都冇煲過嘢。
3: 有同層嘅住客話：，琴晚事發時走廊好大煙。
6: 食完飯睇緊電視嗰陣時，聽到突然間對面單位喺度嗌救命咁樣。開咗道門之後就見到好大濃煙撲向面度，咁然之後就即刻揾啲毛巾接住啲門。嗱咁樣，匿入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啊！
3: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的時候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到更多的共識。而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也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張子欣報導。
7: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早在蘇州召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時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话要共同将亚太经济嘅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佢强调，越系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8: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7: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預料今次會議聚焦亞太自貿區建設、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數字合作以及綠色經濟四個重點領域。而在會議之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都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會在深圳舉行。王文濤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濤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 可預期的區域與多邊經貿秩序的討論環節發言時表示，面對不明朗環境和保護主義抬頭，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制度，為國際貿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他強調，香港一直積極尋求進展。

0: 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期待今年內盡快為香港設立加入工作組，以及香港加入協定的申請能夠繼續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將會為區域經濟融合注入實質動能，並有助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議程。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1: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话：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2: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2: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的节目内容是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核的机制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展开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 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话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

0: 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嘅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嘅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咗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嘅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同散布关于中国嘅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话，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同埋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话，对于香港正制定嘅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在开市初段上升，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0,556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21点。内地监管机构整治跨境券商交易，老虎证券和富途证券股价较早时跌超过两成。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4: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8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 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

0: 会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富途证券表示，中国证监会就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相关实体未经当局批准或取得相关认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违反相关法规，已处以罚款大概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富途指，上述已处罚事项将会同公司进一步沟通，并由中证监最终裁定，公司将会积极配合中证监的相关工作。内地传媒引述老虎证券的回应指，公司已注意到相关通知，将会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目前公司各项业务营运正常，老虎始终将合规置于首位，并持续同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极兔速递、中国铝业、百济神州加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将会由90只增至93只。科技指数就加入 Minimax 同埋智谱，剔除金蝶国际同埋金山软件，科指维持30只。港股结束连续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内需股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千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或者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会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2: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3: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上升嘅，但系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2: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众量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今日有2,812亿9千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99点，跌咗155点。

0: 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咗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441.4升咗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系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97.02，系升3.96。智普1282元升咗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1.42美元，卖出4,50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海关招聘海关督察。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健康促进署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二级助理中乐音乐主任。教育局招聘科技教育高级课程主任、科技教育课程主任、数学一级计划主任、音乐课程主任，兼职普通话科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兼职英国语文科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5: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4: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5: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4: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5: 吓，咁咪好唔襟？
4: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5: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
6: 大气候，
7: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传统唔一定古板，
9: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8: 国潮3.0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9: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8: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9: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国潮3.0。
10: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5月22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当然今晚咧就有我阿 Miles 啦、黄仲远啦，同埋好拍档啦就海林。
1: Hello，
0: 系啦。咁咧我谂大家咧听 promo 咧都知道，我哋今日讲嗰个咧系个主题就系叫90年代，当然就香港嘅90年代啦。咩啦？问一个我都唔知系咪算系秘密啦。九零年代对于海林嚟到讲，其实系
1: 唔系秘密嚟嘅，
0: 即系出咗世啦，系咪？
1: 绝对出咗世啦，已经翻紧学噶啦，系啊，已经系揸紧箧去外国读书嗰啲嚟噶啦。
0: 哦 ，OK，我咧就系九零年代大学。是啦，即是我个大概，咁大概你估到大概年纪会系点。咁今日点解会讲90年代呢？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实呢近期香港都有得戏讲返旧香港。咁其中一套戏啦，即係个名就已经系90年代寒战1994。咁呢我自己睇完之后呢其中对于哇当喺90年代嘅一啲嘅地方，等阵间讲下。是我自己，虽然90年代的时候我是读大学，但是我都是去过一次，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怎样的，我现在都成日去的，只有一个已经没有了机场的地方。那很多地方呢我看回都很有感觉。那当然也都是关于当中的一些家族和香港的关系都非常有兴趣。那所以呢就特登邀请咗两位，亦都好荣幸佢哋又可以抽空到上嚟，就系寒战1994嘅导演梁乐文拉文。Hello，
2: 两位大家好。
0: 咁同埋咧就系整啲地方九零年代重现喺眼前嘅我哋美术总监黄炳耀。
3: Hello，Peter，Hello
0: 两位你好。系啦，咁咧所以咧嗱，睇下我自己好多私心咧。好多九零年代嘅嘢想问，特别咧，我哋先倾一倾啦。其实当中咧喺套戏里边咧会有提到关于舊富，系啦，嗱，舊就系新舊嘅舊，富咧就系富贵个富，系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我自己去睇嘅时候咧，都系最有兴好有兴趣嘅其中一个部分。同埋咧大家喺网上热议嘅咧，都即刻。突然間睇好多嘅歷史嘅嘢，咁所以咧特別都想問下，我特別想問一樣嘅，嗱富豪我哋知道而家香港有好多啦，即係你一數你會數得出嘅，但係舊富咧其實可以點樣去定義咧？我唔知阿海林都去講，我真係睇下有冇舊富係可以點樣定義，或者阿羅文你點樣定義㗎？有冇話做嘅時候？
2: 唔係我哋定義嘅，係學。學術界定義嘅，係咁我哋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睇好多香港舊歷史嘅書啦。咁原來我哋睇嘅時候，後屘先發現有大部分都係鄭宏泰博士所寫嘅。
0: 佢去自己研究嘅。
2: 咁我都佢講得好清，好簡潔嘅啫，係二次大戰之前已經發跡嘅，就稱之、
0: okay.
2: 就稱之為舊富。二次大战之后战后的就是一个新富。咁佢就好学术界咁好简洁地就去分别。咁而我哋所讲嘅古仔呢就係即係香港开埠嘅时候已经係发迹嘅一啲买办家族。传到去我哋90年代已经係去到第四代啦。咁我哋当中都参考咗唔止一个香港望族作为蓝本去变成我哋而家故事。里面的潘氏家族咯，
0: 系啊，因为我见到系，其实你睇唔到一个家族喺度，但你睇到好似好多家族嘅影子就变为一个角色，即系佢，所以佢就唔系话反映特别边一个，但系反映当时嘅家族嘅呢一件事嘅一个情况咁样。
1: 可能我补一补啦，舊富呢个 terms 咧唔系香港独有嘅，即系 old money 呢样嘢。
0: old money 系啊，
1: 你去睇其实，譬如喺美国，你去睇一啲电视剧嘅叫 Gilded Age 咧，个金丝雀年代啊，或者去到譬如英国、法国啊。咁，但我哋中國人嘅舊富咧就更加奇怪少少，因為中國嘅歷史源遠流長， 咁所以喺香港咧，的確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你屋企係咪有冇著鞋嘅？咁但係因為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哋其實中國解放之後，其實有好多中喺國內即係可能做大生意嗰啲人落嚟啦。咁所以有少少係有少少係新舊碰撞嘅，因為可能你喺香港你覺得你自己係舊父，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仲有一啲大家族咧。我舉例即係譬如話阿唐英年司長咁啦，佢屋企咧係喺宋朝就做官嘅。咁所以即係嗰個 standard 係乜嘢嘢咧？就即係其實係有即係佢中間係有人喺度拗嘅，就話你屋企以前有冇做過官㗎？咁樣有咁樣嘅講法，但係其實望族喺依度喺香港就係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0: 如果我咁問咧，嗱，即係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發跡啦。佢所謂發跡有冇話嚇嗰個財富去到邊度咧？而頭先亦都好似阿海林咁講，有冇話？佢通常做緊有冇啲乜嘢嘅職位啦，或者通常擁有啲咩啦，都係呢一個舊父嘅特徵嚟㗎，有冇話嗰個情況？
2: 反而我哋做資料嘅時候咧，我哋努力地去理順一下，究竟有被記錄嘅富豪同埋望族究竟有邊幾代？我哋梳理好資料之後咧，就譬如香港開埠，其實第一代有記錄嘅望族咧有兩位。一個是何福堂，何福堂即係佢係牧師嚟嘅，其實佢後人即係何啟，何啟就係啟德機場個啟，
0: 個啟
2: 啦。咁而同佢同輩咧，就係有一個叫做盧亞貴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海盜嚟，何福堂嗱，我嘅準確數字唔記得啦，我因為都做咗好耐資料，有好多資訊喺腦裏邊。我記得佢大概佢話當時政府去計過佢過世嘅時候個身家大概十零萬港紙，但係嗰陣時一百幾幾年啊，
0: 好即係大概啦，十零萬十五萬當係咁樣啦，
1: 十五萬聽落去唔多，
0: 聽落去而家唔多，好似
1: 阿導演
0: 一百年前，
2: 但係咧當時香港政府一年嘅收入咧都系四十零萬，
1: 咁就聽落就好多啦。
2: 係啦，
0: 咁聽落係三分一喎。
2: 咁你就可想而知，佢嗰副身家究竟係個佔嘅比重有幾多？咁佢因為佢係一個牧師啦，其實佢好注重教育，佢對啲仔女啲要求都好高，所以其中一個後人何啟，大家都有人即係有聽過下啦，即係啟德其中一個另外一半就係啟，佢就係出資去喺牛池灣出邊嗰個啟德賓，本來其實係一個住宅嘅，但係啱啱經濟蕭條嗰陣時，佢後屘就將佢交翻俾政府，即係後面慢慢就變成咗我哋所熟悉嘅啟德機場。咁呢個係都個幾漫長嘅故事咯。但係做有時做電影、做資料、做劇本嘅好處咧，就係你有機會去。重新理解一下自己嘅
0: 地方，
2: 自己嘅屋企，自己嘅地方。原來咁噶，因為其中電影裏邊有個對白寫：我哋呢一代人只係識得四大地產家族，對上一輩舊父大部分都冇概念。原因係佢哋都好叻，同埋好早已經學會咗低調。但係低調唔等於佢哋冇影響力。佢哋其實佢哋嘅。好早嘅發跡咧，其實唔單止係因為財富嘅累積，佢係帶來，因為佢好注重教育啊嘛。啱啱講，佢哋帶來咗第一代嘅會計制度，佢有第一代會計師喺香港。
0: 即係香港第一代嘅會計制度係由引入嘅，
2: 係喺外國讀翻嚟嘅，係其中一個家族嘅後人，
0: okay.
2: 或者係第一代嘅律師，或者係普通法嘅，但係做生意或者係即係公司法嘅律師。呢啲係香港開埠慢慢組成現代商業城市嘅必要條件嚟。而佢哋咁早已經係

0: 建立呢個制度同埋培養人才，所以佢哋嘅影響力唔係因為完全係因為佢哋財富嘅累積咯，而係因為佢哋喺各行各業度都有好顯赫嘅地位喺度。
1: 嗱，我喺度咁樣去問啦，因為嗰時候咧，即係係英國政府嘅一個管治嘅情況啦，佢用得一班華人去幫手，可能去做個管治啊或者管理嘅工作，咁當然啦，即係同佢係其中一個策略係有關啦。即係我諗緊咧，嗱係咪同語言都係其中一個咧？嗱語言啦，當中我其實有一句咧喺套戲裏邊我都好深刻嘅，我冇記錯應該係阿謝君豪。即係頭先所阿導演阿羅文所講嘅潘氏家族係啦嗰個角色，佢話香港不嬲係一個生意嘅地方，我冇記錯呵，
0: 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做生意嘅地方，
1: 從來都係一個做生意嘅地方。我咁諗啊，即係咁嗰時係咪真係其實都係好生意咁睇嘅咧？即係無論嗰時候對於呢個地方嘅管理，定係家族佢哋自己嘅一個。運作又好，或者點樣？其實係咪大家都好似生意上嘅一個盤算嘅咧？
0: 當其時阿豪哥喺佢角色度，佢用呢個身份同一哥講嘢。香港依152年嚟，即係我哋用1842年去計起，去到1994，即係都係做生意嘅地方，明嘛？其實佢過咗四代啦，係咪真係完全係152年都係做生意呢？其實亦不是，因為香港開埠嘅時候其實係一個漁村嚟嘅。
2: 以前做生意嘅地方係上海啊、福州啊呢啲沿海地方。
0: 冇錯。而因為歐美資本開始嚟到香港，開始想同中國做生意嘅時候，佢哋將香港睇中咗，佢作為一個遠東嘅一個點，佢好。有一個願見，希望呢笪地方真係成為咗做生意嘅地方。
1: 嗯，
0: 而其實喺中國社會度咧，從來
2: 我會用謀略咯，
0: 係從來都係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啊嘛，即係商人係最四個界別裏邊係排最尾噶嘛。
1: 嗯，
0: 咁其實係啱啱就係我哋香港開埠嘅年代，就係、是晚清嘅時候。中國開始受到歐美嘅資本嘅衝擊，由一個士農工商嘅一個咁多年嚟嘅一個社會結構，佢要開始去慢慢去接觸，哦，原來生意，哦，原來遠東嘅人或者歐美嘅人係咁樣做生意，我哋要學習一個合約精神啊，
1: 嗯，
0: 我哋學習要建立一個制度啊，我哋要學習一個大家睇得明白嘅文書啊。咁呢個香港就係當時嘅一個起始點。其實嗰陣時嘅葡萄牙嘅澳門咧，澳門政府咧都係嘅。
1: 嗯，
0: 跟住佢哋因為嗰、那個航海帝國啊嘛，開始周圍要做生意嘛，所以揾唔同嘅可能性啊嘛。咁呢個就係香港當其時對得天獨厚嘅一個原因。
1: 嗯，
0: 咁、
1: 嗯、
0: 而好啦，一路走來啦，過咗百幾年啦，咁就係我哋所熟悉嘅。國際金融中心啦，係啦。
1: 嗱，依家就大家就非常之熟悉啊，或者點啦。其實咧當中咧有一樣嘢咧都好想睇下大家去討論嘅。你單單就係從家族，唔理係咩家族，咁樣試下去諗呢件事。其實對我嚟到講咧，其中一個好有自己睇嘅時候好有感覺咧，就係、是一個望族。佢對於自己嘅家族嘅成全同埋嗰個忠誠度係好緊要啦。佢差唔多緊要過，即係喺戲裏面就係緊要過子女。究竟係咪幫到手？係佢應該承繼係啦。佢話即係我另一個家族要做得好。至於點承繼嘅話咧，咁睇下邊個能夠做得好啦。系啦，嗱，當然啦，我哋其實而家睇嘅時候咧，係好似我哋而家專業營運公司嘅一個方向，即係個家族未必好多喺外地嘅名牌都未必完全用家族嚟到去自己營運啦，請專業團隊嚟到幫手營運，即係有少。

0: 少似呢、這個，但係當中咧，佢喺裏邊嗰度明顯就係因為我自己嘅望族，我自己嘅家族嘅一個咁樣嘅忠誠，係啦，同埋嗰個利益嘅優先，呢兩個嘅衝突咧，呢兩個可以係一樣嘅，即係我可以攞佢哋益而幫我自己嘅望族，亦都可以係我唔要呢啲利益而令到我個家族能夠更加顯赫，或者個歷史或者會更好。嗱，我唔知啊，即係純粹我諗喺大家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嗰種嘅心態、家族嘅心態係點樣去諗緊呢件事嘅咧？
1: 就係啱啱我哋唔係嗰個望族咯，
2: 我哋一路以嚟有一個假設嘅想像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有錢咧，我哋應該好多問題解決咗，我哋冇煩惱嘅。係，但係我哋就係調轉啦，就係、
0: 是、我哋就係咁樣諗。
2: 其實唔係嘅，有錢人同埋望族都有望族嘅煩惱嘅，佢哋嘅煩惱可能我哋完全冇碰過嘅，因為啱啱你講咧，就係佢考慮緊傳承，佢考慮緊家族嘅榮耀，佢考慮緊唔係我發跡過，係我。个太爷演法迹噶咯，我对我嚟讲个压力不少噶，我要传落去，我唔想俾人话，俾后人话
0: 衰喺我手上，
2: 就喺我度，就系我喺我度就会衰落咁啊。都系讲翻郑博士啦，佢嗰日都同我分享翻啊，佢话大家都听过啦，富不过三代啊，即系好似一个定律咁啊，
0: 好似一个少少嘅咒咁样哦，即系好多事。
2: 但系佢话佢有个统计，因为佢系研究真系研究香港望族嘅。佢話平均係六點四代嘅咯，話係六點一二啦。佢話即係唔係三嘅。
0: 哦，即係都多過三代。
2: 都多過三嘅，有好多係多過三嘅。係啦，咁譬如
3: 多過一個王朝，多過一個帝國啦，已經。
0: 係咯，六代
2: 喎。係啊，咁其實都好睇嗰個時代背景嘅，亦都好睇佢究竟佢本業係乜嘢。譬如一個醬油嘅家族，其實傳承咗好耐，我大家都應該有印象。
0: 係。
3: 佢有佢自己好好嚴謹嘅 rules 嘅，
2: 係啦，係啦，係啦，
3: 佢好似係唔結婚你係唔可以入嚟鬥生意嘅。
0: 哦，
3: 係啊。
2: 佢哋仲有一個家規係絕對不能容許有婚外情。
3: 嗯。
2: 知道咗之後就要拋噶啦。
0: 就要拋，可能攞分家產位呢個價值唔屬於你啦。
2: 咁我哋當然唔知道佢個家規係咩咧。咁我都係聽博士講嘅啫。啊，其實。我哋聽落好似咁嘅咩咁，但係其實佢哋一定有考量過，佢哋面對嘅困難同問題，而寫出嚟嘅一個規矩。
0: OK， 嚇，翻嚟我哋再講下咧，講多少少佢哋面對嘅一啲困難啊、問題啊，同埋佢哋嘅規矩點樣去定令到自己一個望族可以得以延伸，同埋當然就係一定要問阿 Peter 咧，就係、是。我最有興趣嗰啲地方究竟點樣呈現出嚟嘅咧？等間我哋留翻下節。咁我哋聽首歌先。咁就係梅艷芳嘅《情歸何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8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原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6美元，卖出4505.7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4: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噶嘛，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3: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土窄嘅位
5: 係好難嘅，
3: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嘅。
4: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是日快樂。
9: 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色无限，蓝色，
15: 色无限，蓝地球。
16: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S。 ALIS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S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S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S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S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翻嚟咧，5月22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90年代，除咗有啊 Musa 黄仲元咧，有个拍档海林啦，我哋仲好幸运请到两位嘉宾嘅，咁佢哋就系《寒战1994》或呢套近期上映紧嘅电影嘅导演梁洛文 Norman， 咁同埋咧就系美术总监啊黄炳尧啊。Peter， 咁我哋头先咧都讲到关于望族嘅困难，不过我先闲偈倾啊，大家咧而家望一望我首歌，同埋头先听嘅梅艳芳情归何处咧，大家知唔知点解会呢三首歌有啲咩关系？知唔知咧？
1: 唔知
0: 呢三首歌，
1: 爱情都系电影入边啊，
0: 1994年、
1: 哦，
0: 而且系上榜嘅港台金曲榜嘅三首歌，所以咧，其实呢三个歌星咧，都系代表紧嘅，即系嗰时应该系四大天王系90年代，大家最明啦。但系嗰时候咧，梅艳芳啦、张国荣啦、谭咏麟啦，仲系佢哋嘅影响力仲系延续嘅。但系啱啱带到去就系四大天王嘅大红嘅嗰段時間啦，咁等間大家聽下，仲有兩首歌咧，都係1994年就啱啱睇套戲嘅年份嘅。咁啊，頭先講開啦，關於望族，我哋其實自己喺出邊都有繼續傾，都可以俾聽眾知道嚇。其實望族頭先講到佢要延續自己嘅家族啦，跟住同時間又喺利益方面，有時係提供，有時都係要去賺取利益啦，係從此增加自己嘅家族嘅一啲嘅實力啊，嗰樣嘢。其實當中佢嗰個難處喺邊咧？我哋又覺得好似頭先導演講好啦，有錢應該冇問題嘅，但係佢哋好似個問題仲難搞過我哋。
1: 其實我哋可以而家睇緊，我哋喺我哋眼前啊，係有一個望族喺度形成緊嘅。就是美國特朗普總統，
0: 啱啱好近我哋啊
1: ！Trump family， 你可以見到嘅就係由佢爸爸即係、就是、Fred Trump， 即係可能真係喺歐洲飄過嚟美國嗰陣咧，其實佢係做即使做地產咧，其實佢都唔可以喺黃金地段做地產，佢唔係喺 Manhattan 嘅。佢喺對面 Brooklyn 度做地產，所以 Donald Trump 係當初佢嚟到 Manhattan 做生意嗰陣咧，啲真正嘅 old money 係睇唔起佢嘅。而 Fred Trump 當初係想培養佢個大仔，佢大仔去做即係承繼人，但係佢即係 Donald Trump 嘅即係 Fred Trump 嘅大仔咧，就唔中意呢啲咁嘅你如我詐嘅嘢。佢走咗去做咩咧？佢當時咧走咗去做技師。你諗下，即係60年代尾70年代頭做機師考到個牌都唔容易啊！但係佢係到佢個侄女講翻出嚟，即係 Mary Trump 話，就係話佢而家諗起佢先知道，其實佢爸爸都幾了不起嘅。但係當時喺屋企咧，佢爸爸係 known to be 一個 loser， 即係。家族生意你唔接，你走去學揸飛機呢啲咁無聊嘅事，跟住佢爸爸就即係 Fred Trump 係不斷地言語上去 abuse 佢個仔，令到佢後來係變咗即係去酗酒啦，咁跟住就好早就死咗。咁而 Donald Trump 咧，即係 Mary Trump 講就話，我都唔知道 Donald Trump 真正嘅性格係點，因為 Fred Trump 只係將佢自己嗰個不擇手段為求做生意嘅呢一套吸咗喺 Donald Trump 身上。而你見 Donald Trump 而家嘅佢好犀利啊，做到美國總統，而家即係不斷地去累積財富。咁可能過多幾代，大家就未必記得，當時 Donald Trump 做呢啲嘢係即係嗰啲，因為。其實你見譬如話意大利嘅 Medici 嘅 family， 即係當年喺呢個佛羅倫斯 Medici 嘅第一代都係靠借貸放貴利嘅啫嘛。但係到後來到 Lorenzo Medici 就係簡直就係現代嘅藝術嘅 patron 嘅神，即係一個有 taste 有知識即係簡直就係意大利文藝復興嘅王子，文藝復興嘅王子啦咁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望族係真係靠幾代人慢慢去承繼上嚟，而且大家喺度諗嘅就係話，我唔係淨係要俾心機讀書，我唔係淨係要做一個有用嘅人，我嘅用處，我揸飛機可唔可以幫到我屋企嘅家族生意龐大啊？唔得，咁你喺我眼中喺 Fred Trump 嘅眼中。 你就係我嘅一個廢人，養廢咗嘅仔啊，咁樣樣。所以嗰、那個即係當你喺一啲咁樣樣嘅家族，即係原來你出世已經係爸爸媽媽對你有期望嘅，你要做某啲嘢嘅。可能你自己好中意畫畫啊，但係我哋屋企嘅家族係做會計嘅，咁無論你個畫畫得幾叻。唔該，你點樣你都要讀完會計，可能喺依一方面有翻少少才幹，你先至可以再去諗你自己嘅興趣係乜嘢咯。咁係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覺得如果我有即係我有錢係咪發咗達，我可以買嘢，我可以住大屋，我可以養狗，但係可能其實當你在那個環境的話，你是在說、我們是一堆人，我們這堆人怎樣可以出來拔稅、即是以前的話女仔是 不計的，但你見我們現在香港，其實譬如船王的家，其實真正的掌舵人現在就是一個女性來的嘛，所以有壓力的，有壓力的，即是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0: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呢？
2: 香港的情況，我們的望族的原型呢，其實如果學術一點呢，就是

0: 有個名字 Eurasian 啊，即係其實佢係歐亞混血兒，佢既有中國傳統嘅背景，亦都有歐美教育嘅背景，咁呢個有呢個背景嘅一個 family 咧，其實佢係既吸收到中國人嘅智慧，亦都吸收到外歐美嘅智慧。佢哋其實係有一個，譬如如果佢已經成為咗望族之後咧，反而佢對於家族繼承咧並不執着於長子繼承，而係選擇最啱啱你所講啦。如果係用 Trump family 嚟講啦，佢選擇最合適可以繼承家族嘅一個人。
1: 最能幹
0: 嘅，又或者好似啱啱你所提嘅，其實如果冇一個家族成員係能夠勝任嘅，可能會外聘一啲真係可以管理到家族事業嘅一啲精英去幫助管理佢哋嘅家族基金。最緊要就係佢哋覺得我哋嘅姓氏可以延續落去，我哋嘅影響力可以延續落去。是不是一定長子繼承？因為我剛剛說 Eurasian 嘛，即是他既有吸收到中國文化的優點，他亦都看到西方文化的優點。譬如如果我講中國文化的話，康熙都不是傳給長子的，最後他都是傳給皇四子的，他都是覺得他都是即
2: 最有希望幫我家族發揚光大的人。
0: 對了，他觀察了這麼多年，他最後都是選擇不是長子繼承。我們以前 的帝國已經有這樣 的歷史淵源，一些有歐亞混血的，他更加會懂得怎樣去學到我們既有中國人的優點，亦都有歐洲人的一個優點，去選擇怎樣去傳承。
2: 你看維多利亞女王的佈局，就是將所有的公主任何女性嫁曬俾歐洲所有嘅皇族，所以點解英女王有咁即係以前有咁多表親啊？因為丹麥嘅女王又係佢嘅表姐定係點樣樣？就係成家人都係即係其實我哋中國譬如近代，你想仲有一個可以舉一個例子，另外一個望族就係以前七個常委之一嘅俞正聲。儒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好像在肇庆那样。跟着儒家的俞正声就是曾国藩的第五代外孙，即是他家是真的由明代开始就很显赫的一个家族，大家出过很多状元，出过很多的大官樣。
1: 你讲开望族呢，我其中的戏那里有一幕咧係好深刻，好深刻，就係、是、搬族搬家，就係、是、謝君豪。咁咧嗰個鏡頭應該一定係關導演事啦。嗰、那個鏡頭係由好遠鏡慢慢 zoom 近，而謝君豪咧係企喺一個好大嘅窗前邊，跟住影佢背脊，影個好大嘅窗之後咧。見到一個香港的全景，那時候我也覺得呢，哇，好有君臨天下之勢，跟住即刻會想到呢，啊，在邊個山頂的那座堡壘裏面有一個大宅。我也想問這個呢，就是 Beta， 是不是以前的大宅都是這樣的呢？
3: 其實我哋都係一啲參考一啲資料嘅，咁有啲大宅會係咁嘅，但係其實我哋呢個諗法嘅來源咧，其實都係我哋好早期開會嘅時候，我哋大家都會揾資料啦。咁不過我諗導演其實佢就一路都有佢嘅諗法嘅，有佢嘅諗法嘅。咁佢一次我哋大家傾緊呢個潘家嗰個成個結構應該係點啊？屋企應該。應該是怎樣去做？
2: 即是不是那個其實個大宅都是一個角色之一？
3: 是啊，其實絕對是一個角色來的，即是我們怎樣從導演的文字裡面 去表達這個大宅出來。但是導演呢有一個 reference 呢，即 我見到之後我覺得就是從那一張照片開始。
1: 是怎樣啊？那個、
3: 就是有一張，其實我以我所知呢，即是我們有時拍電影呢，我一定會有些東西是會做大少少啊，做跨少少啊，咁啊一個視覺效果會好啲。咁一張相咧，就係一個老人家，

0: 就喺個大窗嗰度，佢好似深刻見到一啲嘢咧，佢烏低個身少少向下望咁樣。跟住我哋大家睇完呢張相，我哋覺得哇，其實就係呢個感覺，係啦，導演就係呢一張相就令到我哋諗呢一個搬家嘅開始。咁、慢慢咁，我哋當然我哋有時做呢啲屋企咧，會當然佢有個外貌之後，佢可能佢裏邊係點樣咧？咁我哋會諗好多，即係我哋有時做電影會，不如我哋整一條旋轉樓梯。咁好似其實佢，因為我哋始終都成個佈景都係搭嘅，咁、我哋就好似令人哋遐想到，咦？佢上面仲有一層嘅咁樣，咁啊令整一個，我初頭個諗法仲想整好長嘅長嘅走廊，好多房嘅咁樣。咁我哋 end up 我哋都係有做到嘅，即係利用呢啲咁樣嘅空間咧，令到呢一個家族其實係好大，大到你估唔到咁樣嘅諗法。
1: 其實啲大屋咧。我哋即係平時市民想去參觀咧，有一間最近啱啱開翻嘅，就係、虎豹別墅。因為虎豹別墅就係依個萬金油家族當時起嘅，咁佢嘅窗就係由意大利嘅嗰啲彩色玻璃啦。咁你見到入邊哇，好精緻嘅。咁佢最近翻新翻咧。都可以講多一個八卦，就係、幫佢翻身嗰個設計師咧，就叫做潘雅德。潘雅德一聽嘅中文名好似好中國人咁，但係其實佢個英文名、佢法文名係 Arthur de Duban。Arthur de Duban 咧，其實咧佢爸爸就係以前嘅法國外交部長，
2: 都係一個望族，
1: 都係一個望族，係啦。你一個 de 字，你知道佢係貴族嚟嘅。
2: 咁其實咧，嗰、個大宅咧。我有一樣嘢好想問咧，就係、其實點樣可以營造到嗰一種嘅高貴咧？頭先例如個樓梯啦，可能係關於嗰、將嗰樣嘢放大咧嘅窗，仲有冇啲乜嘢細節咧？因為咧嗱，我唔知係咪因為導演嘅一個背景啊，之前咧佢都係關於美術嗰方面咧，佢自己都。完全涉及啦，一齊會走過啦。我覺得係好仔細，例如佢坐嗰張凳咧，雖然我而家唔能夠即刻描述得，我當其時係我有一刻咧係咁留意佢哋個屋個景嘅仔細程度。例如就係阿家樂，即係俾人綁票嗰位，同埋阿廖子瑜，佢哋坐喺度同阿謝君豪傾偈。我喺度睇咧，個角度啦，跟住嗰個環境啦，我都好留意。其實係點樣？有啲乜嘢係可以營造到，就係嗰種望族嘅屋嘅一個感覺咧？嗰啲重點喺邊咧？
0: 因為其實因為呢個望族咧，因為其實都係牽涉到啲old money 舊富嘅人。咁咧，我哋有時我哋會整呢啲咁樣嘅。景物嘅時候咧，咁我哋除咗整完之後，所有嘢感覺都有喺度咧，我哋會其實會加啲一啲 touch up 喺度咧，咁令到佢其實深刻佢好，你感覺到佢好似有啲歷史喺度咁，即係唔係話一個一張好靚嘅凳，咁其實有時唔夠一個，即係好似唔夠內涵咁樣嘅。我哋有時可能啲凳咧，你見到一張凳咧，好似有啲唔同嘅，其實我哋做咗好多。手腳喺度嘅，即係揾啲師傅，令到佢感覺呢張凳其實可能係
1: 有故事嘅，
0: 有故事嘅，擺咗好耐，
2: 擺得耐嘅。
0: 係啦，我哋又試過有啲鏡咧，咁啲鏡，咁我哋都想係，因為有時佢哋嗰啲會有少少老化，咁我哋又會做好多呢啲咁嘅效果，令到成個景咧感覺上其實好似真係有一百幾十年嘅感覺。
2: 好嗱，阿 Peter 一講嘅時候咧，大把嘢講，亦都好多當時九十年代嘅嘢。機場啊，警局啊，等間咧就一於都繼續問阿 Peter， 我哋都聽翻首歌先。第二首喺1994年上榜嘅咧，就係劉德華嘅《忘情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点，系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係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9.51美元，賣出4,520.39美元。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原子培。
8: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9: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

0: 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1: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黄刚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其实这个名字又有些历史的因素在这里的。名字会不会改做控烟甚至是禁烟与健康委员会会不会适合一点呢？其实我们和不同年代的局方政府的朋友都讨论过的。
4: 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3: 全家万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爷爷解释个忍字呢，就不是叫你忍住什么都不要做，而是做事千祈不要冲动。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我们一起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联想建构出来的星星，原来可以比肉眼看起来更加耀眼。
8: 今集找来万人观星相见型的两位顾问，带大家体验怎样一起用耳朵、用触觉、用笑声睇星星。
7: 我们用心一样可以分享到这一片美丽的星空。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5月22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日我哋第三节，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嘅九零年代。咁啊，我哋请咗韩战1994嘅导演梁乐文 Norman， 同埋美术总监黄炳耀啊 Peter。头先咧讲开个大宅嘅大窗咧，即系令我好少系你就咁望一个窗嗰、那个情况咧，系感受到嗰种嘅气势。头先讲完个大宅啦，另外一个咧，我自己都好深刻嘅。我都直情想问，系咪特登你哋想勾起呢一个回忆？当然，即系一定同个故事有关啦。就系启德机场系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当然系生于启德机场，已经系开咗啦。但系咧真系去嘅时候咧，你最多系接机。同埋睇戲，我自己曾經去過就係出境係啟德機場，跟住去一個長嘅旅行，跟住翻嚟咧就新機場。咁所以咧，我一望到嘅時候咧，我係直情即刻當刻我自己嗰時候出境嗰個情景咧，係同埋有一次送機嘅情景咧，係即刻出翻曬，
1: 有曬啲 muscle memory 啊！
0: 係啊，即係嗰個90年代係真係出翻嚟，我係覺得好奇怪，唔知點解，我已經唔係太記得佢。

0: 個樣係點噶啦。即係如果你叫我就咁描述，九零年代九四年啟德個樣係點樣嘅，我係唔係太講得出嘅，我就係講得出好似有啲 petition 啊，跟入咗去見唔到個人啊，類似咁樣。但唔知點解一睇翻出嚟咧，就即刻重現翻個光景。點做嘅咧？阿 Peter，
1: 你講呢個啟德機場，其實對於我哋美術組嚟講，其實係最大一個難題挑戰嚟嘅。不過還好就係導演同我哋，因為其實你睇翻而家呢個機場，其實我係用好多嘢去組合一齊，先至形成到而家一個呢個電影裏邊嘅啟德機場咁樣。咁有啲地方你可能係估唔到，我哋用一啲地方令到佢變咗啟德機場嘅一部分咁樣嘅。即係其實係我諗有成五六 part 地方湊合埋一齊先做到呢個啟德機場咁樣。
2: 因為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呢種咁樣嘅look 啦，佢個 look and feel 係一種我哋叫設計學入邊會話係平板嘅包豪斯嘅設計，一個公共環境要係好簡潔咁樣嘅實用性嘅一個樣。嗰、那個樣而家其實如果你唔去做 research， 唔去做 reference， 其實你都唔知道係點，因為佢複雜容易抄啊嘛，
1: 係
2: 簡單就好難做。
0: 係同埋咧。我想問是不是原本都好是已經有個想法，就是要重現啟德啟道的？
3: 我們劇本是這樣寫的，但是我們不能夠寫完就一意孤行的嘛，是吧？都要跟其他部門去協調，我們應該是差一點要改劇本，因為我們是找不到一個這麼大的水泥地去做動作。那香港你知道寸金尺土，你要找一個這麼短得嚟要夠長，可以俾兩架車去追逐嘅地方，其實係不容易。我哋差唔多最尾即係最後通牒啦，如果揾唔到要改劇本㗎啦嘅時候，先至最後可以揾到一個喺元朗嘅地方，我哋可以做到。因為我哋團隊又要 set 六部啦，我哋要架設嗰個灑水系統啦，製片部又要準備啲物流啦，究竟演員休息間喺邊度啊？咁我哋嘅放車嘅地方要喺邊度啊？水車要放喺邊度啊？水源要點安放啊？喂，其實相當相當考大家嘅功夫同埋嗰個協調能力，亦都好似當年嘅我哋嘅啟德機場，都係喺港台啲 research 度揾翻嚟啦。一個咁小嘅地方，咁細嘅環境地方，佢居然係曾經係希斯羅機場嘅接近三分二嘅吞吐量。
2: 哇！
3: 係啊，佢好厲害嘅，九十年代係。
2: 而且全世界嘅機師咧，以前到而家都係嘅，有喺啟德機場起降過為榮嘅，因為嗰個係全世界最難起升降嘅一個機場。
3: 因為佢危險，所以反而係最安全，因為大家都
0: 好謹慎，
2: 一定係最勁嘅機師先至可以嚟香港揸。
3: 冇錯冇錯，所以我哋睇資料嘅時候就係因為佢唔夠地方。所以嗰個每一個部門嘅協調都要相當謹慎同埋要精準，呢個亦都係好反映到香港人嗰個魄力啊，同埋嗰個快捷啊，都係喺嗰度訓練出嚟。我哋都係睇港台啲因為港台當年都做咗好多資料記錄啦，除咗係啟德機場之外咧。警察總部亦都係喺港台嘅資料庫度，
0: 呢個都係好想知道，
3: 揾到好多好有用嘅畫面可以俾我哋做參考。
0: 我想問咧，警察總部係我唔知道改裝裝修之前嘅一個景象啊嘛。其實咧喺港台裏邊點樣睇到？例如嗱，當中大家坐邊度啦，個坐位啦，嗱，其實我都有咁諗嘅。當中阿劉謙係個主角啦，嘅警察，跟佢有一班嘅手下 Mandy 啊，即係咁佢哋喺度啦。我其實都係有諗過咧，咦？佢哋個坐位係咪咁坐嘅咧？即係究竟係坐隔離啊，定係有少少房啊，定係圍住佢坐啊？定係嗰時候應該點樣同阿大佬坐嘅咧？我嗰時係突然間諗，咦？係咁坐㗎？原來我有咁樣嘅情況，係咪都有一個考究喺度㗎？定係點樣？
1: 有一部分咧，咁有時其實有呢一啲去到呢啲咁嘅情況，有時我都會跟

0: 因應嗰個劇本嗰個需求啊，咁我哋去再可能有少少去安排嗰啲演員嘅座位方法咁樣嘅。可能你有時你睇翻我哋，可能喺MB 即係嗰個男主角入邊，佢嗰、那個佢個 office 嘅氣氛咧，我哋
1: 李文斌啊，
0: 係啦，李文斌，咁我哋營造得佢比較佢哋一箍人係好 close 啲咁樣。
2: 咁佢嗰啲家私嗰啲點樣揾啊？因為你知嗰啲政府嘅家私係好特別，佢有個 look and feel 噶嘛。你哋係起啊定係整噶啦？
0: 係好似例如我哋嗰陣時，嗰陣時個政府佢哋啲家私好多，即係針對住柚木咯。即係我哋有時因應啲材料，我哋去就會強化佢做多啲，即係表現多啲出嚟咁樣。同埋有時就電影裏邊，我哋有時會刻意去。誇張少少一啲嘢，咁令到大家對呢個景物嘅時候，可能有啲印象，對深刻啲。例如我個牆身，咁我可能我會刻意啲去做一啲石屎感嘅重啲咁樣，因為以前嗰啲嗰個建築都係其實以石屎為主嘅，即係唔同而家嘅玻璃幕牆啊嗰啲諗法。咁令到同埋我哋真係跟翻以前個景種嗰、那個嗰啲 material 去諗。咁啊，令到大家好似即係以前我哋香港叫石屎森林咁樣啦，咁啊有少少執住呢啲咁樣嘅字眼去營造呢個景種嘅氣氛咁樣。
1: 嗯，即係話佢某一啲嘅重點喺九十年代嘅建築究竟係點樣嘅？其實呢一樣嘢咧，我都好想問嗱，睇下究竟係啟德啊定係景種啦，甚至乎梅艷芳都係兩位合作去做嘅。即係其實咧嗱。我睇個警察總部啊李文斌即係啊劉謙做嗰、那個那個 office 嗰度咧，係一個感覺。跟住咧，其實係啊古天樂，即係以前做玫瑰艷芳嘅時候，劉培基 office 嗰度。其實我係唔明點解呢個係好想知道究竟美術總監委美子係做咗啲乜嘢，係會俾到嗰個感覺。我係唔知點解一睇落去就即刻諗翻以前嘅。嘅香港嘅 office 嗱，但系其實咧，我以前係唔係未做嘢嘅，即係劉培基顯示嗰個情況係咪以前警總裏面我未做嘢嘅，我唔知道個 office 會係點樣嘅，但係咧我係呢兩套戲都係我好有感，一睇咦就即刻有咗九十年代，究竟我睇咗啲乜，而你營造咗啲乜，係燈光啊、顏色道具啊。有冇啲佈置啊？係會令到咧，突然間大家就好似進入翻喺九十年代。係
2: 咯，有啲咩技巧？係咪有啲話譬如某幾盞燈，我一定要有啊？咩某幾件家私我一望
1: 極都諗唔明。
3: 你個問題好深嘅，我試下答先。雖然你話你未出嚟社會做事、但係就算你冇出嚟社會做事，你可能七八十年代你有去過政府合署，
1: 係
3: 你有去過大會堂。你有去過郵政局，
1: 又
3: 係
1: 喎，
3: 係啦，呢啲地方就係我哋攞嚟最主要參考，因為嗰陣時嘅建築嘅風格，佢英式簡約，英式簡約就係要追求實用性，追求空間，善於運用，追求佢能夠盡量可以用到日照時間。呢啲都係我哋、
1: 哦 okay, 所以個窗係會大。
3: 係啦，我哋會有，我哋要考慮到光源，因為始終七八十年代對於能源嘅善於運用咧，都係建築師相對要考慮嘅一個點啊。譬如講翻梅艷芳嘅劉培基 office， 或者你未我哋嗰陣時，我都未去過嘅。
0: 我哋都未去過
3: 嘅，但係我
1: 哋你都未去過嘅。
3: 但係我哋應該有接觸過裁縫店啊嘛。
1: 係，
3: 我哋或者同爸爸或者同媽媽去街嘅時候，可能都會做西裝啊嘛，或者佢帶我哋去買衫啊嘛。我哋會有印象上海鋪，有印象裁縫店係一個乜嘢嘅概念。而我哋所喺資料搜集嘅認識嘅 Eddie 先生，佢好細個就去學師做裁縫。所以佢嘅辦公室應該就係一個裁縫嘅工作間，同埋佢嘅辦公室嘅合體。而嗰陣時有書係講過，佢係個點佈置嘅。佢前面係一個工場，再穿過咗個工場就係佢辦公室。佢有相嘅，但係似乎又未完全合適喺電影度去
1: 顯示出嚟。
3: 去顯示，所以我哋就喺文字根基度做創作。
1: 嗯。

0: 所以是你啱啱問點解會有啲咁嘅魔術，我都有同阿 Peter 去分享，因為我哋真係唔係考古，我哋做電影嘅啫。
1: 係
0: 考古就弊噶啦，所有人都喺度即刻放大鏡，撳停嗰個 frame， 一路放大放大放大，然之後你錯咗。
2: 你係要想攞翻嗰個感覺？
0: 冇錯，我哋好似我同 Peter 成日講，我哋試下用印象派呢一個 concept。就是让大家觉得感受大家翻翻去嗰个年代就够啦。
1: 哇！但系呢一样嘢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讲。我觉得系更难做嘅嗱，因为我头先本来都想问咧，你哋想还原个景，点为之还原到咩程度就为之足够啦？咁而家就解答咗啦，即系话其实我系还原嗰个氛围嗰层，但系咧要营造一个氛围而系观众。都即時代入到落去咧，係憑
2: 係由顏色啦，定係同埋即係我想知道就係話，譬如話由你話我哋決定要做依堂景啦，由 research 到真係搭景，到真係可以用，通常即係最快你哋係要用幾耐啊？
3: 呢個就好難用時間定嘅，不過我又覺得你頭先所講咧，其實即係我哋。有時有好有唔好嘅，有時好多資料咧，你反而可能限制咗你嘅
1: 自己諗法。
3: 可能你又反而你有啲資料玩時，反而係有時係都唔係咁充足嘅話咧，就我哋憑翻我哋由我哋即係我哋個感覺去出發啦。咁就變咗嗰樣嘢，可能嗰個創作空間仲大啲。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有時我哋就係。咁我哋就算整完個景，或者係有埋燈光都好，你都會覺得爭一啲嘢嘅。咁就係爭咗個演員。咁當個演員行埋去，佢造型樣樣嘢配合埋一齊，就係呢個真正嘅角色出現咁樣。
1: 咁即係我想問服裝同埋嗰啲材質，同埋嗰個環境咧，係咪都一定要夾過？一定都係夾過係嘛？一定要夾過。
0: 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就係攝影指導，咁佢係即係就算我哋寫咗劇本，美術部做起咗，攝影師亦都功不可沒。我哋兩部都係明哥啦，我哋嘅攝影指導啦，我哋相當佩服佢，因為就算你幾努力，我哋幾努力寫 Peter， 我哋幾努力去營造嗰個景，我哋硬係唔夠佢擺第一個鏡頭嗰個威力。
1: 即係個角度，
0: 係佢好神奇嘅。咁我每一次佢擺完第一個就哇，明哥點解咁靚嘅咧？咁樣咁佢又可能會，我又唔識做 Peter 啲嘢，我又唔識寫咁樣。咁即係其實大家係各司其職咯，應該咁講。大家都好信任大家。明哥嚟到就知道Peter， 我哋係見呢邊路可咁樣，即係大家知道個重點喺邊度。跟住演員亦都進入嗰個景嘅時候。都是一个信心嚟，俾到佢你就喺呢笪地方生活，你喺呢地方成长，又或者你喺呢个地方当家。警局都系啦，你就系屋企主管啦，呢度系你 office， 出边就系你班战友同埋手足一齐拼搏嘅地方。咁佢哋相信咗之后，佢哋更加会快入戏咯。
1: 呢、這个都系好好啊！突然间你咁样讲嘅时候咧，其实警總嗰度啦，我其中最有印象，我即刻而家諗翻嗰一鏡咧，係阿劉謙同個同事入嚟，阿劉謙先入個門口，跟住佢同事後邊跟，但係角度咧唔係 close up 阿劉謙嘅，係一個好遠嘅景，即係佢係遠影緊阿劉謙，而中間咧，我唔記得咗係阿 Mandy， 即係另一個女同事，佢就係喺前邊嘅，嗰個情況似係。啲伙計包圍住阿劉謙，佢一入到嚟嘅時候咧，大家就即刻去同佢傾嘢啦。咁跟住咧，又可以俾我見到嗰、那個咧，頭先阿海林所講咧，政府部門最明顯嘅咪就係嗰個灰色 file 嘅嗰個架啊，類似嗰個同埋台。咁呢一個架咧，其實即刻咧，我俾我感覺咧就係、是、哦，呢班人一齊嘅，係啦。跟住嗰個角度就俾我睇翻，即係嗰個時候佢哋嘅工作嘅氛圍都好神奇嘅，即係亦都解答到點解我會有咁樣嘅感覺。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謝導演梁樂文，係啦，同埋美術總監 係啦，咁啊 Peter， 咁啊今日上嚟同我哋講解。如果大家真係想睇翻頭先阿導演第一句咧，都好深刻。喺其實喺出邊講嘅，就係話啊，有時做資料嘅時候咧，認識翻自己個家究竟係點樣。我覺得咧呢套戲係俾人哋知道你個家嘅究竟開頭嘅時候係點樣嘅咧，咁你就可以知道咁樣。咁啊，多謝兩位。咁啊，好，咁我哋咧星期日老店嘅題目咧就係緊張與慌張，咦？呢個好心理學嘅題目嚟喎。
2: 係咯，你應該喺度啊。
1: 就晚玉龍、海林同埋關玉健就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聽埋今日最後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黎明嘅。
2: 多謝曬兩位，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

0: 善意，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月27日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編製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道瓊斯指數報50708點，升4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4點，升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8.99美元，賣出4519.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4: 嚟到咧就系周末前啦，终于系长周末。好多朋友咧下个星期一咧都系放假噶，呢个长周末你会点样去度过呢？进入长周末嘅第一个深夜时分，梗系同张惠妹一齐度过啦。送俾你听有以下呢个歌曲，相当之配合咧啱啱过去今日嘅天气。哇，热到咧不得了系嘛？

斜对眼只会望你，唔知道你双眼只会望住边一个咧？呢刻不过我知道你双嘅耳仔只会听住呢个节目啊！呢个节目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啦。

0: 你等在门外，
1: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2: 叮当，一条叮当咁样嘅，唔该晒 Sammy 张秀文咧。小满嘅呢段期间咧，好多朋友咧都会食啲糖水润润自己吓，嗱、啊、薏米冰糖嘅糖水啦，绿豆啦，有百合噶啦，冬瓜莲子呢啲滋润嘅糖水都系相当适合呢段期间咧饮用啊。答本之前咧有 Ring My Bell。

0: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0: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3: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2: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香港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的报纸在1872年面世，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华人办报的意义是，
6: 在我来讲就是一个香港年轻人去试图改变世界的故事。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历史研究者潘杰介绍香港报业发展。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

相信喺舊嘅時代咧，朋友咧就認為哇，食到佛跳牆咧真係相當之矜貴啊，同埋咧好貴啊咁樣，好多錢啊先食到啊。不過、慢慢地呢啲嘅食材普及咗咧，要食呢一個嘅佛跳牆咧，比起以前咧容易好多啦。唔該曬 Sam 開嘅佛跳牆，最近你有冇食過呢？有啲朋友就话：，哇！今日下昼嘅即系天气咧，热到咧，即系成个人都烧着咁。我都觉得系啊。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张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鬼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嘅鬼机四十五转，为你带嚟咧一只咧就系国语嘅。电影专辑啊吓，咁啊而呢一只嘅国语电影专辑嘅名称叫《不要抛弃我》，咁啊当然啦，属于一部电影同名嘅电影啦。而呢部电影咧，当其实系一部国语电影啊，咁啊而主题歌曲咧。

就是不要抛弃我。至于这一张的细碟呢， A side 就是由姚苏蓉姐姐去主唱， B side 呢就由谢雷哥哥去主唱。咁即係呢一首歌曲呢分别有两个唔同嘅版本㗎。咁为你揀嚟呢今晚呢呢一隻嘅作品呢电影作品不要抛弃我呢，我就揀咗姚苏蓉姐姐嘅版本，一起听听不要抛弃我。

至於啲 B side 咧，就兩隻歌曲都係謝雷哥哥所唱嘅歌曲啦。咁啊，除咗有不要拋棄我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隻歌曲噃。咁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咧，喺呢一張嘅細碟裏邊咧，即係 A side 嘅作品咧，姚舒蓉姐姐除咗有不要拋棄我咧，亦都有另外一隻歌曲叫晶晶噶。晶晶咧之後咧，亦都有鄧麗君小姐咧去演繹呢一隻歌曲噶嚇。好啦，咁啊喺 B side 啦，咁啊謝雷哥哥嘅不要拋棄我之餘咧，亦都咧喺70年代嘅時候咧，大家相當之中意聽嘅一隻屬於謝雷哥哥嘅歌曲作品就是《淚的衣裳》啦。今晚將呢一張嘅細碟分別 A 曬姚蘇蓉姐姐啦 ，B 曬謝雷哥哥嘅其中一隻歌曲都送俾你聽啦。好啦，咁啊聽聽呢一隻屬於謝雷哥哥嘅《淚的衣裳》。

0: 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1: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0: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1: 嘿，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0: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1: 吓，咁咪好唔襟？
0: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1: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陈百强相思何伴，咁啊，唔知头先嘅两只国语歌曲大家熟唔熟悉啦？有啲朋友咧对于国语嘅作品咧相当之叻嘅吓。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噶啦。一个长周末，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愉快咁样去欢度同埋度过。那些年张伟基今晚最后为你带来的作品是属于蔡枫华 Can 也许。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及不可控因素，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及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確保電力供應的同時符合排放限值，以及致力減低價格波動對客戶的影響。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烏克蘭軍方星期五使用16架無人機分三波襲擊盧甘斯克地區一間學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傷、15人失蹤。普京話：遇襲學院附近冇任何軍事設施或特種部門設施，強調冇證據表明呢啲無人機係因為被擊落或偏離航線先至擊中學校宿舍大樓。佢已經責成國防部提交報復性打擊方案。俄羅斯外交部較早時發表聲明，話襲擊使用咗北約國家向烏克蘭提供嘅遠程武器，包括無人機。並且有外國專家提供技術協助，西方又向烏軍提供情報並說明鎖定目標。烏軍否認指控，表示襲擊目標是該地區一支精鋭的無人機指揮部隊，強調烏克蘭遵守國際人道法，又指俄羅斯傳媒發布虛假信息。道瓊斯指數報50,716點，升4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4點，升4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 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6: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7: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多下不重要。
6: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生的标准嘅。
5: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奇啦，签上嘅诗句啊，好奇怪喎，同我个身世际遇咁巧合嘅。等我向邱兄请教下，睇下佢有咩意见先至得。啊，邱兄啊，
1: 啊，苏兄，求完签啦，睇你眉宇之间有喜悦嘅神色，唔通求到支常常签？
0: 邱兄，小弟才疏学浅，正想向邱兄请教。
1: 哎，苏兄你太客气啦，唔知你头先求到嗰支签，签语系咩呢？
0: 邱兄啊，呢支签喺呢一度，请赐教。
1: 唔敢当。签上首诗写住：陆地安然水面空，一林秋叶遇狂风。遥知骨肉团圆日，只在金陵自苦中。苏兄，你唔好同在下开玩笑啦。
0: 啊，
1: 你才高学广，又点会唔明白诗中嘅道理呢？
0: 邱兄，照字面解释，小弟颇为明白其中道理。但系就想听下邱兄嘅意思，是否同小弟嘅意思吻合啫？
1: 好，咁在下就姑且推测诗中嘅意思。
0: 啊，
1: 不过如果推测错误，仲要请苏兄原谅。
0: 不敢不敢。邱兄，请讲。
1: 依照在下嘅睇法，第一句“陆地安然水面空”，会唔会苏兄你曾经跌过落海，几乎性命不保呢？
0: 系啊系啊，的确有咁嘅事。

0: 第二句一林秋叶遇狂风，可能暗示你遭遇到一场灾难。秋叶遇到狂风，自然难免树摇叶落啦。
1: 冇错，讲得啱。
0: 好，
1: 请邱兄继续啦。
0: 咁讲到第三同埋第四句，遥知骨肉团圆日，只在金陵自苦中。大概苏兄同父母妻儿子女有骨肉之亲嘅人偶然失散，呢次系特意嚟寻访嘅，咁真系恭喜你啦！你哋骨肉将会团聚，可喜可贺啊！
1: 不过邱兄啊，小弟一心系去怡真院嘅，但系第四句诗就话只在金陵自苦中。金陵即是南京，自苦等于御史衙门，会不会是神灵指示我，叫我不要去怡真院呢？
0: 在下亦都认为，既然这首诗是这样写，苏兄就应该听从神灵的指示，或者在南京御史衙门附近会同失散的亲人团聚都未可料呢。
1: 多谢邱兄指点迷津，他日有缘，小弟定当再来拜候。
0: 唉，不敢。
1: 小弟如今去南京一行，就此告别，后会有期。
0: 哦，
1: 邱兄，请。
0: 苏兄保重，
1: 请请。
2: 大人，方才去拜会粗江林御史，如今回到衙门一定好攰噶啦。小人叫厨房准备一啲点心俾大人享用好嘛？
3: 唔使啦，周祥，你吩咐一声，叫丫鬟被布打扫好房间。老太爷可能呢两日就会嚟到呢一度盘桓几日，叫佢哋小心侍候啦。
2: 系，大人，小人立即就去。
3: 今日粗江林御史交咗一张状词俾我，话今朝早有人告状，佢收咗状词，叫个告状人喺一间小客栈嗰度等候消息。林御史将件案交咗俾我办理，估唔到嚟到南京上任第一日就有案件发生。好，等我睇下张状词系点样写嘅先。告状人苏云，直隶涿州人，忝中某科进士，初选南溪之院，携家赴任，行至怡真，和恩周流，重故船只过载，喜其周子徐能等人惯于江洋打劫，夜半移船辟柱，薄云抛水，幸遇救免，教授糊口，行李一空，妻仆不知全亡，盗贼横行，飞天莫沼，上告。啊，告状人的遭遇点解咁巧合嘅？唔通呢位苏云，佢就系我嘅生父？
2: 禀大人，老太爷到。
3: 哦，快请。
2: 系，大人。
3: 好，等我收好张状纸，诈作若无其事，出去迎接徐能，静观其变先得。
4: 啊！哎呀，继祖啊，阿爹嚟咗啦！呢个老太爷啊，专登嚟跟住个仔享下晚福嘅。啊，乖仔啊，唔见咗你几年，高咗大个咗喎。阿爹好开心啊！我仲带埋二叔啊、赵老三啊、大好样啊，同埋光头婶几个嚟添啊！
3: 系啊，
4: 睇下南京点样繁盛，点样热闹法啊嘛！你欢唔欢迎我哋啊？啊，
3: 当然欢迎啦，爹。你老人家都好壮健噃。
4: 梗系啦，三年前你中咗举，得到皇帝封你做大官。哇，屋企啲人啊，好似个个升晒官一样，哈哈。

0: 肉，大飲大食，大把錢使，有乜辦法唔肥啊？
1: 係咩？誒，嚟啦，阿爹，請上座。
0: 啊，
1: 請受孩兒一拜。
0: 哦哦，
1: 同時請阿爹饒恕孩兒，三年來遠離膝下。未能神昏定醒之罪。
0: 哦，哎呀，好极，好极！哎呀，乖仔，哎，真系乖仔啦，礼仪周周，的确唔同嘅啊。
1: 二叔，你都上咗，请受侄儿一拜。
2: 啊，继祖不必多礼啊，二叔受唔起，作揖算啦。啊，唔使行大礼啦。
1: 既然二叔咁讲，侄儿唯有遵命。二叔。请受侄儿一揖，
2: 得啦得啦。
1: 至于其他几位细叔，
0: 啊得啦得啦，继祖，佢哋几个都系跟住我揾世界嘅手足，唔识礼数嘅，唔使行礼啦，啊系咪啊？
1: 阿爹，虽然孩儿今日先至翻到嚟御史衙门，但系衙门内嘅建筑略知一二，不如由孩儿带各位到后花园一行，然之后一同晚膳。阿爹，你意下如何啊？
0: 我冇所谓，周围行下都好嘅，啊，都好嘅。
1: 系，周祥，
3: 在
1: 吩咐下人尽速打扫房间，并且准备晚宴款待老太爷以及各位老爷。
3: 知道。
1: 姚大。
4: 系，
1: 相信老太爷佢哋所有人都已经瞓着咗。
4: 啊，
1: 你知唔知道点解我吩咐周祥叫你入嚟书房？
4: 小人知道，小人亦都将罗衫同埋金钗带埋一齐入嚟见大人嘅。
1: 好，你将罗衫同金钗摆喺书台上面。
4: 系，大人。
1: 记得三年前，我上京赴考，路经涿州，我遇到一位老婆婆。佢话我嘅面貌同佢嘅长子一模一样，而且仲送咗一件罗衫俾我添。如今我亦都带咗嚟，好，等我摆喺书台上面，睇下两件罗衫有冇相同之处先得。
4: 咦？点解两件罗衫都一样嘅？啊，大人啊，另外一件罗衫你喺边度得翻嚟噶？
1: 姚大。你唔好问我呢件衫系点得翻嚟嘅，你睇真啲，呢两件衫系咪完全冇分别嘅？
4: 嗯，等我睇下。啊，大人，分别就唔系冇。嗱，我带嚟呢件有少少血迹洗唔甩，你拎出嚟嗰件衫领啊，俾火烧咗一个窿。除咗呢两样之外。两件罗衫都完全冇分别啊！
1: 嗯，嗱，姚大，今晚嘅事唔准话俾任何人知道。
4: 啊，
1: 如果唔系嘅，后果自负。你明唔明白？
4: 系，大人，小人知道。
1: 你知道就好啦，冇事啦，你翻入自己房休息啦。
4: 啊，
1: 今日雨量冇嚟，你冇咩嘅就唔好四围行，无谓多事啊。
4: 大人，我明白啦。咁小人告退啊！
1: 嗯，咁你出去啦，同我叫周祥入嚟。
4: 系，大人。
3: 大人，
1: 周祥系咪？入嚟啊！
3: 遵命。请问大人叫小人入嚟，有乜嘢吩咐呢？
1: 周祥，你是本官的心腹，本官有几件事要你亲力亲为，而且是万万不能向任何人讲的，不知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保守秘密？
3: 大人有命，小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周祥，你听住，听日午间本官在后堂大排筵席，款待徐能等一共六个人。你预先安排六七十个官兵埋伏在后堂四面，一见到本官责杯为号，就即刻蜂拥出堂，将徐能等六个人捆绑，不能留情轻放。
3: 是，大人。
1: 仲有，听日一早

0: 你去一间小客栈度，请一位叫做苏云嘅人嚟衙门，安置佢喺一间房间里面，听候我嘅吩咐。小客栈嘅地址我写咗喺呢一度，你按址前去咁就得噶啦。仲有添，听日一早你派人去当涂县嘅慈湖离庵嗰度接郑道姑嚟呢度见我，记住严守秘密啊。
1: 系，小人知道。

0: 徐大人，你派人叫小人入嚟书房见你，唔知有咩吩咐呢？
1: 你就系苏云老先生系咪？
0: 先生两个字唔敢当，苏云就系小人嘅名字啦。
1: 都系一句啫。你向粗江御史递嘅状词，本官已经睇过。你嘅冤情，本官亦都好明白。今日请你嚟，系因为后堂之内正在饮宴，有多宾客都系老先生嘅旧相识嚟嘅，所以请你入去认下咁啫。
0: 小人有旧相识喺后堂，
1: 冇错。呢，由呢一个门口入去，你就自然见到佢哋嘅啦。你自己入去啦，我喺呢度等你。
0: 系大人。

0: 求大人作主，为小人伸冤啊！大人，
1: 老先生不必行礼，有咩事即管讲。你入去后堂，见到边个人啊？点解咁匆忙走翻出嚟嘅？
0: 大人，后堂正在饮宴嗰班人，就系小人举家赴任，误沽贼船，去到黄天荡口劫小人嘅财产，杀小人嘅家仆，占小人嘅妻室，抛小人落海中嘅一班贼党嚟嘅。大人，
1: 你真系认得佢哋？
0: 小人的确认得佢哋。
1: 咁佢哋又认唔认得你啊？
0: 实不相瞒，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而且如今小人青衣小帽，身世寒酸，佢哋又点会认得呢？
1: 老先生言之有理，
0: 求大人为小人昭雪沉冤啊！
1: 好，老先生，你跟住本官进入后堂，不必惊惧，本官自有主意，
0: 谨遵大人之命。
2: 饮啊饮啊！啊，继续啊，继续！你去咗边啊？快啲过嚟，同我哋饮杯啊嘛，系嘛？
1: 好。我就用呢一杯酒同大家饮杯啊。
2: 饮啊！喂，无端端打烂只杯做乜嘢啊？咁大个仔都咁恩皮嘅真系。
3: 系啊！大家保起佢哋。
2: 做咩啊？
4: 禀大人，6个人已经绑好啦。
1: 好，周祥，你做得好，
4: 多谢大人夸奖。
2: 哎呀，继续啊，救我啊！佢哋保住我哋，真系大胆。继续，乖仔啊，叫人放我哋啊！
1: 呸！大胆强徒，边个系你个乖仔啊？我问你，你仲认唔认得呢一位企喺我身边嘅人啊？
2: 哎呀，我点识佢啊？我怎会识呢啲烂身烂性的穷鬼啊？哎呀，继续，你千祈唔好立乱听人哋嘅说话，冤枉我徐能啊！佢哋离间我哋父子感情嘅咋？
1: 乱讲，边个同你系两父子啊？你再讲同我系两父子嘅，咪怪本官手下无情，将你乱棍打死啊！
2: 喂，你，
5: 唉，大哥，你睇真啲啦，企喺大人身边嗰个人，就系19年前俾你抛咗落黄天荡嘅知县苏云啊！
2: 是他？是啦，现在我认得啦。嘿，老二，日日都是你啦。我本来想杀咗他嘅，

0: 点知你阻住我，叫我放佢一条生路，等佢得个全尸而死。吓，而家后悔都冇用啦。点解当时我要听你嘅说话呢？真系，
1: 报应，呢啲就系报应啊！周祥，再将佢哋一干人等收入监牢，等本官写备奏章，将详情奏知圣上，听候圣裁。
2: 知道。总差役将一干人等收监。
3: 大人明镜高悬，待小人伸冤破案，请大人上座受小人一拜。
1: 请你稍后片时，待我将后堂嘅门先行关闭。
3: 呢位大人都几奇怪嘅，等所有人离开之后，自己去闩好后堂嘅门户，如今又亲自担一张凳过嚟，啊，到底有咩事呢？
1: 请上座。
3: 吓、叫我、大人，你想小人点做，即管吩咐啊！但系大人跟前，小人不敢上座啊。
1: 是就此叩见父亲大人。
3: 大人大人，小人唔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啦。小人膝下无儿，焉敢受此大礼呢？
1: 阿爹，你真系孩儿嘅生父呢？如果你唔信嘅，有两件罗衫，一支金钗为证。孩儿一向带在身边，请阿爹过目。
3: 两件罗衫。果然款式相同，呢支金钗，呢支金钗系我妻房之物。大人，你点样得翻嚟嘅呢？
1: 阿爹，请你坐低先，等孩儿将此末详情一一品尝。

0: 大仔，原来你是为父的亲生骨肉。19年来，你已经名成利就。今日父子团圆，真是皇天有眼啊！
1: 阿爹，孩儿一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19年来远离膝下，有失营养之责，请恕孩儿不孝之罪。
0: 乖仔，今日骨肉重逢，我哋应该欢喜先至系，唔好再悲伤受苦啦。
1: 系嘅，阿爹。
2: 周祥有事禀告大人啊！
1: 周祥，你开门入嚟啦。
2: 系。启禀大人，慈湖庵郑道姑道、
1: 啊、好极啦！周祥，带郑道姑入内衙更换衣服，再请佢出嚟同我哋相见。
2: 小人遵命。
1: 阿爹，今晚孩儿以表奏朝廷，求圣上准我恢复圣素，并且求圣上赐我跟随父母回返涿州，与祖母相会。至于所有奸徒，因为徐用曾经对我哋有恩，希望圣上免佢一死。其余嘅，除咗姚大嘅妻子系孩儿嘅乳娘，恳求圣上饶佢一命。其他各人，任从圣上发落。爹，你赞唔赞成孩儿呢个想法啊？
0: 为父当然同意啦。唉，可叹徐能等几个人，因为贪财好色，做出伤天害理嘅事，落得惨淡收场，真系可惜。啊，不过方才话有位道姑嚟见你，到底佢系边个呢？
2: 尹大人，郑道姑道。
3: 请问大人，传闻府道内。

0: 孩儿叩见娘亲。
1: 哦，你点解？相公，
0: 娘子，我知道你有好多问题要我哋解释噶啦，不如你坐低先，我哋慢慢同你讲个明白啦。
1: 哦，
0: 系咯，娘亲请坐。周祥，
2: 在，
0: 重新准备酒宴，等我哋共庆团圆。
2: 系，大人。

0: 合罗三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蔡雅阁、曾永强、钟杰良、刘超文、温泉、林有荣、陈伟康、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伶人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2: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8: 哦喂，点解入面咧冇开灯嘅？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9: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10: 收到，即刻去。
7: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咧？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3: 吃馅。
1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3: 西角热散。
1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3: 闹妈。
12: 知唔知？
1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我哋呢个太微妙嘅泰字咧，就系泰国个泰啦。咁我哋咧就系会请嚟一啲香港嘅泰国人咧，分享下佢喺香港嘅生活啊、日常啊、一啲经历高低啊咁样啦。咁咧呢个泰国嘅香港节目咧，就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主持喺隔篱嘅。
14: Hello， 我系 Raisin。
12: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嘉宾啦，因为我哋嘅嘉宾系十分之重要啊，净系靠阿 Race 嘅故事咧系支撑唔到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咧需要啲有啲历练嘅泰国人喺度陪住我哋啦。今晚我哋就有月明姐 ，Hello 月明姐
16: ，Hello，
12: 系啊，月明姐咧讲中文咧就十分之流利啦，不过咧泰文咧我就仲未测试佢嘅。咁月明姐可唔可以咧用泰文讲几句介绍下自己，等我嘅听众咧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啊？
13: 好啊。สวัสดีค่ะขอบทุกท่านที่รับฟั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ที่ชื่อเจงเหวยเม้งแช่เจงเป็นคนแต้จิ๋ว

0: แต่เกิด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มาฮ่องกงมา40กว่าปีแล้ว
1: โอเค好咁啊 ，Waze 麻烦你翻译一下月明姐嘅对白。
2: 咁啊，月明姐头先咧就即系都系自我介绍讲，佢叫月明姐啦。咁佢又嚟咗香港四十几年噶，佢个样咧其实都真系好唔似一个泰国人嘅。咁啊，所以我哋要问下啊，月明姐究竟系咩来历啦？我哋
1: 系啦，月明姐系咪爸爸妈妈都唔系正宗泰国人
0: 咧？咁我阿爸咧就喺大陆啦，我阿妈咧就喺泰国出世，因为我哋爸爸妈妈咧就好早走咗啊。好即系好早啊，已经过咗身啦。咁就因为我七姊妹啊，我就叫做孭儿啦。咁啊，即系都仲好细。阿爸走咗嗰阵时都系四岁到，咁啊细佬仲啱啱爬紧。咁咧就自己都唔系好清楚，都系家姐讲俾我听。咁啊就生生活全部都系泰国嘅，直到廿四岁到咧，我先嚟香港结婚。
1: 咦，咁爸爸妈妈咁年轻，喺你咁细个嘅时候啦，就过咗身啦。边一个凑大你嘅咧？
0: 我大家姐咯，嗰阵时佢先十八岁咋，都好感恩，即系好感恩，即系好佢都好辛苦，即系我哋三个都仲细噶嘛，咁咧就凑大至到佢结婚啦。咁我哋以前啲小朋友都系天生天养啊，即系冇而家咁矜贵啊，系咪啊？咁咧就。我就同细佬两个有食有冇食都系一齐噶啦，都、
1: 哦、即系同细佬相依为命咁
0: 样。系啦系啦。
1: 咁但系嗰阵时家姐做啲乜嘢去养大你哋咧？即系佢都十八岁，其实爸爸妈妈走咗都应该系好伤心啊，好迷茫啊，哇，仲有一斗喺度。
2: 咁嗰阵时有冇留到啲屋俾你哋住啊？定都系靠亲戚朋友？都冇嘅。
0: 因为嗰阵时嗰代咧就唔同而家咁方便啦、嗯。自从第二个家姐就自己。大咗啦，都系自己走去生活啦，自己咁啊，得我哋三个，最尾个三个就家姐凑下，即系佢都要做翻工噶嘛，即系唔能够理我哋啦。咁啊，我哋咪自己
1: 玩啊，周围走
0: 啊，系啦，即系有个间屋喺度租地方咁样，
1: 系叫做冇事冇干平安长大咗咯。
2: 嗰阵时就有冇书读噶？咁想问
0: 嗱，我嗰阵时咧读书咧都好迟。因为我七岁嗰阵时咧，都要去打工啊！
1: 吓、哦、你七岁打工啊？
0: 去凑细路仔，
2: 都系凑细路仔。
1: 七岁都自己都系个细路仔。
0: 系啊，咁嗰阵时真系好惨喺曼谷，
1: 但系算系好穷咁样嘅。
0: 系啦，咁啊变咗，就算有亲戚都唔系好方便联络噶嘛。
1: 系、
0: 家姐咧就揾一个朋友，个朋友又有个小朋友，咁啊，如果系。要喂饭啊，同佢冲凉啊，咁嗰啲就揾我去打工咯，喺佢嗰度住、啊。咁你知七岁嘅个细路女去到第二度住，又唔系自己个家人家姐啊，咁嗰啲都要勉强咯，都要勉强去打工咯。
1: 但系咪都好伤心啊？即系又要去人哋度住。
0: 系啊，咁家姐就讲啦，佢话嗱你生性啲啦，你要做。咁咧，你唔系做咗好耐噶啦，咁啊揾钱嚟读书咯，咁样。咁我嗰阵时我都系叫做乖啦，睇见啲咁嘅情况，咁你唔去做就冇人理你噶嘛。咁咪起码佢嗰度有得住有得食，一做就做咗年几，一个月可以见到家姐一次面。
1: 哎呀，好伤心啊！
0: 系啊，咁你知啦，你自己一个七岁嘅细路女，等于半斤八两噶，
1: 系咯，
2: 系啊，
0: 系咪你抱佢你又抱唔起，咁、啊自己咪晚晚瞓觉都要喺度喊咯。
1: 哎呀，
2: 原来咧呢样嘢咧都真系好，即系以前个年代咧都好似好唔系好罕有嘅嘢嚟嘅，都好中意揾啲小朋友去凑啲小朋友，即系可能佢都系可能六七岁就已经去凑一个 B B 咁样，即系我哋谂翻我哋嗰阵时六七岁喺度做紧啲咩，
1: 一嚿饭咁。咪同埋咧，就算你唔系去人哋屋企打工啦，你要嚟我细个咁样啦，即系爸爸妈妈要打工，咁所以我就要喺人哋屋企度住咧，我都唔开心。
2: 系啦，
1: 我又喺呢个年纪，佢仲要去打工，
2: 佢仲要凑小朋友。
1: 系啊，即系可能我嗰阵时都一个礼拜见到。爸爸妈妈一次，但系可能佢一个月先至见得家姐一次，咁所以真系晚晚流眼泪啦。
0: 系啊，因为咧一个月一出粮咧，个老细佢又唔系俾我噶嘛，佢系拎佢俾我家姐，咁啊纯粹咧就带我去见家姐咁。
1: 我仲系见一见噶啫，
0: 见一见咋，
1: 唔系话有得翻去瞓一晚。
0: 冇啊，
1: 哦、
0: 因为你自己个心净系谂住你嚟打工，你唔系同佢唔系亲戚个关系，咁你就要检点啲咯，即系唔会话即系。

0: 亂嚟啊咁樣。咁而家呢個時代，即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啦。
1: 而家唔會啦，
2: 呢個年代梗係唔可以添啦，係啦，係唔可以係同工嘅犯法㗎。而家係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聽眾要留意翻啦，即係我哋呢啲古仔咧，真係喺以前嗰個年代先有，真係。所以咧，社會就一路喺度進步啦。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好矜貴㗎啦，即係哇咩啊六七歲打工唔玩啊，報警啊咁樣。係啦，咁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問下月明姐，咁佢個成長過程係點樣？怎样直到24岁来到香港，是不是就找到他的幸福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弹指点烟。你忘了某个从前，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2: 吃馅。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2: 西角热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3: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阿月明姐啦，咁系佢好细个就出嚟打工做嘢啦，咁可能好细个就同屋企人分开咗啦，就七岁嗰阵时咧帮手凑小朋友啦。咁我想问咧，阿月明姐几耐啦之后咧先可以有翻自己嘅生活咧？
5: 嗰阵时就做到一年到啦，一年都唔系好易过嘅啫。八岁嗰阵时先出嚟翻学，咁咧就嗰间学校咧就系有华侨嘅学校。咁都有中文讀嘅，咁啊個學費都好貴，咁啊後屘咧就家姐嫁咗之後咧，留低俾個大佬，咁大佬佢就唔生性啦，咁就冇錢交學費啦，咁啊變咗佢又叫我話：，女仔之家唔使讀書啦，咁第日嫁咗就唔需要用啦，咁我諗住，靠呢個大佬都係靠唔到噶啦，係啦，咁咧就好啦，咁我。我就犧牲啦，我唔读，就俾细佬读。点知佢出咗嚟冇几耐，个细佬都冇书读，又系。
1: 点解呢？
5: 因为佢话佢冇钱交学费。
3: 即系个大佬冇钱交学费。
5: 嗯。
1: 哥哥几多岁啊？
5: 都未到三十啫。
1: 哦，其实对于一个即系好贫穷嘅家庭啦，爸爸妈妈又咁早走啦，跟住之后家姐又嫁晒啦，其实佢自己都唔会习惯有一个家庭责任，我自己都顾唔掂，仲有啲细佬妹又话要读书，又话要乜嘢，不如你哋快啲出嚟做嘢，系啦，仲要食饭，仲要管佢哋唔好学坏，咁其实都管唔掂啦。咁佢系跟住咁细佬点咧？你照顾细佬啦，唯有。
5: 冇啊，咁我都唯有要，即系啱啱我大家姐嫁咗，咁冇几耐，咁佢就生咗 B B， 咁佢就安排我去凑 B B，
3: 有凑 B B 系咪？
5: 系
1: 你几多岁啊？第二个 B B 啦，要凑
5: 十三岁，
1: 十三岁，
3: 三岁已经凑紧第二个 B B。
1: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好开心，系今次系凑家姐个 B B， 系咪？又
5: 可以见到家姐嘛？
1: 系。
5: 咁咧就好可惜，就个姐夫又系衰。争啲俾佢强奸
1: 哦 ，OK，
5: 因为嗰阵时都十三四岁啦，即系人系想做啲乜嘢，咁佢有心，咁佢就唔会放弃啊嘛，
1: 系，
5: 咁咧就第一次咧就细佬咧就同埋一齐瞓嘅，咁啊夜晚黑佢走嚟抱我，你根本都系好惊噶，但系咧就睇下啱啱家姐大紧肚噶嘛，咁咧就睇佢点样做啊嘛。咁點知咧，就咁啱家姐就轉個身嚟。如果佢擘大個眼，佢就肯定睇到噶啦。咁佢就即刻放低我，咁我咪當冇事過，就走翻入去叫蚊帳啦。咁咧就瞓覺，就嗰次又冇事。咁第二次咧搬嚟另外一間屋，即家姐啊搬嚟另外一間屋，佢又嚟啦。啱啱樓上樓下嘅，咁啊個兒生女咧就肚餓。咁啊，嗰啲架撑啊，即系奶樽啊、滚水啊，冚唪都系楼上。咁我就上去楼上攞，个楼上咧就我姐夫喺度睇紧 boxing 啊，即系电视啊咁嗰啲。家姐就唔喺度嘅，咁我哋即刻闩门。哇！咁嗰阵时我就好嬲，我就攞嗰个奶樽就系玻璃噶嘛，打烂插到人就死。

0: 依家得噶啦。我就喺个床个旁边就同佢打斗过。我话嗱，我就算我而家咁细个，你都可以咁样做咁样，咁啊即系开唔开门就问佢，即系闹紧佢啦。咁佢睇见我好认真，我话嗱，我都可以肯坐监，我都唔会放过你。佢就知道我系即系
1: 反抗，
0: 系啦，真系唔够胆啦。因为个门叔咧就高过我啊嘛，即系你要担凳啊。咁佢咧佢又唔使，佢就即刻开门，仲警告我：嗱，你呢次走得啦，下次唔会放过你啦。咁样，哇！咁仲有下次，我仲又唔敢讲俾家姐听，
1: 因为惊伤害到家姐。
0: 讲咗家姐又唔信。
1: 嗯，哦，你试过讲俾家姐知嘅？
0: 系啦，我讲咗，但系咧，即系佢就识得扮嘢，哇！阿妹啊，点点点点咁细个，唔识使钱嘅乜乜。
1: 阿姐夫系咪好有钱嘅咧？
0: 都唔系有钱，只不过即系话有
1: 照顾到屋企啦。
0: 系啦，佢个生活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又唔敢，即系我哋泰国人咧就家姐啲事咧，佢唔讲俾你听，你就唔好
1: 过问。
0: 过问系啦。呢样嘢就计得好清楚嘅，
2: 喂，你好似拍戏嗰啲剧情嗰啲。
1: 系啊，但系咧，我真系都要呼吁翻听众啦，呢啲好似拍戏嘅剧情系活生生咁样喺生活中上演啦。但系千祈唔好漠视一个小朋友同你讲嘅嘢，你应该去求证，而唔系话啊，我唔信你就算，因为差啲咧就出事，就唔会有今日时今日嘅月明姐坐喺我哋隔篱啦。亦都唔希望再会有任何呢啲咁嘅事情去发生，因为听到我哋都好沉重咯，即系我做呢个讲得太微妙，就唔系想微妙到咁样咁
2: 啲啊。
1: 系啊，我就冇谂过要微妙到咧呢个地步啊，
2: 深入嘅
1: 咁深入啊。同埋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同埋自己都系女仔啦，你就会觉得呢啲嘢，即系如果你讲俾你最信任嘅人听，嗰个人都唔信你嘅时候，又碍于一啲文化问题，我唔可以过问我家姐咁多嘢，唔可以咁坦诚相对咧，其实系一件几沉重嘅伤
2: 心嘅事，
1: 系啊，好伤心嘅事。不过好彩而家月明姐就已经长大成人，好健康咁样。但之后有冇离开咗家姐呢个屋企咧？
0: 有。咁我觉得佢既然讲咗话唔放过我，我就唔敢住啦，系咪？
2: 啱嘅。
0: 唔敢住，我就走去翻工。
1: 但系嗰阵时都系得十三四岁啊。
0: 系啊，咁都未有人敢请你啊。
1: 嗯，
0: 因为你又冇
1: 读过书，
0: 知识系知识又唔多。
1: 但系嗰阵时系虽然净系读过几年书啦，但系你识唔识睇泰文或者写泰文都 OK 嘅。
0: OK
1: 系
0: 啊，咁变咗咧，我就去朋友屋企住啦。
1: 嗯，
0: 咁啊个个咪又话我离家出走咯。
1: 嗯，
0: 咁啊猛咁揾咗之后，家姐一揾翻佢就即刻大佬啊，即刻打我。唔俾我出街呀，之类啦，咁
1: 就以为你学坏咗，
0: 系啦，即系根本你自己本性咧，你都唔够胆去得太差。佢一揾翻咧，佢就唯有一样嘢唔俾我出街，就剃我光头。
2: 吓，剃光头
1: 系咪谂住送你去嗰啲庙嗰度啊？
0: 唔系，
2: 即系纯粹觉得见唔到人噶啦，剃光头之后唔靓女你就唔敢出街噶啦。
0: 系啦，冇错。
2: 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会有咁嘅嘢噶。
1: 哇，咁你咪喊死！即系而家讲翻都唔眼湿湿咁犀利嘅月明姐，即系我听到咧，
2: 咁咪嗰阵时
1: 眼都突埋啊！
2: 嗰阵时都觉得可能剃光咗个头之后，
1: 唔系啊，剃光头咧已经系伤心嘅第三位啦，俾阿哥打家姐唔信你，先系一二位啊，系啊，第三位好轻骑啊，我觉得剃光头，咁跟住点算啊？跟住
0: 后尾咧就个二家姐咧比较个生活就好啲。佢一翻嚟见到我哋咧，咁我就讲翻俾佢听啦，讲翻俾佢听。咁佢话啊，不如咁，依间屋咧就住紧呢个咧，就换翻个名俾我同埋细佬，咁咧就冇人可以赶你走啦。咁咧就住咗之后，呢个二家姐咧就好好嘅。咁啊，每一个礼拜咧就嚟探我哋两姐弟，咁咧就带出街食饭啊，买衫裤啊，俾钱啊，因为阿哥都唔俾钱咯，系咪啊？
1: 咁即系话咧，最后咧，二家姐咧就帮佢两子弟啦，即系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就帮佢哋两子弟咧就租咗一间屋俾你哋住啦。跟住你每一个礼拜又会去探你哋啦。嗱，嗰阵时月明姐算唔算嗰阵时已经系守得云开见月明咧？真系
2: 脱离咗个魔掌。
1: 都仲未，哇！仲有下半卷，喂，咁样就太丰富。咁呢个咁
2: 真系拍剧咁，系啊，真系。
1: 咁呢个咁丰富嘅故事，我哋要留翻下一节
2: 讲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同埋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同埋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路易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0: 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其实我这些肥佬啊，叫什么名字人家都叫我肥佬的啦，你叫我肥佬啊。
5: 多谢你啊，肥佬。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9: ？Hit Ham。
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9: 西角热散。
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嚟到我哋呢个广东话嘅泰国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10: Hello， 我系 Rose 啊。
8: 咁头先嗰两节咧，哇，真系令到我咧呢个《讲得太微妙》嘅最沉重嘅两节嚟嘅，我觉得，因为咧我哋今晚嘅嘉宾啦，月明姐啦，咁佢今年咧已经72岁，喺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啦，好开心啊，有佢上到嚟。咁愿意分享佢嗰啲童年嘅阴影啦，绝对咧即系不能够接受发生呢个事情啦。但系当然，如果遇到任何一啲受伤害嘅事情咧，必定咧要去搵人帮手。咁月明姐就冇咁好彩啦，即系佢同佢大家姐讲，咁大家姐又唔信佢。呢个时候咧，一个救世主就出现啦，就系二家姐。咁二家姐咧就信阿月明姐啦，就帮佢租咗个单位俾佢同细路一齐住啦。咁当佢以为已经可以好健康咁样生活嘅时候咧，点知头先月明姐就同我哋讲，差啲一次就得手啦。但系好彩系点咧？边个发现到救到你出嚟咧？月明姐
9: 系啊，啱就系隔篱屋啦。因为佢隔篱屋咧，佢留意得好多，我两次噶啦。咁第三次咁，佢就喺个叫做
8: 露台
9: 系啦，露台可以大家打通噶嘛。咁佢就爬上嚟救我，闹我姐夫一餐。咁我就走得甩啦。咁走得甩，我就决定唔可以住噶啦，即系点样？家姐又唔信啦，变咗我自己都好彷徨咧，都系要去靠啲朋友啊，点样都好啦。前边个路咧，就睇下点样好过而家喺度俾佢租质噶嘛，咁
8: 系啊，同埋都担惊受怕啦，一而再，再而三啦。同埋月明姐个出发点好简单，就系帮我大家姐凑小朋友啫。
10: 系啦，
8: 但系每次凑咧。每次都出事，咁搞唔掂啦！大家姐又唔信我，咁我自己就真系已经当其时嘅月明姐已经16岁啦，真系已经系少女嚟噶啦，即系你
10: 五年啊，
8: 系啊，你唔可以再喺一个即系恐惧底下话继续帮大家姐，咁到时真系出事啦，咁点算咧？咁样咁都系好明智嘅决定啊！离开呢个屋企，同大家姐暂时分别下先啦，同埋二家姐又相信佢，二家姐都唔俾佢过大家姐度啦。其实咁好啦，咁我哋即系要 fast forward 少少就系。系啦，咁阿月明姐之后点样24岁又辗转之间嚟咗香港咧？阿细佬点算咧？咁啊，
9: 咁我就分开同个细佬分开之后咧，我就去做嘢啦，打工啦，咁啊打咗几年咁样，咁就好少见到细佬

0: 做嘢，同埋咧就冇時間啦。你知泰國個地方咧，唔係你想去個地方係咁係咁
1: 便，
2: 尤其是嗰個年代係嘛，唔係話 BTS 啊、巴士啊，可能巴士唔知兜幾多個圈咁先去到啊。
0: 係啊。嗰陣時，我二家姐咧就成日都過嚟香港嘅，因為佢有生意做。咁佢咧就有一次咁，佢就話：啊，不如你去香港啦，去玩下啦咁樣。我就未試過出國，咁我就唔夠膽。有個朋友就過嚟香港嫁，咁咧佢就翻去同我講：喂，我有個朋友，即係佢老公個朋友喺廣州嘅，大家都係喺廣州長大嘅咁。咁咧佢又未做老婆喎，咁你有冇兴趣过去啊？咁我就觉得喺泰国都冇咩留恋啊，试下啦，试下一铺睇下搏得到咁样，咁就跟个朋友过嚟，咁个朋友咧就介绍呢个先生俾我识咯，系啦，
3: 我即系又系一见钟情咁样啊！
2: 见到先生有咩感觉？
3: 系啊，
0: 冇啊，谂住揾依靠啫嘛。嗱，有钱我就未谂到呢样嘢，总之系
2: 合眼缘，
0: 同埋咧，即系佢肯收留我，咁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嚟搏下一铺啫嘛，即系如果佢好嘅，咁我好彩嘅，我就揾到一个归宿咯。
2: 系，横掂都喺泰国嘅生活一路以嚟都唔系好如意啦。
0: 系啦，咁如果佢唔好嘅。咁就
2: 翻泰国咯，
0: 系啦，我就翻泰国啦，即系
2: 冇嘢输啦。
0: 咁啊，变咗咧就个朋友介绍呢个咧，即系虽然系语言唔沟通嘅，因为佢系广州人。初嚟嗰阵时咧，我就一味睇电视咯，睇电视同埋喺工厂嗰度做包装，
2: 但系都已经好开心，系咪？开心过喺泰国好多啦。
0: 开心，因为你始终。有个家喺度嘛，啱啱结婚冇几耐就生咗个仔咁样，
2: 哦都好幸福喎、啊。
3: 咁你嚟到香港啦，识咗你而家嘅老公嘅时候咧，你大概系认识咗几耐啊？先同佢结婚啊？
0: 几个月咋？因为你唔能够喺朋友嗰度住咁耐，
2: 系啊，同埋佢真系求一个归宿。同埋咧，我觉得嗰个年代嘅女性咧，尤其是系异地隔离香港咧，你听到咧系好贬低自己嘅。头先佢话我都系求一个归宿啦，我又即系乜都冇啦，
3: 即系睇样啊，
2: 系啊，系啊，即系咧，
3: 有人结婚就算咁样，
2: 好卑微啊！你会感觉佢系好卑微地去啊，我只系想要个家咁咯。但系月明姐咧，亦都系我所听过嘅 case 入面咧。啊，佢都比較囂張一個，就係咧，啊家姐做生意叫我嚟香港睇下，我唔去，你隔離個朋友隔離啦，又好似有得諗，我一叫我玩就唔好啦，嗱家就唔同啦，家就有歸宿，但係佢嗰個感覺咧就比較健康一啲嘅，即係佢好似係阿朋友介紹，好似都有得揀下，跟住
3: 即係猛分那一架咁樣嚟到，
2: 係啦，都唔係話俾爸爸媽媽逼啊，係佢自己嘅想法嚟嘅，即係如果佢唔中意，佢都係諗唔放泰國咯，係可以有個。个人意愿，同埋佢有二家姐喺度 support 佢，可以嚟咗睇下先，睇下你中意香港，我哋先至再睇下点样安排，个感觉又好似好啲。咁但系你头先话你喺泰国冇留恋啦，咁但系同你相依为命嗰个细路咧，你会唔会都挂住佢嘅咧？定系你同后屘同细路分开咗之后，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大家有大家嘅生活咧？
0: 我喺香港嗰时间咧，我就有机会我都翻泰国就见到佢啦。咁佢都几有钱，咁啊变咗大家都咁大啦。我见到佢都已经成三十岁咯，咁、
2: 但系你哋细个感情好好嘅，
0: 好好。
2: 24岁隔离香港嘅时候，你放得低阿细佬咩？
0: 嗰阵时唔系一段时间，咪分开咗噶嘛？我翻工嗰阵时，
2: 系
0: 咁咧就分开嗰段时间就真系
2: 冇乜联络哦。咁但系嗰段时间细佬系二家姐照顾咯。
0: 唔系，佢自己咪同家姐打工啊，家姐有间铺头啊。
3: 哦，即系帮家姐手都系。
2: 嫁咗嚟香港之后啦，老公俾唔俾你常常翻泰国嘅咧？定系你自己都冇所谓嘅？即系你都已经当香港系你个屋企咁样啦。
0: 系啊，唔系我自己本身我都知道。机票又贵啦，咁你自己即系翻工又唔系话好多钱储噶嘛，咁啊变咗咧就自己就索性就唔翻住啦泰国，咁咧就搵钱先啊，同埋储钱先啊，真系有紧要事，即系譬如大家姐走咗啊，大佬走咗啊，咁就过去咯。
2: 所以咧多数系一个好复杂嘅成长背景底下成长。

0: 长嘅小朋友咧，都系比较成熟一啲，搵钱啦、为生活啦、感情嘅嘢就摆埋一边先。但系咧，屋企有事咧，一定系会都会翻屋企去支持屋企啦。同埋好清楚自己条路点样行，又或者啊，我而家呢一刻我就系要储钱啦、节俭啦，咁样先至可以有更加长远嘅打算啦。同埋又或者系好清楚自己已经喺香港建立咗自己嘅家庭，有小朋友，老公又几好啦。嗱，俾佢搏到啦，佢头先话诶搏一铺搏一铺，咦搏咗嚟啦，搏埋上嚟我哋个节目度添。咁之后月明姐又点样？作为一个泰国人啊，做工厂妹又会系点样嘅一回事咧？点样识到佢嘅泰国朋友咧？或者点样能够将佢嘅仔女养大成人啊？佢哋会唔会都识得一啲泰国嘅传统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1: 太想学泰文。
2: Hello， 月明姐，即泰国都好多出名嘅甜品噶嘛。咁如果去到泰国，想用泰文去叫嗰个甜品名，你可唔可以教我讲啊？
3: 都可以嘅。
2: 香港人都好中意饮龙眼冰噶嘛。咁龙眼冰点样去讲泰文？
3: 榄林曳，
2: 榄林曳。
3: 嗯。
2: 哦，咁都好容易讲嘅啫。榄林曳，椰青咧，椰青都好出名噶嘛。
3: 嗯。榄麦泡，
2: 榄麦泡，
3: 榄麦泡。
2: 咁啊，我谂到一样嘢咧，好似千层糕咧。千层糕点样讲？
3: 卡隆餐，
2: 卡
3: 卡隆，
2: 卡隆餐，卡隆餐。
3: 嗯，
2: 咁呢啲就我哋即系常会叫嘅嘢食啦。咁有冇一啲咧？我哋香港人好少食，但系喺泰国嚟讲，一啲甜品其实好出名。有冇啲咩可以介绍下咧？
3: 都有嘅，即系譬如沙库西姆，
2: 沙库西姆
3: 等于香港叫做猪肉西米糕，香港就咁嗌，但系咧就泰文就沙库西姆。
2: 沙库西姆，
3: 系
2: 哇呢样我真系未食过，好似喺泰国都好似未见过猪肉西米糕呢一样嘢。
3: 有呢个九龙城都有，少人整咯。
2: 咁仲有一样，你哋喺泰国即系有啲用薄饼，跟住包住啲香蕉嗰啲，又叫咩啊？
3: 露地
2: 哦，露地都系大家好常食嘅香蕉 pancake 啦。
3: 系
2: pancake 想加啲唔同嘅酱，咁例如可能朱古力酱、vanilla酱，
3: 你就睇下。呢、这个 pancake 佢门口咧，佢有啲咩嘢可以俾你加啦？即系类似，如果系咩就有啲猪肉松啦，或者啊呢、这个净系炼奶同埋糖嘅啫，正正色色就
2: 炼奶系点讲？泰文
3: 炼奶 num corn
2: num corn
3: 啊，
2: 糖咧咁
3: num 蛋
2: num 蛋，
3: 嗯，
2: 肉松又点样讲？泰文
3: 母蛹
2: 母蛹，
3: 嗯。
2: 好啦，咁我要去泰国就识得点样嗌甜品食啦，唔该晒月明姐。
3: 好啊。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嚟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月明姐嚟到香港啦，就开始一个工厂妹嘅工作啦。咁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咧，都系啦乜都唔识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工厂度识到朋友啊？点样去维系呢个生活咧？咁啊，月明姐，咁你嚟到香港之后咧，去第一个工作系咪做工厂啊？
4: 系啊，咪去包装咯，同埋即系嗰阵时咧，申请紧个身份证。但系咧就去登记嗰时候就用老公个身份证
0: 哦都得系咪
4: 都得
0: 系因为好要人啊
4: 系啦咁就喺嗰度做都做咗好耐嘅嗰时候我住深水埗嘅我哋打算咧个仔翻小学嗰时咧先再生多个咁样咁即系有个计划啦咁咧就啱啱我就喺工厂嗰段时间咧就有咗个女咁咧就做到就嚟生咁滞噶啦咁样。都叫做好好驚，因為咧第二胎咧就開頭就諗住，唉唔怕啦，即係順其自然，即係可以生啦。原來咧就生個女咧就唔係順產啦，係難產。
2: 難產。
4: 咁因為佢唔轉身噶嘛，唔轉身咧就用腳出啊。咁咧就哇嗰陣時就
0: 好危險啦，
4: 執翻條命。
0: 即係開即刻開刀。
4: 醫生唔，佢話：，同我照咗 X 光之後咧，佢話：，你個盤骨夠闊咧，就唔使開刀啦。
0: 哦，因為你生咗第一個，
4: 係啦，
0: 所以個盤骨夠闊都可以試下用腳出都照俾佢出。
4: 係啊，
0: 但係係咪就傷口會？
4: 唔係啊，因為嗰個胎盤咧，佢出唔到嘛。
0: 係
4: 出唔到，個姑娘就用手刮咯，用手刮斷咗啊，裏邊自己生嗰陣時你精神啊嘛，
0: 係啊，
4: 聽見佢話：，叫我咳喎，咁你啱啱屙完个 BB 出嚟都冇力咳啦。
0: 系，
4: 咁啊咳几次咳唔到，
0: 留翻个胎盘喺入面啊。
4: 一半
0: 系，
4: 因为刮断咗。
0: 系啊，咁咪发炎咯入面。
4: 系啊，后屘咪发炎流血不止咯。
0: O、okay、K，
4: 十几日。
0: 哇！我听袁明姐嘅故事，全部都系好沉重。我谂住可以画风一转，转翻出嚟都已经嚟到香港生活啦。点知又俾个血淋淋嘅画面哦。咁跟住点算啊？系咪嗰阵时都自己都好惊，又后生，又唔系好识嘢，又唔系好识中文，咁点算呢
4: 嗰阵时都识噶啦，只不过即系唔系好识个点样
0: 个次序，
4: 次序安排啊，
0: 手作系啊，
4: 系啦。咁变咗完全都系个老公搞咯。咁但系咧受罪就系我，
0: 系啊，
4: 系咪啊？
0: 咪痛足十几日啊！
4: 咁生嗰阵时候你肯定唔同咗啦，系后期你流血不治嗰下先执翻条命啊！
0: 系，
4: 因为咧就一入去个 B B 啱十几日咋嘛，咁啊入到去个女已经满月咯，都差唔多成二十日未得出嚟啊！
0: 系，
4: 咁后屘出嚟嗰时啱啱就满月啦，满月咁先生咧就带个。个女翻广州凑，我就冇能力凑啦，因为即系如果系复原得到，我就要去攞翻嗰啲叫做分娩假期啊，吓就唯有点样都要去攞翻呢笔钱翻嚟先。咁、那个老细咧就见到我，佢都唔认得我，因为太瘦啦。佢话，因为平时咧习惯咗咧，我落去食午餐就买饭俾老细噶嘛。咁啊嗰日咧就翻工，

0: 翻咗之后，咁我就问老细：你使唔使买饭俾你？吓，你系边个啊？
1: 咁样都唔认得，真系受到夸张
0: 咁样。我系钟月明啊，咁样。佢话吓。哇！你做咩啊？即系因为老细佢都唔系成日都喺厂，
2: 系佢都唔知道哇！原来你又经历咗呢啲嘢咁样。
0: 咁佢话净系知道你去生 B B 啫，咁你而家点啊？咁啊，哦，咁我就咁讲俾佢听啦。哎呀，佢就好好人。嗱，我睇见啲情况，你系咪翻嚟想攞分娩假期啊？咁我话系啊，咁啊，老实实噶嘛，都系想呢样嘢啊。嗱。我不如出埋俾你啦，呢份粮，咁你翻屋企走下。咁啱佢就嗰间厂咧就要搬入前门，我就唔跟佢去做。
2: 头先咧，我本身系想问下月明姐作为一个泰国人啦，去做工厂妹咧，一个咁本地嘅工作啦，会唔会遇到一啲可能歧视啊，或者可能佢广东话唔系咁好啊，好难融入啊咁样？但系咧，即系喺呢个血淋淋嘅故事背后咧，有一个好有
1: 好好嘅老板
2: 系啦，有个老板，即系佢见到咁嘅情况，唔系话好赶住要去翻嚟啊，或者你蚀咗俾你啦，你又要放假要俾钱，但系唔系，反而好体谅佢呢个情况，得啦，你咁嘅情况唔使讲咁多，
1: 快休息下啦。
2: 系啦，即刻 offer 一个好啲嘅解决方法俾你，同埋纯粹系因为佢间厂要搬去屯门，你先唔跟住去做啫。如果唔系，其实你都系会继续帮佢手咁样啦。咁不过咧就好可惜，因为我哋时间咧就唔够啦，所以咧就听唔到月明姐更加多一啲故事啦，佢嘅人生嘅经历啦。但系咧都好开心见到月明姐咧今时今日咧，因为生小朋友咧系女人经历鬼门关嘅，即系你坐得好咧就好啊，坐得唔好咧，你身体就自然即系都会好差。但系月明姐今日都好中气啦，去到72岁啦，面色好好啦，一头白发啦，咁样嚟同我哋做呢个分享啦，即系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啊。系啊，虽然以前过得唔好，曾经好贫穷，曾经要有啲经历，但系今时今日嘅佢咧，见到佢好开心，俾佢成功搏到一铺喺香港落地生根，纯粹咧泰国有咩大事。佢先翻去招呼下大家。如果唔系咧，佢都喺香港好开心生活啦，每一个礼拜都翻教会啦，咁样有好多人同佢做朋友啦。头先仲整咗呢个椰汁糕俾我哋食，
1: 系即系多谢晒月明姐。
2: 系啊，月明姐一个非常开心嘅生活。咁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访问月明姐，讲更加多嘅泰国古仔俾我哋听，好唔好啊？
0: 好，可以。
2: 系啦，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个礼拜继续讲得太微妙，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度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8: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9: Busking GPS
10: 地方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除了我之外，我隔离还有一位 partner 在这里，由他介绍一下自己先。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田，冻柠茶嘉田的嘉田。咁我是一个学生啦，好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可以听透过我们的声音啦，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些去关注香港街头表演这个文化。
6: 嗯，嘉田啊，除了我们之外，今天一样有两位的嘉宾上到来跟我们聊天的。
11: 没错，今天两位嘉宾呢又靓仔又靓女，还要都很后生，不如交时间给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啊。
12: 多谢你这样介绍我先，是啊。是啦，大家好，咁我系叶子鹏啦 ，Jason 叶啦，咁我系第一届研音 Musicsus 嘅学员，都系五个优秀队伍嘅其中一队啦。咁我哋嘅组合咧就叫做初四，咁嘅原因系因为我哋队伍入边有四个人啦。咁我大学之后咧就去做一啲金融相关嘅工作，跟住之后就参加咗个

0: 个选秀节目系全民造星六啦，咁就系99强入边嘅其中一位。
1: 欢迎 Jason，
2: 欢迎
0: ，Thank you。
1: 跟住就系仲有一位女嘉宾，就系 Lam Lo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Lam Lou 卢伟林，今年咧就系读紧 Year One 啦。另外我系第三届研音嘅学员嚟嘅，咁都系创作咗其中一位啦。跟住咧，我都有做自己嘅音乐创作，亦都有参加今年2026年 ICMA 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噶。
1: 嗯，欢迎两位。好想了解一下两位先啊！啊，想问一下 Lam Lou 啊，你一开始咧系几时开始接触街头表演呢嘅咧？
3: 嗯，我记得系我中学2至3年级嘅时候去认识 busking 呢件事情啊。嗰阵时咧，因为比赛好想壮胆啊，然后就去咗 Telegram 度问，诶，有冇人想唱歌啊？跟住我就 join 咗一个嘅 band 啦，咁就有机会去做 busking 嘅表演啦。
4: 咦，你喺 Telegram 嗰度问都系一啲社交平台，即系你本身嗰一队嘅乐队其他成员你系唔识嘅。
3: 系啊，嗰阵时大家都系匿名咁，所以就问紧，哎呀，好想去玩啊，咁就将自己嘅声咧录低俾人哋听，咁佢哋听完之后觉得，哇，不如我哋一齐玩啦，咁就开始咗我街头表演之旅咯。
4: 哇，咁你呢个都好大胆、啊，咁你哋本身系唔识啦，咁但系你哋去正式做街头表演出 busking 之前咧，有冇特登出嚟夹过咁样噶？
3: 有啊，揾到嗰位朋友咧，佢就话不如去佢嘅 studio 去练啦。我哋练咗几首去夹下大家嘅默契，所以先去出去 busking 咯。
4: 嗯，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啊。
3: 嗯，
4: 咁 Jason 咧，你又系点样开始你嘅街头表演经验噶？
0: 哇，其实我系好求其嘅啫，就系、是、我嗰阵中学啦，咁啊识咗班 friend 啦，一直都有唱开歌嘅咁样，我哋有出去比下赛咁样，但系都一直都冇接触 busking 呢样嘢。但系系直至到大学嘅时候啦，我哋虽然就读唔同嘅学校啦，但系咧就想即系一齐再唱翻歌，咁但系冇得再用呢、这个即系学校嘅身份去参加啦嘛，咁啊唯有点样算咧？咁啊话喂，不如出嚟 busking 啦咁样，跟然之后个个就话喂 ，let's go，let's go 咁样，咁就大家就一齐去咗练歌啦，跟住练歌。之后就胆粗粗就去我第一次嘅 busking， 好似系喺旺角噶，记得系。
1: 嗯，咁两位都系好细个开始接触 busking 啦。咁你哋系通常系做主唱啊，定系会唔会又玩下乐器咁样嘅咧？
3: 假如论中学时期嘅话咧，都系做主唱嘅，但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就玩埋吉他，咁样就好想做到自弹自唱嘅效果咯。
1: 嗯
0: 系啦，咁我自己嘅话就一直都系主唱啦，咁就但系我哋个组合咧有啲特别嘅，咁就都有即系 busking 需要嘅普通平时嘅家上面见到嘅乐器啦，即系有钢琴 keyboard 啦，跟住有 cajon 啦，有吉他呢啲啦，咁我自己咧就我哋捞乱玩嘅，系啦，我哋四个每样都识少少，不过唔系好叻，所以就但系都中意玩，所以就捞乱玩咁样咯。
1: 咁、当时学生时期嘅时候 ，busking 咧系主要喺校内啊，定系其实都会有机会走去街上面咁样噶？
3: 哦，我主要喺校内嘅，因为大家咧都知道我嗰阵时识唱歌，咁所以啲老师啊、学校都会好支持去玩街头表演嘅。咁有喺学校度去演出啦，另外咧街头表演咧都可能会有安排嘅咁样咯。
1: 嗯
0: 咁我嘅话就系喺校外啦，因为我嗰阵已经系讲紧大学嘅时候去 busking， 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唔同学校啦，所以就唯有 group 到大家嘅地方就只有系街头呢个地方咯。
1: 咁好想问下，其实你哋第一次 busking 啦，或者系咪校内或者校外啦，其实有冇分别？你觉得嗰个第一次喺校内或者第一次喺校外嗰个分别喺边？
3: 哦，因为我第一次 busking 喺校外嘅，嗰阵时就好紧张，因为大家都唔识噶嘛。嗰阵时仲系面对住一啲 artist 嘅广告前面咧唱歌，我谂紧哇呢个 artist 好劲，跟住我又要自己唱咧，所以好紧张嘅。然后后屘去到校内咧就冇咁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系边个，咁我就可以透过街头表演呢个表演嘅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表达嘅嘢咯。
1: 嗯。
0: 系，我都觉得个分别系喺校外就会即系好紧张咯。以前校内都系一啲自己嘅一啲校内比赛，大家都识嘅。但系一出咗去，其实观众都系陌生嘅，咁就要谂下方法，就系点样可以吸引到外面嘅人去听我哋嘅音乐咁样咯。咁所以就系都几新奇同埋好刺激。
1: 嗯，我同你哋有啲唔一样，我自己就系咧面对啲自己熟悉嘅人，特别尴尬，我觉得。
4: 剛才听到呢两位都系啦，校内同埋校外嘅表演经验都有啦。咁对于你哋嚟讲，其实最大个分别除咗识同唔识之外啦，你哋喺个表演形式啊或者揀歌上面会唔会都因应唔同嘅情景有啲唔同嘅呢？
3: 哇，好问题喎、啊、呢、校内嘅话呢，通常啲老师呢会审核下你啲歌单出唔出得街嘛。咁、但呢你喺校外呢就可以揀你自己想唱嘅，就尽情 enjoy 喺个街头表演当中啦。
1: 嗯。
0: 哦，我就冇諗太多，一開頭都係亂咁嚟嘅，即係自己中意唱啲咩歌就同呢 friend 一齊夾啦，咁樣夾呢首啦，咁樣佢話 OK 喎，好啦，咁我哋就夾啦，咁就出去唱歌咁樣咯。
1: 咁我好想知你當時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咧，嗰個心情係點啊？
0: 哇！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嘅心情係首先啦，怕醜啦，係啦，好怕醜啦。即係就算有四個人都好啦，都好怕醜啦。即係雖然以前我參加啲比賽，但係因為喺街度表演就已經係第二樣嘢嚟㗎啦嘛。咁我有啲唔識嘅人去聽嘅話，就即係我會好想吸引佢哋，但我又唔知要點樣做喎。咁所以就十分之怕醜同埋緊張咁樣咯，係啦。
1: 咁 Lam Low 咧，
3: 我同佢都差唔多，嗰份緊張感咧係而家你 feel 唔到，但係你講翻就哇，好年輕嘅嗰種緊張嘅感覺，好驚好驚啊咁樣咯。
1: 當時嘅嗰啲觀眾咧，有冇同你哋有啲互動啊？或者你當時點樣咧？
3: 有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喺尖沙咀唱街頭表演啦，跟住有個女仔，咁佢帶住只狗散步，跟住話啊姐姐你唱歌好好聽，跟住哦好得意，我就同嗰個狗仔 say hi 同佢影咗張相咯，好得意。
0: 好开心啊！呢个经历，我嗰阵咧仲记得有一次咧，我第一次 busking 咧，跟住之后喺旺角嗰度咧，好似系假期嘅前后左右嘅，跟住之后咧，咁我哋唱下途中都可能因为夜啦，其实就应该大概十点几个左右啦，跟住之后咧就楼上突然之间嘣一声跌咗啲嘢落嚟咁样咯，系啦，咁嗰个系咩嚟嘅？嗰个就系个啤酒嘅罐，系啦，咁所以就可能嗰阵时我哋比较嘈啦，比较 raw 啦啲嘢，即系都即系就唔好大家唔好中意啦，唔知系咩原因，咁所以就咁样做呢个举动啦。我哋都吓亲嘅，第一个反应系惊揼亲啲观众先嘅，因为都距离有啲距离啊，同我哋系啦，咁但系之后好彩都冇事咁样咯。
1: 哇，冇谂过 Jason 第一次 busking 已经遇到咁特别嘅经历啦，我想听更加多啊！我哋话题好丰富啊，唔经唔觉咧已经倾咗唔少。好啦，我哋听翻首歌先，翻嚟继续倾。
3: 好啊。
2: 街边太多人与车。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分唱我认可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嘉田。刚才和两位嘉宾 Lamlo 和 Jason 谈了很多关于他们接触街头表演的经验。
3: 我是 Candy， 刚才我们都有听到 Jason 和 Lamlo 在开始街头表演的时候其实都是仲系学生嘅时候，咁你哋面对住又要做街头表演啦，咁又要去读书，你哋时间系点样分配嘅呢？
4: 时间嘅平衡系好难去捉到嘅，但系会尽力而为咯。有时间就去玩音乐，而玩完音乐咧就去翻读书，当然会以读书为重啦。
5: 系啦，我都系差唔多呢个谂法啦。咁我当时觉得即系。唱歌 busking 呢樣嘢對我嚟講都係個興趣啦，我係 focus 當時都係讀書啦，跟住都係譬如揾實習啊呢一啲東西啦。咁但係busking 對我嚟講係一個除咗同 friend

0: 聚埋一齐嘅一个方式之外，另外一个就系比较减下压啦，系啦，轻松一下嘅方法咯。
1: 咁都知道两位都系当时中学都要面对 DSE 啦。咁你哋当时身边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诶，对你哋系有冇支持啊咁样
2: 嘅？我嘅话就系中学啦，而 Jason 系讲紧大学啊嘛。咁我中学嘅时候咧，因为屋企人会好反对第一时间，咁佢哋就话：哎呀，攞啲时间去玩音乐，咪冇时间温书咯。咁我就会好惊啊。咁后屘咧，我都系尽量去拎到个平衡，咁希望可以一边读到书，一边可以玩到自己中意嘅嘢咯。
1: 嗯，
0: 系啊。咁我嗰阵就因为已经系入咗 U 啦，自己都系自己控制翻自己嘅时间读书啊，咁样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好多时都系同啲 friend 夹到时间咁啊出嚟咁样咯。咁我屋身边屋企人都支持我，会甚至会嚟睇我嘅 busking show。譬如我话、我谂住今个礼拜五去，咁样佢哋就会话喂，咁我睇下呢个礼拜五得唔得闲先，咁佢都会话我经过过嚟睇一睇，支持下你先咁样咯。
3: 咁 Lamlo 咧，你屋企人或者朋友会唔会都去睇你街头嘅表演噶？
2: 论街头表演嘅话咧，屋企人就唔会去嘅，佢哋通常会有大型嘅 show 就会 join， 因为佢哋有工作啊嘛。朋友嘅话咧，佢哋通常都会嚟参与去睇我嘅表演啊，我会好开心，因为有朋友嚟睇。
1: 有时会唔会塞支麦俾佢哋唱下噶？
2: 不过其实我想咁做啊，但系佢哋唔一不全，我就唔会咁样做。
3: 咁我知道咧，两位咧，其实除咗你哋自己有去做街头表演之外啦，你哋仲参加咗一个叫做延音嘅计划。
0: 系啊，冇错。其实啱啱有讲到延音呢样嘢，咁不如我讲多少少呢个计划其实做啲乜嘢啦。咁其实延音咧，佢系一个青少年街头音乐拓展计划啦。咁佢实质上做嘅嘢就系佢会去interview 面试一啲音乐人啦、busker 啦咁样，然后咧就去睇下边一个队伍咧系比较适合可以再去进行训练咁样。咁我当时就第一届，好好彩就俾人拣咗做第一届嘅成员咁样。咁我哋当时同我嘅三位队友们啦，就组咗一对组合，个名叫初四，咁好简单，因为有四个人啦。头先有讲下，咁就join 咗呢一个计划啦。咁之后就经历咗一啲，譬如系大师班啦，大师班就系一个好似一 lecture 形式咁样。咁就所有嘅队伍都会喺一个房入边听行内音乐人嘅一个分享咁样。咁啊，另外就会有一啲小组训练，譬如我当时就会同我嘅成员有一啲focal 上嘅 training， 咁当时都系堂妹去帮助我哋去 train 我哋嘅 focal 嘅技巧嘅。咁另外就会有一啲商场嘅演出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自己都会去加紧练习，去为咗呢啲演出去做准备咁样。
1: 咁当时你哋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活动去参加嘅呢？
2: 我嘅话呢系嚟自第一届嘅师姐同我讲话，我嗰时 join 好开心喎，跟住当时考完 DSE 就諗住搵啲嘢去做下啦，咁就好胆粗粗去参加咗第三届嘅报名囉。
0: 系啦，咁我嗰阵就系因为我系大学嘅时候 busking 咁样噶嘛，咁啊周围去，咁即系都想搵一啲比赛参加啦，咁但系就好似又冇乜啱嘅比赛咁样，咁啊有一日我 friend 咧，其中一个成员 Colin 碌到个广告咧，咁就发现这个 poster 几靓咁样，跟住好似几花巧喎，咁不如去睇下咩嚟噶啦，跟住就发现原来系一个比赛嚟嘅，跟住佢就话喂，不如 join 呢一个比赛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填晒呢啲入去，跟住就话喂，我报咗名啦咁样咯。跟住之后就 join 咗延音啦，
3: 咁我头先咧听到 Jason 有讲过啦，就系你哋嗰阵时面试嗰阵时系成队 band 成个乐队咁样样去面试，咁佢嘅形式系咪净系限乐队啊，定系个人嘅身份都可以参加噶？
0: 其实两样都可以嘅，系啦。咁就当时我会见到一啲个人嘅去参加 interview 啦，咁但当然都系队伍比较多嘅咁样咯。
3: 咁两位啦，一位系第一届嘅学员，咁Lamlo 就系第三届嘅学员啦。咁你哋本身互相之间认唔认识嘅咧？
0: 本身之间咧，我哋系唔认识嘅，系啦。咁就因为第一届同第三届，即系都争咗差唔多三四年左右啦。咁我哋一开头都系即系自己同自己个界嘅人玩比较多，系之后有一啲嘅演出，有机会系加埋一齐去 join， 咁之后先可能会认识到咁样咯。
2: 而且咧，因为我自己系由 solo 嘅角色去 join 延音嘅，咁所以都好紧张，因为自弹自唱。而 band 嘅话咧，就会有唔同嘅分布，咁就会比较轻松啲，有种有兄弟或者有 partner 去 part 住自己嘅感觉啦。跟住就系讲到提同第一届嘅前辈会唔会好熟咧？其实又未去到好熟嘅，反而系可能社交网站上面有 contact 过，会熟啲咯。
1: 咁头先听 Jason 分享呢个研音嘅计划入面都有啲 training 㗎喎，咁其实会唔会好苛刻啊，好惨咁样？

0: 呢？
1: 我吓好惨，好似军训咁样，听唔听到？咁我当时其实第一届咧，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咧，就觉得系轻松同埋系可接受程度嘅。咁就我同我嘅队友们，可能因为有四个人可以分担一下，唔知系咪有呢个原因啦。咁就大家都系会一齐去听 lecture， 即系听个大师班咁样，然后亦都会一齐去 join 每一次嘅小组练习咁样。咁所以基本上又冇话太多额外嘅 training， 好辛苦咁样咯。我觉得系好有趣同埋帮到我哋咁样咯。
2: 咁啊 ，Lamlo 第三届嘅学员咧，
3: 第三届就系基于佢哋嘅训练项目，跟住再加有创作组呢个事情嘅。咁我身为创作组嘅一员啦，唔单止系要上训练班嘅嘢嘅，另外咧都要去上创作组一啲嘅 tips 啦，去帮助我哋有机会嘅中期汇演会创作啦。嗰阵时真系觉得好烦恼，因为一边要翻学啦，发 part time， 跟住仲要去嗰个创作组嘅地方上堂。我就谂紧，哇！我嗰阵时好劲啊，竟然可以遇到咁多事情，然后又可以顺利咁样。面对晒佢哋就觉得好开心，为自己自豪同埋骄傲咯。
2: 好叻啊！咁我都想知道，其实呢个计划佢嘅活动，佢嘅 出席嘅频密程度系点咧？会唔会一个礼拜一次啊？定系点样噶？
1: 当时候系真系差唔多一个礼拜一次嘅，因为咧我哋又有 master class 啦，跟住又有小组嘅 training 啦，即系 focal 上面嘅 training 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又会可能会有一啲定时定候嘅 meeting 啦 ，catch up 一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接近系每个礼拜一次。
3: 我都差唔多呢个频率嘅，因为个研音嘅计划大约系为期半年多啲啲啦，咁所以喺当中咧同啲团员系玩得好开心，简直系同伴嚟嘅。
4: 咁你哋除咗喺计划可能佢嘅限指定咗嘅活动时间之外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喺其他嘅时间啦，都同你哋喺计划入面识到嘅成员，即系自己再约可能 jam 歌啊，或者一齐去演出咁样噶？
1: 哦，我嗰阵就可能我哋四个咧比较 I 啲咧，社恐啊，系啊，咁我哋就四个人多数都系即系自己夹咁样啦，咁就系都会想认识佢哋嘅，不过未有呢个机会当时系啦，咁就变相就我哋自己喺额外时间度，好似翻去头先我哋今日主题话去 busking 咁样，咁我就会成日都会去 busking 咯，所以就间唔中一个星期去啲大师班 lecture 咁样，然之后就会再自己抽时间就喂，不如今日去 busking 啦咁样，咁就去 busking 咯。
3: 我都同佢差唔多咯，所以都系。几吸引嘅成件事，同埋同啲团员咧都会玩得好开心啦，会一齐约食饭嘅，好似啱啱你所讲。
4: 哦，哇，咁听落咧，你哋系除咗喺呢个计划度认识咗更加多关于街头表演啦，或者系一啲声乐上面嘅嘢之外，仲真系接触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咁我哋头先听咗 Jason 同埋 Lamlo 嘅分享，佢哋由自己去玩 busking 到加入研音呢个嘅计划，咁同埋咧喺计划入面学咗啲乜嘢啦。咁究竟呢个计划对于佢哋将来喺街头表演嘅路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呢？我哋听首歌休息一下，阵间翻嚟继续倾。
2: 好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二十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三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

0: 动同补贴期前及期间嘅相应进口价格嘅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嘅情况。核数师好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同追究油公司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環署公布《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內容分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經營者在制定營運安排和餐廳守則時參考，展述攜狗顧客在獲批准食肆內管控狗隻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隻互動提出建議。署方表示，在編製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致辭時說，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在深圳舉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 时事知

0: 色台，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我想知道香港哪度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5: 其实哪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你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被分享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恬，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一位拍档。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同时也是 Busking GPS 这个节目的主持。
3: 剛才我們談了很多關於 Lamlo 和 Jason 的一些經驗啦，那接下來呢，想了解一下你們關於你們學習期間有沒有特別難忘很深刻的經驗可以分享呢？
5: 可以啊，咁其实呢，我嘅喺研音入面啦，有一次呢就係要 busking 嘅准备。咁啱呢被安排咗係同自己好鍾意嘅 artist 力津去玩喎。咁我要求就係有两首歌係同佢一起玩啦，咁剩低就係由我自己表演嘅。咁嗰两首歌呢，其中一首歌喺上网係搵唔到佢有关嘅谱。咁我身为自弹自唱嘅人就哇玩完啦，我唔識弹啦，点算呢？咁跟住呢我就去不断听佢首歌啦，諗緊佢点样去构成。咁就諗咗好耐，最后呢我都可以好成功地呢完成到同佢嘅表演啦。最开心嘅就係可以透过呢一个机会同佢去夹啦，跟住我夹完嘅嘢可以被佢认可囉。呢一件事係好满足同埋好深刻嘅。
6: 哇，我听到有好神奇嘅嘢啊。Lamlo， 你嘅意思係咪即係你自己不断地听嗰首歌，然之后你喺舞谱之下自己度咗点样伴奏出嚟啊？
3: 研究佢。
5: 哇，係啊，嗰陣时呢我手上面嘅资源就係得佢嘅歌词啦，仲喺某个音乐平台度 copy 出嚟。跟住我就要听啦，听就諗緊啊，佢係由边个 cap 好揿啦，跟住就由边个 code 到数。咁呢就要諗咗好耐，諗咗好一两日，然后就完成咗嗰一份谱。嗰陣时呢我拎俾佢睇啦，佢就諗啊，你冇问我拎就已经弹到啦，就係呀，係呀，听咗好多次。喺听嘅过程入面呢都越嚟越鍾意佢嘅歌啦，咁就会影响咗我自己一啲嘅諗法啦当中。
3: 有冇话当时个准备咗几耐呀？
5: 哦，嗰陣时呢其实係前半个月话俾我听，我会同力津一起玩嘅。咁跟住呢我就諗緊嗯，我要准备得好啲先。咁跟住就喺听完呢个通知之后就开始搵緊想同佢夹啲咩歌啦。跟住就諗緊啊，呢首歌要点样去演嘅比较好啲囉。係轻快啲呀，定係慢慢逐粒逐粒咁样弹呢咁样。
3: 咁 Jason 呢有冇啲好难忘好深刻嘅经验啊？
7: 我自己觉得最难忘嘅经历呢应该系我哋 join 咗研音之后呢终于搵到自己嘅定位同埋风格。因为呢头先有讲到少少呢，就系其实我哋一直初四都系呢对 band 呢系比较乱咁嚟嘅啲嘢，系啦。咁就好随心，跟住然之后想諗到啲咩就做，大家都会 agree 嘅，都会同意去做。咁但系变相就系会有啲乱啊，啲嘢杂乱无章，有阵时呢个人唱，有阵时嗰个人唱。咁冇话好清晰嘅定位啦。咁但係去到之后我哋装咗研音啦，咁透过有啲 training， 有一啲masterclass 咁样，咁我哋就会开始逐渐搵到自己嘅风格喇。就係譬如我哋其实係要唱多啲广东歌嘅咁样，咁我哋就开始搵返自己定位，就係我哋每次嘅演出，咁其实我哋点样去揀歌呢？

0: 因為我覺得對於 busker 嚟講咧，其實揀歌都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
1: 嗯。
0: 因為我哋有當然有自己中意嘅音樂風格啦，其實我每個人都會有啦。有我哋有個成員係中意 R&B 多啲嘅，但係有啲又中意 pop 啲，好似我自己咁樣。咁所以就會喺揀歌方面咧，都會有啲要取捨嘅地方。咁就變相就係我哋係經過咗成個 program， 上完啲 master class， 我哋有聽到譬如一啲前輩林一峰先生嘅分享話，其實揀歌咧呢方面咧，你係會有自己嘅音樂風格會想唱。但系都有观众想听音乐风格，咁、嗯、要两样都平衡到，咁观众先会吸引到观众过嚟听我哋嘅 busking 咁样咯，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深刻嘅经历经验咯。
1: 听落都好唔容易、哦，你哋有四个成员啦，咁你哋要平衡成员之间嘅喜好，又要平衡观众嘅喜好、哦，你哋最后系点样样去揾到嗰一个点去形成你哋而家嘅风格嘅呢？
0: 我觉得是试出来的，因为呢当时候我们有几次的 show 啦，咁我们每个 show 都有啲唔同嘅歌唱过啦，有阵时呢我们是会唱日文歌都试过啦，跟住但其实我们是唔识日文嘅，但我们真係好鍾意听日文嘅其中一个 band 嘅歌啦，咁就好想去唱出来，咁但係即係其实嗰个反应上嚟讲呢又未必去到我哋觉得好好嘅反应喎。咁我哋有一次就可能唱返一啲广东歌咁样，咁其实又会变到观众嘅反应又好热烈喎，即係一啲热门嘅歌咁样。咁我觉得喺揀歌方面呢个系靠试出嚟，然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原来就係咁样啦，即係我哋应该行呢个风格啦，应该唱多啲呢一啲嘅歌啦，咁样咯。
1: 咁你哋一个系团队形式表演，一个系个人形式表演啦。你哋有冇觉得呢其实如果自己融入一个团队，又或者你变咗自己一个去表演，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呢？
2: 对我嚟讲呢，我諗緊会唔会争住做主唱或者做吉他嘅位置囉。因为呢我自己个人特色比较重，同埋呢当我问人哋不如我哋去做一个组合啦，佢哋话諗下先啦，即係会考虑咗你到底适唔适合喺个组合度嘅。但係我自认嘅话呢，虽然我个人呢比较有个人 style 嘅，但係同时我都会因为想有和谐咁呢，就去諗下组合可以点样去取得个平衡囉。
0: 系啦，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本身系一个团队啦。咁到而家，因为我哋都已经我哋都夹咗呢对 band 都大概有都系三至四年左右。咁但系大家而家都有唔同嘅事务发展咁样，咁所以我哋对 band 都会少咗去夹歌同埋出表演。咁变相就系我自己咧就好多时都系自己一个去演出咁样。咁我觉得最难嘅真系原来系同人哋合作啊、沟通方面嘅嘢咯。因为譬如我哋最近啦去咗呢一个研音有一个交流团啦，就会撮合咗我哋由一二三届嘅研音嘅学员，打乱咁样去做一个团队出嚟，然之后再去做一啲演出，当中包括就系一啲热门 busking 地点啦，有去过松烟市集啊呢一啲嘅地方咁样。咁就我就夹咗一个第三届嘅学员叫做阿欣啦，咁阿欣系一个好犀利嘅乐手同埋一个音乐人啦，佢系一个吉他手，然之后而家系一位弹唱歌手啦。咁我就觉得，我要同一个陌生嘅音乐人去夹嘅时候，究竟即系我要点样去沟通呢？咁原来系要由揀歌到分部分边个唱，然之后要了解嗰个人，好快地了解嗰个人嘅边个优势，譬如佢唱得高音、唱得低音，即系佢系叻喺边啲地方。咁呢啲全部都系要系新接触先会知道。咁但系我本身系同开我三位成员去夹，我就已经好清楚啦。咁变相就系同人哋合作嘅时候，嗰个合作嘅沟通啊、技巧啊，要去学咯，咁样咯，系。
1: 咁听你讲喺，除咗有交流团之外咧，咁其实当时你哋学习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演出嘅机会好难忘噶？
0: 有啊，我仲记得嗰阵去呢个交流团嘅时候咧，我哋去咗一个大学度表演啦，跟住嗰一日咧系落住雨嘅，跟住然后咧我哋表演嘅途中咧，中间有一段时间系嗰个电掣系俾人哋唔小心整烂咗，跟住然之后成个所有嘅器材系熄晒、停晒咁样嘅，跟住之后系即系个意外发生咗啦。咁当时我哋做嘅就系继续去表演咯，系啦，即系 the show must go on。咁我哋就连身边嘅观众啦，同埋其他嘅学员啦，都一齐可以帮手唱呢首歌咧。咁嗰阵时，我觉得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即系令我remind 翻我就系其实音乐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即系无论我喺边个地方度表演，我喺麦花臣定系喺街头表演都好，其实即系最纯粹嘅就系分享音乐。咁嗰种真挚系我系觉得好感动，而所以到呢一刻我仲记得噶咯，系啦。咁然之后最搞笑嘅就系，咁我同我阿欣嘅嗰一对嘅组合就系最后尾一对组合。

0: 啊，跟住一完咗即刻落大雨，系啦，所以系十分之好彩嘅一件事，系啦。
1: 哇，咁呢个都系一个同观众互动好难忘嘅经历。咁 Lamlo 有冇都试过有一啲令你好深刻嘅同观众互动嘅经验咧？
2: 有啊，就是、有好多次 busking 咧，个观众都会特登一放工就会嚟睇我表演啦。嗰阵时系好感动同埋好 touching 嘅。
1: 嗯，咁我哋喺呢一 part 咧都听到两位一啲 busking 嘅经验嘅分享啦。未来咧都知你哋对于街头表演嘅发展方向都有啲谂法嘅。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倾啊。
3: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憤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欢迎大家翻嚟 Busking GPS， 我系节目主持 Candy。想问一下 Jason 同埋 Lam 咯，你哋喺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咧，有冇啲咩对于街头表演上面有啲唔同咗啊？
4: 我自己就觉得，我对于 Busking 嘅呢个成个预备啦，同埋心态上面咧都有唔同嘅。咁咧，譬如系喺预备方面啦，我第一 part 都系会谂拣歌啦，系啦，咁我会拣翻一啲观众想听嘅歌，而中间就会摄一啲系我哋 band 觉得想 present 俾人听嘅歌，咁、我就凸显翻我哋 band 入边嘅风格咁样。咁譬如我哋都会有自己嘅创作啦，都会想摆翻入去咁样嘅。跟住第二就系我觉得系观众嘅互动啦，

0: 聽嘅歌，咁我就凸顯翻我哋 band 入邊嘅風格咁樣。咁譬如我哋都會有自己嘅創作啦，都會想擺翻入去咁樣嘅。跟住第二就係我覺得係觀眾嘅互動啦，因為除咗揀歌揀啱歌啦，咁之後就係要講緊係點樣去同觀眾互動啦。咁呢方面就要靠即係首先第一就係拎開份譜先啦，咁然後就去同觀眾去解釋下點我哋揀呢啲歌啦，或者我哋創作背後嘅理念係乜嘢啦。咁呢啲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嘅一個成長咯，係啦係啦。
1: 嗯，咁 Lemlo 咧？我嘅话咧，参加完呢个计划啦，有两方面嘅，一方面系技巧方面啦，第二方面系心理方面。技巧方面咧，就系要事前准备好多嘢啦，例如要清楚首歌系嘅风格啦，佢嘅编曲啦，自己要点样去 present 首歌，呢啲都好重要嘅。喺心理方面就系要催自己唔好咁紧张，你个台咧就系人生一次嘅，呢一刻咧嗰个闪光灯就会对住你咁样啦，佢就会觉得呢个舞台系自己嘅，咁呢个谂法就会令到我觉得 busking 系人生好亮光嘅时刻，可以俾人哋听到自己声音嘅时刻，所以就好想喺嗰个时候做得好咯。
0: 我有少少补充啊，系啊，讲得讲好好。另外就系咧，即系好似busking 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会系，就好似我自己为例啦，就系我哋好求其咧开头，咁但系跟住落嚟就会觉得其实busking 系就算喺街上面咧都系一个表演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要首先自己要准备得好好。然之後就將一啲高質素嘅音樂帶俾大家，咁亦都好講求一個即係 energy 啦。譬如嗰首歌係開心嘅歌，咁我哋係要四個人一齊散發到出去，俾個 energy 出去，而唔係自己收收埋埋唱俾自己聽，自己開心咁樣。咁嗰啲都係經歷過咁多唔同嘅練習同埋表演啦，跟住之後先至訓練得到出嚟嘅東西咯。係
2: 啦。咁呢個對於你哋喺计划自己未来喺街头表演嘅方向上面又有冇啲咩嘅唔同呢？
1: 我嘅话咧都会坚持自弹自唱啦。咁一方面咧可以弹啲大家会喜欢嘅歌啦，另一方面都好想将自己嘅一啲创作喺街头表演嘅方式俾人哋听到。因为我自己创作嘅风格咧都比较小众一啲，都好想将啲小众咧俾唔同嘅人听到啦，然后得到佢哋嘅意见咧，我就可以进行到更加多嘅改善方案咯。
0: 咁咧喺我呢边嚟讲咧，就系因为我而家比较多系自己一个人去进行街头表演即 busking 啦，咁亦都会系有阵时同一啲新嘅人去合作啦，譬如一啲乐手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变化就系咁，我要更加有一个自己嘅谂法喺我嘅表演入边咯，系啦，包括系其实所有嘢都系，即系我依家就会开始多啲譬如乐器上面啦，我就因为一个人咁，所以就会开始自弹自唱啦。咁就呢一啲嘅东西，我咧都系一个之后我想摆翻落去 busking 呢方面嘅东西入边嘅。
2: 咁对于你哋未来嘅方向都听得出你哋有好清晰嘅諗法啦。咁你哋觉得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哋而家已经可以用，或者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会想得到更加多喺外界嘅支持呢？
1: 我觉得尤其是喺计划当中啦，识到唔同嘅同伴。另外就系喺玩呢一个计划当中咧，有去认识唔同嘅人，同埋佢哋自己拿捏到嘅地方，可以尝试去问下佢哋擅长嘅位置，然后令我可以自弹自唱嘅作品上面可以画龙点睛。
3: 咁你哋作为一个 busker 啦，接触呢样嘢之后咧，其实经过咁多风风雨雨啦，觉得自己嘅性格或者初心有冇一啲改变啊？
1: 我嘅话咧，因为我喺参加研音之前咧，就有自己写歌啦，咁有关爱情，叫做单身主义家。咁后屘我谂紧，其实唔一定要咁样啦，可能我顺其自然去认识一个新嘅人都唔系一个好差嘅谂法啦。跟住喺性格方面咧，觉得自己再圆滑咗，同埋沟通方面咧，会好容易听到对方讲到啲咩，跟住再去进行自己嘅表达咯。
3: 都有一个新嘅人生价值观。
1: 有啊，有啊。
3: 咁 Jason 咧？
0: 我觉得即系当我越嚟越多去 busking 嘅时候，我就会更加可以发掘到自己嘅 style 啦，系啦。咁性格上面改变，我觉得都系咁上下，冇乜太大嘅改变。但系我觉得即系喺我嘅音乐风格上面，的确系会有好大嘅改变嘅，系啦。譬如我会觉得需要听多啲唔同嘅音乐啦，因为而家嘅观众越嚟越多，咁大家嘅口味都越嚟越唔同。咁除咗广东歌嘅流行音乐之外，可能大家都会想听多啲唔同嘅音乐风格，譬如 R&B 咁样，咁或甚至乎系其他可能 Jazz 或其他嘢。咁所以我就会想去发掘

0: 更加多唔同嘅风格出嚟，咁就将佢放翻落我自己嘅创作入边咁样。
1: 哦，有啊，因为咧我同 Jason 食饭嘅时候咧，咁啱我哋互相讲紧会听紧啲咩歌，就会发现对方嘅 playlist 都好唔同咯。佢唔单止有本地嘅歌啦，都有啲唔同外地嘅歌咯。咁我自己通常都系听邻近地区嘅歌都比较多嘅。
2: 咁两位喺经历完培训之后啦，同埋喺累积更加多嘅 busking 经验之后咧，都听得出你哋有一个更加成熟嘅谂法啦。咁对于初初去接触 busking 或者系谂紧想参加 busking 但系又唔够胆去做嘅朋友仔，你哋有冇啲咩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嘅咧？
1: 我就好想讲话试咗先知咯。当你唔试嘅时候，你系唔知自己喺啲乜嘢嘅程度。而你试咗之后咧，就可以揾到方向，就好似佢哋初四嘅组合咁样，透过 busking 去揾到自己想揾嘅地方。
2: 嗯，
0: 哇，多谢你帮我哋 tag 呢个初四出嚟啊！系啊，咁咧其实我都同 Lam 佬谂嘅一模一样，我系觉得试咗先算，系啦，因为当初我。自己是一个即是可能会想很多东西的人，但是我参加一些计划或者出去 busking 都是那阵就抱着心态就是试了先算，是不是？其实真的不要想太多的东西，可能生活上很多掣肘，当然那些要处理好先。但是当那些处理好之后，你的初心，你喜欢音乐，你喜欢 busking， 你想分享音乐给人听的时候，千万不要将这件事锁在自己上。那我就会想冲出去就是告诉人听、哦、其实我有这些的音乐的这样。
3: 咁而家可能听緊我哋节目嘅听众呢，可能有啲都系经历緊喺音乐路上或者系一个街头表演者嘅角度嚟睇，遇到一啲樽颈啊，遇到一啲困难啊，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哋啊？
0: 如果话系有樽颈位嘅话呢，可能就可以我啱啱嘅分享啦，其实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可能风格上嘅樽颈位，或者系搵唔到，可能有啲人会搵唔到乐手嘅樽颈位，咁我就其实觉得而家嘅资讯都好发达，咁就有唔同嘅社交平台，咁就虽然可能每个人嘅樽颈位唔同，有啲人系搵唔到乐手，有啲人系可能系即系唔知道边度有场地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搵唔到乐手呢方面的确就可以喺社交平台解决嘅。而场地方面呢，我都知道即系可能有阵时会有啲场地嘅短缺啦，即系资源未必话好足够啦，咁但系喺仅有嘅地方入面，我相信都可以试下嘅。
1: 咁 Lam 佬咧有冇啲建议俾佢哋咧？喺场地短缺嘅方面咧，我相信唔同单位咧都系尽力协调紧啦。可以参考下邻近地区先报名，然后去评审，跟住抽签再揀场地咧，会更加方便唔同嘅界别去了解到 busking 系点样去进行咯。有个清晰嘅流程咧，先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 busking 呢件事嘅。
3: 哇，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唔经唔觉我哋已经嚟到尾声啦，喺度再次衷心感谢 Jason 同埋 Lam 嚟到我哋节目。
1: 多谢两位，
3: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宝贵嘅 busking 经验啦，都希望喺未来可以喺香港街头啦见到更加多嘅街头表演者，等香港街头表演文化继续延续落去。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留意住我哋 busking GPS 啦，我哋街头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日本环境省去年公布，在长野县中央阿尔卑斯山脉的调查之中，确认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日本雷鸟成年有大约190只，比起上年增加四成，栖息地亦都增加去到83个。日本长野县中央阿尔卑斯山脉最南端的月白山，更加是首次发现成对雷鸟和鸟蛋。日本环境省目标在有关山脉恢复200只雷鸟种群。雷鸟是鸡形目松鸡科雷鸟属的动物统称。雷鸟的学名有兔仔脚的意思，另一种含义是无声无息，这个和雷鸟全身比羽毛覆盖和它们不太叫静静地的习性有关。而日本雷鸟这个名字去到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才开始使用。

雷鸟广泛分布在北半球，由中纬至到北极圈的地区。由于它们各自的生存环境都不同，雷鸟都演化出二三十个亚种。而在日本的日本雷鸟是生活在最南方的雷鸟亚种。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雷鸟大致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森林雷鸟、树线雷鸟、草原雷鸟以及台原雷鸟，一共有18种雷鸟。例如台原雷鸟广泛分布在日本中部的山丘地带，北海道林原树海都找到它们的踪影。

鰻鳥可以話係冰河期遺留種群。冰河時期鰻鳥南下，去到日本中部嘅山區休息。隨住冰河退卻之後，鰻鳥翻到北方，而剩低嘅鰻鳥就選擇棲息喺氣温相對比較低嘅山區。唔單止日本中部山區，喺歐洲嘅阿爾卑斯山都有鰻鳥嘅生活跡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雷鸟同仙子个名字听落去好似神话咁，另一种同雷鸟都具有神秘色彩嘅雀鸟，佢哋就系喺台湾叫做仙子嘅水蛭。水蛭就好似雉鸡咁样，有好长嘅尾羽嘅水蛭鸟。繁殖季同埋非繁殖季嘅羽毛颜色都唔同，繁殖季嘅羽毛颜色鲜艳，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话，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0: 可能只透過幾輪往返斡船或幾星期談判就取得最終結果。他強調當前談判的重點是推動戰爭結束，現階段不會討論與核問題相關的議題。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6.35美元，賣出4,506.8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該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1%。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級，间中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級，间中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西部间中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級，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水蛭仲有个好靓嘅花名，叫做菱角鸟，又或者叫做菱波仙子。咁系因为佢哋嘅身形剪影好似菱角，又中意喺菱角田栖息同活动。水蛭嘅长脚趾令到佢哋可以喺菱角叶上面行动自如，好似仙子咁喺水上面行走、跳跃、飞行。

水蛭的嘴细长，呈橄榄绿色，嘴尖就有少少暗红色。细长的嘴可以帮助它们捕食水生植物上面又或者水入面的昆虫、蜘蛛、螺，甚至睡莲的种子。水蛭的脚青绿色，脚趾和脚甲特别长，帮它们分散体。

虫、蜘蛛、螺，甚至睡莲的种子。水蛭的脚青绿色，脚趾和脚甲特别长，帮它们分散体重，支撑体重。所以水蛭可以在水上漂浮的植物上行走，就好像行平地那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点解水蛭又叫做菱角鸟嘅？咁系因为水蛭对繁殖栖息地有一定嘅要求，佢哋中意喺水生植物生长茂盛嘅农田又或者水池繁殖。喺台湾，水蛭尤其集中喺农民种植嘅菱角田。水蛭鸟喺繁殖季会喺种植二角菱嘅农田生蛋，繁衍后代。农民在收获二角菱之后就会种植四角菱，这个也是水蛭鸟在非繁殖季时期的栖息活动环境。

水治正面临不同的人类活动威胁，农民避免野生动物破坏收成，有人会在农田放毒蛎，毒杀食谷物的小型鸟类。水蛭很多时就是误食毒蛎而死。少数农地还会放鸟网，又或者用棉线去阻挡鸟类进入农田。但是由于水蛭的翅膀纤细，很多时候都会被棉线缠绕。另外，农业老龄化令到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身这一行，令各植物的种植面积慢慢减少。农田零碎影响水蛭聚居，变相令到水蛭可以栖息的地方亦都相应减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同地方都为了恢复雷鸟种群，宁波先子而努力。例如台湾利用栖地复育，将水质生活的地方改造成保育资源中心，去做生态推广和教育，更多人认识水质生态。团体又会定期监测台南地区水质族群的变动，又鼓励农民营造有利水质生态的农田湿地，希望保育以及农业发展可以双赢。这种保育方式还有待努力，或者亦都是未来保育进程的新方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

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作為一個森林療愈向導，我咧經常都會帶唔同嘅人啦，可能係一啲社區公眾人士，可能係學校嘅學生去體驗森林啊。但係唔知道有陣時會唔會作為一個向導，唔係淨係帶其他人去森林療愈嘅咧？我哋聽下森林療愈向導 Winnie 黃詠妮嘅分享。
1: 其實在我成為森林浴向導之前，我有過另一次帶森林浴的機會。那一次的機會其實就是帶自己去一次森林浴。為何會這樣呢？就是因為我決定成為向導之前，其實我參加了 Amanda 一次自制森林浴的一個體驗啦。當時最後那份功課就是要幫自己做一次森林浴。咁當其時我諗咗一陣，究竟去邊度做呢一件事呢？咁我就好快決定咗咧，我揀我住嘅社區入邊一座好重要嘅山——柏架山，去作為我呢個場景。咁我本身住咗喺鰂魚涌咧，都好一段時間。我諗我由細到大其實都住喺嗰度。咁柏架山咧係一個對我嚟講好有淵源嘅地方。咁亦都係我首先發現咗我同大自然，我好喜愛大自然，我同大自然有連結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對住呢座山呢，我有一種好深嘅感情。咁甚至乎到而家呢，我揀住嘅地方呢都係嗰一片窗都係望住座山。我每一天都可以望住座山嘅變化，望住個天氣同埋環境帶俾佢唔同嘅影響，亦都感受到佢俾返我唔同嘅影響。咁所以呢，其實我係叫柏架山呢做我嘅後山嘅。
0: Winnie 有柏架山呢个后山啦，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后山。我住嘅地方后面咧就有一座好绿好绿嘅山，去到最顶咧就系老虎头。呢个地方咧都一路俾咗我好多嘅支持啦。我每一次觉得心情烦厌或者个人压力比较大嘅时候，我就会走入去呢个山嗰度。唔系次次都会上顶，但系有阵时咧可能就咁喺山腰嗰度吸下新鲜嘅空气，望下远处嘅风景。每一次去到，我都觉得大自然咧俾咗好多嘢我。有阵时咧，大自然俾我哋嘅唔单止系一啲轻松放松嘅感觉，有阵时可能佢都有一啲嘢想俾我哋知，甚至有一啲教导俾我哋。
1: 咁因为我选择咗后山咧作为我做森林浴嘅场所啦，咁其实我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好顺利，好得到呢个山嘅支持，亦都感觉好安心。咁所以完成咗成个过程之后，我落山嗰阵咧，我觉得我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同埋个感觉就好似我打开晒我所有嘅感官去迎接个山俾我嘅所有嘢。咁但系就喺嗰一个时间，我落紧山嘅时间咧，我就喺大风坳嘅位置嗰度咧，咁啱遇到野猪嘅诱捕。咁可能有去过柏架山嘅朋友都会知咧，那个山头其实系都比较多野猪嘅。咁但系。

我作為經常上呢個山嘅人咧，我就覺得野豬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得人驚。咁但係當其時咧就應該係之前有一啲意外發生咗啦，咁所以山上面嘅職員咧就進行緊一啲野豬嘅誘捕。咁當其時我就見到一隻大嘅野豬同埋一隻細嘅野豬啦，被唔同嘅方法可能係圍住啊，又或者係嘗試去捕捉。咁當其時都有好多唔同喺山上面嘅街坊又或者山友咧，係圍觀住呢個情況。咁我記得我當時有問個職員，點解要咁樣做啊？又或者捉咗只野豬之後會變成點啊？咁其實即使我問到個答案都好啦，我其實都冇太多嘅嘢可以做到。咁我亦都理解呢個係職員嘅責任所在，佢哋亦都需要去保護個大眾，或者係令到大家山上面嘅朋友可以有安全的照顾。但是当时因为那个现场的画面真的太过震撼，譬如只大野猪我感觉到它很愤怒，然后只小野猪它又觉得很不安，我的感觉就好像直情是全身心去感受到这两只野猪它们的情绪。我也都同时感觉到自己的无奈和无能为力。在那一刻我站在那个范围那里好一段长的时间，跟山友一起望着那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留意到自己在那里喊着，在那里很默默地流泪，我就发觉不行了，我的情绪真的已经超载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再留在那里，我都怕自己掉回转头是自己可能需要人帮助，那我就决定坐在一边去放松一下，喝一杯茶给自己冷静一下。那在想回整件事的过程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我脚边有一只很小很小的竹节虫仔在那里经过。其实它好像是在过马路这样，它是由对面那个路边走过来我这边的路边。而这只竹节虫仔其实真的好像我一只手指那么长，而它就很有生命力这样弹下弹下弹下这样向着我弹过来。咁當刻咧，本來喊緊嘅我咧，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因為佢真係好得意，好得意。咁亦都喺嗰刻我就諗，佢細只到咁，其實好容易俾人忽視。然之後會唔會有啲經過嘅人踩扁佢咧？又或者有啲車會碌扁佢咧？咁我就調翻轉頭，好擔心佢。咁最後我決定嘅方法咧，我又唔係想揾隻手指去拎起佢或者帶佢去安全嘅地方，而係我選擇咧踎喺佢隔離。等旁边的人发现到，咦，这个人为什么踎在这里？哦，原来因为有只虫仔在隔离。那我最后呢就踎着这样望着这只虫仔很安全地过到马路，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在那一刻我其实很多谢这只竹节虫，因为它令到我明白在个大自然里面，我们其实是的确是有很多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作为人类其实是一小部分，也是非常渺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再微小的嘢都好啦，只要我哋爱护佢，又或者我哋尽力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到我哋能够做嘅嘢，保护到我哋想保护嘅嘢。咁呢样嘢慢慢再发展落去咧，就成为我最后做咗森林浴向导嘅一个契机啦。

其实我哋好多人咧，可能都好爱护动物嘅。即使我哋屋企冇宠物，但系如果喺郊野或者响山径入边遇到动物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嘅人咧，其实都系带住好奇，同埋咧，其实见到野生动物都系开心嘅，即系证明呢一个生态都仲可以承载到野生动物，都仲。

0: 是健康的。所以这一种对动物的关爱呢，我自己觉得是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件事。咁呢个启发可能咧，亦都系成为咗 Winnie 往后嘅工作咧嘅一个引子。我哋又听下佢响社区嘅工作方面有啲咩分享。
1: 咁除咗带森林浴之外啦，我亦都有带一啲鲗鱼涌区入边嘅社区导赏。咁我亦都好刻意咁样提出咗咧，话啊，我好想介绍柏架山呢个地方，作为譬如鲗鱼涌区嘅居民又好啦，或者嚟鲗鱼涌区探访嘅人都好啦，佢哋可以去呢个山入面做一啲休息，又或者系感受一下大自然嘅机会嘅。而喺做呢啲社区导赏，走入个山林道之前咧，我都会喺个山脚嘅位置咧去留意翻。去提醒翻大家咧，入到去有啲咩要留意，而最重要嘅留意咧，就系要留意翻我哋入到去个山林度，如果遇上其他嘅野生动物啦，又或者系植物嘅时候，我哋有需要做啲乜嘢。咁喺柏架山咧，我好似我头先讲过啦，野猪咧系相当常见嘅东西嚟嘅。咁而我喺介绍野猪嘅时候咧，我直头会嗌佢做我哋嘅街坊。咁希望大家嚟到嘅朋友都会觉得，其实佢哋就算唔系我哋嘅朋友都好，但系绝对唔系我哋嘅敌人啦。咁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嘅邻舍，系我哋嘅街坊。咁所以好似人同人嘅关系咁样，我哋见到呢一班街坊咧，其实唔需要咁紧张嘅。我哋可以慢慢停落嚟，观察下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例如，如果佢哋只系静静地一家人咁喺度揾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慢慢走过佢哋嘅身边咧，问题系唔大嘅，因为野猪咧系唔会食新鲜嘅人嘅肉嘅，因为野猪系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啦。咁主要其实佢都系喺泥土上面揾一啲腐烂咗嘅嘢啊，又或者种子啊咁样去食，咁所以基本上咧系唔会直接攻击人类嘅。咁但系有一啲情况大家可能要比较留意啦，就系可能系两只大野猪佢哋喺度对峙，有机会系佢哋可能争紧食物啦，又或者系发情期嘅时候有一啲咁样嘅对抗啦。咁如果系出现呢啲情况咧，佢哋有可能会打交嘅。咁若果系咁嘅话咧，大家就要小心啲，真系睇清楚佢哋冇呢个互相嘅攻击力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咁走开。咁另外一啲要留意嘅情况咧，就会系可能系带住小猪嘅妈妈。咁因为呢啲妈妈咧都系出于母性啦，佢哋对于周边嘅环境都比较敏感嘅。但系其实只要大家咧放慢个动作去经过佢哋身边咧，基本上都系安全嘅。咁好多时我做完呢个介绍之后，再带大家入去柏架山咧。咁大家都会比较安心啲，而遇过唔少次咧，都系去到我做介绍嘅地方附近，真系有野猪经过嘅时候咧，大家反而就变得好欢迎佢哋，甚至乎咧有阵时我会俾野猪抢咗啲风头，因为大家咧就会攞晒部相机出嚟，可能去同佢哋影下相啊，又或者系拍下片啊咁。不过喺嗰个时候咧，我都会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忘形，唔好走得太近，亦都唔好追住佢哋，咁大家咧就可以安全啦。咁其实咧，香港虽然系一个石屎森林啦，咁但系其实周边咧都有好多野生动物存在喺我哋附近。咁除咗柏架山之外啦，有好多山咧都会有其他可能稍为要注意嘅野生动物咧，我哋需要留意嘅。咁譬如啱过咗夏天，有比较多嘅蛇啦。咁虽然香港唔算系非常之多嘅毒蛇，咁但系都有嘅。咁我哋可能见到蛇嘅时候，亦都远离啦。咁另外一样比较需要留意嘅就系马骝啦，马骝咧系相对喺野生动物入面咧系比较唔怕人嘅，咁所以佢哋有机会咧系会靠近人类得近啲，亦都咧可能会睇下有冇机会咧喺我哋嘅身上面咧揾到佢哋想要嘅嘢，例如系嘢食啦。咁所以如果我带大家去森林浴嘅地方咧系会有马骝出现嘅话咧，我都会提醒大家咧，将你哋手上面揸住嘅食物啦，又或者系个袋上面吊住嘅一啲有机会似系食物嘅嘢咧，都收好佢。咁啲马骝其

其实就唔会有一个兴趣咧，会走埋嚟去触碰大家，又或者系想睇有冇机会揾到食物啦。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同其他野生动物去共存咧，系我哋作为城市人咧，一定要好好去谂嘅一样嘢，因为我哋唔可以因为系人类咧就去独占咗呢一个地区。咁而我覺得個重點咧，都係好似我哋人同人相處一樣，其實係要互相尊重啦，唔需要過度咁樣去干涉，又或者係干擾佢哋嘅生活。個重點咧係保持翻適當嘅社交距離啦，亦都唔好隨便去餵食，因為咁樣咧會令到佢哋依賴咗人類而失去咗野生動物自己有嘅求生本能啦，亦都會因為咁咧而引發到更加多大家唔想見到嘅意外。咁呢樣嘢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諗一諗，我哋究竟點樣可以同大自然同埋野生動物去共存嘅一個方法啦。

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但是住了很多人，同时间我们都是跟一些野生动物在分享着这个原本就已经不是很广阔的空间，所以可能我们某些情况下跟野生动物真的会容易有一些碰撞，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带着尊重同埋一份关怀去对住呢啲野生动物嘅时候咧，我相信其实佢哋都真系冇兴趣去伤害我哋，甚至佢哋都只系想我哋人类唔好烦佢啦，俾翻啲空间时间佢哋做翻自己，做翻佢哋作为野生动物嗰种自由自在嘅生活。希望大家有机会，如果喺郊野遇到野生动物嘅时候，你会记得今日呢一集。然后带着尊重和爱去跟他们共存，跟他们一起分享香港的郊野。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

0: 會討論同核問題相關的議題。美國國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異常現象的文件，當中包括不明飛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歷史文件、照片和視像等資料，是美國政府今個月8日以來公布的第二批相關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內容涉及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國新墨西哥州軍事設施附近出現的異常空中現象，以及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近年來收集的不明目標影像和報告等。國防部今月8日在專門政府網站公布首批超過160份與 UFO 相關的文件。首席發言人柏內爾說，網站上傳文件後訪問量超過10億次，顯示公眾對有關議題的高度關注，當局正與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的發布工作。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執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5: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4: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和大家讲解强迫症。

0: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二十四小时早晚都。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旋姐姐何日君再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陪伴你嘅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喜欢星期六的老歌嘛，虽然短短每个小时，希望都可以带给你们无限的回忆。

难道爱得还不够啊？我哋有张露姐姐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同时高空反气旋咧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跟住我哋有摇篱姐嘅出现，哪个不多情？你呢？多唔多情？我对音乐真系好多情啊！

最颜色的月光下，我哋有韦秀娴姐姐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佩佩出场，唔系钱佩佩，系董佩佩。金桑子有佢。

0: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1: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0: 喺混乱嘅生活入边，照出自己嘅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清净心灵。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

葉麗儀姐姐的上海灘龍虎鬥。時間來到早上5:35，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上嚟。今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知道為今早好想播呢一首歌呢？其實鄭少秋真係好多好歌。好似首首都识唱咁样，真系陪住大家长大。

烽火飞花郑少秋。啊，硬系觉得咧有郑少秋就一定要有汪明荃嘅。

首咧真系好多好多朋友喜欢嘅歌曲，同埋一首咧真系好励志嘅歌曲啊！确实系嘅，有时咧命运未必系可以啊，即系安排到你特别好嘅嘢，不过靠你双手其实系可以打拼嘅。有时际遇嘅嘢真系好难讲嘅，啱咁可能成日都讲啦啊，点解？佢可以咁样出世，我要咁样出世呢，系咪？咁但系命运系掌握喺自己手噶嘛，即系你可以靠自己双手去打拼，一样可以改变好多嘢嘅。叶振棠《胜利双手创》之后，我哋有巨肺恩利姐姐嘅出现啊！

Jenny 姐姐爱定你一个，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几日大致天晴，逐渐转为呢一个嘅酷热嘅，咁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

这个音乐前奏会不会勾起你很多回忆啊？是啊，曾经陪伴我们很多个晚上的一套的电视剧。这个时候我们有何家劲。

杜麗莎何必放棄，確實是的，不到最後一秒佩佩做人中指都是不會放棄的，因為放棄了就真的沒有了嘛，是不是？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可以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0: 指出伊美雙方分歧依然嚴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向總統特朗普提出辭職，理由是需要照顧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辭職將在下個月30日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貼文說，加巴德工作出色，將會掛念他，又宣布國家情報副總監盧卡斯將出任代理國家情報總監。新華社引述多間美國傳媒報導，加巴德在白宮的國家安全決策體系中已經被邊緣化，近幾個月特朗普對他頗有微詞，並考慮替代人選。報導說，加巴德長期反對美國政府對外軍事干預，在伊朗核問題上與特朗普意見不一。今年2月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他曾經在國會作證時公開表示伊朗沒有試圖重建核計劃，並拒絕證實伊朗如美方所稱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該區及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天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稍後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3級，汕頭吹東北偏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5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9: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8: 呢一份善报大家又接咗未？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嘅啦。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咁啊，今日咧星期六啦，咁啊。今日天气都 OK， 咁啊阳光普照，仲有啲热添，咁啊相信咧大家咧都系会 plan 下啊，究竟去边度玩？因为咧嚟紧咧又有假期啦，5、6日、13日嘅假期，有冇啲咩计划咧？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朋友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阿和哥咧，就同大家讲下，不如去长洲玩啊！因为一年一度嘅飘色又嚟啦，你喺现场感受过嘅气氛未咧？又知唔知点解佢哋会有飘色呢一个嘅活动，同埋里边其实系有啲咩意义嘅咧？喺当地嘅居民又点样睇咧？咁啊，想知道咧，留意住一阵间啊，和哥嘅介绍啦。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和哥嘅出现啦。呢个时候我哋有哥哥嘅出现，少女心事张国荣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除咗有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各位，早晨啊，佩佩。
0: 早晨啊，和哥。讲起咧，即系今日星期六啦，听日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准备咧，就系逼入去长洲？点解讲逼入去咧？因为真系好多人去嘅，因为咧听日咧就系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大家咧都好想逼入去咧，就系睇下呢一个嘅飘色啦，同埋咧就攞翻个平安包添嘅，咁啊，所以都问下阿和哥啦，呢一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咧，系一个我知道纳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咯噃，系咪啊？
1: 系啊，其实佢好早噶啦，佢2011年咧已经列入咗，好犀利啊！唔单止我哋香港，嗰阵时已经列入咗系国家级嘅非遗项目。咁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啦，喺香港。咁其实应该咁讲，太平清照其实就唔系长洲游嘅，一般好多朋友咧同我倾下偈就啊，太平清照就去长洲啦咁样。其实都要同大家讲翻，其实太平清照呢一个嘅仪式啦，或者呢个即系传统嘅活动。咁喺新界其實咧，好多圍村咧都會有太平清照呢個傳統活動嘅。咁其實好多個太平清照咧，其實佢都有個幾有趣嘅故事，就係好多嘅情況都係哦，曾經嗰個地方發生過一啲瘟疫啦，或者一啲傳染病啦。咁於是咧，佢喺附近咧就即係喺度請咗一個神，或者佢哋透過一啲儀式咧，去到驅除咗呢個瘟疫。咁之後咧，佢哋就定期咧就會做一啲嘅傳統嘅活動。呢啲咁嘅即係主要係一啲嘅儀式嘅活動啦，希望咧就保佢哋嘅合境平安啊，令到佢哋咧就能夠即係風調雨順咁樣嘅。咁而長洲呢一個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長洲佢哋主要咧就因為島上面都係比較多海陸豐人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係集中咧喺大家都知啊，依家係我哋通常用咗。

0: 旦啦，即係農曆四月初八咁樣啦，佛誕啦。但係其實大家記得咧，以前太平清照咧，其實就係不定期舉行嘅。以前咧就唔係定死日嘅，以前就透過佢哋就去嗰間玉虛宮咧摘聖杯咧，係睇一個神想邊日做嘅。咁所以以前就唔係定期係摘定一日。咁因為後嚟可能佢哋覺得要揾個特定嘅日子啦，或者係公眾假期咁樣去做啦，咁先定死嗰日嘅啫。咁但係咧，淨係長洲係咁嘅啫喎。但係一般頭先我講咧，新澤嘅太平清照咧，佢哋去做呢個儀式嘅時候咧，都係喺年底嘅，因為佢哋就新澤嗰邊啊，主要係以呢個耕種為主啦。以前咁通常又用一啲乜嘢咧，就係、是、秋收農閒嘅時候去做。咁所以咧，這個有一個幾大嘅分別啦。咁但係當然大家因為長洲呢個就每年都做，咁而新界嗰啲有時會係十年一次啊、五年一次啊咁樣相對疏啲。咁所以呢一個長洲咧就變成咧一個大家都好認知啦，或者一個好出名嘅旅遊項目。
1: 嗱，除咗你話即係飄色，大家都好熟悉，或者聽到太平先至會諗起長洲之外，我相信因為搶包山呢樣嘢咧，令到大家對呢一個嘅長洲呢、這個太平先至係特別即係認識嘅。
0: 係啊，因為長洲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本身咧，佢嗰個儀式同一般我哋喺新界有啲唔同。頭先你提嗰兩樣嘢咧，飄色同埋搶包山咧，都係長洲都可以係話佢哋幾獨有嘅一個項目嚟嘅喺打造儀式。咁尤其是即係飄色啦，其實飄色嘅意思都幾得意嘅嗰字，飄就好似喺凌空即係漂浮咁樣啦。色就係一啲好靚顏色，咁第一大家睇飄色就睇到好多
1: 好得意嘅小朋友咯，係啦，
0: 好得意嘅小朋友著到咧就即係話好有趣，有啲係講傳統故事啊，有啲係講啲正即係時事啊咁樣啦，咁就真係喺個天上邊喺個高空上邊咧漂浮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叫飄色啦咁樣。咁其實大家去睇飄色嗰陣時咧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咧有樣嘢大家睇下，其實飄色嗰座嘅工具咧，我哋分咗三個部分嘅。咁咧下低嗰個叫色櫃啦，就即係大家攞嚟推嗰架車啦。咁中間嗰個先最緊要嘅，就叫色梗啊。其實咧裏邊咧係藏咗一支咧金屬嘅一啲支架嘅，而嗰個支架咧就係、是、好重要，就令到大家有一個錯覺嘅。就譬如你會見到哇，嗰、那個細路明明地好似企喺度，但其實佢裏邊咧佢係坐喺度嘅。或者咧佢做出嚟嘅視覺效果咧，個細路咧可能係踩住只白鴿啦，踩住個金錢咧咁樣。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一個視覺效果。不過咧裏邊咧其實嗰啲色梗咧就係佢哋，我覺得係嗰個技術嘅所在嘅，就係點樣令到大家到個支架可以掩飾到咧，大家喺外邊睇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形象展示出嚟咯，係啦。
1: 咁點解要揾細路？係因為輕啲嘅關係，定係有特登㗎？即係特別意思。
0: 輕啲，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其實都幾嗰啲色梗，其實你話坐一個成年人上去，我諗個重量都幾難去做到呢樣嘢啦，同埋個移動都比較困難。咁我諗都係一個傳統，佢哋揾一啲細路去到做呢啲，即係我諗比較得意啲啊、可愛啲啊咁樣去做啦。咁通常都係六七歲啊嘅細路去到做，咁佢哋有個名嘅，佢哋嗌頭先，譬如我哋叫色櫃就下低一櫃啦，色梗嘅中間一支咧，咁佢哋通常叫個細路上面叫色心嘅，係啦，咁所以呢三樣嘢加埋咧，即係色櫃、色梗同色心咧，加埋就係大家今日咧睇到嗰個飄色咧。嗰、那個成座嗰個嘅結構啦。
1: 有冇話咧，即係要有幾多個小朋友一齊做咁樣㗎？即係有冇特定嘅數字咁樣㗎？
0: 我所知就應該冇特別嘅限制嘅咁樣。咁就主要睇下佢哋嗰年嘅活動情況，睇下用佢哋幾多嘅隊伍出去做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就飄色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咁我知道咧喺廣州咧沙灣鎮咧。其實佢都有一隊飄色隊嘅，都係有時佢哋之前都有請我佢落嚟做一啲演出咁樣嘅。咁所以飄色呢樣嘢就其實都係我哋叫做廣東嶺南文化呢個特色啦。咁大家由於香港咧就只係長洲有，咁所以大家就喺長洲認識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翻到內地咧，都有唔少嘅地方咧都有飄色呢種嘅巡遊表演嘅，都係一種荷彈啦，或者係打照嘅時候去出現嘅。
1: 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咩特別嘅宗教嘅，或者你冇咩嘢，你去睇下嗰種熱鬧嘅情況都幾得意，我覺得。
0: 係啊，因為其實有時我覺得睇呢啲民間嘅信俗咧，就未必一定話真係以一個宗教角度嘅，即係你其實未必話啊，你要信某啲嘢先去睇。其實你當係去睇一個民間嘅一種活動，傳統嘅活動，睇下啲工藝，睇下佢哋點樣去到營造嗰個氣氛，其實都係一個體驗嚟嘅。你諗下，其實 即係你裏面要做一場太平清照場，將其實動員嘅人都幾多嘅、嗯，即係你標識係其中一 part 嘅啫，即係以前仲有佢哋嘅，即係一啲佢哋一啲賀誕啊嘅一啲嘅活動啊、
1: 嗯，
0: 其實你會睇到嗰個社區咧係點樣凝聚到佢哋嘅群眾咧，大家一齊做呢一樣嘅傳統活動。其實從呢個角度睇咧，你都會睇到幾多嘢，就唔一定話從嗰、那個。神啊，啲信仰嘅角度去到欣賞、嗯，
1: 都幾得意嘅。我睇到啲資料講咧，話喺島上面咧，其實喺太平清照期間咧，都希望係齋戒啦。咁喺島上面一啲嘅叫連鎖式嘅快餐店咧，都會配合咧話唔提供肉類嘅食物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因為喺當地一啲嘅特色嘅時候咧，連即係一啲連鎖式嘅快餐店都會配合咯。
0: 啊！呢個係呢個好出名添，佢哋其實因為嗱，呢個太平天照咁所有都係嘅，因為佢哋都要由於要祈福啦，所以其實佢哋主張唔殺生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喺太平天照期間咧，佢哋都唔食肉嘅。咁頭先你提過啦，嗰、那個連鎖快餐店都幾有趣，其實好早噶啦，好多年前佢哋做緊呢樣嘢噶啦，因為佢不能夠買肉啊嘛。咁、
1: 嗯、
0: 所以喺呢段時間佢哋只能夠買啲素食嘅食品咯。咁、
1: 嗯、
0: 反而變咗個特色添，因為其實你香港其他地方你唔會買呢種素食嘅食品噶嘛喺嗰度。咁變咗都係。一個好地方嘅特色嚟㗎，係啊。
1: 嗱、嗯，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素菇包啊之外咧，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去呢個長洲睇完漂食，肯定會咧就係買翻個平安包嘅。係
0: 啊，嗱，平安包都係佢哋一個特色啦。咁其實就大家都知啦，即係佢哋有幾檔都好出名啦，都係大家攞個意頭翻去啦、嗯。其實依家你去到仲見到。佢哋好多我哋叫文創產品添、嗯，即係你去到話，除咗個包你買嚟食之外，其實啲人做生意都幾靚嘅。呢、這個都係我覺得係傳統文化嘅創新嘅特色啊。就做咗啲紀念品啊嘛。如果你見到有啲包嘅鎖匙扣啊，包嘅箍繩啊咁樣，其實都幾好賣。我見佢哋都咁，但係呢一種我覺得都係一種幾有趣嘅傳承，即係大家去到睇到個傳統，又可以將呢樣嘢好似。注入啲新生命咁咯，即係等大家覺得啊，呢個傳統都幾值得大家去再去傳承落去啊，或者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大家去繼續去做翻呢一種傳統嘅特色嘅嘢咯。
1: 當然啦，你話如果喺長洲睇完漂色啊，買完呢一個平安包，係咪就要等到夜晚去睇呢一個搶包山啊？係
0: 啊，搶包山都係佢哋其中一個活動。咁大家知道歷史都知啦，其實以前咧就係民間去做嘅。咁啊，因為早期就發生過意外啦，咁啊其實停咗好一段時間嘅、
1: 嗯嗯嗯。
0: 我知道依家咧就政府去到即係有啲規範去做翻啦，譬如好多安全嘅措施啊，佢、
1: 嗯、
0: 哋、
1: 嗯嗯、
0: 都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少少嘅賽制啊咁樣。知道大家都是那晚他們凌晨就會即電視都有直播就會看到一個即包山的儀式，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盛事來的。不過呢很有趣，其實呢在做包山的時候呢，其實呢當地居民是做什麼呢？其實在另一邊廂他們做了一個祭休的儀式的。
1: 什麼叫祭休？
0: 因為祭休是什麼呢？其實太平天照講過，其實他們通常就是以一些儀式呢令到個地方咧就係即係國泰民安啦、風調雨順咁啦。其實朝早一路做好多咧，都係同啲神啊、同啲人有關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理解啦，我哋咁理解，其實一個地方除咗人同神之外咧，係好多遊魂野鬼啊咁樣噶嘛，即係佢哋相信啦。於是夜晚咧，其實喺大約係深夜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儀式咧，專係做一啲咁嘅所謂祭一啲嘅當地一啲嘅即係另一個空間嘅一啲朋友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夜晚咧喺另一邊商做緊搶包山嘅時候咧，另一邊當地居民咧係做緊個祭休啦嘅儀式，其實都係個目的咧，都係希望係可以令到個地方咧就風調雨順啦，同埋即係做翻啲功德嘅概念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呢一都係一啲即係傳統同埋現代。幾有趣嘅對照嚟嘅。
1: 其實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去過長洲啦，咁啊要搭船去噶嘛。咁啊喺呢一個嘅太平清照期間咧，其實船公司都好好，即係加密班次啦。咁啊真係多多謝所有喺船公司做嘅工作人員啦，因為咧我知道夜晚咧係去到好夜都仲有船嘅。
0: 係啊，因為你知道啦，搶包山都要凌晨先做嘛。咁你睇完。都差唔多成點鐘㗎啦，咁、所以咁你要疏散人流，咁啊自不然都需要大家辛苦，佢哋都需要加班啊、去到做咯。咁不過我覺得一年一次嘅盛事咧，都值得去到即係、去安排咁多啲係啦，即係市民同埋依家我成日講旅遊，即係都吸引好多嘅即係中外遊客啦過嚟睇啦。因為我覺得香港咧有個特色就係、香港雖然細啦，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幾多呢啲傳統嘅。 文化或者傳統嘅地方咧，我哋保留到保留嚟嘅，同埋都保留得幾原汁原味添嘅。
1: 嗯，
0: 咁所以。

0: 實呢啲咁嘅傳統風俗咧，其實都好值得咧向即係海外嘅遊客咧去推介啦，都鼓勵佢哋嚟睇下咁樣。
1: 其實係㗎，嗱，去長洲咧唔係淨係單單可以睇呢啲嘅，配配去長洲咧就會去北帝廟啦，咁啊北帝廟前邊有個球場㗎嘛，咁啊亦都以前即係新型教授削嘅時候咧，以前我係爬過入去張保仔洞嘅，咁我知道而家應該冇得爬㗎啦，而家應該冇得爬呢樣嘢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長洲都係一個幾舒服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啊晏少少你就可以入去長洲。我哋入長洲後生嘅時候點啊？去租度假屋噶嘛，係嘛？咁啊可以喺嗰度感受一下。唔知而家仲有冇得租咧？同埋即係你知啦，聽日係飄色噶啦嘛，咁可能已經租滿曬都未定。
0: 係啊，好多人留低喺度睇啊，咁。
1: 係啊，係啊。
0: 其實長洲都有幾有漁村風味嘅地方嚟嘅。
1: 嗯。
0: 咁其實裏邊有好多
1: 海鮮店啊。
0: 海鮮店啦、
1: 啊。哎，但係而家佢唔係應該要齋戒成個島冇呢一個生口賣嘅咩？
0: 冇錯。咁啊，睇住先啦，過咗打掉再食。
1: 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咁啊，聽日我約阿黃哥一齊去睇飄色啦，好唔好？
0: 好，
1: 好，聽朝見，好，拜拜。
0: 聽朝見，好，拜拜。

唔该晒黄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5:00-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咁佩佩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众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

0: 發言人珀內爾表示，網站上傳文件之後，訪問量已經超過10億次，顯示公眾對這個議題的高度關注。當局正係同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的發布工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机场 T2 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启用。合共嚟紧会有15间嘅航空公司陆续进驻。旅客都可以留意翻启用初期啊，完成登记手续、托运行李、安检之后是会回到去1号客运大楼登机的。机场未来扩容之后，点样可以提升到服务？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咧系持续，特区政府亦都话已经系对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并且系加强港口卫生嘅措施。应间咧，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讲下现时本港嘅预防安排，同埋引起今次爆发嘅病毒株相应嘅治疗方法同埋研发工作。
3: 数码港同警务处也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同埋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都话，佢哋有唔少人工智能同埋网络安全公司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提升破案嘅效率。阵间我哋会了解一下。
2: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当然就不少得飘色、平安包这些等等。这些是一间的特首环节里面，我们就会请来飘色师傅和传统饼店的负责人讲下他们怎样推陈出新，同时也都是为这种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下去。一阵间会大家要留意。
3: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咧系起诉古巴前领导人94岁嘅劳尔卡斯特洛，就包括指控佢喺咧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入面咧谋杀4个人。外界都相信咧，白宫可能系希望透过呢宗诉讼咧加大向古巴施压，同时亦都可能咧涉及争取美国古巴裔嘅选民支持。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有效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应该进行大约9至10个小时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这个这样的运动量几乎可以媲美马拉松跑手的训练量，大家必须要量力而为。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一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3日，道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市场观望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另外，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沃什将会获得现届政府全力支持，并希望他完全独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540点，高见50830点，收市报50579点，全日升了294点，升幅是大约0.6%。标普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大约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是大约0.2%，两者都逼近上星期四创下的历史高位。受到联想集团业绩强劲带动，美国电脑制造商股价急升，惠普和戴尔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升近12%， AMD 升大约4%，美光和 Nvidia 就跌1%以上。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长桥证券的境内外相关主体在

0: 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而沒收全部違法所得並且罰款。富途美股跌超過27%收市，股份名稱原為老虎證券的向上融科跌超過25%。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升超过2%，纳指就升大约0.5%，两者都扭转上星期跌势。标普五百指数就升咗大约0.9%，连升8个星期。欧洲股市做好，德国股市升幅较大 ，DAX 指数收报24,888点，升超过1%，创超过半个月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6点，升超过0.2%，连升5日，创咗1个月高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5点，升大约0.4%。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同埋法国股市分别系升咗大约2.7%同埋2.1%，同样系结束4个星期嘅跌势。德国股市就升超过3.9%。国际油价结束3日跌势，市场持续观望美伊谈判进展。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4美元，升超过0.9%。纽约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96.6美元，升大约0.3%。金价回软并且连跌2星期，受到油价回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加剧，令到联储局可能掉头加息。现货金一度回落去到每安士4,500美元以下，低见4,491.37美元，跌1.1%。最新就系报4,510.04美元。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523.2美元，跌超过0.4%。美元指数靠稳，曾经系高见99.413，升超过0.2%。美国长债孳息率就持续下滑，十年期债息低见4.526厘，30年期债息低见5.056厘，两者都系跌近6个基点，创咗1个星期新低。两年期债息最高就曾经升到去4.144厘，升5.7个基点，创咗超过1年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美团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近3%，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9.1。京东集团 ADR 亦都跌近2%，折合报119.5。腾讯、小米、友邦、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嘅 ADR 亦都受压。汇控和阿里巴巴 ADR 就升大约0.2%。港股昨日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就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是大约0.9%。全日主板成交额接近2,81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了超过2%，收报4,869点。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咗近360点，跌幅大约1.4%。科指就跌大约1.5%，两者都系连跌2星期。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3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宋家良报道。
1: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 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

0: 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中环同埋鲗鱼涌嘅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五至到六宗新嘅强拍申请，估计仍然系以住宅项目为主。任浩峰报道。
2: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八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五至六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3: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上升，但是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都不是太明朗，如果涉及商业物业的强拍申请，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
2: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的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今朝早的财经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星期六时间嚟到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咧，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

0: 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结束瑞士苏黎世的访问，今日返抵香港。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规管网吧等等的安排。
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简朴房和公屋轮候等等的议题。
0: 洪水桥产业园后任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会在一个电台咧倾下北部都会区产业同市场开拓的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孟加拉啊，近日有大批民众啦争相同一只咧患咗白化症嘅水牛一起拍照。咁点解呢只水牛啊拥有一头白色嘅毛发，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发型啊有啲似。咁因为咁呢就被称为水牛特朗普。咁点解咁多人急住同佢拍照呢，阵间会讲下。
1: 每日运动半个钟头可能都只是促进身体健康的一个很基本门槛。不过英国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真的有效去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个星期应该是进行大约9个钟至10个钟头的中高强度运动。不过这个运动量是直逼马拉松的跑手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勤做运动有益身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需要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不过，一项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运动量可能仍然不够。指出成年人每个星期最好累积560至61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相当于每个星期9至10个钟头，几乎逼近马拉松选手的训练量。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研究团队分析超过17,000名英国民众的健康数据，除了测量 BMI 血压与静止心率之外，还检测心肺息能，即是身体利用氧气的效率。研究人员让测试者佩戴腕部装置一个星期，记录实际运动量，再透过脚踏车测试评估最大摄氧量。结果发现，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只能够让心血管风险减低大约8%至9%。若果想达到超过30%的显著保护效果，运动量必须提高到每个星期560至610分钟。不过，真正做到这个运动量的人，研究之中只有12%。此外，心肺息能低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要运动多30至50分钟，才能够追上高体能族群的心血管保护力。研究团队承认参与测试者整体可能比一般人健康，因此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族群，但是强调目前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的建议更似是保底标准，而非最佳健康目标。成果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每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做运动要量力而为，有需要可向专业人员查询，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足轻重的国际风云人物，外表言行都广受注目，其中金白色蓬松的发型是他的象征。孟加拉一隻患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头上好像安全帽感的两侧飘逸金色毛发，与特朗普的招牌发型相似，被人命名为特朗普。法新社报道，这只公牛重大约700公斤，畜牧部门表示白化水牛非常罕见，由于缺乏黑色素分泌，它们的外观会呈现白色或者粉红色。主人姆里达说，今个

0: 月每日都有大量游客和社交媒体粉丝等慕名而来，一睹这只网红水牛的风采。水牛特朗普怎样打理他头秀发呢？工作人员会用桶将清凉的水倒在他的头上面，用刷梳理他两侧整齐塞在顺向弯曲牛角之间的金色毛发。姆利达说，这只水牛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仅限于发型，他唯一的奢侈享受就是有人帮他一日冲四次凉。孟加拉正是为今个月下旬的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作准备，根据传统，到时将会有超过1200万只牲畜被宰杀献祭，令不少贫困家庭有机会享用。虽然姆利达对水牛特朗普充满感情，但是预料这只水牛亦都会在节日期间完成它作为祭品的最后使命。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是会再高1-2度的。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三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合审核的门槛，两地的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漏洞。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咧，琴晚系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将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呢、這个就将会系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咁据了解咧，佢系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系。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包含了紫荆花。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去年4月是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是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的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根据现时大约有170,000名公务员去推算，即是说最少会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昨日凌晨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的医生的投诉的案件，会移交研讯小组展开审理。研讯定在今年的10月27号至30号进行，他到时亦都会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是经过细致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着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

0: 嚟自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住周天宇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咧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专业寻日系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嘅系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嘅噩耗，佢嘅太太喺沉重同埋艰难嘅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系热心助人，于是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嘅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同埋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俾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联合医院咧就喺今个星期三为病人举行院内首次嘅告别仪式。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琴日喺宪报刊登，指定2026年7月31日咧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嘅日期。条例定明预设医疗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法律框架，标志住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有立法会议员系话，法律咧系给予医护人员执行病人最后意愿嘅法理保障。医疗卫生界咧都欢迎法律嘅通过同埋执行。大公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系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咧，听日系日间炎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3%。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发动打击。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船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他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沃什说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强调当局应该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张曼燕报道。
1: 身穿深色西装打深色领呔的沃什在妻子陪同下出席在白宫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沃什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和总统特朗普见证下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重返公共服务岗位是终身荣幸，为了完成使命，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人士分析，沃什就任后将面临通胀加剧的挑战，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令到联储局减息难度加大，并可能掉头加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认为联储局今年底之前至少加息一次的机会大约是70%。年56岁的沃什，2006年至2011年曾经担任联储局理事，他近年来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联储局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并推行体制改革。特朗普今年1月底宣布提名沃什为联储局新一任主席，接替鲍威尔。白宫3月初向国会参议院提交有关沃什的提名，参议院上星期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参议院又在另一项投票中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至於鮑威爾的聯儲局主席任期已經在今月15日屆滿，他將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中國駐韓國大使戴兵在社交平台貼文，高度讚賞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個別韓國傳媒炮製假新聞，煽動厭華情緒。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说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要为煽动厌华情绪。戴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做法，增進中韓民眾相互客觀認識、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翻本港，立法會全體議員會在7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內務委員會討論相關行程，各個政黨表示支持。有政黨說今次研修考察對於香港正制定的首個5年規劃以及如何對接國家發展有很大幫助，又相信今次學習和考察有利議員的理職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傑報導。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3: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

0: 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1: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2: 第一次我哋全體嘅立法會議員能夠去用一個比較高規格，而且嗰個內容，我相信亦都係一個高水平嘅一個學習同埋考察嘅內容，係有利於咧整體立法會議員嗰個嘅理職水平嘅提升，或者我哋本身理職能力嘅一種提升。
1: 經民聯黨魁吳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同學習團可以為議員帶來新視野，亦更加了解國家的情況。自由黨主席邵家輝就說，全體議員到北京學習，相信行程完結回立法會之後，辯論會更精彩，又說會特別留意有關地緣政治的環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格兰公布世界杯大军名单，主帅杜曹公布的26人名单，一如之前传媒披露，霍顿和高尔彭马落选，亚历山大阿奴以及哈利麦佳亚都不在名单上。入选的有包括转战沙特的前宾福特射手艾云东尼，另外佐敦轩达神和史东斯继续获得杜曹青睐。前锋线仲有拉舒福特、哈利卡尼、奥尼屈坚斯、萨卡和马道基等。杜曹明确表示，他选择的球员都是他完全信任。杜曹强调自己的工作不一定是挑选26名最有天赋的球员，他向英格兰的球迷保证，他们拥有26名100%投入的球员，他们准备好在场上和场下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准备好并致力于团队精神和无私奉献。英格兰在世界杯位于 L 组，同组有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网球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虽然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外围赛出局，但由于有其他球手退赛，他抽签成功，以幸运输家的身份跻身正赛圈，首圈将对世界排名第36比利时的布洛斯。由于有球手因伤退出，腾出一个正赛空缺，王泽林在抽签后成为幸运输家。是21岁的王泽林继去年美国公开赛历史性打入32强之后，再度参与四大满贯正赛，再创香港网坛历史。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美国政府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的事件里面谋杀四个人，以及是破坏飞机等等。外界都相信美国政府可能是希望以这宗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同时亦都可能涉及到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方面的考虑。
1: 劳尔·卡斯特罗现年是94岁噶啦，咁几年前就将权力系交俾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由于佛罗里达州有大批古巴人居住，部分古巴裔嘅选民长期要求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而佛罗里达州咧，亦都系共和党近年嘅票仓，外界咧不排除共和党人喺中期选举之前利用古巴问题争取支持同埋选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四人及破坏飞机等。案件涉及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当年这个组织被指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击落他们。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同意起诉当年负责古巴军事与国防事务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利用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指控，作为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带走马杜罗的法律依据。纽约时报报道，不排除美国政府希望照版煮碗，对古巴使用类似的手法。不过更多分析就认为，美方依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针对古巴的措施之一，当中极可能包括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因素。有观察家指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支持的竞选策略。佛罗里达州和古巴在地缘政治上很早已经拉上关系，估计佛罗里达州有大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居住，当中不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可视为共和党重要的票仓。当地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联邦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共和党可能打算利用古巴问题以迎合佛罗里达州数十万古巴裔选民政治情绪的方式，稳住中期选举选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本人拥有古巴裔血统，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外界已经关注特朗普政府怎样处理古巴问题。在传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消息前，鲁比奥曾经发表视频讲话，向古巴人民表示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分析相信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起诉向佛罗里达州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息的意图相当明显。除了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之外，外界认为透过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亦都符合美国最新版的国家防卫战略。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国家防卫战略转向，当中包括要先处理好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事务，排除敌对势力，古巴自然成为对象。美国今年初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后，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特朗普说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将接管古巴。在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之后，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情报机构亦都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而在历史上，美国和古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關係原本惡劣。路易卡斯特羅是卡斯特羅的弟弟。卡斯特羅1959年成功在古巴進行共產革命之後，美國長期實施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現任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認為美國無法接受古巴對革命堅定不移的立場，因而不斷打壓。由於美國施予壓力逐步加大，外界密切留意伊朗戰事後美軍是否真如特朗普所言對古巴採取行動。

0: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听日就会举行的了。除了抢包山决赛，重头戏当然也有飘色巡游，有团体就是参与今年以西游记和莺歌舞为主题。有飘色师傅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制作，以免这一项的传统技艺失传。
1: 每年长洲太平清照的一大特色之一离不开它，平安包。有岛上的传统饼店近年推陈出新，输入了新的元素，并且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亦都让到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讲下。
2: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长洲居民都会按传统习俗举办太平清照，消灾祈福，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到岛上朝圣。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当日下午上演，多名小演员将会化身成为色心，企在两米高的钢架上，伴随舞麒麟队伍穿梭长洲的大街小巷。长洲北社街坊会今年会制作三台飘色，分别取材自西游记的女儿国和孙悟空借芭蕉扇，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莺歌舞。负责设计的街坊会主席李志伟由五岁开始已经担任色心，长大之后加入街坊会，从事飘色制作超过三十年。他说每年由构思题材、设计和装嵌起码要花两个月时间。
3: 你睇啲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飄色衫嚟嘅。件件衫佢小朋友都開心。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著個頭飾噶嘛，嘴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黑掹掹嘅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2: 參與飄色製作嘅大多都係上咗年紀嘅老師傅。李志偉擔心呢門傳統技藝會失傳，希望更多年輕人願意加入。
3: 可能咧自己中意玩呢樣嘢啦，同埋即係我有歸屬感咯。喺長洲街咁耐，一睇到太平清照咧，雖然係覺得好辛苦頭痛，但係咧每年製作完咧，即係自豪感啊！你做咗出嚟咧，有人欣賞你啦，你會好開心。其實我隱憂嚟嘅，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前輩都話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家訪會叫得到咪叫咯。
2: 有嚟緊參加巡遊嘅新一代色心小朋友話好期待。
4: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師衫咁樣啊，好期待，
5: 好期待，
4: 超期待啊！
2: 嚟到长洲参加太平清照，唔少人都会趁机买翻个寓意平安健康嘅长洲名物平安包迎下节。有超过五十年历史嘅长洲老字号饼店郭锦记第二代传人郭宇田话：每年太平清照期间，平均卖出六至七万个平安包，铺头提前一个月就要着手准备。金融行业出身的郭宇田三年前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回到土生土长的长洲接替爸爸经营家族饼店卖平安包。他接手之后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新款平安包，又推出文创精品、经营网店等，希望扩大客群。
6: 做生意角度啦，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嘢，但我成日讲话啲客人买咧，唔系买平安包，佢哋系买个平安。款式上唔同嘅突破嘅，就系做一啲圆餐平安包，俾啲吞咽困难嘅人士，务求系令到平安呢样嘢或者呢个所谓老土嘅东西咧，吸引多啲新嘅眼球，吸引多啲年青人嘅视线。
2: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郭宇田不惜公开家族流传的食谱，不时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
6: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开放我们的

0: 食谱啦，去俾大家啦，因为我认为资讯咁发达咧，冇秘密噶啦，已经。既然系咁啦，咁咪俾大家去学咯。同埋我其实最主要嘅一样嘢就系要传承。我哋外国客人咧学平安包之后咧，其实个个都好开心，好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咧我哋就走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条路啦。我其实呢十年八年咧都有系做一啲平安包工作坊嘅，将平安呢样嘢俾多啲人认识。咁我哋除咗教佢点样做平安包斤两之外咧，亦都系讲到成个太平清照后面个。
1: 他说这几年来累计邀请过几万人参加，觉得成绩好鼓舞，期望多些人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平安包背后的故事，将这个传统传承下去。
2: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咧本港提升网络安全方面嘅工作。数码港同警务处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成立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以及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
2: 人工智能应用就越来越普及，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年亦都有所上升。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就指出，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是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去提升破案的效率和网络防御的能力。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是访问了郑松岩，听他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运作究竟是怎样的。
4: 人工智能咧近年嚟發展得非常之快啦，嗰、那個能力咧都係快速嘅提升啦，那個應用咧亦都係推得越來越普及啦。當然咧，同時亦都帶嚟咗新嘅風險啦，係改變緊網絡攻擊同埋防守成個形態。一方面咧就係唔係咁好嘅人可以借助呢啲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去提升佢嗰個攻擊嘅嗰個能力，攻擊嘅自動化啦。或者甚至咧個攻擊咧，譬如好似啲就算係釣魚啊嗰啲咧，都可以做到好個人化，成個隱蔽性咧就好高。咁另外一方面咧，正面嚟睇，其實人工智能都連到我哋啦，去做到好多啲威脅嘅偵測啦，或者有啲異常情況嘅分析啊，包括有啲事件發生咗，咁都可以快速去追蹤嘅。新風險亦都係出現嘅，對警方嚟講咧，係帶嚟一個新嘅挑戰，係唔容易，因為技術發展得實在太快。今次咧，佢哋都係諗住咧，既然咧嗰個科技發展咁快，亦都係會俾啲非法分子咧去利用，都係諗住點樣更好嘅提升嘅嗰個防禦啊、偵測嘅能力。所以咧就係同數碼港啦，同埋數碼港有啲科技公司咧就合作嘅。
5: 香港咧個科技罪案數字都近年係顯著咁上升啦，都知道咧今次同警方咧係合作啦，就成立咗一個智慧警政聯合人工智能實驗室嘅，可唔可以同你講下嗰個運作係點樣樣，同埋有啲咩嘅新嘅科技配合咧？
4: 呢個實驗室咧，大家嘅咁嘅合作咧，就是、警方咧會有好多佢哋自己有啲想試驗嘅新嘅科技，或者咧佢哋可能中到某啲問題，佢哋認為咧都想揾啲科技咧嚟幫手去解決或者提升嗰個破案嘅效率嘅，或者預防嘅效率嘅，將呢啲咁嘅問題帶入嚟嘅。咁啊，而數碼港咧，我哋有算力啦，有人工智能嘅算力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嗰個模型啦，有好多啲人工智能嘅公司。咁我哋亦都係有30多間咧網絡安全嘅公司，有幾間公司咧都係喺呢個實驗室入邊會合作嘅。共同咧就係去研究啲利用 AI 去對抗啲新嘅挑戰，咁所以透過呢個聯合實驗室咧，警隊咧就可以同數碼港啦、合作伙伴啦，共同去開發啲人工智能去偵測或者係對抗呢一個新型網絡安全嘅一啲項目，咁可以係有一個概念啦，去到驗證啦、去試啦，跟住將佢慢慢咧就做到一個實際上面可以應用嘅。如果我哋建立到呢一個流程出嚟咧，嚟緊咧由於技術不斷變化啦，對有啲新嘅威脅或者新嘅攻擊，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揾啲合適嘅一個機構共同咧一齊去做翻一個咁嘅項目， 舉個例啦，依家人工智能咧個像真度越來越高啊，影音或者成個動作啊、畫面啊。

0: 佢都可以扮到好似嘅，成個 video 就算人工智能生成，你都可以直情可以當係真人去做咁樣。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靜態嘅或者動態嘅去扮另外一種人嚟呃嗰個市民啊，或者呃機構啊，咁類似呢一類咧，我哋有間公司咧就會合作去研究一種方法，可以好快偵測到呢一種叫做假嘅嘢出嚟啦。
1: 那算力方面咧，你覺得即係嚟緊仲唔足夠啦？展望嘅嗰個項目咧，未來嗰個發展會係點樣啊？
0: 應該嚟講，佢哋呢幾個項目咧，其實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嘅啫。本身嚟講咧，算力用得多咧，好多時咧係需要去儲備嚟訓練一個模型啊，或者有好多備嚟有啲科研機構、大學咁，佢哋研究啲譬如生物啊、醫療啊，總之係需要好龐大數據嘅天文地理嘅 do 嘅。咁嗰啲咧，佢就需要用到好大量算力。但係一般類似呢種叫做一個項目嘅概念驗證咧，起碼我見到目前呢幾個咧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如果咧警方咧佢有啲諗法或者佢撞到某種問題，只要咧帶入嚟咧，咁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合適嘅網絡安全嘅公司啦，或者係 AI 能力好強嘅公司，就可以協助佢哋一齊去做一個研究嘅。咁呢啲研究出嚟，當然警方可以攞嚟作為一個工具啦，去提升自己嗰個破案個效率啦，或者去防禦嘅嗰個能力啦。如果成個產品出到嚟係好用嘅，將來佢都可以俾啲業界去用都得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

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0: 对防止伊波拉病毒输入的防控工作。特区政府是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亦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是为有关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亦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申报。
1: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认为有关的做法合适，有助预防输入个案。对于今次爆发是涉及本地报销病毒株，但是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听他讲下有关疫苗研发的进程和现时有什么应对方法。
2: 暫時針對本地報銷這個的伊波拉病毒呢，其實就沒有一些所謂是單株抗體啊，或者是疫苗可以是治療的。那一般來說呢，病人呢我們都是會用一些輔助式的治療，包括是輸血啦，可能是有些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情況出現呢，就可能是需要洗血，用這些方法呢是去支持那個病人，讓他是透過自己的免疫力呢是去將那個病毒是清除。
3: 現時有沒有相關的疫苗或者藥物的新研發啊？進展是怎樣
2: 啊？其實伊波拉病毒本身呢，譬如說的是扎伊爾型呢，現時已經是有針對這個病毒株的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咧，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我相信很短時間希望就會有一些治療的方案給這些病人。如果以往來說可能會比較長一些，因為你要做一些臨床的測試、臨床的研究，可能就需要分分鐘可能一年到兩年的時間。但是我相信這個緊急的情況，如果用是針對扎伊爾型那個的平台你要做的話，那可能就不再需要經過這些臨床的測試，在一個緊急情況就可以好短時間係可以應用得到。
3: 喺香港，政府已經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衛生署咧亦都已經加強港口篩檢等等嘅衛生措施，包括呼籲過去21日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嘅旅客喺抵港嘅時候要主動向現場衛生署人員申報。你認為咧呢啲措施咧係咪有助預防到一啲嘅輸入個案呢？
2: 絕對是的，這個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合適的做法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個邊境的防禦，尤其是由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是由烏干達沒有直航的機來香港，一定是經過埃塞俄比亞。如果是對這些在埃塞俄比亞來的旅客健康篩查是做得足夠，那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預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個潛伏期比較長，講緊是21日，所以那個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那裡，其實是要講緊是一個月的病歷，那個旅行歷史是很重要。
3: 除了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有沒有需要再做多一步呢？例如叫這些旅客可能都在某一段時間之內每日都要主動通報自己的身體狀況。
2: 我相信這個就會比較困難，尤其是很多旅客可能都是講緊是轉機的，我相信就不需要。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這些旅客來到香港是有沒有病徵，不是很嚴重，但是可能講緊是譬如發燒啊、肚屙啊一些好像感冒的症狀其實都重要。如果真的有這些的病徵出現是需要是隔離和再進一步做一些診斷的。
3: 在那個篩檢過程裡面容不容易走漏眼的？
2: 我相信如果你嗰個病歷係問得好，而嗰個病人係如實係通報嘅話咧，我相信走漏機會係相對地低。
3: 你認為咧傳入本港嘅風險有幾高咧？
2: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不嬲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呢都會是已經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

0: 去呢兩個國家啦。第二就係要留意翻個人嘅衛生啦。如果真係有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呢國家嘅病人嘅話咧，就需要做好詳盡嘅病史嘅篩查啦。真係有懷疑嘅話咧，需要通報衛生防護中心，同埋將呢個病人喺隔離，再進一步嘅診斷同埋治療。
1: 跟住我哋会讲下咧，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嘅离境设施咧，下个星期三咧系会启用，咁部分旅客咧系会有新嘅登机安排。其中香港航空率先会喺当日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
2: 15间航空公司咧系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至于启用初期啦，旅客喺完成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同埋安检之后啊，系需要翻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
1: 机管局话，旅客咧系无需预留更多嘅时间，预计咧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客运廊咧出年年底启用，咁旅客到时就可以啦，直接嗰度登机。当局都预料新大楼日后每年可以最多处理到3000万人次的旅客。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3: 经过多年扩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在2星期内会分批迁入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50多个智能登记柜台，以及10多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保安闸口就设于离港层的中央，靠近巴士、的士和私家车的落客区。旅客抵达大楼后，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完成安检。初期需要再落接运系统月台，坐无人驾驶列车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时间。
4: 唔使预多时间，个保安嗰个位咧喺正中间啊嘛。如果系2至3分钟已经由我哋嘅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系一直落。如果步行距离咧，其实系最 P 一系仲更加短嘅。咁我哋喺个设计上就一计系同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3: 二號大樓的登機客運廊和抵港設施就會在下年年底啟用，旅客到時可以在二號大樓直接登機。大樓的60多個自助行李托運櫃台，輸送帶使用超低地台設計，比旅客更方便輕易托運行李，又增加大樓外的行車線，舒緩繁忙時段交通擠塞。除了設計上的調整，姚少聪话：希望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新大楼，定位和一号大楼亦都有分别。
4: 我哋特别咧系想咧将比较年轻咧区域性嘅航空公司咧就放埋一齐，因为将来咧我哋啲店铺啊，我里边嘅设施咧都会因应翻旅客嘅种类咧系而有所微调嘅。咁啊，当然一号咧我哋好卡实28年，我哋会保留翻经典啊历久常新咧嗰个嘅设计，一样会喺翻度。我哋初头完全唔系因为用去廉航定位，我哋一路系用区域性航空公司去定位。咁我哋需要将一啲航空公司搬到另外一度，令到两边咧系都有机会去做增长啦。主要系我哋喺个资源嘅平衡啦，同埋航空公司嗰个网络嘅分布咧，而决定边啲航空公司由 T 一去 T 二。
3: 机管局预计日后单喺暑假旺季，每日就会有20万人次使用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计埋一号大楼嘅客流，日后成个机场可以容纳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有助香港提升竞争力。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未来大楼仲有空间扩建，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5: 我哋系具备咗增加5000万人流的一个设计嘅，个经济越嚟越好，个流量越嚟越增强嗰时咧，喺适当嘅时候咧，我哋会启动呢个扩建嘅程序。在一個繁忙機場裏面一定要很小心一個部署，務求就是對將來第日營運航空公司的旅客造成的不便要減到最低，譬如說登機櫃台、行李系統、捷運系統，這幾個我們是重點已經是將裡面可以擴容的設計，可以第日做到一個叫做不停航施工的安排。
3: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设计上重视效率

0: 系零。房委会发言人系回复查询话，正系细心研究法庭判决，并且会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适当行动。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系离港设施下个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将会系分阶段进驻，预料第一年可以处理800万名旅客。咁机管局系强调，二号客运大楼咧并非廉航定位。而有別於一號大樓需要由頭行到尾，經過航空公司的櫃台才可以到達離境閘口。二號客運大樓的閘口是設於離港層的中央，入口設於大堂東西兩端。如果是無需托運行李，並且是在網上辦好登機手續，就可以直接進入閘口。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1: 信報的社評說，特首李家超將會是率領代表團訪問中亞兩大國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致力開拓新型國際化。香港過去的國際化主要是建基於連接中國內地和歐美發達經濟體，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化，香港是既要保持和歐美的聯繫，也都應該鞏固自身區域網絡，深化和中亞、東南亞等友好地區的聯繫。新型國際化將會令香港的國際聯繫更趨多元。信報社評。
0: 文汇报社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是会在下星期三正式启用。评论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的地位，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之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文汇报社评。
1: 明報社評就講到，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同現有嘅一號客運大樓定位不同，互相補足，有助進一步提升本港客運處理嘅能力。當局應該加緊拓展航空網絡，鼓勵更多本地同非本地航空公司開辦新航點同埋增加航班，配合機場城市嘅發展，吸引更多客流，鞏固本港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明報社評。
0: 星岛日报社论，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够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评论说，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不是足够。政府亦都有角色咧，系应该增加执法的资源，针对高危旧区展开重点巡查。星岛日报社论，
1: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香港是需要大维修的楼宇比比皆是，劏房危机四伏，登记简朴房又是在过渡阶段，火警的风险绝对不容忽视。有议员建议，业主就算未及改装，亦都应该先添置简便的灭火工具。香港的旧楼太多，居民必须要时刻提高警惕。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评论说，为中东走出动荡，中国是可以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的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是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